0: 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心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4: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赵亮，
3: 欢迎。
4: 哎，大家早上好啊，假期好。
3: 对，今天还是国庆假期呢啊，在这儿也是首先祝愿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啊，然后还要祝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 棒棒棒
3: 棒棒棒啊。哎，刚才你说你假期就前面去了慈渡景德镇啊，后边还去哪儿了？是还挺折腾的。
4: 这个后边要去延庆区，
3: 要就从景德镇又回到了北京延庆。
4: 哎，
3: 啊，
4: 对对，
3: 做了一个什么活动？
4: 还没去呢呀！
3: 啊，
4: 明天
3: 啊，就要等于是昨天夜里边是从景德镇回来了，
4: 对对对，
3: 拉了一飞机的这个瓷器，是不是？
4: 哎呦我的天，
3: 准备到延庆去卖。这个好像也不太那个什么，是不是？延庆它也不缺瓷器啊。
4: 延庆早就通网了，用不着我上那卖瓷器去。哎，这个明天到延庆呢，也是有些文化活动啊。
3: 啊，明天，
4: 哎，明天就去
3: 了。啊，大家可以去看吗？
4: 啊，可以啊。
3: 哎，怎么看？来，怎么预约？怎么购票？
4: 不用预约啊，公益活动啊。
3: 哦，
4: 公益的这个，因为延庆这个评书嘛，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来过咱们节目啊，
3: 叫做
4: 这个延庆评书馆评借的评，
3: 嗯，
4: 就在延庆的新华书店，
3: 评借的评，
4: 评借的评啊，这个评书馆借了一个谐音啊，然后这个评书馆的题词还是田连元先生题的词，
3: 哦，
4: 哎，然后这是在他去年啊前年他这个进行非遗挂牌的时候，咱们田连元先生这题的词。啊，然后这个在国庆期间呢，他是每天一位说书先生去讲一个小时自己最拿手的段子啊，
3: 哦，
4: 一小时的这个，
3: 那一小时不过瘾吗？应该
4: 时间长了就是也累，你知道吗？好远的都是延庆都过去说一小时不错了，
3: 嗯
4: 啊，也不包吃也不包住，然后自己再回来，
3: 哦，啊，
4: 公益活动，公益活动，
3: 就是，纯是为爱用爱发电，
4: 哎对啊，嗯，这是在延庆我们有一个这个活动吧，啊，
3: 明天是您说，
4: 哎，明天是我说，
3: 您说哪一段
4: 啊？我这肯定说
3: 哪一段都行啊，
4: 陕派评书经典呢，
3: 啊
4: 三上青马铲就乱世枭雄嘛，
3: 哎，我其实挺喜欢听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评书在我这种外行看来啊，有一个跟咱们做节目不一样的
4: 啊，
3: 它其实就是需要有的时候要留白
4: 啊，是
3: 对吧？
4: 对，我们也可以留白，最多5秒。
3: 哎，对对，5秒都多，
4: 5秒都多是吧？
3: 对，所以你知道，啊，一开始我们那会儿跟人家就是那个拿那个话剧本子过台词的时候，
4: 啊，
3: 人家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敢，
4: 嗯哦，
3: 对吧，嗯，人家就其实就是说你比如我一句话抛给你，你需要有一个反应时间让你来接我那句话，
4: 嗯，
3: 但我们几个当时拿那个本子就特别敢，他说你们这是广播剧的播讲方式吗？
4: 我
3: 说，
4: 哎，其实是对
3: 对，我说我们习惯了，因为我们不能留白，我们留了白我们这工作就不保，
4: 对，这评书啊，广播评书也不能留白是吧，广播里留白
3: 对你还得剪干净，
4: 对，他不让，
3: 但是他不留白的，其实听起来那个味道就会少一些，
4: 现场的评书还是不一样的，
3: 对，
4: 它的节奏是更多元的一种节奏把控的方式啊，
3: 嗯，
4: 就是我都是我说了算嘛，而且呢现场有观众的话呢，他这种互动性也比较强，你会观察到 比如说这一段观众可能有点走神儿啊，
3: 哎，
4: 或者下一段人家直接走了，那你这
3: 你就可以现挂一下。
4: 对，所以这种互动呢，对演员也是一个刺激。
3: 哎，
4: 他就是，可以现场，你意料不到的一些精彩好玩的东西，挺有意思
3: 是
4: 啊。
3: 所以明天啊，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到延庆的评书馆，
4: 哎，评书馆，
3: 哎，凭借的评，
4: 延庆新华书店
3: 啊，延庆新华书店。然后如果前十位的话，这赵亮老师这儿专门还能送一张合影，
4: 哎呦，吓我一跳去，我以为你说瓷器呢，
3: 真背回来了，
4: 他得把家里的碎片得拿出来。哎，这个谁太极推手说了啊，
3: 啊，
4: 浩洋赵亮早上好啊，欢迎，
3: 啊，
4: 欢迎赵亮啊，很喜欢赵亮的情书，那打错了啊，醒目书场是吧，
3: 啊，
4: 他说喜欢我的情书，您没看过我写的情书，哎呀，小学，哎，那有点早啊，这个，什么时候写，高中替别人写过一篇情书。
3: 我还真以为是有这个事儿，没有啊？
4: 真有啊！高中替同学写了一封情书，
3: 就这个以前当段子讲过是吗？还是什么？因为我以为真的是你在节目当中说过情书的事儿。
4: 什么情？
3: 这个没有这个事儿对吧？
4: 有这个事儿没讲过
3: 啊？好，你也是个实在人。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这个假期都去哪儿赏秋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有没有早上起猛，
4: 哎，什么时候起猛
3: 了，
4: 啊，今天的我就起的猛，特别的猛
3: 啊，哎。然后呢，陈明迪还说的欢迎赵亮哥啊，早间代班，这个组合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赵阳哦，啊，说咱俩呢，
4: 哎，
3: 咱俩要不然起个组合名字，
4: 浩亮嘛，
3: 浩亮，浩亮是什么玩意儿啊？
4: 什么玩意儿？
3: 不是，一般就是，比如说是个四字词，或者说是个成语。
4: 哦，
3: 你说浩亮吧，在这吗？
4: 他说赵阳，陈明迪说赵阳
3: 啊，所以你就想到浩亮。
4: 我还不如，我觉得还不如浩亮呢，是吧？
3: 哎，大家可以来就征集一下啊，从大家那儿征集一下，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两个的这个组合名儿。大家来想一想啊，行，别笑了，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来分享第二时段的资讯。
0: 这里是早安北京，
3: 来我们看看第二时段的资讯哈。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切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来着，
4: 来着啊！咱们国庆假期啊，想去这个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啊，请注意了，官方交通接驳信息啊已经发布了，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和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都能够查找到官方的一个交通接驳攻略。
3: 嗯，
4: 演出地点再强调一下，在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那么推荐您呢搭乘免费的摆渡车来出行，接驳点就在环球度假区公交站啊，乘地铁1号线7号线都可以。

0: 去公交站来坐摆渡车，行，高峰期能够每五分钟就一班车啊，坐满就发车。
1: 嗯，
0: 那么注意呢，这个 VIP 还有 SVIP 的观众在 T116 路绿心公园南门站下车 ，AB 区的观众在奇趣多绿野森林乐园门口下车啊。还有这个网约车的上车点、下车点，这个具体的信息，您呢就到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小红书这个官方号。或者是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官方的交通信息，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参考的示意图，非常的清晰啊。
1: 来吧，再关注。

0: 三千年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哎，这我觉得不错啊，又多了一个选择是吧？
0: 是的，
1: 看得我都这个跃跃欲试啊！今天下午反正我睡不了了，已经起来了。
0: 那明儿早上再来一趟啊
1: ？No， 明天我这公益活动了
0: 啊！对对对。
1: 哎，说说咱们台里自己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北京每人人拍，我老听你们说啊，这个我听过好几次，就是介绍咱们这个活动，有一个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这是一年的时间啊，
0: 对，
1: 1月1号到12月31号，不限设备，一键参与，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哎，今天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听听直播间里边，我看好多朋友的这个随手拍是吧，都能够参赛，挺好的。
0: 是、就发上去呗。
1: 哎，对啊，到哪儿赏秋了呢？您就把这个照片传上去啊，我觉得都挺不错的啊。
0: 是，你想北京的秋天又本身就很好看，然后呢，您随手拍张照片发上去了之后，说不定还能赢大奖，
1: 哎，
0: 而且是现金大奖，对不对？您零投入，对不对？
1: 哎，
0: 发上去了之后，你还能拿钱，多好的事儿啊！
1: 墨竹子发这几张照片真的很漂亮呀，就是不知道是哪儿哈。
0: 对
1: 啊，反正是天涯海角吧。
0: 他刚说了，好像是阿那亚
1: 啊、是吧？
0: 对、他说大宝要上课，我跟媳妇儿10月2号去了秦皇岛这个蔚蓝海岸和蔚蓝海岸
1: 。哎呦呵，这考察基本中啊。
0: 对，
1: 啊、
0: 跟阿那亚很像，这儿人还不多、在栈桥看人家钓鱼呢。还有的朋友钓上了螃蟹。蔚蓝海岸。这确实挺好看的。
1: 哎，还有这个毛毛的宅女昨天早上照的，哎，这照片不错。嚯，这你看这像不像我早上错过的一张大饼，你知道吗？
0: 哎，
1: 这个饼撑的就是温度很高啊，这云在烙熟了，你看
0: 这个云真好看，
1: 真的好看，
0: 它的这个颜色渐变的，很漂亮，对吧？我就觉得大家这些照片真的都可以发到这个北京美人人拍里边去啊。
1: 这个宇宙尘埃发这条信息，有张在乐呀。

0: 晚上夜里边等于是才到的，然后今天早上又上早班，然后明天一大早又要奔延庆去，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听评书的话，明天早上可以到延庆的新华书店啊，去支持一下赵亮老师呢一个小时的拿手的那个评书段子。
1: 哎呦，这个也不一定非得是，您听听广播也成。

0: 啊，老掌沟。
1: 老掌沟，
0: 老掌沟就是手掌的掌，老掌沟、那儿的秋色也特别好，但是现在去估计那个已经，因为像山里边一般可能要比城区，就是它的那个秋天的那个要更早一些，
1: 更早一些。
0: 就现在可能不光是泛黄的事了，它可能好多都掉了。
1: 哎，浩洋呢也出去了啊，也是刚回来，
0: 是
1: 对，去的是这个绿巨人山东，
0: 对。浩克山东欢迎您，去了淄博，去了山东的这个青州、哎、专门去了这个青州博物馆、
1: 哎、
0: 非常的好看，很震撼、嗯、对，因为那儿有一个他们叫做这个当时就是那个电视嘛，
1: 嗯，
0: 不是看的电视、啊、是考试的那个电视、
1: 嗯、哎，
0: 有一个就是第一就甲子，
1: 嗯、
0: 一甲一名，
1: 嗯，
0: 对，是
1: 状元，
0: 就是、状元。
1: 嗯，
0: 然后他把他的那个试卷，
1: 嗯，
0: 现在做成文物在那展览给大家。嗯、哦呦，那个字迹工整，而且一气呵成。
1: 嗯，
0: 就你看这个卷面，你不看内容，你都想给他第一名，
1: 是吧？
0: 就那个感觉。
1: 哎，
0: 当然里边的内容也非常的，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尾非常的有理有据。
1: 但是我觉得这科举的这个事儿看多了之后，尤其在南京看那科举博物馆啊，
0: 哎，
1: 你会发现啊，有我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
0: 您说说。
1: 但凡是我们能叫得上名字的这些大的诗人，包括一些文学家，
0: 哎，
1: 榜上有名者少，
0: 寥寥，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哎，这个就是古代的科举啊，它并不一定是，至少从文学性上来说，并不一定是这个选拔人才的唯一的这个道路。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您没考好也没关系，
0: 对，
1: 不影响你青史留名，
0: 对，也就是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1: 哎，哎呦呵，你看这下升华了，是吧？
0: 你看看，
1: 第二点，我就想可能是什么呢？他一下榜上有名了，
0: 嗯，
1: 他就是能当大官了，
0: 对，
1: 对吧？那你能当大官，这个一生这个顺遂啊，
0: 嗯，
1: 写诗就没什么好写的，
0: 没有那些人世间的这个酸甜苦辣，
1: 相对来说可能少一些，是吧？
0: 嗯，嗯，
1: 哎，反正你这个。诗人美好的诗和美好的生活是不可兼得的。
0: 哎，有的时候在创作这一条路上还真的是这样，
1: 就是、你必须你得多折磨他，多苦难，是吧？哎，他这个诗歌他才，他是生活的痛，他诗歌写的才美。

0: 我们一起
1: 去登录。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0: 高的生活。
1: 您的消费30。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更倾向于一些人那种就是纯是跋山涉水啊，
1: 就不喜欢什么徒步啊、爬山啊那种的，是吗？
0: 就是也喜欢，但是过程当中会一下子质疑这一次旅行的意义，
1: 就因为走得齁累了，我干嘛来的？
0: 不，

0: 替这个班。
1: 但是呢，办中心之事，
0: 你看看，
1: 虽然这个有一点是吧，不情不愿啊，谁不吐吐槽啊？咱跟大伙儿都是好朋友了，所以有什么话咱就说出来是吧？
0: 对，
1: 这个但是呢，还是君子论迹不论心嘛。
0: 你看看。对，亮哥现在也开了这个，是在抖音吗？
1: 啊，对，
0: 哎，在抖音开直播了，
1: 开了抖音了
0: 大家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本身就有视频直播，通过我们这个听听 FM 这个软件，当然如果通过听听 FM 软件看的，觉得太周正了啊，就是因为他那个这个像摄像机的这个机位相对来说比较固定 啊，想看的更就是
1: 死亡视角，
0: 哎，接地气一点，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1: 说书人赵亮，哎，对对对，
0: 你看你那抖音账号我都知道，你看
1: 是吧？
0: 哎，
1: 现在还一个本场点赞都没有呢，
0: 是不是啊？
1: 音浪也是零，哎，他这直播状态我就很想改成一个不爽。
0: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书人赵亮"啊，
1: 哎，
0: 赵钱孙李的赵啊，
1: 对，
0: 亮堂堂的亮，
1: 对，
0: 嗯，
1: 哎，抖音见见面也挺好的啊，嗯，
0: 对。啊，那就等于是一会儿关了麦克风，咱俩就不能聊
1: 哦，不能瞎聊了，
0: 聊七聊八了，
1: 哎。在抖音上这个有意思啊，这个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这大屏看得特别清楚，
0: 清楚，对对对，
1: 啊，再给你半拉脸的浩洋，你看，哎，有点意思。
0: 就跟两个老年人的跟人视频一样，哎，你看这上面有影儿，
1: 通网了，咱直播间通网了啊。
0: 好的啊，欢迎大家通过不同的平台跟我们来交流，这个假期都去哪儿赏秋了哈。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西努比说去路线故城博物馆看完展览，然后到旁边的遗址公园走了走，第一次遇到了蜂鸟鹰鹅，长得很像蜂鸟啊，据说是昆虫界的四不像。哦，这蜂鸟鹰鹅，哎呦，这不是蜂鸟啊，我如果让我看我会以为是蜂鸟。
1: 哦，不是蜂鸟吗？
0: 嗯，他说这个叫蜂鸟鹰鹅。
1: 蜂鸟鹰鹅，
0: 对，
1: 这照片拍得很好啊，
0: 是
1: 参赛啊，
0: 嗯，
1: 哎，青青发了一个说公园跑步随机拍的，哇，真好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阳光，
0: 嗯，
1: 就让你觉得哎，生活特别有希望，啊，
0: 对，
1: 光在前方特别好啊，
0: 是暖暖的，它又不晒，
1: 嗯，
0: 是不是很舒服啊？
1: 四季轮转秋说，他说得我就照亮文艺深处了。好，我喜欢这个谐音梗啊，
0: 哎，
1: 希望我。

0: 是
1: 啊，我就不说了，这儿我容易，您改个名吧，要不？
0: 哎呀，行啊，大家改着名啊，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第三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0: 啊，什么？您说，
1: 红凤凰，粉红，粉凤凰，红粉凤凰红。
0: 好了好了，
1: 红粉凤凰花凤凰，
0: 哎，挺好的，哎，不错啊。什么时候轮我评价你了？来，我们看一看啊，乐迷朋友们注意了，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各种重磅福利有什么，私家车、网约车、各种车接驳，吃喝玩乐市集玩法，周边住宿商圈优惠，打卡纪念与偶像见面，你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线了，玩转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解锁好运通达，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专题页面，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乐迷呢都可以免费的参与抽奖，人人都能赢取福利接好运。根据音乐兴趣匹配专属音浪身份卡，跟着音浪地图打卡全场市集点位，通过打卡记录自动生成专属纪念海报，还能上传照片，一键 AI 同框。在这儿呢，不仅可以查看演出阵容和明星介绍，更有超宠粉现场云相册，直接保存偶像的高光时刻。现在开始就搜北京范儿小程序，玩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来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接一份属于你的好运吧。
1: 嘿，这个广告念的啊，真不错，这广告真是，
0: 是吧，
1: 直播级广告
0: 啊，你看看。来，您继续啊！
1: 哎，我这看到这个，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呢，很多都是这个公园的这个活动的信息。
0: 对，
1: 啊、
0: 出行嘛，
1: 啊，因为太多了，我挑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哈。
0: 行，您
1: 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那么在中国园林博物馆馆内开启了一个主题活动，它叫做“山居雅集花神藏秋”。
0: 嗯，
1: 好听吧？
0: 嗯，
1: 它是一个全新上线了 AI 与 AR 沉浸式园林文博体验，可以在游园中品读园林文脉，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碰撞的奇妙体验。
0: 嗯，现在很多的那种，无论是博物馆啊，还有什么植物园呐、啊，或什么，它都把这个 AI 和这个 AR 这个沉浸式的园林给都加上了。
1: 嗯，
0: 就是你戴上那个之后，你好像就置身于一个更加充盈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啊，或者说文物环绕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对，
0: 小朋友都特喜欢。
1: 如果您这个想看这个真的是吧，就所谓真的，就是我这有的人就是叫假期了嘛。
0: 对，
1: 我这平常我就是老是 AI， 我假期我就想换一种节奏。
0: 嗯，
1: 哎，去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有这个它叫唐花船运花雾春秋，哎，这名起的真文气啊、嗯！是一个传统花卉精品展，集中展示春秋两季特色花卉。

西门入园，然后沿途是林下花径、神月署、最美槐树大道啊，这一路走下来，然后月季园、北二门的启上雅集，还有这个东北外滩的生境花园，一路串联啊，最后到北大门，等于从西门进，从北门出啊，这个竹编祈年殿造型的共筑锦绣华章，到这花坛来打岔留念。

0: 高磊哥跟那个苗山姐，他们俩是连上了三天班。就是国庆的2号、3号、4号3天。但是这次就是国庆假期，我们就是按日常排班去排的。对，按日常排班排的，就等于就是上一二上五六日，然后再下一周上三四，刚好那个五六日是就是按照排班是他们俩的班对对对对，确实很辛苦啊，确实很辛苦。所以昨天晚上还帮那个苗山姐砍了一刀。
1: 嗨，哎呀妈，吓我一跳，他讲
0: 是
1: 飞家人提供一个资讯啊，今天中午12:55有郑钦文的比赛啊，
0: 郑钦文加油
1: 啊，昨天晚上差了小德的比赛过瘾，哎，
0: 是，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想通过中网跟小德，现在叫小德已经不合适了
1: 啊，
0: 老德
1: 啊，
0: 对吧？
1: 老德怎么感觉到？不太礼貌呢，
0: 就别加儿化就行了。
1: 德老，
0: 德老，
1: 德老，是吧？
0: 哎，想跟他告别的，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像体育赛事来说，他的其实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职业寿命来说很短，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一旦过了身体的巅峰期了之后，你会发现，空有技术，你体力确实跟不上了。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在中网都想跟那个德老，就是见他一面，跟他说再见，就是以后可能赛场上见他的机会越来越少。谁成想，人家就没按剧本走，
1: 哎，
0: 人家就把这个比赛拿下了，赢了，实打实的赢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1: 对，是的啊，这个不会永远在巅峰啊，但是只要是这个曾经拥有吧，这样一个过程是吧？他才是这个我们说体育带着人无限的这种想象啊，魅力之一啊，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哎，
0: 确实是这样的啊。然后晶晶发来了这个。

0: 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5: 大家好，我是赵亮。哎，
4: 来，
5: 有一种即将获得自由释放的这种痛快感。
4: 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5: 啊，这儿呢。
4: 哎，好嘞。我们除了音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啊。两个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可以聊天，可以留言加精，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了，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书人赵亮。
5: 我已经把直播下了啊。
4: 掐了吗？
5: 啊，下了下了。
4: 你看看，
5: 我看就那么，
4: 是不是就因为大家给你改名字你就掐了，你不高兴？
5: 没有大家，就是你改的啊，
4: 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就赵亮老师的这个名字啊，虽然说是一个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赵姓，再加上一个很常见的亮字，放在一起让这个名字就突然多了很多温暖的这个意味。于是呢，大家就在说，哎，赵亮老师，你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姓明啊，叫明亮，或者姓真叫真亮，
5: 这话题怎么就拐到了这个方向
4: 了？然后呢，我们就跟赵亮老师建议啊，看赵亮老师愿不愿意采纳。
5: 人都帮起名，你这怎么老得改姓啊？这不成、啊、
4: 因为你想，他一个名字叫时间长了他也会腻，
5: 腻也不能再改姓了，
4: 是不是？你说偶尔换一个，哎，说不定有就是出其不意的一些效果，是不是？考虑一下。
5: 不是
4: 啊，
5: 不考虑，
4: 不考虑
5: 啊。
4: 对对对，你看看，大家都这么踊跃的在给你出主意，你完全的不考虑，其实也说不过去。比如说改个一天，改个两天。
5: 今天咱俩这段相声不错啊，
4: 是不是？
5: 哎，我这远山如黛怎么样？你们也不评价一下？
4: 哎，好看，好看
5: 啊！
4: 但是呢，就是他其实跟就刚才我一看到这个图片啊，我首先问那个张亮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其实你跟锦德镇应该算是南方了，对吧？
5: 啊，当然了，
4: 对吧？
5: 江西嘛，
4: 对、
5: 啊，
4: 但是看着这个就感觉好像确实有一点这个冷感。
5: 它只是看起来清冷一些，
4: 是
5: 气温挺高的，
4: 不低、
5: 啊、
4: 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4: 也可能因为前一天下过一场雨、所以看起来
5: 稍微冷一点、然后但是我在那儿我得穿短袖啊，穿长袖是很热的
4: 哦、哎，但是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是就是很普适，因为赵亮老师身体很强壮、
5: 哎、
4: 对不对？他穿短袖可能一方面是好看，另外一方面他确实不冷。咱们不行，你看我今天都没有穿短袖，
5: 我就是虚胖，
4: 我还穿了一个帽衫，
5: 虚胖啊！哎，我昨天这个拍完这个照片，其实这照片我不是很满意啊。
4: 为什么呢？
5: 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有拍出我想要的，我目之所及的那种感觉。
4: 那就是意思该换手机了，
5: 哎、并没有，就是确实这个远山如黛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它这词儿本身其实挺常用的，就是说形容这远山颜色像青黑色的画眉

0: 颜料一样，这个是就是这个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场景，我脑海当中就涌现出了这个词。然后我查了一下，就是古诗词当中直接这么用的挺多的，比如说沈虚舟的《远山如黛锁寒烟》，是不是很美啊？然后还有《秋园踏月》里的《远山如黛月如弓》，
1: 你看看，
0: 而且如黛本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意象。苏轼有《青山如黛远村东》，黄庭坚有《远山横黛占秋波》。
1: 你看看，
0: 都是很美的啊，
1: 都是很美的。
0: 哎，
1: 对对对，所以可能你觉得就是这个照片并没有把这个诗词当中的这个美的意境，
0: 哎，对，
1: 凸显出来。
0: 对对，是的，是的啊，
1: 那就应该换个手机，
0: 就拍照，不是这换人吧哈，拍照水平太有
1: 限，或者让你自己入镜。哎，这个照片就立马增加了很多暖意，
0: 哎，
1: 对不对啊？因为。

0: 大家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互动啊，两个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另外一个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行，那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四十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四时段的资讯啊。最近因为肯定国庆节，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出游，你就有的朋友是自驾，有的朋友是坐高铁，当然也有朋友像比如说很着急或者是出差的话，可能因为时间上是比较紧，所以坐飞机，就像赵亮老师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就假期期间啊，民航客流增多，这个诈骗分子往往就会冒充航空公司的这个客服，然后通过电话或者短信呢跟您进行联系，然后呢准确地说出您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航班号啊、登机时间等信息，以此来骗取您的信任。您先不管他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您就记着他们会有这么一手，然后呢骗取您信任之后呢，谎称航班因为故障、天气等原因延误或者取消，需要你去办理机票的退改签手续，并且还主动给你提出，哎，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要给你赔偿，然后让你去点击不明链接，说你点这个链接之后呢，进入到这个退款页面，把信息一填之后，我们就直接给您退款到账了啊，就省得那些繁琐的手续了。您看这不方便吗？对不对？那么链接一点了之后，就会登录一个虚假网站，然后就会下载这个具有屏幕共享、远程控制功能的这个诈骗 APP， 它就会套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然后包括验证码，然后实施诈骗，或者以缴纳保证金等理由直接诱骗你呢向他转账。所以在此呢，公安机关就提醒大家，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者取消，应该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进行核实，避免脱离官方平台去操作，也千万不要向不明的账户转账，更不要点击那些不明的链接，也不要登录虚假的网站去下载一些涉诈的 APP， 或者开启这个屏幕共享功能。
2: 对，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前一段我听一个人说，好多人为什么上当受骗啊？
0: 为什么？
2: 其实这个事儿单拿出来一说呀，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
0: 啊，都能反应过来。
2: 对，但是在具体的情境当中啊，就是你不一定一下子就会脑子里有这根弦儿，
0: 是
2: 知道吧？另外，这个诈骗分子他这个招数一直也在更新，
0: 层出不穷，
2: 也在更新换代。所以人有那句话说，你没有被骗，不是因为你不会被骗，只是因为还没有适合你的那个骗术出现。
0: 对，所以这句话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绷着一根弦。
2: 对，真的得有这个意识啊。
0: 对，
2: 尤其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上了岁数老爷们儿，经常就是几大谎言，你知道吗？
0: 啊，什么？
2: 就不是谎言啊，就是几大所谓的自信式的那种，不堪一击的那种说法，就是经常让你看我这身体，我还能感冒，就我还能被骗，
0: 对，
2: 就莫名自信，你知道吗？
0: 对，
2: 就是莫名自信，
0: 不要太自信，
2: 哎，真的是，就是要你可以自信啊，可以自信，但不能盲目自信，
0: 对，
2: 然后也得有建立这种意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越是在你比较着急的时候，信息比较多元的时候，或者在你繁忙的时候，集中处理事情的时候，哎，他这种，哎，这种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信息，可能就会啊，把你这个警惕性降低，
0: 对，
2: 然后他就实现他这个诈骗的那种，
0: 你就顺着他那个去走了，
2: 对，提醒大家注意啊，
0: 是的，
2: 哎，这个今天好多朋友发来信息，这个邢远啊，他说，浩洋高磊组合高山流水就是他这起的名字。
0: 哎，谢谢您
2: 啊，
0: 谢谢您。
2: 哎，那我就改名，我知道了。
0: 嗯，
2: 我这是我叫谢知音，
0: 谢知音，
2: 心是高山流水谢知音
0: 啊。好嘞，
2: 哎，咱仨这个就是啊，咱仨的组合叫你们俩叫高山流水，咱们仨的组合叫高山流水谢知音。
0: 行，
2: 哎，
0: 然后5533说，我之前有个同学啊，这个姓具啊。叫具志强，有个知名的女演员也叫具雪，问赵亮老师考不考虑姓具，叫具亮啊，考虑不考虑？你看大家都在给你提这个
2: 叫具亮啊，
0: 对啊，
2: 晚上不敢出门啊，这开远光了吧这个？
0: 你看啊， 考虑不考虑不考虑。

0: 琢磨琢磨，先自己叫着对着镜子自己叫一声试一试。
1: 哎，对对，你别笑场，你别笑场，
0: 先自己对着镜子叫几声试一试。
1: 你们家是有人在民政局工作吗？
0: 真没有，没有公务员，没有公务员啊。哎呀，这个四季轮转说，我刚回忆了一会儿，改姓这事儿是赵亮老师自己引起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他自己，其实这就是有一点那什么欲拒还迎
1: 啊，
0: 欲说还休，哎，那种感觉，半推半就。
1: 你把这儿化音带出来啊，改姓，
0: 改姓
1: 啊，
0: 你想改什么吧，你就说。
1: 你要不带儿化音，这有点歧义，
0: 是不是？你那反正你想改什么改什么。
1: 哪个都不能改。
0: 好嘞，他反正他说不改是吧，咱们就信，咱们就不逼他了，不逼他，万一哪天改了大家哦好嘞行改了好，就大家也别太就是弄得太好像就是感觉太那个什么，让他感觉很不自在，是不是？那赵亮老师还是一个很内秀的人，是
1: 没有不自在，我看你很自在、
0: 啊、我还行，我现在感觉到了这个点儿了，也整个又迎来第二波了。啊，四季轮转跟你说，说千万不能改姓梅啊，就这个你避开就行了。
1: 我不是说了吗？
0: 啊、
1: 不能姓梅，不能姓吴。
0: 嗯，对，其他的你随便。
1: 哎，我姓闪怎么样？有姓闪的没有？
0: 哎，可以
1: 啊，
0: 闪亮。
1: 哎，
0: 你看这是他自己说的。

0: 短信、拨打电话等方式冒充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以快递丢失、快递滞留、包裹破损、网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等为由，向被害人主动提出理赔补偿。还是一样的啊，就是说要给你弄坏了给你赔，然后也是诱导你去点击所谓的退货链接，登录虚假购物网站，然后呢套取您的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等一些个人信息。在此呢，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大家，正规网络商家退款不需要买家提前支付费用，退款呢均是通过原有的支付渠道退回，不需要您再去提供卡号、密码、验证码什么的。所以如果您接到了自称是电商或者物流客服的电话的，务必主动与官方平台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脱离官方平台私下去进行交易。
1: 好，提醒大家啊，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了啊。
0: 是的，
1: 哎，尤其让你改姓，哎，改姓改完了之后，你这个跟身份证对不上了，他也没法诈骗了啊。
0: 是，还好事儿呢，是不是？你看看啊，
1: 哎，这个谁呀、啊？这逗死我了啊！
0: 哎，谁？
1: 用户5533，
0: 哎，
1: 他说。赵亮老师，我有个建议，不知可否？
0: 您说说啊，
1: 要不你姓贼吧？叫贼亮，
0: 贼亮。哎，你看西努比就跟你说，原来有个演员叫闪增红，有姓闪的
1: 啊，真有姓闪的，
0: 你可以姓，
1: 啊、
0: 你可以姓，这有人姓，你可以姓，不算是生造出来的，对不对？
1: 哎呦天哪！我觉得姓贼挺好的，贼亮贼亮啊，
0: 是不是？
1: 闪瞎你的钛合金轴眼，
0: 哎、那这定了吗？现在就
1: 什么定？
0: 我说定的有点稍微有点急，但是这个
1: 班成贼了。
0: 但这个事儿还是听你的名字嘛，你自己做，你现在想改就改，我们就这么叫没问题。
1: 来，我们看资讯吧。
0: 好嘞。
1: 国图公开课资源开启全国游啊！北京日报的消息，近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图公开课资源全国推广活动启动了，活动持续到2027年的12月31号。
0: 嗯，
1: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展览啊，那么向当地读者展示国图公开课的课程资源。目前已经有101家图书馆报名参加。这个国图公开课呢，它的资源特别特别的宝贵，
0: 嗯，
1: 就是都是一些，我们平常啊不太能够看得到的，非常有名的各个大学的这个教授，
0: 嗯，
1: 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非常牛的这个课程，就是平常他们在大学教授呢，你不太有机会能够听得到，
0: 确实是，
1: 啊，然后他会把他的这些比较牛的课程为这个公开课来重新编辑。然后后边还会出书，因为这个我在《达文化之门》节目当中曾经就是他们第一版的时候，
0: 嗯
1: 啊，我采访过，然后也做过这个特别节目啊，可惜啊，后来不让我在那节目了，是吧？
0: 啊，确实很可惜，就是我们都离开了一些自己很喜欢的节目。
1: 哎，是的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又迎来了我们更加喜欢的新节目啊，
0: 是的，是的，
1: 替个班啥的也特别兴奋。
0: 你看看，
1: 就是替个班之后，我们不知道叫啥了。
0: 叫啥知道，姓啥不确定，现在是。来吧，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今年暑假起呢，北京北站 B1 层地下通道一处通行空间变身京张铁路主题展览展区，展览全景呈现中国铁路的迭代飞跃。这个展览呢，预计将会持续到2028年的6月20号，所以不着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啊。感兴趣的朋友，比如说路过北京北站的 B1 层地下通道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京张铁路。

0: 是一个就是很大汉很粗犷的这么一个感觉、哦、但其实他这个人你接触了之后你发现人特别细腻，特别细腻，还不是一般的细腻，很细腻，很细心，有的时候
1: 哇塞，嗯，这一点你都体会出来了、啊、暴露太多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就是所以就是平时跟赵亮老师啊相处啊，你会觉得有他在旁边就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哎托底
1: 哦，嗯，对，你这个范困说的特别好，哎，范困这名字叫得好啊，
0: 说什么了他、啊、
1: 他说拿不准的事儿找赵亮，这个、赵亮
0: 哎你看看就是很托底对不对你看
1: 这个生活当中啊，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啊、嗯、而且就是谁不高兴啊，他一说出来呢，其实他就让我高兴，不是他一说出来之后他就轻松一些，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好多话呢你就别闷在心里是吧，
0: 嗯嗯，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因为是直播节目嘛、嗯、大家说什么你都能看见、嗯、也能立马给您做回复，
1: 对、哎、
0: 这是比如说网络平台包括电视平台根本比不了的
1: 啊，还问我毛毛宅女问我、嗯、啥星座的，我这星座好几个人今都煮了巨蟹、
0: 啊、是啊，
1: 啊，你都吃了啊，
0: 是
1: 啊，吃了很开心啊，
0: 还是个和谐。不过
1: 现在就很和谐，
0: 哎，
1: 就是这和谐社会把你救了，
0: 哎，是是是是啊，
1: 还让我改姓，
0: 对，就真的很欢乐，就欢乐快乐其实很简单，
1: 哎，
0: 啊，
1: 对，
0: 想快乐就听八七点
1: 八七六的，嘿，好、哎，行，今天这个结尾很升华啊，
0: 是不是？嗯，对，就是在平常当中，生活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1: 哎、
0: 啊，不光是赵亮老师，我们每一个在八七六的工作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1: 对，确实啊，我们这个集体特别有爱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大家一般就是除了开会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是吧，苦中作乐嘛。
0: 啊，我可没说，我可没说。
1: 不是你说你谁爱开会啊？对吧？
0: 嗯，
1: 你除了就是真办事儿之外，谁爱开会、啊
0: 嗯？
1: 是吧？你真有事儿了，对吧？大家伙，比如说我们做一活动啊。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3: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偷一段专属独处的时光，慢下来感受生活。街坊们有没有体验亲手研磨咖啡豆，看热水缓缓注入，香气漫开，暂时切断繁杂的讯息，在假期

0: 里品一杯香醇的咖啡吧。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哇，这酱香拿铁太火了，白酒风味厚奶。最近小花小柱王大雷有一个新的发现，他们在豆瓣小组搜索关于咖啡的关键词，发现我们都是咖啡控。今天你喝咖啡了吗？手冲咖啡研习社等小组中活跃着上万名咖啡爱好者，这其中大部分人保持着每天喝一杯咖啡的节奏，一天喝三杯到四杯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调侃说，别人身体里流淌的是血液，我身体里流淌的是咖啡。日咖夜咖续命良药，这些网络热词的出现折射出咖啡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必需品。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年轻人离不开咖啡了呢？今天啊，咱们的小院几位街坊就和咱们院里的一位咖啡爱好者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能磨，
2: 有个漏斗能漏，
3: 它能磨到什么程度？
0: 能磨到什么程度啊？
4: 它王大雷他家有破壁机管用吗？
0: 哎，咱们现如今咖啡已经走入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精品咖啡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大商圈中都分布着咖啡连锁品牌，胡同中也不乏小而美的网红咖啡店。另外，面包房、便利店、博物馆等也在浪潮中纷纷上车。如果说保持清醒是大家选择

0: 那种割掉，知道吧？你少女心就膨胀，
1: 好奇心你懂的，就是越没喝过越好奇。
0: 我跟你说，
1: 谁说难喝非得尝尝？怎么难喝呀？都
2: 王大雷，你喝不喝吧？
0: 也分的，我喝。
2: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柯来了，柯来了。
0: 好，
1: 接
0: 了
1: 接
0: 了。哪
1: 颗
0: 来？
1: 就是那，红透的那个颗。
3: 哎呀，我顺着顺着咱们这个话音我就过来了，我就
2: 觉得错了。应该是顺着我这杯咖啡的香味儿，
3: 对，香味儿我就过来了。
0: 那是顺着咖啡音来的，是
1: 给客腻的，你知道吗？这个甜香甜香的味道。
2: 哎呀，
3: 它这是咖啡，你看现在都有这个鄙视链，你知道吧？
1: 嗯，
3: 它这属于鄙视链的
1: 底层。
3: 底层。
0: 哎，对，就是最不会喝入门的外行敌。
3: 对，有点这意思。他就其实他想喝的不是咖啡那味儿，他可能更多想喝那个，要不里边有点甜味儿。要不有点
1: 奶
3: 味
1: 儿，
3: 然后要不有点其他味儿，
0: 要不
1: 就是没咖啡味儿。
0: 但是不是有人他甚至要你端着咖啡那种感觉？
3: 哎，太对了，
0: 对吧？
3: 没错，
0: 去咖啡那个喝咖啡的地方能结识一群那样的人，
3: 没错，
0: 啊、
3: 很多我接触过很多拿着咖啡。
2: 你快回家了，你们家吃炸酱面了，去吧。
1: 哎，干嘛了？说两
2: 句。没事儿，别来啊！
1: 是拆穿你了，你有点坐不住。
0: 戳到你那粉红色的心了，是吧？
1: 然后呢，就是你
2: 还然后呢？
1: 我特别爱听这段，
3: 其实不是讽刺，我觉得人挺好。
0: 对，
3: 就人家那个没事的时候，人家对吧？我有这心情，我走大街上，我妈非得喝一个可乐。
1: 正经八百的呀，
0: 你说这
3: 妈非得，我就要拿一个饮料，我喝饮料，我就要喝开，那我干嘛非得喝那纯的呀？
0: 这专业人士，哎，说的特别到位。你看，一个事业的发展就得靠外行跑，是吧？
3: 对呀、啊，
0: 没有外行，这个东西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1: 哎，这次做大了，
0: 哎，绝对产业绝对是这个。你看，我说绝对一针见血吧，没错吧？是不是得靠他这样人花钱？就他们这样还爱花呢，人老动不动就买，
1: 没错，
0: 是不是？
2: 王大雷，你那节目的收视率那是怎么来的？
0: 就是我们那些忠实的观众捧啊。
1: 哎、小柱，你别不平，其实他说的还是在点的。
3: 不是，其实以前我跟小柱其实是一样的，嗯、就
0: 是外行，
3: 就外行。
0: 对，
3: 大家都是从外行进来的。
0: 这我绝对承认、
3: 这个。但是我当时觉得我外行挺好的。
1: 还不承认？哦。
3: 我觉得挺好喝的，我喝的那东西，我觉得比他们那好喝。他们内行给我喝，我倒觉得不好喝。
0: 对。
3: 然后慢慢，你接触到什么？就是你自己开始说，凭什么他老给我做呀？我要自己来一个。
0: 对。
3: 我这样的试了一下，后来我突然觉得，哎，我这好像比他那个好喝，我自己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心理作用。
1: 对。
0: 这个外行到内行，他是就看那过渡时间的这个长短，对吧？
1: 对，
0: 慢慢的就
1: 有的人一辈子都是外行。
0: 对，
1: 哎，那你不是拿过一个那个就什么什么最懂咖啡证书吗？
3: 啊嗨，那个
0: 还有证书呢？
3: 那个是什么呀？那个是当时我一好朋友，他是很专业，后来我跟着他玩，他说。你跟着我玩，你到时候我们这正好有一个国外的老师到这儿来培训完他来考试，你就考一个呗。我就这
1: 么证呢呀，
3: 就是欧洲精品咖啡师协会的一个证书。
0: 哎呦，听着特别的专业。
1: 哎呦天啊，
0: 拿
3: 他那个证，其实在咱们这儿呢，就比如你行业里边啊，你说我特想干这咖啡师，你可以就业，有可能可
0: 就拿这
1: 真可以
0: 拿这能评职称，
2: 就拿这个
3: 这职称评不了，但
2: 相当于六级木匠。
3: 对。啊，后来我就这么着误打误撞，其实是
2: 就把人给办到咖啡店里去了。
3: 就然后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突然你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1: 哎，这就是开始爱喝吗？是越喝越爱喝？
3: 最开始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最开始我这个朋友给我弄了一杯意式浓缩，当然他可能那个豆子比较纯啊，确实很好，他自己烘的豆子。
0: 嗯，
2: 那他的意式都浓缩到你那儿去了吗？
3: 他就那一小杯，我当时真的不懂。就那么一小杯，我喝完那一口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咖啡把人醉完了是什么样。
0: 什么样？哎，你说咖啡还能醉人？
1: 但可以
3: 彩云，脚底下棉花，你就踩的像棉花。比如说你这被子在被子在这床上，你就在这上面特别软的被子，你俩脚在上面，
2: 就你这辈子都踩棉花了，懂吧？
3: 确实兴奋。
2: 就到柜台那儿，老贾再来点花生米，再来点羊头肉，再给我来点牛肉，哎，再给我来个黑黄瓜。
0: 你喝的不是咖啡，
2: 再给我来个松花。
3: 浓缩有那个，
1: 心动过速
2: 是吧？
3: 浓缩意式浓缩有
1: 这种效果。
0: 而且有人说这咖啡刮肠子、刮油，
3: 会
0: 是有这作用是吧？
1: 那你现在喝咖啡意式浓缩，你还这样吗？
3: 手冲，我现在不喝意式浓缩了。咖啡的设备它要求，就是说你这咖啡的设备真得好，然后你萃取出来。

0: 它因为它这个有缝隙嘛，它扣大了之后有缝隙，你在冲的时候它的空气水温在一起，它会产生化学作用。
1: 哦，这么微妙的也能喝出来。
0: 能喝出来，可以喝出来。
2: 那就是说咱从一个外行角度来说啊，因为很多人说我想介入咖啡这个行业，或者我想尝试去喝咖啡，哎，我是应该花钱买贵的让它磨得细的好，还是说差不多几百块钱简单的买能磨就行。
1: 哎呦，你这个一下子进阶你就到买咖啡机了已经。
2: 我替小猪问王大奶
1: 喝明白的已经开始买咖啡机了。
3: 王大奶，我觉得你就买一个什么的，就摁一下键就一下就能冲出来
1: 的那种
3: 一下就能冲下去咖啡的那种。
2: 你们说的好，在卫生间
0: 我觉得主要看一个就是你个人，我觉得看个人，就是你喜欢不喜欢玩这东西。
1: 对对对，
0: 你要想你喜欢喝，那你就买一个综合功能比较全的，它一下就像你刚才说，一键我能出来的。
1: 就在大家早上起来，滋。
0: 还有你要真喜欢玩，你真喜欢玩，那就手冲，你就不用机器，就完全手冲。
1: 哎，我到底没明白手冲指的是从哪一步就开始上手啊？
0: 从磨豆。
2: 哎，他就头一步，割豆那步上手。
0: 对，以前是有那种磨豆机嘛，就是手摇，确实是很麻烦。
3: 嗯，
0: 你除非你真的是
1: 没事干，
0: 在那个年代，
3: 嗯，
0: 你现在这种这么好的设备，你就可以用它。但是在手冲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1: 手冲咖啡到底怎么有意思呢？咱马上回来和街坊秦科接着聊。
4: Do you remember a time? Is there an issue at all?

0: 在手冲的时候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你这个控制水温，水温，然后你在这个手冲壶，它手冲壶分很多种，它那个壶嘴儿你质量非常好，或者它有一个设计的设计感的这种壶嘴，它在你冲的时候它很均匀的让这个咖啡粉受热，而且你手不会说一会儿停一下一会儿它就特别均匀的往下走，
1: 就跟茶壶一样吗？就带嘴
0: 不一样，很深，它这嘴很细，它为了让你控制你的手非常稳，你就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它那个水就非常细的水流在这上面。
1: 干嘛那么强调稳呢？不稳又怎么样啊？
0: 那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试试，你冲出来的就是
2: 对不均匀
3: 了。
0: 你就像什么？您知道像什么？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一块儿，我等朋友在一咖啡馆，我说来一杯手冲，我等人，他弄就一普通壶，喝完了就不夸张啊，
2: 醉了，
0: 刷锅水。
1: 哦、味道，它没有充分的那个融合在一起，
0: 它没有充分的那什么，
3: 是刷锅水得忘了搁咖啡粉，
2: 它那是刷锅磨豆腐。那这个自己手磨的就会比刚才您说那一件式的那掌握的要好，是吗？这是看技术吗？
0: 一件式的那个，像我说的那种，它分，它比如有一种是叫美式，
1: 对，
0: 美式的壶，粉磨完放在里边，把水倒好，一件就等着它自己什么时候滤完了，什么时候你就拿出去喝，那是最省事儿的一个
2: 美式
0: 咖啡。
1: 还
0: 有意式的，就是像那种把粉磨完，你要放在这个粉碗里面，然后呢用那个粉锤给它压得非常紧，然后把它搁在这意式的咖啡机上，它有一个压力。
2: 那一点一点。
0: 所谓的咖啡机的好坏，就是它压力多大，压力非常大的那种咖啡机，它萃取出来就浓度就非常好，
3: 那就买那压力山大牌咖啡机。
1: 你去买去吧。
3: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不就给你点压力吗？
3: 给我压力没用。
1: 意式就是更抗压嘛，可以这么说。
0: 对，磨粉机器其实针对的也是意式。我个人认为啊，其实针对的是意式。
1: 哦。
0: 就是意式，它要求一个粉的细度，你不能太粗，你太细了也不行。
1: 那这美式意式喝出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意式，你像咱们喝的拿铁。最简单拿铁，它是要萃取一个，因为意式咖啡是很小一杯，就是浓度非常纯，
2: 给的
0: 非常浓，很小，就是它那个味道非常浓，它拿那个一点一小杯，然后再用那个牛奶打热之后一冲，那就拿铁。
1: 就是放牛奶就是拿铁，
0: 对，
1: 放牛奶就是
0: 意式，就是很浓缩，就是浓缩。
1: 哎呦，那我喝过，真是。
2: 那就是按您说的，刚才
3: 空腹喝肯定受不了，
0: 受不了，
2: 受不
0: 了。
2: 是不是容易？就刚才您说遇上头一回，您喝咖啡那样容易醉是吧？
0: 容易醉
2: 是吧？
0: 要不喝的话，
2: 这美式的那个不就不会出
0: 现？哎，对，美式的相对它温和一些。
1: 那美式加奶吗？
0: 你可以加，那就
1: 是
0: 特别随意的，特别随意。
1: 但咱说的正经美式，它加奶还是不加奶？
0: 不加，
1: 也不加奶，
0: 也不加。
1: 怎么那么看不起加奶加糖？
0: 就有点像咱们喝。中国人像喝茶一样，你会往里加点奶吗？就像到英国的红茶它
2: 哎奶茶
0: 啊、哎、对。
1: 但是在我心里啊，在我小花心里啊，不加奶不加糖的咖啡那就不叫咖啡。
2: 哎，你的境界就不够。我跟你说，但凡是更高端的人士，像我这样人士、
3: 就喝中药汤的。
2: 就很重要，就得喝点纯的咖啡。他要这样就喝药了。我跟你说，
1: 哎，我见过你喝那纯的、浓缩的，喝完以后噗啊，都这样了。
2: 那是豆子不好，豆子不行，
1: 扎嘴是吧，豆子？啊，
2: 我喝豆渣子呢。
1: 啊，
2: 不是，他那样能品出那个咖啡原有的香气的，对吧？
1: 但也苦啊。
0: 对，就是有的人啊喜欢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就我就自己吧，我就说我自己吧，不说别人了，就是我喜欢那个咖啡稍偏酸一点口味。
1: 对对对，
0: 有的人喜欢那种苦的，他在这个烘焙这咖啡的时候深烘那一大堆那个豆子里面发黑那个豆子，
1: 对对，
0: 然后有时候还感觉很油脂特别多嘛，他就深烘，深烘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放长一点时间，但是浅烘的话呢，它就是让那个就像那个浅棕色那种是浅烘，但是那个豆子出来的香味保存可能不好保存，但是你烘完之后马上去品尝，
1: 特香，
0: 非常好喝。
1: 其实我刚才说加奶的时候，那个科就那个眼神已经就是那种眼神看我了。
0: 没有，
3: 就是用充满奶的白眼球看你了啊！
0: 我也经常喝那个，
2: 就恨不得给你。

0: 跟豆汁儿配的、
1: 哎、那真的挺好的，他那烤，但是我喝不来，他就觉得我加完奶就是糟你东西有点、
0: 哎、豆子好就是酸吗？是这样吗？
1: 不是不是，那倒
2: 不
1: 是，
2: 也咖啡豆
0: 就是说那个，那这个豆子这个就出来那个咖啡味是酸啊，是苦、啊、是跟他手法而已，
2: 它是跟一是跟产地有关系
0: 哦，
2: 它分很多产地。你像我后来我去学专业学了一下这个东西之后，它有一个小方盒，里面有好几十种就咖啡不同咖啡的味道。
3: 对，
2: 然后你去闻，就你小瓶你可以去闻，
0: 有那么多种味道呢。
2: 对，它有的是比如说巧克力味的，
1: 嗯，
2: 然后有的是比如说是一种是一种果香
1: 味，
2: 各种果香味的，
1: 哎、对，
2: 对照那个味道你去对比。
0: 那这个味道是有区别，是分。

0: 个花生豆，
1: 哎，就一花生豆。
2: 哎，好，喝一碗，
0: 别吸油，
2: 喝一碗花生酱。
1: 我兑奶就是花生奶是吧？哎，
2: 比如说你哥伦比亚的咖啡豆，你不爱喝，你就爱喝那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0: 这人叫虚荣，我先点一句啊。
1: 不是虚荣，你拿这个送人请客，你也显示自己有身份，真的。
2: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咖啡是大家伙认为，
0: 你以为跟人参果呢？这款啊，送您的三千年一开花，
2: 三千年一磨，
1: 那绝对的。举个特别知名的例子，你说就一下就能抨击他们。你比如说麝香猫那个，是不是？那一下觉得是不是上档次？因为它稀有吧？
3: 稀有。
1: 对，你看看有吧？
0: 他说的有那么点道理是吗？
3: 但是现在啊，它同样的咖啡，我今年喝了这个味道，明年它又产了新的一批过来之后，同样产地，同样那什么，
0: 味道变化了。
3: 哎，很多人在玩咖啡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手段，就说突然他觉得今年收咖啡的时候，哇，这块今年这块产的这咖啡真的好。可能跟日晒啊，跟那什么都有关系。
2: 这温度、湿度、光照，
3: 然后对，然后他就用各种方式，他把它保存下来。嗯、
1: 好像听着跟红酒那感觉似的，
0: 跟茶叶也相似。
3: 对，是，但是咖啡不好保存，的确不好，它不像茶叶，我一样放很多年，它这放很多年就完了。
0: 那放几年合适啊？
3: 放不了多长时间，反正烘完的咖啡你就尽量马上去用。
0: 那我上回请你们俩喝的那个，你们俩后来没有什么反应吧？
2: 没什么反应，我
1: 你
2: 直接反应到天上去了。
1: 你先别反应，我先问问那是哪年的？
2: 他买普洱茶那年买的啊？你算吧，我是反应到街道去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反应的啊？
1: 我反应到下水道去了。
3: 像那个一些大的咖啡馆，就像星巴克什么，你看它那个，它是要用油去保住它那个香味，
2: 油封起
3: 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出于商业考虑嘛，就是说我这个一个成本，一个那什么，
2: 对，
3: 我就让它把味道保住，我能多用一些时间。
0: 哦，那你们喝咖啡的人其实一年不会买多少咖啡豆是吧？
3: 不会不会，
0: 不是说存着那个，
3: 就是喝完再去找。
0: 快过期了，赶紧送人。
3: 赶紧送人。
0: 哎，但我可能喜欢咖啡的，他就都准备这些吧，家里就有一台子，上面全是玻璃。
3: 对，各种
2: 大咖，
0: 对，
3: 就是一个心情，就是说我这一个过程，他、到最后有可能他没冲好这一下，真有可能，就是你的包括你的那个水温都没有，但是他那过程他可能是一种享受，
0: 这就忙活半天没冲好，你说你们
2: 到了，
1: 到了，哎，那这个冷萃是不是我会喝冷萃了，或者说我能喝冷萃了，是不是我这档次又上来了？因为不是虚荣，你看，因为某些地方你看这。单加冷萃单加钱，这东西不是浓，这东西是不是就好？
2: 关键是看你肚子怎么样，
0: 看钱包怎么样？
3: 还是看豆子？
0: 看肚子，
3: 看
0: 豆子
3: 不是肚子。
2: 看你这个豆子，
0: 看你豆不豆，知道吧？
1: 我特别豆。
4: 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5: 咖啡冲泡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用水把咖啡粉中好喝的物质冲泡出来的过程。咖啡呢一般来讲分为两种，一种叫滴滤式咖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手冲咖啡，另一种是用机器加压萃取的，叫意式浓缩。

研磨颗粒品质也会高很多，手动磨豆机也有优势，便宜，转速慢，如果刀盘质量好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磨出来的均匀度是超级优秀的。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2: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1: 是
2: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净了糖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在1斤左右一只。您想这个鸡活的时候得多大个儿？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呢，吃出来以后特别的有那个鸡肉味儿，而且呢非常非常香。咱们再来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东聊城的东昌湖的水域，所以说它用的是麻鸭，不是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烤鸭的番鸭还不一样，它这个脂肪比较少，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麻鸭做出来的酱鸭子，第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酱味儿特别浓，所以说呢这个散养的鸡鸭做出来的那个还有老手艺，用的都是老卤汤，这个呢是源于武迅这个品牌啊，它其实在聊城当地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武迅就是聊城人，是叫千古奇丐。您想啊，用当地的名人作为自己牌子的名字，又在聊城当地设企业，原材料还都是自己养殖的，这样的品牌，这样的熟食是咱们能够信赖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北广的特工组、啊、
2: 对，
1: 里边包括武迅的散养的五香脱骨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是5只、另外呢还有武迅的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5只，一共是10只、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所以呢每样再赠一只，那也就是6只扒鸡，6只是酱鸭、那么市场价呢，像这个鸡的话呢一只是39.8块，那鸭子的话是43.2块，那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可能要490多块钱，
2: 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带走的是6只鸡6只鸭子、加起来每一袋啊每一只的熟食才和20来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和酱鸭子呢，一个是它的原材料，刚才咱们说了是散养的鸡和散养的鸭子，而且它在袋上都给大家标明了，这个是他们的自信，而且。

0: 呢，这个是受到相关部门监督的。
1: 对，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工艺、老手艺，比如说这个鸡要经过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而且呢，再用天然的香辛料投入之后再去腌制，然后呢扣上铁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7步。

0: 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五只再赠一只，一共是六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五只加一只，一共是六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0: 5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网价格是299。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易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0: 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国庆假期我们继续带大家出去转转，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因为这个地儿确实离北京很近，尤其是咱们这个高铁开通以后啊，我都觉得呼和浩特甚至是都已经进入到大的咱们这首都圈里边来了。

0: 包头旁边啊有个大庙，我们就开车到，它叫武当招，
1: 嗯，
0: 我们就到这个大庙去转了一圈，等于呼和浩特、包头，哎，我们就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进行了一个往返，然后还把呼和浩特北边它的这个阴山山脉，等于这个山周边，我们也转了一大圈，
1: 就开着车，
0: 哎，开着车，有车还是稍微方便点。
1: 嗯、
0: 当然，您说我不愿意自驾，我就在室内转一转，呼和浩特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首先，公交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第二，人家呼和浩特是有地铁的
1: 啊，有地铁
0: 非常方便，哎，一个十字交叉的地铁、
1: 嗯、
0: 几乎能把您送到市内的各个主要的景点去。
1: 呼和浩特哈，这是蒙古族语，
0: 蒙古族语
1: 啊，很多朋友知道这是青色的城、
0: 嗯、青城，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城其实啊，最早最早您要真是往上倒，它能倒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当时春秋战国的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他其实到北边就开拓了很多赵国的疆土，开拓完了以后，他在北边设置了三个比较重要的郡，这三个郡啊，其中有一个叫云中郡，所以这个云中郡的郡址大概就在今天呼和浩特的托克多县，
1: 嗯，
0: 哎，然后还有一个是雁门郡，一个是代郡，所以这都是赵武灵王他开拓疆土所设置的几个郡，所以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他就已经是云中郡的这个郡治所在了。
1: 所以这历史还是很长，
0: 非常悠久。包括大家如果熟悉南北朝历史的话，嗯、这个北魏时期在北方有非常重要的武川镇，其实也是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包括前不久考古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致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北边这个山体啊，它山里边有一个小山头，这个山头上呢有这么一个土堆，开始认为可能是北方汉代时期啊建的一些长城的烽火台，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烽火台造型有点不一样，它是圆的，哎，所以后来在这个周边啊发现了一些北魏时期的碎砖碎瓦，所以这些专家们就根据史料记载推测，这个有可能是在北魏的孝文帝迁都以前，他当时首都定在大同嘛，他祭天的场所
1: 哦、
0: 哎，所以如果要这么论，这应该是咱们国家最靠北的一个天坛。
1: 呼和浩特其实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双城的说法，是吧？
0: 双城，
1: 嗯，
0: 对，它因为呼和浩特的这个叫法有很多，您可以管它叫归化，您可以管它叫绥远，您还可以管它叫归绥，这其实都可以这么叫、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是有两座城池的，最早的一个城池，当然云中郡我们不算了，云中郡其实云中郡基本上东汉以后就废弃了，所以这个城址到今天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我们后来的这个归化城，这个是明朝中后期有一位叫做俺答汗的，这个俺答汗也叫做阿勒坦汗，他其实如果往上推，他其实就是等于是元朝的北元皇帝的后裔，他的爷爷很有名，叫达延汗，等于把周边的这个蒙古诸部全都统一起来，然后跟明朝的关系也非常好，明朝还给他爷爷一个封号，就是我就觉得明朝给这些蒙古这些藩王的这些封号啊，都特别的 Q，
1: 嗯，
0: 给他爷爷的封号就是小王子，就是我就在想，五大三粗的一个对蒙古大汉，他的封号怎么称呼您？哦，弄将干小王子好了，感觉总是觉得蒙古大汉说出这种话、
1: 哦，
0: 包括这个名字就特别显得特别的 Q，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叫小王子，
1: 就无论您多么健硕，您都是我们的儿子，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包括他自己，俺答汗他的妻子，明朝就是管他民间称呼叫三娘子，
1: 哦，三娘子，
0: 对，都是这种民间的这种称呼一样，
1: 嗯、
0: 三娘子其实他不是汉人，他也是蒙古人，
1: 对，这三娘子还是很有名哈，
0: 很有名、嗯，他就多次劝说俺答汗要跟明朝咱们要搞好
1: 关
0: 系，对，搞好这个等于边贸的这种贸易，哎，这样我们才能互利，所以和平才能带来繁荣，
1: 嗯，
0: 所以就等于嘉靖年间一直是跟这个北边的势力啊，他一直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1: 嗯，
0: 甚至这个北部的这个蒙古诸部，他的军队啊曾经打到过北京城下，非常危急了，
1: 对，
0: 到了嘉靖去世以后，隆庆即位，也就是明穆宗即位，万历的爸爸嘛，即位以后他就一改之前的这个政策，和这个北部的这个蒙古修好，哎，我们还是和平共处，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原来的这个漠南蒙古的绝大部分部族其实都是支持明朝政府的，跟明朝政府的关系也混得相当好、
1: 嗯、
0: 而且这个俺答汗呢，隆庆皇帝还给了他一个封号，哎，我给你一个明朝的封号，自此你就是我明朝的子民，给了一个什么封号呢？顺义王，
1: 哦，
0: 那我就想起我老家顺义，其实这两个

0: 顺义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我们那个顺义啊，最早是叫顺州，但是您要往前推，它其实也是唐代为了团结北部的少数民族，它在这儿设置了一个州，最早叫归顺州。哎，所以你归顺我了，所以就叫归顺州嘛。然后

0: 降成这个顺义县了，这样来的。然后这个顺义王其实他和这个他建造一座城嘛，这座城明朝政府给他命名为规划城，一个规划一个顺义，其实讲的都是哎，你跟我这个明朝哎服从于我们之后有非常好的这种往来，都是这种意思。
1: 其实我们看这个名字啊，无论是归啊随啊顺啊啊，都能看出来就是他和当时大明中央集权这个关系哈，因为地理位置的这个原因，
0: 对，所以规划其实有这么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规划城后来在它的东边又兴建了一个绥远城，这个绥远城其实是乾隆皇帝住的，在乾隆大概应该是乾隆四年左右，他在规划城的东北就修筑了一个比规划城规模大很多的这么一个城池，然后这个城池呢他就作为绥远将军他的驻地，所以在这个城里呢，首先是有八旗兵丁的营房，再有就是有绥远将军他的衙署在这个城里。这座城目前还残存着一段城墙，就在这个高铁铁路沿线的边上，所以您坐高铁到呼和浩特，如果您坐在的是右手边这窗户，您往窗外看，能看到这城墙的痕迹。现在维护的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包这个城砖的这种城墙，然后城墙里的这个绥远将军府到今天保存的是相当的完好的，而且这个地方呢，包括有一个公主府，它其实都是归属于呼和浩特市的博物馆管辖，所以这两个地方，一您不用提前预约，二呢您到现场拿着身份证扫码，咱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啊。刚才杨老师说到了呼和浩特哈，我们打卡这座城市其实有一些古迹是可以看的，
1: 对对，
0: 而且呢不用提前预约，
1: 反正基本上都是挺，不能说它冷门吧，但是至少呼和浩特因为它本身不是一座旅游城市，它不在那个热门名单上，
0: 所以人就没有那么多，
1: 反倒会少一些。但是其实您要说少吧，今年感觉全国各地就各个景点其实人都挺多的，所以呼和浩特这肯定比原来人要多一些，但是也没多到挤爆的份儿上。
0: 嗯，
1: 所以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参观的环境呢，所以不包括这个大公主府啊，包括这个他的这个绥远将军府啊，您都还是可以很从容的去参观，而且里边的展品还算是比较丰富的。
0: 一方面也看建筑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除了这两个以外，它还有很多寺庙。这些寺庙跟我们一些寺庙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它都是这个藏传佛教黄教当中的一支格鲁派的这个分支嘛，所以您到寺庙里参观，它可能跟我们汉地的这个佛寺的格局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大殿里头的这个格局它是不一样的，它好像都是一种纵深比较深的，面阔倒没那么宽，但是往里走一定是特别深的。它的主供的这个佛像啊是在最里头，然后在佛像的前边都布满了这些喇嘛们诵经的这个场所。所以它这个造型格局都跟我们这个北京地区的佛寺是不太一样的。
0: 绥远将军府和公主府，杨老师肯定是打卡去了哈。
1: 对对，
0: 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它这个寺庙哈，就是建筑格局的这个特点，那比如说绥远将军府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种行政衙署，然后公主府是哪位公主啊？
1: 所以

0: 北京地区啊，就是过去的这种中央官署的大堂好像不剩几个了。如果您是我这个一样的行业，您能进到这个东城教育研究院，就等于是我们教师进修的场所，进到这里头您是能看到一个的，就是过去那个顺天府的那个衙门的那个大殿，它现在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但是其他的一些衙门的建筑可能就建的不多了，但是这个绥远将军府它的正衙，就是正殿，就将军他办公的场所，完全就是顺天府那个大殿的一个缩水版，或者叫缩小版，哎，比那个大堂要稍微小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单檐悬山的这个格局建筑啊，包括它的开间啊，包括它的这个彩绘啊，用的漆的颜色呀、啊，包括这个建筑的形式啊，全都是一样。
1: 就是它还严格遵循着清代衙署建筑的一个规制
0: 哈、啊。因为毕竟绥远将军他其实是能享受一品待遇的。
1: 哦，绥远将军是一品。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他其实一个地方非常大的一个大员，而且掌握着这周边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大权啊，所以说应该是很有地位的这样一个大将军，
1: 就是地方官了，等于说是。
0: 对对对，而且是主要是军事的这个长官。
1: 军事长官。
0: 对对，但是他有一点，他军事实力再强，他得听公主的。
1: 哦，他听公主的。
0: 对，就是。
1: 哎，这俩地儿离得远吗？
0: 离得还是比较远的。这公主府他不在城里头。他是在城外头，在这个河边上，他霍浩特里边有一条河，在河边上铸造的这样一个大的公主府。这个公主是谁呢？她是康熙皇帝的女儿。
1: 哦，康熙的女儿。
0: 哎、对对对，她按照顺序排应该是老六，但是呢，前面有几个夭折的姐姐，所以她最后续齿算是老四，四公主。所以她的封号是和硕克敬公主。哎，然后康熙就命她嫁到。这个霍浩特，你到霍浩特去生活，然后你等于是我安插在这儿的一个内线，就是我的命令，你要帮我执行，你也要帮我起到一个监督，或者是对当地这个军事各方面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1: 就是政治上的联姻吧，
0: 对，政治上的，
1: 而且多了一些指导的这个，
0: 对，更多的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当然，我们这个公主也不是独大，她到这个地方不是我作威作福，你什么都得听我的，她还是等于更多的是一种协助。
1: 那她嫁给了，
0: 她嫁给了当时，蒙古地区的一个贵族，应该是博尔济吉特氏，这也是黄金家族，所以他们两位就等于对当地的这个各方面的行政啊、管理啊，他不强行干涉，但是我会给你一些具体而为的建议。而且这公主在老百姓当中的口碑是相当好的，就是等于是疼爱自己的子民，对老百姓也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敬仰这位公主。
1: 公主府，
0: 公主府，所以他本身也是雍正皇帝的，他应该是管雍正皇帝叫哥，对，雍正皇帝的妹妹，
1: 唐四哈，
0: 对对对，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的生母是等于是贵人郭罗罗氏，然后和他同一块生，就是等于同母的还有一个应该是皇十二子允陶，应该是跟他是同父同母的，哎，所以他的这个地位等于是到了霍浩特以后，他的地位还是有所提升的，这等于是康熙皇帝一个代言人。
1: 那这两个地儿都是免费参观吗？
0: 这两个地儿都是免费参观的。
1: 那你有没有去这个当地的博物馆？
0: 博物馆我打卡了一个，就是内蒙古博物院。
1: 啊，对呀、啊，内蒙古还是博物院呢？
0: 哎、博物院它叫、哎，所以这个地儿坐地铁非常方便。直接人家内蒙古博物院是有站的、
1: 哦、
0: 从地铁出来您就能看到这个整个博物院就在展现在您面前了，排一个不长的队，其实时间很短，您能进到里边去。
1: 这用提前预约吗？
0: 我是提前预约了一下，但是我感觉很多人都是现场扫码的都没问题、因为确实人也不是特别的多。然后进到里边去呢，它是分成若干层，也是把呼和浩特包括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各方面的包括自然呀、人文啊各方面，它都有一个展陈，
1: 就大的综合性的博物院呗。
0: 对对对，而且更多的体现的是民族融合的这种文化。哎，就包括内蒙古地区，我曾经生活过的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我都从头到尾给您讲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过程，包括匈奴啊，包括契丹啊，包括这个就是后来的蒙古族啊。等等等等，我全都包含在里面。
1: 那您觉得比如说如果安排行程的话啊，内蒙古博物院和这个绥远将军府还有公主府啊、这个路线和时间的安排怎么安排合适啊？
0: 将军府和博物院都是地铁能直接到的。
1: 哦，
0: 哎，这两个都有地铁。
1: 您虽然租了车，但是也没有开车去。
0: 我还是开车去的，
1: 开车去，
0: 但是就是
1: 好停吗？
0: 不好停，就是
1: 不好停哈。
0: 停车真的是非常不好停。
1: 怎么个不好停法？
0: 都得找路边停，它停车场不多，都是在路边。
1: 哦、
0: 路边一旦占满了，找车位
1: 啊来回
0: 就麻烦
1: 转哈。
0: 对对对，所以停车确实不好停。我们经常是把车停在一个地儿， 就不太想动它了。
1: 就走好远是吧？
0: 因为从一个停车场到另一个停车场，您真要再找另外一个停车场太麻烦了。
1: 哦，所以还是建议就是内蒙古博物院和这个绥远将军府，您就坐地铁。
0: 咱就坐地铁去，而且您体会一下这个呼市的地铁，真的是太有特色了。首先，所有站名全都是，首先有
1: 报站名
0: 汉语，然后有英文，它有蒙文。
1: 哦，
0: 它蒙文这个我们见到这个848蒙文，就竖着的这个蒙文，回鹘蒙文也叫，所以。文字首先给您一个视觉上的冲击，等您真正坐上地铁列车了，报站，它是先用汉语报一遍，然后用英文报一遍，还要用蒙语报一遍。
1: 哦，
0: 哎，所以您能听到蒙语报站，这是我觉得别的地方的地铁您是体会不到的。
1: 哎，那坐地铁合适。哎，
0: 对，而且这个地铁啊，您要细看，您要细看它的这个装饰装潢啊。首先，它的那个所有的把的那个把手，它用的是那个玉猪龙的造型。
1: 哦，玉猪龙，
0: 这是在他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吗？那我就可以拿来我自己用嘛。
1: 嗯，
0: 然后所有靠门的那个铁栏杆，就是咱们经常您上了。

0: 非常的棒，而且整个地铁也是非常的方便快捷，而且也都是完全就跟北京地铁没什么区别，非常的便捷，所以我觉得地铁出行也是呼市出行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坐地铁就是也用手机下个 app 就行了呗，
0: 对，或者您到当地去买它的地铁票也行，这个自助购票机您到哪儿点选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那您内蒙古博物院花了多长时间呀？
0: 我花了其实2个多小时，因为带着老人还带着孩子，确实老人逛他体力不支，所以2个多小时。其实我要真正自己去看的话，或者您要去看的话，真正想了解的更深入的话，安排个半天是绝对够可以的。而且他的这个文创店啊，包括商店啊，卖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小文创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他卖了一个通关文牒，他这通关文牒是把元代皇帝就是赏赐给底下人用的这种通关文牒，哎，他给做了一个封皮儿，然后打开之后就跟那个唐僧拿那个通关文牒一样，您可以到各个地方去盖章。现在呼和浩特也兴这个，您到一个地方，好多人到一个地方先找盖章的，我先盖一个戳，哎，然后集成一本，我最后拿回来，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旅行的纪念，
1: 就是一个打卡纪念。
0: 对，其实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实行这个网上预约了，您网上购票，网上预约到地方直接扫身份证或扫码，您发现最后少拿了个东西，没什么，没有门票。原来很多这个门票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收藏，就包括我们家前两天我翻，还有一个大概20年前雍和宫的那个票，拿出来就感觉特别的亲切，或者一种怀旧感就油然而生。所以现在这个您实行扫码啊，或者是这个预约以后，这个门票慢慢纸质票就是没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就想把这盖戳作为一个弥补，哎，我给它就等于带回来，是我这次旅行的一个纪念，
1: 就是物质实体。我去过哈，
0: 对对，就不光是手机上我有一个曾经扫过的码，这就感觉总是少了点什么，
1: 电子化的啊，
0: 对对对。
1: 那是我们说到了就是呼和浩特市内的
0: 对
1: 三个偏文化的
0: 对
1: 打卡的地方，
0: 对，
1: 绥远将军府、公主府和内蒙古博物院。
0: 内蒙古博物院，其实您要去找的话，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大昭。大昭和小昭这两个地方是挨着的。大昭其实就是大昭寺，它还有一个别名就是红慈寺，这是明朝皇帝赐予的这个名字。所以大昭，昭的意思在蒙文当中的意思就是寺庙，所以大昭就是比较大的庙。翻译过来就大庙的意思，所以这里边你要去体会的话，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内蒙古地区独有的这种佛教艺术或者特色的一个体现。哎，然后还有一个，刚才咱聊到那个五塔寺，五塔寺这个您一听肯定感觉很熟悉，因为北京也有个五塔寺，所以这两个五塔寺，无论从造型上还是这个它的意义和功能上都是非常类似的，但是北京五塔寺要更久远一点，它是明朝成化年间建的。我们呼和浩特的这个五塔寺呢，它其实应该是

0: 前几年吧，新开的这个西皇寺，它的清净化成塔，那个其实也是个五塔寺的这样五塔的这样一个格局，它其实就是佛教曼陀罗或者是坛城的这么一个体现，它是佛教的一种宇宙观，或者佛教教徒他的一种世界观，他认为这个佛教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他仿照这个样貌，它等于是修造了，用建筑来还原了或者模拟了这个坛城的这样一个造型。
1: 这几个地儿都是可以打卡啊。
0: 对对对，
1: 比如绥远将军府，还有内蒙古博物院，坐地铁。
0: 对，
1: 另外几个地儿，
0: 那几个地儿可能就是你要坐地铁，然后稍微倒个公交或者打个车。
1: 打
0: 个车
1: 应该也
0: 对，
1: 也不贵哈。
0: 不贵，真的不贵，而且这几个地儿都在室内，您打车也确实方便。
1: 转转
0: 大昭寺和小昭寺是要门票的
1: 啊、
0: 其他像什么五塔寺啊、咱们公主府啊、绥远将军府啊，还有这些内蒙博物院啊，都是免费的。所以
1: 门票多少钱？
0: 大昭寺的门票我记得好像是30吧，但是其实30块钱花完了之后进去转一转，体现不一样的风情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它前边有个广场，广场上其实就有这阿勒坦汗，也就是俺答汗他的这个造像，然后在边上还有一个它叫做等于绥远城的一个老街，它就是边上全是各种商业的小买卖，还有这个可以吃饭啊或者可以喝点水的地方，还是很不错的。
1: 这是说了几个大家在室内打卡的地儿啊，关于这个呼和浩特它有什么当地的特产啊，如果我们开车在阴山脚下转一转啊，应该怎么走，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带您转一转呼和浩特。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再见。

0: 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1: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4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

0: 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带大家去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转一转。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是在市里转一转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去绥远将军府、公主府、五塔寺，包括内蒙古博物院，
1: 对对，
0: 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哈，这种文化场域要打卡，
1: 对，
0: 更重要的我们想吃点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吃点当地特色哈。
1: 对对对，
0: 呼和浩特的它当地的特产都有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产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烧麦。
0: 哦，烧麦啊，
1: 呼和浩特的烧麦。对，
0: 嗯，
1: 我其实

0: 烧麦，给您的感觉啊，一点羊肉味都吃不出来，
1: 就还是羊肉特别好吧？
0: 对，羊肉好，给我的感觉，其实我说的可能比较通俗一点啊，就是那个馅儿感觉像是羊肉串馅儿，就是你
1: 很香，
0: 那个味道就有点像羊肉串那个味道
1: 啊、
0: 然后
1: 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麦的那个感觉，
0: 对，一丁点都不膻。没有一点膻味儿，包括就是说您在那就是在呼和浩特您吃了涮羊肉也是没有一丁点膻味儿。
1: 嗯，
0: 所以真的是感觉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到那儿我就哪怕中午到了我吃顿涮羊肉，我下午逛一逛，我晚上坐车我都能回来，我这一圈我也觉得挺值。
1: 嗯，
0: 确实这样。包括我记得那时候说京沈高铁刚通的时候，不就有人专门从北京坐车到沈阳吃顿鸡架子然后最后回北京了吗？就也是一样，因为确实时间在缩短，距离就在拉近，所以感觉呼市离我们就过去一说起呼和浩特都觉得那简直太
1: 远
0: 了，
1: 好远呀、
0: 对，但是现在高铁一通车两个多小时，您就能直接到达呼和浩特东站，从东站其实直接就下地铁，可以直接就有地铁站，您就可以往市里边坐，或者说从东站它旁边就有这个租车点，您租辆汽车开到城里转一转也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整个东站的造型，等您从这个出站口出来远远的一望，您会发现哎呦这个简直太有特色了，整个东站的房顶就是一个大的蒙古包，草原的这种感觉。 我带着手机，手机上有那指南针，指南针打开以后它可以看海拔，呼和浩特市内的平均海拔应该是1000米以上。为什么我到那儿跟我们家孩子说，我开玩笑啊，我说你知道你现在多高吗？他说不高，不知道多高。我说你现在等于站在两个香山的上边。
1: 咱北京的海拔是200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您香山400多米，我落一块儿其实1000多米嘛，所以等于是呼和浩特海拔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您要是开着车往它北边那山里去走一走的话，海拔会越来越高，最高应该是能拔到2000米左右，而且甚至是到了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您要是出来遛弯啊散步啊、
1: 就是、
0: 要不然您会觉得冷，确实因为海拔高或者是纬度也比较高的原因，它确实是到晚上或者早晚会比较凉爽。
1: 那我们经常说这个北纬40度空间哈、就长城走的这一条线、那您等于说已经再往北了，
0: 到了口外了
1: 啊，到了口外了哈、就是原来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哈、它实际上海拔也是比我们就是华北平原要高很多，
0: 要高很多、它是属于内蒙古高原嘛，
1: 内蒙古高原哈、
0: 对对对。
1: 其他的这种感受呢，自然方面的，比如说您在阴山下面转的时候，
0: 哎，有这么几个感觉。第一个就是感觉那边天都低，确实那个云彩离您就近了点儿。我觉得
1: 天低哈，
0: 是不是海拔的原因我说不好，但确实感觉云彩就比北京看要矮了很多。
1: 野旷天低树，
0: 对，而且包括它旁边就有个景区，就叫敕勒川，敕勒川草原、所以立刻想到了敕勒川阴山下。
1: 天似
0: 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嘛。
1: 你会那种一望无际，比如说我们开车往北走的时候，有那感觉吗？
0: 有这感觉，确实有。但是其实

0: 里开一开、试一试，看看能开多远。结果这一下我们就来了一个环山游，
1: 燕山山脉了哈、就你是其实是环了一个小山是吗？
0: 对对，环了整个应该是那一片、因为可能就是沿着山道走嘛，沿着两山之间的国道往北扎，扎完之后这个北边奔北行的路慢慢就偏向成西北了、最后扎到了呼和浩特下辖的一个县叫武川县，就是北魏时期最他那个重镇武川镇嘛，等于到了武川县再折回来，最后从呼和浩特西边回到市区，走了这么一个大圈，花了差不多快半天的时间，但是这一路上领略的自然风

0: 而且就是没时间，真要有时间，您就顺着这儿一直再往北开，就能到四子王旗。
1: 哦，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家航天事业是有关联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参观的场所。但是因为我们当天因为时间紧，就没再往北开，开到这儿就往回折了。哎，对，所以但是这一路上领略的风光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带着孩子，孩子也很兴奋嘛。
0: 很兴奋，他还在那个吃了穿那买了一个蒙古的那个特有的小皮的那个
1: 帽子，
0: 帽带檐的那种帽子，戴上跟那牛仔似的，戴上那个，然后在那个草原上或者在平地上跑一跑，他也挺高兴的，
1: 撒个欢哈。
0: 对对。

0: 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在城市里打卡啊，如果您也有这种出行的条件，自己租个车，
1: 对，
0: 要往北看一看，
1: 往北开一看，啊，或者是您往西开一看，呼和浩特往西开，往东开，往南开，全有景致。往西开是什么呢？首先你要是不想去包头，包头因为太远了，这往返
0: 不是那个呼和浩特到包头多远呀？
1: 200多公里吧。
0: 哦，这

0: 就有点类似于是一个小宫殿，然后里边类似于就有点像是一个石棺的这样一个感觉。据说里边曾经挖出过，就是发现过地宫，地宫里边有过这么一袋就是人的骨骼、
1: 哦、
0: 可能也是骨灰或者
1: 骨质哈，
0: 骨质、
1: 嗯、
0: 对、
1: 嗯、
0: 就这个寺庙也其实值得看的，它也是汉蒙藏等于是三种风格柔合起来。

0: 杯子里，半天没喝，哎，飘腾小奶瓶比那个可厚多了。这奶瓶给人的感觉，真的得有将近2毫米到3毫米这么厚，非常厚实。它切成小块，它搁到这锅茶里，上边锅茶哗一浇，然后就开始炖煮一下，开锅以后吃，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它几乎是咸口的哈，
0: 咸口了，一点甜味没有。这跟咱们平时您喝的那奶茶是不一样，咱喝的一般都是甜奶茶嘛，
1: 是
0: 这个是咸口的，所以
1: 而且这个热量很高啊，
0: 热量应该是很高的，对，
1: 它还是就抵御这个蒙古的这个就是寒冷，是吧？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如果乳制品不耐受，您千万别尝试这个，喝完之后肚子会不舒服。但是如果您平时就特别喜欢喝牛奶、喝乳制品，那这个您一定要尝。
1: 我们有。

0: 高铁到达呼和浩特，
1: 嗯，两个多小时哈。
0: 对对对，
1: 带孩子啊，或者您自己出去转一转，
0: 对对，
1: 换个心情。再次祝愿您国庆节假期愉快。也感谢杨征老师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杨征，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所以徐家的孩子从那时候起就都对科举敬而远之。徐霞可他爹一生没当过官，没事儿就喜欢游山玩水。

大克的驴友也很符合逻辑，因为他是徐家的仆人。一想到要跟着少爷朝未知的远方进发，王二这心情就非常激动。身为一个底层的仆人，他这辈子读万卷书是没希望了，但是能行万里路也算是功德圆满了一半。但是从江苏一路游览过去，刚到浙江，王二就撂挑子不干，启程返回老家了。怎么回事呢？您要是这么问王二，他肯定会回答您，因为我们家少爷脑子有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出游以来，徐霞客就像是穿山甲转世，见洞就钻。比如在湖南麻叶洞悬崖上有一个斗大的黑黢黢的小口，看着就恐怖，徐少爷却特感兴趣，想要钻一钻。因为传言里边有鬼，当地人没有一个敢做向导，但咱们这位徐少爷偏偏不信邪，非要让王二点着蜡烛跟他一块儿进去一探究竟。没过两天，徐少爷又被株洲的水洞深深吸引了。这个水洞看着更危险，洞口又黑又小，类似现在的排污管道，想要进这个洞只能游泳。于是徐少爷立马脱了衣服，像条水蛇一样钻了进去。身为仆人的王二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让王二最不情愿的一次是在云楼山山洞。这个洞不像前两个那样狭窄逼仄，人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不过这大摇大摆的前提是山洞里的老虎不在家。没错，这个山洞还有个外号叫虎窟。虽然这个洞看上去宽敞又温暖，但一旦碰上老虎，那真是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一块。真正让王二下定决心辞职的是广西柳州的真仙洞。其实这个洞比其他的洞都要好一些，一没有鬼怪传言，二不用泡水，三没有老虎。里面的钟乳石姿态妖娆，如梦似幻，看着神奇又惬意。举着火把的王二不由得暗自松了口气。然而直到他在山洞里踩上一块冷冰冰滑溜溜的枯木时，他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了。因为那块枯木其实是一条巨大的蟒蛇，那条蟒蛇究竟有多长呢？王二也不知道，不过他确信如果不是蟒太长看不到蛇头，他绝对会被一口咬死。从蟒蛇嘴里捡回一条命之后，王二就陷入了重度抑郁。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仆人攒点钱回家养老，偏偏少爷带着他整天钻洞，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对王二来说呀，实在是太过痛苦了。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王二的工作辞得很坚决，他直接消失了，连回乡的盘缠都没找徐霞客要。王二的辞职对徐霞客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只好暂时回家休息了几天，开始寻找新的驴友。这一次他的驴友又是谁呢？这个驴友名叫顾行，是徐霞客找的新仆人。和王二不同，顾行十分年轻，不仅性格欢脱，还非常有活力，简直就是徐霞客的最强队友。顾行身体好，胆子大，不管徐霞客是钻山洞还是爬悬崖，他都敢陪着。不仅如此，他还包揽了一路上的起居饮食、采购联络、押运行李的工作，即使累到生病也毫无怨言。顾行之所以这么任劳任怨啊，一方面是顾念和徐霞客的主仆情谊，另一方面就是他打心底里佩服自家少爷。

0: 徐霞客回到徐府，他就是一个从手指尖精致到头发丝儿的大少爷，但是一旦背上行囊，他就变成了山林之间最坚强的行者。如此反差猛，这谁受得住啊？更让顾行佩服的是，徐霞客不管白天多累，晚上必定要铺纸研墨，把一天的经历和见闻统统记录下来。对顾行来说，静静地看着少爷奋笔疾书，就是辛劳一天之后最温情的时刻。有时候徐霞客有了新发现，还会兴高采烈地直接给顾行讲起来。
1: 尚书里面说长江的源头是岷江，我看则不然，岷江不过是长江的一道支流，真正的源头应该是金沙江。果然古人之书不可尽信呐、啊！我要把这个大发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勘验。
0: 说完，徐霞客又继续低头在纸上挥毫泼墨。顾行有时候

顾行隐隐地觉得自家少爷不仅仅只是旅行，而是在做一些很牛的大事，但是到底牛在哪儿，他也说不上来。他只是满心佩服，心甘情愿地陪少爷完成旅途。然而，顾行却在旅途即将完成的最后一刻违背了他的誓言。他不仅辞职了，还卷走了徐霞客很多钱。哎，徐霞客的忠实迷弟怎么会就这样背叛了他呢？一切的改变都要从湘江上的一个夜晚说起。那天，徐霞客带着顾行坐船。

有几艘小船突然出现，接着一个连一个的黑影跳入水中，像鲨鱼一样包围了过来。原来是江洋大盗。顾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强盗就已经冲进了船舱。徐霞客跳江勉强逃生，而顾行则被连捅四刀，奄奄一息。其实自从顾行和徐霞客搭伙旅行以来，这已经是第四次遭遇强盗了。也正是这一次经历让顾行改变了他的想法。不管少爷要干的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他都赔不下去了。因为跟着别人旅行只是要钱，跟着这位少爷旅行实在是要命啊。顾行离开之后，徐霞客的内心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甚至对自己旅行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好在当时还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这个人又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位叫静文的僧人。徐霞客碰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搬一个巨大的箱子。经过询问，徐霞客才知道箱子里边装的是静文用血抄的《法华经》。静文花了20年的时间抄经，现在准备把这份经书从南京送到佛教圣地云南鸡足山去。徐霞客在震惊之余也感到极为钦佩，因为从南京到云南要横跨大半个中国。徐霞客想，静文为了理想可以做到这种地步，自己又有什么理由退缩呢？就这样，徐霞客和静文成了挚友和知音。浙江永新境内的山峰上，他们坐在一块山石之上，一边望着妙不可言的满天晚霞，一边分着同一块饼吃。在桂林城北山顶静室里，他们卸下行李，互相为对方拍去旅途中沾染的灰尘，舒服惬意地躺在椅子上。

常，在他们走到南宁的时候再次遇到了强盗，为了保护经书，静文挨了两刀，再加上旅途劳累，他最终病死在了南宁的一座寺院里。静文的去世让徐霞客悲伤至极，肝肠寸断的他一连写下了6首纪念静文的诗。然而斯人已去，阴阳两隔，伤痛已经无济于事。徐霞客始终记得静文生前最为挂念的事情，把静文送去鸡足山。于是他擦干了眼泪，带上了静文的经书和骨灰匣，历时1年，终于将这位挚友的骨灰安放在了鸡足山西坛寺。离开鸡足山时，徐霞客心里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平静。他知道每个驴友都只能陪伴他走过一段岁月，人生真正的挑战还是需要他自己去面对。就这样，徐霞客一步一步走过了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游记。他生前并不出名，所以他的离世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当时的人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不考科举荒废人生的怪人而已。然而随着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他留下的笔记却越发光芒万丈。英国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看完徐霞客游记，曾极度怀疑徐霞客是一个穿越者，因为他的游记读起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人所写的，反而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的考察记录。在20世纪初的中国，梁启超也夸赞徐霞客是千年以来最伟大的一个地理勘测学者。但是徐霞客已经永眠，后世的荣光都已经与他无关。19岁开始远游，至死方休。徐霞客所做的一切与外界的评价无关，他只是遵循着自己的心之所向。正如他临终时微笑着说的那样，此一生已胜人间百年。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董珂，感谢您的收听。

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

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君与臣，自古以来有多少矛盾？
3: 我得写折子跟他辩上一辩。
2: 造反的臣子都是什么样的人？
4: 只有经过大风大浪、有实战经验的人，才可能走到最后。
2: 想扳倒一个权臣，皇帝要将多少委屈往肚里吞？
5: 并不是朕想要包庇他，而是如今时机未到。
2: 忠臣还是奸臣？民间会有多少议论？
6: 这画画的人分明是骂您官做的老迈难看，您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呀，大人？
2: 朝堂内外的君臣斗。我是郭伟。话说雍正曾经点名批评过四位大臣，嫌他们沽名钓誉却不干实事儿，说他们只会做无用的清官。其中一位大挨批评的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后是这么反应的。
7: 皇上怎么说？
8: 皇上说说因为您是同流混俗之乡愿而感到可惜。
7: 什么？
8: 大人莫急，大人莫急，满朝文武都知您尊儒家重德治，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呀。
7: 误会？他再误会也不能把我跟乡愿之流相提并论。我操持西南一隅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他竟然骂我是欺世盗名之徒。
8: 这陛下倒也不是在骂。
7: 不行，我得写折子跟他辩上一辩，我怎么就相怨了？
8: 哎，大人冷静呐，跟皇

这小剧场里说的香院是什么呢？就是指看着忠厚，而实际上却是个伪善的老好人。而刚刚这位因为被扣上香院的帽子，非要跟雍正申辩的大臣，叫做杨明石。那他真如雍正所说，是个沽名钓誉之辈吗？他和雍正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博弈呢？三朝老臣是否真的是无用的清官？雍正为什么要点名批评他？他的申辩书到底有没有奏效？郭伟和您聊聊雍正与杨明石的君臣斗。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问您一问题，是品德高贵的庸才更适合当官，还是德行有亏却能办实事的人更适合当官呢？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头就有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儿，解释了矛盾所在。纪晓岚对乾隆皇帝说，会办事的人呢，未必让人放心，让人放心的人未必会办事。其实关于德与才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争论，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他将打工人分为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德才兼优的圣人，第二梯队是德胜于才的君子，第三梯队是无德无才的愚人，排在最后的则是才胜于德的小人。总结起来，司马光的建议就是德行比才华更重要。这个观点在历史上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很多皇帝选才用人都遵循着这个法则，所以清廉宽仁的臣子在皇帝的眼里评价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凡事都有例外，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清官竟被自己的皇帝领导点名通报批评了，而且他的仕途也因为这个事儿大受打击。这位官员正是咱们今天的男主角杨明石。杨明石应该算是康熙王朝的人，他是康熙30年的进士，为官30载，终于在自己60岁的时候被擢升为云南巡抚，做了封疆大吏。康熙对杨明石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说他是清官，是好官。然而他到任云南巡抚的时候已经是康熙60年，是康熙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了。按理说60岁出任云南巡抚，这应该是杨明石官场生涯的终点了，毕竟年龄也大了，领导班子也要换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雍正继位以后，杨明石的仕途并没有如推断的那样到此结束，反而是另创新高。雍正3年，杨明石一路晋升到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外加兼任原来云南巡抚的职务，风头可谓是一时无两啊。雍正还特别鼓励他不忘初心，不移初志，还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确，杨明石做官的口碑还是很不错的，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讲究为政以德，行事宽仁，所以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所以谁也没有料到有一天杨明石的头上会出现晴天霹雳。雍正前脚刚提拔他，后脚竟然就给他来了个点名批评。雍正4年7月初8，杨明石接到雍正发布的诏书，诏书中皇帝告诫百官，那些为了博取好名声而不能雷厉风行地整治地方的官员贻害甚大，这些个节己而不奉公的清官巧宦比那些个人操守一般的官员更过分，巧宦当道会荒废政事，拖累地方。雍正还给清官巧宦这个条目举了几个大臣做例子，希望他们做明体达用之全才，而不是同流合俗的乡愿老好人。好巧不巧，这里面就正好有杨明石。

杨明时不懂了，雍正怎么还有两副面孔呢？这一顶清官巧换的帽子扣到他头上了，他可太委屈了。

杨明时这心情啊，就跟坐过山车一样，刚登上高峰又滑到谷底。这子虚乌有的巧换名目，怎么能忍气吞声地认下来呢？杨明时决定写个折子怼回去。他在折子里写道，比起像李卫那样的搬弄是非、栽赃陷害、冲动无理的人，儒家圣贤更憎恶乡愿，我肯定引以为戒，不辜负皇上您的批评教训，立志改正。这话听上去好像没在怼皇上啊，其实不然。

雍正说了，朕既然希望你多办实事，你照做就完了，说你是相愿一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在文字里藏心眼提点这事儿也没什么意义。得，领导就是不肯改口给自己证明，杨明时不仅心凉了大半，这事儿还成了他的一个心结。然而厄运只是刚刚开始，四个月之后，杨明时在给雍正汇报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应该密报的谕旨放到了不需要密报的题本里。要知道，泄露密折这种工作失误可是雍正的大忌。屋漏偏逢连夜雨，对杨明时心怀不满的李卫又跑到雍正面前参了杨明时一本，诬陷他在云南有徇私包庇下属的行为。皇帝对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视，专门派了调查组来到云南。杨明时虽然觉得很无语，但也不慌，反正我清清白白，诬告我的这些个罪名我一样都没做过，你们能查出什么来啊？果然调查组查了半天，发现这些罪名不是子虚乌有，就是捕风捉影。不过这次的调查组好像并不想无功而返，最后还是费力网罗了些罪证，给杨明时定了个贪污的罪名，而且这个贪污数额可不小，58000两有余。好嘛，这个数额可以直接判死刑。

至此之后，他就一直在云南一边凑钱一边等待判决，直到乾隆登基之后，杨明石才得以平反。据说杨明石去世的时候，家中只发现了铜钱数百枚，的确是不折不扣的清官。那么为什么雍正会错怪他呢？给他治罪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帝王心术呢？雍正给杨明石升官，那是因为他当时刚刚上任，新任皇帝肯定还是要依赖一些康熙时的老臣，再加上康熙对杨明石的评价又非常不错，所以雍正也自然而然地器重他。不过雍正做皇帝和他爸爸康熙还是有点区别的。康熙晚年，由于满足于现状，官场上出现了迎合领导、粉饰太平的污浊风气，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去办实事，只求一个廉洁安分的虚名。而雍正上台以后，为了保证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自始至终高效运转，他打算自上而下地铲除那些碌碌无为的木偶清官。此外，雍正对科举出身的文官也一直心存芥蒂，他觉得呀，这些人一旦做官就开始拉帮结派搞党争，而他需要的是一批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高效办事人员，不需要天天用儒家道理教育自己的清高分子。说白了，这父子俩的用人标准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而杨明石是儒学先锋，自然很符合康熙的胃口，但不会是雍正看好的那类下属。不过雍正对杨明石真的产生不满，还得从泄露密折那事儿说起。咱说的这次泄密并不是刚才说的那次，而是发生在点名批评杨明石的两年前。没错，泄密这个错误啊，杨明石犯了两回。要知道，密折制度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色，它就像是君臣之间发的秘密电文一样，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朕知，别人绝对不能知。雍正对密折制度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但凡泄露密折的人他都会加以惩处。那一次杨明石上奏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密折密批，刚好触到了雍正的忌讳，于是雍正一怒之下直接剥夺了他用密折奏事的权利。可是雍正没想到啊，他的处罚令下了之后，自诩清高的杨明石居然毫无反应，不解释不道歉不求情。眼看着从冬天到春天了，杨明石这才托时任云贵总督的高齐桌给雍正上了请安的折子，承认错误。可认错态度也不算诚恳。

出来，也还是会留个洞。雍正可以不计前嫌，但让他彻底忘了这事儿就有点难。后来就发生了杨明时找雍正申辩的事儿，这件事儿啊，也引起了雍正的些许不满。雍正点杨明时的名儿，倒也不是真的认为他不是好官，只是他觉得，哦，你是清官，名声好，那是不是为了赚名声就不敢得？

调查组只能费劲地给杨明石安了个贪污罪，让他归还接近62,000两白银的所谓赃款。这个结果雍正估计还是很满意的，他还特意把赃款额度减到3000，让杨明石先退赃再定罪。雍正这么个做法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朕知道你杨明石是清官，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把你困在云南筹钱啊，也算是给你点苦头尝尝。其实杨明石的这场无妄之灾本来是可以避免，如果他隐忍不言，或者是圆滑地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那么此事很快就会被淡化，和他一块挨批的那几个人日后并没有大祸临头就是证明。可是杨明石做不到，作为一个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士大夫，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就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2: 哦。
1: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

0: 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大年初一，初平阳带着塞米尔教授去了那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现在它叫红房子。他们坐到了西北角的窗子边。当年罗生特医生和塞米尔夫妇就坐在那里。
1: 上海的红房子西餐馆现在大概无人不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也同样声名浩荡。他推出的法式传统菜洋葱汤，足以和淮海路上俄式饭馆里的招牌菜罗宋汤一比高下。罗生特医生专门请塞米尔教授的母亲艾格尼斯和父亲爱德华塞米尔喝了洋葱汤，味道香浓，初平阳能喝出上好的牛肉和胡椒味儿。66年前，艾格尼斯和爱德华喝完洋葱汤，对罗生特先生说，这个味道让他们想起了欧洲，想起德国和奥地利。66年后，塞米尔教授喝完洋葱汤，他告诉初平阳，这个味道让他想起他已经死去的父母。在母亲去世前，对塞米尔教授交代的几件事情当中，有一条就是，如果他能来上海，一定要去罗威饭店再喝一次洋葱汤，为他自己喝，也为他和爱德华喝，还要为罗生特医生喝。罗生特医生后来曾经为罗荣桓治疗过严重的肾病，他在中国的军队里工作长达十几年，还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的卫生部长。塞米尔教授告诉楚平阳，他其实见过罗生特先生，只不过那一会儿他还在他妈妈艾格尼斯的肚子里。1950年，罗生特先生去以色列探亲，让人悲痛的是，他去了以色列以后就没能回来，两年之后病故了。艾格尼斯挺着大肚子和丈夫爱德华去看望病重的罗生特先生，夫妻两个在病床前，一人握住罗生特先生的一只手，罗生特先生用衰弱的声音鼓励他们讲汉语。他们曾约好，孩子出生后就随罗生特先生一起回上海看一看。爱德华告诉罗生特先生说，中国人爱说给自己巨大帮助的人是贵人，我们等着我们的贵人好起来，一起去中国。罗生特先生疲惫地笑着，他已经能够听懂这种中国式的幽默了。罗生特先生很快就与世长辞了。塞米尔夫妇按照中国的葬礼的礼仪，面对着罗生特先生归西的方向，摆满了食物和美酒，三杯泼地，表示祭奠。然后夫妻俩面对着浩浩长空拜了三拜。正巧那个时候高天上有鸟飞过，声音很悲切，听上去像是乌鸦，但是夫妻俩都坚定地认为那是喜鹊，必须是喜鹊。罗生特先生是他们夫妻俩共同的贵人。艾格尼斯在诊所安定下来，他把爱德华推荐给了彭街服装店的老板利希娜。熟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人都会知道，1935年，一个德籍的犹太人创办了一家名叫彭街的服装店。这个人并不是裁缝出身，但是对服装经营极有悟性，招募了一大批当时上海时装界的设计高手，制作新款的时装，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举办发布会，邀请外国的模特来走台。他的店铺就在南京路61号的二楼，店名源自他家乡的一条街名。这个人与罗生特先生是朋友，他们在南京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爱德华从皮包里拿出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和前一天晚上临时设计的几件时装的草样，从这几张照片和几件临时设计的服装小样中，利希娜先生就完全断定爱德华·塞米尔就是他想要的人才。爱德华把欧洲的风格与中国气象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有相当的品味和文化内涵， 他告诉罗生特先生，不要以为他搞时装店是一个砸钱的事儿。时装不仅要奢侈，要引领富贵的潮流，还更要开审美和文化的先河。而罗生特先生向他介绍的这位朋友塞米尔先生，他准备用了。塞米尔·爱德华一进棚街，就成了最抢手的几个大的设计师之一，薪水也在最高的那个梯队里。因为他的妻子艾格尼斯爱穿旗袍，所以说爱德华就把设计的重点放在了旗袍上。他尽力地寻找着旗袍这种中国传统服装里的中西合璧的分寸，他拿捏得非常好。中国女人看上了他若隐若现的西化，而外国女人又喜欢他充沛的东方风情，既古典又现代。穿着塞米尔款的旗袍，仿佛走在香榭里舍的大道上。那些年，棚街时装成为上海时尚的标签，名媛和淑女们都靠棚街的商标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塞米尔先生设

刻在南京路上，在彭街服装店旧址的楼下，初平阳和塞米尔教授站在上海湿冷的寒风里。他一手拿着一张艾克尼斯年轻时的照片，一边抬头往二楼的窗口张望。窗户紧闭，他们两个都搞不清楚那扇窗户里如今究竟在做什么。此去经年，人事物非。塞米尔教授的母亲在照片上穿着一件塞米尔款的旗袍，是她的丈夫特地为她量身设计的。她在对爱德华的镜头微笑，高鼻梁，深眼窝，一头长长的卷发。尽管照片是黑白的，尽管因为岁月的悠久画面有些模糊，尽管初平阳对服装尤其是对旗袍毫无研究，但他依然能够发现那件旗袍穿在这个西方女人的身上是那么的和谐与合适啊，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仿佛这个女人天生就该穿这样的衣服。那一天的傍晚，初平阳和塞米尔教授就在前彭街服装店的对面一家馆子里吃饭，还是靠窗的位置，为了能在吃饭和聊天的时候看到二楼的那些窗户。如果当年这个地方也有饭馆，爱的话就很可能经常在这里就餐。初平阳看见塞米尔教授在椅子上用力地扭了几下屁股，好像在寻找他父亲当年的感觉。塞米尔教授看着眼前前棚街的窗户，悠悠地说道，一座城市不会记住两个相依为命的犹太人，但是两个流浪的犹太人会记住一座伟大的城市。楚平阳插了一句话，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这座伟大的城市。哦，对，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哦，不仅是第三个，还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会记住。我告诉你，平阳，穿行在这座我父母遭遇苦难与幸福的城市，让我很心安，就像我走在耶路撒冷。这两天在街上走，我一直有一个错觉，仿佛一转身就能看到我父母的背影。在很多年里，初平阳仿佛也有这种错觉，就是他经常一转身的时候就想起秦奶奶。为什么当初平阳从一个方向侧转到另一个方向的时候会想起秦环呢？是因为转了身就会出现背影吗？他也弄不明白。但是当他想起秦奶奶的时候，出现在头脑里的秦环的确就是个背影。那个背影穿一件黑衣服，摇摇摆摆地在花街上走着，是因为衰老而不是因为小脚。初平阳祖母的这一辈人，花街上的女人基本都裹了小脚，脚趾头被包到脚底下，指头们被一块细长的白布条狠狠地缠着，收紧再收紧，直到听到骨头变形折断和重新生长的声音，然后再拆掉包脚布，指头就顺从地长到了脚底下。一只脚就像是一只粽子，一把锥子，一双脚就成了一对粽子和两把锥子。小脚的女人更值钱，男人们以为自己喜欢这个，女人们也以为男人们喜欢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做妓女的时候，姐妹们经常建议秦环赶紧要缠个小脚，价钱还来得及往上提。秦环哼了两声，不搭理他们，爱谁谁，自己才不受这个罪。他不裹脚，当年从运河上下船，光着脚走上了石码头，他还把裤腿卷起来，露出白嫩的脚踝和小腿。男人们都看傻了，那白脚后跟还有十根鲜活的脚趾头。此刻这双大脚却有了另一番的好看。女人们也傻了，
光天化日之下胆敢露出脚和腿，竟然还是个不裹脚的，真让人难为情啊。这个来讨生活的外地的傻姑娘啊。而在初平阳的记忆里，秦环秦奶奶就是用这一双老茧丛生的大脚走在花街的青石板路上，永远穿一身黑衣服，瘦弱晃晃荡荡，像个衣服架子。他越走越远，远处的花街开始变窄，夜幕垂帘，消融了街两边的人家，天底下好像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太太，摇摇晃晃地走着，仿佛要走进清幽的石头里。当他消失不见了，你就知道他拐进了邪教堂。依然还是一个背影，这个女人会坐在蒲团上，或者跪在蒲团上，挺直或者是弯曲她的脊梁，虔诚而又衰老。初平阳从门缝里看到秦奶奶，或者是杨杰、易长安他们从窗口里看到秦奶奶，看见的都是她的背影。只有在转身的时候，或者秦奶奶让他们进去的时候，或者是秦奶奶问他们某一个字该怎么念，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在她待在家里和任何一个正常的老太太一样和蔼可亲，初平阳才能看见秦奶奶的布满十万道皱纹的脸。就算在这些时候，当初平阳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甚至当初平阳在那遥远的地方，比如北京，闭上眼，他看见的依然是秦环的背影，那个不屈不挠的背影。考上大学以后，初平阳养成了看圣经的习惯。他只是随手翻，翻到哪页就读哪页。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以为初平阳在玩深沉，要找一个上帝来信了。初平阳告诉他们，他只是在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是读托尔斯泰、读歌德、读曹雪芹一样。这当然没有错，有比圣经更好的文学吗？但是初平阳没有告诉朋友们的是，他其实也在把圣经当字典来读，当童年的回忆来读。他在被封和自己的手翻开的每一页上，寻找当年秦奶奶苍老枯瘦的食指指点过的那些汉字。秦奶奶问他，秦奶奶也问他和他的小伙伴，这个字该怎么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从第一次被秦奶奶请教开始，直到初平阳考上大学离开花街，秦奶奶曾经成百上千次地问过他。知道的初平阳就告诉了他，不知道的他就会查了字典再告诉秦奶奶。初平阳几乎是秦奶奶可以请教的唯一的人，因为他们两家的关系相对比较好，所以初平阳是了解秦奶奶秘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先是天赐割了腕流血而死，然后是拂晓离家出走，能教秦奶奶认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也许最重要的是，初平阳从来没有对秦奶奶待在邪教堂里这件事本身有什么排斥。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秦环所信奉的这个宗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啊。就算在这之前到解放前，杀教士和教堂跟花街上的妓女和他们挂在门楼上的红灯笼一样，都是一道独特的景观。信教的人很少，不过进教堂的人倒是挺多，但最多都是在石码头上歇个脚，然后再到教堂到此一游的。那个时候无照可拍，就偷偷找一块尖角的石头，在教堂的地砖上刻下几个字，风吹日晒久了化作风尘。那些真有信仰的外地人祷告一下，隔着一块手织蓝染布对杀教士忏悔一下也就完了。而本地人对这个洋玩意儿相当的谨慎，甚至感到别扭，对着一个外国男人跪拜，跟一个说曲里拐弯汉语的洋老头对话，多难为情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好意思在这个外国人面前烧香，
去求那一个外国人让自己升官发财，儿孙满堂。可如果不能生子升官发财，不能免灾去病，那拜他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假如是男人信了沙教师的教，花街的人就会想，这个家伙是不是入了反动会道门了。要是女人没事就往教堂跑，那话就不好听了。难道就一定可以排除男女私情吗？沙教师是个男人啊，又不是和尚，也不是太监，并且还听说洋人的那个玩意儿很厉害呢，80岁也能让18岁的姑娘肚子大起来。总之，非我族类的神神秘秘，沾上了绝非光荣的事情。他的女儿秦素文的态度含混不清，作为善解人意的女儿，多年来她还是总能与妈妈达成共识的。可是上门的女婿井垮子的不高兴，会一不小心就掉在脸上的。楚平阳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天赐坐在秦家的门楼底下玩耍，秦奶奶穿着黑衣服从院子里走出来，出门往教堂方向走。井垮子叼着一根自制的卷烟，走出来叫天赐回去洗脚。楚平阳听见他对着秦奶奶的背影嘟囔了一句：“又玩什么幺蛾子？”幺蛾子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的楚平阳并不知道，但是那个口气充分证明不是一个好东西。很多年以后，楚平阳来到了北京，才明白这是北方话，说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井垮子肯定是在顺流南下的运河的船上听来的，跑船的人嘛，五湖四海，可以一口气从北京的通州坐到浙江去。船夫们油腔滑调，南腔北调，什么语言都明白。井垮子的态度想必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天赐经常把眉毛挑到制高点，把眼睛睁到最大最圆，既夸张又自豪地对他说：“平阳，我奶奶又去那里了。”天赐的夸张和自豪意味着他的奶奶跟别人不一样。在花街

过被大家淹没的生活，那样才安全。而年幼的天赐，他的夸张里的自豪是反方向的，他忠实地继承了井垮子的血统。秦桓打开邪教堂的木门，一个人进去，然后关上门，一个人待在里面。

0: 用信仰这个宏大而庄严的字眼。秦奶奶应该知道这个词儿。沙教士会对每一个向教堂里探一下脑袋的人都说，你要信仰主。圣经里也一再强调要信仰。但他相信秦奶奶不会用。秦奶奶一定会认为，当一个人动不动就要说到信仰，那是多么的轻慢和草率，多么的让人难为情啊。他要把自己的调子压到最低。他会说他只是过去和他坐一坐。其实楚平阳也不相信宗教。所以这些年来，他对秦奶奶的敬畏并非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秦奶奶对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诚，以及对邪教堂里穿解放鞋的那个耶稣谦卑的敬畏。秦奶奶一个人的宗教，在花街的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他毫无怨言，毫无喧嚣和敌意，只有沉默与虔诚。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仗风而逃，他们俩又滚了蛋了。这次战斗还不到一天的功夫，秦玉军屯兵蛇口，马上向军政府通电。湖北军政府得这消息之后，马上发布公告，是热烈祝贺。咱们单说汉口的老百姓都盼着快点光复啊。江对岸的武昌是一个世界，我们这儿还是一个世界，怎么革命军不来呢？听说革命军屯兵在蛇口，老百姓乐坏了，主动送馍送茶送慰问品。汉口商会的会长叫李子云，马上筹款也来慰劳革命军，整个汉口的形势也就大变了。咱们说到这儿，单说过去的大江报主笔詹大悲，您还记得这个人吗？他就是文学社的创始人。詹大悲跟蒋义武交情莫逆，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这篇文章在大江报上一发表，就气坏了湖广总督芮成，马上下令把詹大悲逮捕法办，就投入监狱。但是呢，经过审问，经过调查，詹大悲出来写了这么个文章之外，其他的罪证一概没有，查无实据，怎么办呢？又不能轻易把他给放了，最后决定判他徒刑9个月，罚款800元，同时还规定你要交足了800元就把你释放，免去9个月徒刑。但是詹大悲呢，就是靠着耍笔杆子活着，两袖清风，一点钱都没有，就只好前去赴刑，就到了李志思监狱。詹大悲那是有名望的人呢，这个监狱里上上下下的人对他都十分尊重，所以他来了之后没受罪，住单间小号，想吃什么哎，给买点什么，想写个信啦，会见个朋友了哎，也随便。同时这个监狱押的都是政治犯，另外呢都是一些商户欠税的，都是这帮人。真正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那些人跟他们不在一起，所以这个号也比较松，每天有被放的，有被关进来的，外边的消息都能带进监狱。詹大悲从这些人的口中了解到汉口的情况，他听说9月24文学社共进会已经联合了，哎，心挺高兴。后来又听说他们在9月下旬要准备大起义，由于事机不利被芮成发现了，现在芮成要对这两大组织下毒手，他可着了急喽，飞不出去蹦不出去。但听了这些消息嘛，又不见得确实，怎么办呢？詹大悲就写了封信，托人把这封信发出去了，寄给北京最好最好的朋友，叫温楚航。温楚航既是同盟会员，也是文学社社员，跟詹大悲交情莫逆。温楚航接信之后立刻坐车南下，2天之后来到汉口，先找个旅馆住下，当天买的东西到李志思监狱来探望詹大悲。两位战友铁窗相会，心中都非常难过呀。他们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
马上转入正题。詹德碑就说，老温呐、啊，你来的正好，你代替我在外边奔走，速去找蒋友、孙武、刘公等人，让他们行事特别要谨慎，防止内奸，这是一；二，敦促他们赶紧发动起义，再不能等待了。现在武汉的形势对起义极为有利呀、啊！行，文楚航马上离开监狱，去见蒋义武、孙武和刘公，把詹德碑的意思做了转达。后来文楚航啊，发现外边有什么变化，及时到监狱告诉詹德碑。到了10月9日这天，詹德碑听说要发动全

孙武因为吃酒带醉把炸弹蹲响了，暴露了据点，结果被俄国巡捕把宝善里给查抄，把人名单花名册全给缴去了，军旗大印也给搜去了，詹大悲在狱中一拼，真是五雷轰顶啊。第二天他又听说彭楚藩三人光荣就义，詹大悲是悲痛欲绝，心说完了，革命不带成功的了，怎么这么难呢？詹大悲把

常住的旅馆里，就听见武昌城那边开了锅了，枪声炮声隐隐约约传来喊杀的声音。文楚航赶紧把鞋蹬上，到江边去看热闹。他一看呢，哈，江边的人可老了，都往武昌那边张望，但见火光冲天，确实是发生了变化了。究竟怎么回事？他还不摸底呀、啊。

湖广总督芮成、张的叫张彪什么的已经都逃走了，武昌听说已经被革命军占领了。啊，文楚航一听，这真没想到，这个事情的变化真是出人意料。到了第二天，他又了解了其他情况，知道这是真的了，马上进监狱，是飞报詹德碑。詹德碑一听啊，乐得蹦起多高来，哎呀，苍天有眼呐，这简直世界上一大奇迹。

袁楚航这个人也有点魄力，把监狱里那些当官的当看守的16个人都给召集起来了，进行一次训话。温楚航这小伙子还真行啊，扒着腰板挺着胸膛，眼睛瞪得倍儿亮，他是这么说的：各位，我郑重向大家宣布，本人乃湖北军政府派来的特别代表，今后要接管汉口的一切工作。武昌发生的事情各位都知道，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你们为什么还替清王朝卖命呢？你们的上级全都逃跑了，你们还管理监狱干什么？赶紧把监狱打开，把人都放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像小鸟出笼一般，站得被这个高兴，走起路来脚步也轻快。到江边打算雇船到武昌，一看波浪滔天，大江上连一只船也没有，闹了半天，在战争年月已经封江了，怎么办？两个人又徒步到了汉阳，在汉阳鹦鹉洲僻静之处，不惜重金雇了一只渔船，这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两个人送到

晚上去。詹德杯文楚航赶奔黎元洪的办公室，结果一进门啊，屋空的，黎元洪不在，上哪儿去了？陪着老同盟会员谭仁凤视察江坊去了。说到这儿，咱还得补诉一笔。自从上次黎元洪参加了个颠覆新政权的活动，后来被人家敲山震虎把他发现了，黎元洪吓坏了，一反常态，工作也比较积极。等到晚上的时候，见着吴兆麟、熊炳坤直甩大鼻涕，表示痛改前非，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大家一听当然是高兴了，就规定在10月17日在武昌的跃马场正式举行阅兵式和授剑授印仪式。就在那天呢，上海的宋教仁特派老同盟会员谭仁凤代表孙中山和黄兴前来祝贺。哎呦，热闹的不得了啊。那天黎元洪头上戴着金箍大盖帽，披着将校呢的斗篷、大马靴、刺马针，腰里扎着皮带和佩剑，骑着高头大马，吴兆麟、熊炳坤、谭仁凤众人陪着开始阅军，之后又登上帅台举行了授剑授印仪式。老百姓深受感动啊。黎元洪走马上任，这次他也诚心诚意的愿在军政府办事儿了，因为通过这几件事他看出来了，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将来大有希望。那么换句话说，革命军前仆后继死了那么多的人，在鲜血之中，在火海之中得来的政权，就白白地交给了这个老军阀的手里。黎元洪算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事儿忙他没在办公室。詹德杯呢，转身刚往外一走，迎面正好碰上蔡继民。蔡继民也是老革命党人，现在负责军事工作，跟詹德杯交情莫逆。一看文楚航也来了，把蔡继民可乐坏了。二位，哎呦呀，哎呦哎呦呀呀呀呀，二位呀，你们这是从哪来？兜兜，把他领到旁边那间屋，说了几句话之后，詹德杯就问我：老蔡，我不明白，现在形势这么好，你们怎么还不乘胜追击，收复汉口、汉阳啊？难道说你们等着芮成、张彪缓过气儿来，你们再去吗？哎呀，朋友，你不了解内情啊，你没看见吗？事儿太多太多了，实实在在忙不过来呀，人手不够。你们二位来的太好了，我现在就去调兵，把军队交给你们二位，你们负责收复汉口。蔡继民说完了转身就走，时间不大，集合了三营正规军还有陆军学堂的学生100名。他把温楚航、詹德杯领到教军场，用手一指：二位看看人马够不够，全交给你们了。除此之外，还给你们大炮13门、冰船9只，缺什么用什么，随时找我联系。总而言之，收复汉口的事就拜托你们二位了。詹德杯可乐坏了，放心吧老兄，这件事交给我了。他们登上冰船，挑着大旗赶奔汉口。其实到了汉口，一点障碍也没遇上，一枪都没放，就把汉口光复。为什么呢？武昌攻克了，汉口那些官吓得屁滚尿流，携家带眷早就逃走了，只剩下个空架子。所以革命军一来没费吹灰之力，老百姓听说革命

军过江了，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人们早就听说了，革命军又遵守纪律，又爱护老百姓，主张平等、博爱、自由，那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因此自动地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刹那间，鞭炮齐鸣，是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使詹大悲等人也深受

也公推出来商会会长李子云作为工商各界的总代表来迎接革命军，把办公室暂时就定在四官店。

0: 对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元帅派将是鱼搞闹仗啊，这个小小的闹剧过去，元帅徐达呢才命令这位将领领令箭分兵攻打大阵，元帅亲率精兵5000，另外带着500名勾连枪拐子队，这是准备破那铁甲连环马的，由罗红罗爵率领，一不掌灯，二不扬旗，是人衔枚马裹蹄儿啊。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了隐藏行踪，怕让寺外的人听见呢。那么徐达的儿子小将军徐继祖提刀在后头保护着他爹，于镐啊也在这个队伍当中。于镐怎么想的呢？哎，你不是让我当八路接应使吗？不是随便我挑吗？那我爱在哪儿在哪儿，我呀我就跟着你，我倒要看看元帅你这个仗怎么打。哎，他存的是这个心。这支大兵就离开兴隆山奔大阵急走啊，翻过几架大岭，前边是一马平川，再往前走了不多一会儿就到金龙角尾阵了。这就是头一次面对这座大阵。徐达在马上观瞧，只见这座阵方圆能有10几里呀、啊，随高就低修的阵墙，离远了一看呢，简直跟那小长城也差不多。这阵墙清一色由条石砌成，外边涂着红色，高了下能有2丈4.5，将近3丈，跟这城墙的高矮也差不多了。顶上也带着垛口，离着10几米有一盏灯笼，10几米挂着一盏灯。别看阵仗那么大，现在是鸦雀无声，好像这阵中空无一人呢。此时徐达引兵来到南

头是碗大的菊花钉，兽面雕着铜环，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上边有五个字：金龙角尾阵。徐达挥手传令，大军停住，到了阵前不能随便行动了，谁知道哪有埋伏。此时朱森朱永杰挺身过来，大帅把这阵门交给我吧。好。因为这朱森呢，他的老师景玄真人罗老道也会一些阵法，当然了，朱森所学不算太精，但是比一般人呢强不少。就见朱森手提三皇剑来到阵门的前边，上下左右看一看，心里头一盘算，从这个阵墙啊不能往里走。老师教过，靠着金龙角尾阵阵墙的内外，这都有设计，都有埋伏，那玩意儿安排的都有翻板呢、一旦踩到翻板上，呱嗒这板一翻，你就掉到坑里了。那坑有的是脏的，有的是净的，有的里边就是刀枪剑戟，冲天刀立天弩，这就完了。这就要想进阵，非走阵门，但是这个门你得会打，你不会打呀，把这个消息就捅翻了。朱永杰看罢多时，心中有数，来到阵门的附近，他一伸手抓住左边这个兽面的铜环，这大环子可不小啊，锃明瓦亮啊。朱永杰用手一抓，把这个环子往怀里一带，往左边嘎吱嘎吱嘎吱拧了。

什么事儿没有。哎呀，徐达长出一口气啊，镇门大开，往里一看，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边呢，一片漆黑。朱森点头，元帅，咱们可以进阵了。啊，进阵了，哇，几千军兵摇旗呐喊，进了大阵了。这是头道阵门呢，往阵里边一走，一看除了山就是树，按照方向直奔中央戊己土。没走二里地呢，就听见前边一声炮响的，啪！呵，这炮响的才脆快呢。紧跟着伏兵四起，把道路拦住。灯修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看来人家早有准备。徐达赶紧让军兵站住，立马横刀，定睛一看，只见红旗之下闪出一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北国大将。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也得有一丈的挂铃的身材，肩宽背厚，绑着腰圆，简直就像庙里边塑的那四大天王一样。姿眉瞪眼的，看着是个吓人呢。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连环甲，是外罩百花袍，胯下是红鬃烈马，掌中是一条明晃晃鱼王神槊。这一张脸长得像螃蟹寨子似的，这里这搭全是粉头，斗鸡的眉毛，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搂海带子，绣着八宝，一马趟翻，拦住去路。这个人就是北国大王胡尔卡金的二儿子，二殿下虎印。这次元朝的兵将当中，可有几位猛将啊？托金龙自不必说，二一个就是先锋官大殿下虎牙，再有就是这个虎印，他这条羽王槊那是力敌万人呢，两膀一晃得有千军之力。徐达颤巴多时，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话刚落点，于镐啊用鼻子哼哼了一声，要对付这虎印呢，非徐继祖不可呀。那虎印那么大能耐，要把他战败了，那能立下一功啊。这就是说风凉话，徐达那么大岁数能跟他斗口吗？但是徐继祖挂不住了，人有脸树有皮呀。前者在营帐当中，徐继祖啊就差点跟于镐要玩命啊，一看他对自己的父帅太不尊重了，今天在战场之上这于镐又说风凉话，徐继祖心说，于镐这可是你的不对呀，平常咱们弟兄处的可不错呀，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练武，怎么今天把我勺上了？你搅闹大仗，无理取闹，我以为那篇掀过去了，哼，没想到你心里边还记着疙瘩呢，说话还夹枪带棒。好，既是这样，我不能让你瞧不起。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徐继祖能被你的舌头根子压死的？想到这儿，徐继祖往前催马，爹爹，儿不才要战虎印。哎呀，徐达心说，这小子上了当了，孩儿啊，就你这两下子，你是人家对手吗？但是徐达不斩护短呐，这玩意儿大伙儿一看也不公平啊。哦，你当元帅怎么的，向着你儿子，那送死的事儿都得别人干，那哪行啊？因此明知道徐继祖武功不济，徐达也只得咬着牙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我儿多加谨慎，得令。徐继祖就来到两军阵前，这虎印呢呲着牙咧着嘴，手里平端羽王槊，往对面一看，呀呵，来个小伙，这银娃娃相似，素甲银盔，白马大刀，嘿，这小伙长得挺漂亮，光嘴巴没胡，太年轻了。你是什么人？在下徐继祖。
啊，听说过，闹了半天是少帅呀、啊！好好好，来来来，本将军与你会上一会，看你这嘴巴没毛的小孩能承受得了我几硕啊！赵家伙的，虎印很高兴。别看徐继祖年纪轻，名气也不多大，那是徐达的儿子，这么大嘴一个顶十个呀！两人一伸手啊，就分出高下来了。徐继祖虽然能耐不错，但是比不了这个虎印。这家伙也太驴性了，这力量太大呀！不一会儿就忙了个手忙脚乱，一个没注意，这刀正碰到这大树上，啪啦啦啦啦，把刀就崩飞了。徐继祖见势不好，拨马就要走。这马刚一打横，虎印是手疾眼快，是个泰山压顶。你在这儿吧你、啊，唰！大硕往下就砸呀！徐继祖把眼睛一闭，完了，这条命扔到这儿，非死不可。没想到这硕没落他脑袋上。就在这生死关头啊，一员将斜刺里冲出来，把大刀一抡，我去你的吧！唰，一刀奔虎印就劈。虎印这头要是砸下来，这大硕自己也完了。因此，他赶紧收硕拨马往旁边一闪，徐继祖这条命就保住了。惊魂未定啊，徐继祖睁眼一看，谁？正是蓝面瘟神于镐。风凉话那说是说，到真格的于镐能看见徐继祖丧命吗？出马抡刀，这才把他救下来。徐继祖脸一红，催马回归本队。此时间虎印拨马回来要战于镐，正这么个功夫，部下来了一员将官，谁呀、啊？正是朱森朱永杰。朱永杰直奔两军阵呢、啊、虎印一看乐了吧，真有意思、哎、两军阵前还来着不骑马的。一看此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青色的绢帕罩着头，青色三串吞口夜行衣，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穿着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快靴，斜挎百宝囊，背着剑鞘，手里边这把宝剑可是出了号了。但是你宝剑再大，那你是部下。

瞧不起，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你且听了，要问我家住亳州，洪武万岁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玉帝朱森

双脚点地，旱地拔葱，蹦起来一丈多高，双手捧剑是分心就刺。虎印一看来势挺猛，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禹王槊往外一晃，咔呀！心说话，哼，你那宝剑再大，碰上我这槊呀，肯定就得飞。可是有一样，他碰不上。人家朱三明白这个，那宝剑能让你这槊这砸着，他就施展小巧之能，前蹿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似猴，忽前就后，是行左就右，把这把剑呢舞动如飞，围着虎印的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直奔后脑勺，把虎印忙活手忙脚乱，眼花缭乱的，哎哎哎哎哎哎，怎么都是宝剑？虎印一想。

纵，在后边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紧跟着腰眼一晃，嗤，你说这朱三厉害不厉害，一步啊跳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头去。虎印觉得身后一沉呢，不对劲儿，这怎么回事？刚一扭头还没看明白呢，明晃晃的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森这手腕子一翻，往怀里一带，这回好，来个大活脖啊！宝剑这么一过，虎印是人头落地，死尸在倒。朱森从马上跳下来，这匹马跑出去多远，朱森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哇，援兵可就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赶紧跑到阵中给大王胡尔塔金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那有什么用啊，脑袋没了，无头的尸体。明营众将深受鼓舞啊，用一个旗杆挑着虎印的人头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就这样就杀进头岛阵门。人家援兵在阵中啊受过严准

0: 徐达呀，徐国贤，谁是你师弟？你是谁师兄？你这狼心狗肺之辈，只怨我爹爹怎么就没看清楚，收了你这白眼狼当了顶门大弟子，把兵马武艺都交给你了。哼，闹了半天你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当我们大元示威之时，你投了降了，保了卖臭酸梅的掌柜的了。朱元璋也会用人啊，让你当了元帅，看把你乐的北你都找不着了。行了，徐达，冤有头债有主，你打阵我守阵，今天你我二人既解国仇又解私怨，你拿命来！托金龙催马是直奔徐达。徐达晃动大刀刚要伸手，就听旁边的鱼狗喊了一声：“元帅！”俺鱼狗不才，要会斗于他。鱼狗拍马抡刀是直奔托金龙。徐达的武术是不错，但是分真谁比，那托金龙年轻啊，徐达要大战托金龙还未必是他的对手，所以呢，鱼狗来的非常是时候，关键时刻出手，哎，先救了徐达的儿子，再来给元帅解围，所以可见鱼狗这孩子挺聪明。再看鱼狗，金盔金甲，花斑马，大砍刀啊，这口刀都出了号了，刀转三尺三，刀斩三尺三，刀脑袋三尺三，宽了下没有二尺也差不多。这一把大刀上秤一称，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呀，锃明瓦亮，光滑夺目。往鱼狗脸上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是奔头翘下巴，挖出脸，一对浓眉，两个山峰耳，面似蓝靛，真不亚于火燎的金刚，长得也是十分凶恶。托金龙一看，来将通明，哈哈哈哈，托金龙，你小子就知道眼睛往上反，连我你也不认识。告诉你，我爹就是忠烈王于金彪，我是他老堂前不孝之子，蓝面瘟神花刀将于狗。托金龙啊，今天你死期到了，来来来，我于狗与你大战300合。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相信你还在。
3: 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1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明知道这里从此没
4: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1: 没错，
0: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0: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

0: 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你说现在生孩子图什么呀？
1: 啊？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0: 我吧，结婚有三年了，家里头就一直催着我生生生生生，我就真没想明白为什么要生孩子呀。你说要是女孩还好，男孩那就真的要命了。
1: 这个想法和现在的很多人还真不一样。哎，他们生一个都不够，急着生二胎，而且呢还有人巴不得生儿子呢。
0: 对，我们老家就这样。可是啊，自打我看见了我邻居李叔家给儿子结婚这一通折腾啊，我就真的不想生儿子了。
1: 哈哈，
0: 你是不知道啊，在农村给儿子娶媳妇儿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1: 我之前接待的一位客人也是这么说的，说是农村的女孩都是香饽饽，早早的就嫁出去了。
0: 是啊，虽说这些事儿吧大家平时也都听说过，可总觉得自己家摊不上。就说李叔他们家吧，他们家条件那么好，所以万万没想到自己家儿子结个婚居然还这么难。
1: 这条件有多好啊？
0: 我跟你说啊，他们一家从上到下个顶个那都属于能干能拼的。就说李叔跟李婶他们两口子吧，村里一开始流行打工潮的时候，他们就是最早走出去那一批，所以呀，人家也是最早挣着钱的呀。那头七八年他们就靠打工赚的钱啊，就把自己家旧瓦房给拆了，盖起了两层小洋楼。那年代啊，存款也有二三十万呢。
1: 嚯，
0: 那在我们村那属于数一数二的富人呢。
1: 了不得了呀。
0: 而且啊，他们两口子特别有头脑，李叔啊长得人高马大的，力气也特别大。他出去打工啊也都是在工地干活，因为身体素质好啊，所以啊什么活来钱多他就干什么。比方修隧道那什么什么喷浆啊立拱啊，这些又辛苦又危险的工作他都抢着干，因为干一天这种活啊就能多挣两三倍工钱。而且别看人家身体是粗线条啊，人脑子可细着呢，时不常就给工地老板买瓶酒啊买条烟什么的，这求人家报给他一点小工程，然后呢他就再领着一伙人干，干这种活啊挣得更多。
1: 别说这脑子还真是够活分的。
0: 哎，不止李叔，他老婆李婶也是，性格温柔人又勤快。这些年他一直在北京伺候一老人，那老人呢一年到头都躺在医院里，儿女因为忙照顾不了，所以啊那老人的生活起居全靠李婶。这李婶一年还能挣好几万呢，每逢要是逢年过节什么的，儿女们呢还会给李婶再包个红包，这些啊李婶全都攒下来了。还有他们两口子儿子跟闺女啊，初中毕业之后就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了，儿子呢是跟着李叔在工地干，他们家女儿呢在北京找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这一家四口真没一个吃闲饭的。所以你说他们家一年收入那少说也得十多万吧。
1: 这种水平啊在农村确实不算少了，而且啊他们这么拼，可能挣的钱都没时间花吧。
0: 那可不，就他们家那小洋楼啊，自打盖起来之后一年四季都落着锁，只有过年那时候能回来住几天。因为我们都属于十几年几十年的好邻居了啊，所以啊

0: 对于自己的生活特别满意。他们家你就听那个炮竹啊，总是从大年三十晚上一直能连放到初七初八，直到他们就出去打工为止。李叔也说啊，说一年啊就高兴这么几天，所以要可劲儿放。
1: 哎，那日子既然已经这么红火了，为什么他们儿子还娶不上老婆呢？
0: 嗨，就是因为太红火，所以耽误了呗。
1: 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其实啊，他们家女儿还好说，在北京干了四五年之后啊，李婶呢就托人在县城就给他找了个好婆家，人家那家里有房有车，又是开店卖蔬菜的，日子过得正经不错呢。所以这老两口一高兴呢，又往南方那边礼金呢象征性的要了一点儿。我们当时我妈还提醒李婶呢，说你们家儿子龙龙以后也得娶媳妇儿，你现在不管女婿多要点礼金，以后拿什么给龙龙媳妇儿他们家呀？可当时李婶还特豪迈呢，说这几年外出打工，给龙龙娶媳妇儿的钱早就攒够了，房子也现成的，就那点礼金难不倒他们。哼，可结果呢？
1: 对方要礼金太高了。
0: 那都不是首要问题，最要命的是连个对象都难找啊。你说他们家闺女嫁出去三四年了吧，那龙龙也都二十五六了，村里头跟他同龄小伙子早就娶媳妇儿了，那没娶的也都交了那个礼金订了婚的。所以那时候啊，回家过年，这龙龙啊一看周围小伙子都带着媳妇儿卿卿我我的啊，心里就特烦。后来呢，他爹让他去工地干活他都不乐意了，动不动就跟他爹吵。再后来呢，老两口总算明白儿子这心思到底想啥呢，所以呀，去年他们决定不出去打工了，一心一意的给儿子说媳妇儿，这还打算着说等婚事办完了就再也不出去了，在家等着抱孙子安度晚年了。可结果呢，虽说这钱是早就准备好了吧，可真正开始找儿媳妇儿的时候发现呀，这村里女孩简直是稀缺资源呢，那基本上都有主了。李婶就跟街坊四邻全打了招呼，哎呀，求大家帮忙学嘛，有没有像样的姑娘。这里面呢自然也包括我妈，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妈就恨不得把村子里她认识的人全都问了个遍。每回我回家总能发现我妈就一直在打电话，那话题都是谁家还有没出阁的闺女。
1: 你妈也是够拼的了，那最后找到合适的了吗？
0: 哎，也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妈呀还真是在外村给她找着一姑娘。那姑娘他们家呢姐妹俩，也是刚刚出中

0: 不睦了吧？
1: 这次听上去家庭背景也算是挺般配的了。哎，那两个人见面感觉怎么样？
0: 哎，感觉还真都不错啊。这俩人还换了电话，还加了微信。没过几天呢，那姑娘就被龙龙请到家里来玩了。李婶一高兴，忙着做了一大桌子菜，临走的时候还跟姑娘这给了，据说啊，10000块钱见面礼。
1: 10000呐、啊，出手真够大方的。
0: 这啊，一看意思还不明白吗？这不把人家当成准儿媳妇了吗？所以呢，他们认识3-4个月之后啊，李婶呢就急着催他们赶紧先把事儿就给定下来吧，就是要不夜长梦多，就怕姑娘跑。现在这农村女孩本来就紧缺，你弄不好让别人给抢去了，这不坏菜了吗？好在啊，女方家也是同意这门亲事的，所以呢就定好了在6月初6那天先踩门。
1: 踩门？哦，踩门就是让女方来男方家参观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来考察一下男方家庭，看看实力到底怎么样。踩门那天，女方家不仅来了这个姑娘父母、姐姐、姐夫，还来了20多人的呼呼啦啦亲友团呢。我妈呢，作为媒人也得被请去呀。那天呢，李婶早早就买了鸡鸭鱼肉和上好的蔬菜，请了村里的几个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给帮帮厨，做了3-4桌子菜。李叔呢，还把女婿孝敬他的好酒拿出了几瓶招待客人。吃饱喝足了呢，女方家人就把李叔家的2层小洋楼啊，那是仔仔细细参观了个遍。李叔和龙龙呢，一路都是笑脸相陪，接堂递烟的，生怕女方家有一点儿不满意。李婶啊，那更是还拿出红包啊，给姑娘2万，给人家父母1人1万，姐姐姐夫也有份啊，1人5000。像其他那些亲戚朋友，关系近点的1人800，稍远点的那也有1人400呢。总之啊，不分老少男女，来者都有份。
1: 好家伙！这女方家带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蹭吃蹭喝要红包的吧？
0: 哈哈，没办法呀，谁让现在农村这女孩子金贵呀？所以呢，这摆谱摆的呢也是理直气壮。而且啊，就是因为拿了那么大红包，这女方家对于李叔家，她也挑不出来别的毛病了。
1: 这要是都能挑出毛病，那就真有点过分了。哎，你刚才不是说这婚结的特别难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是不是之后又出什么岔子了呀？
0: 哎呀，这问题呀，它出在订婚上。在我们老家呢，订婚礼节啊，主要是两家亲属和媒人坐在一起商量具体的结婚事宜和礼金多少。可是就在两家人一起吃酒席的时候啊，前面都还好，一谈到这礼金，两家就谈得有点别扭了。
1: 女方狮子大开口。
0: 人家一上来，你知道张子要多少钱吗？礼金16万呢！
1: 啊，
0: 这还不算啊，还得外加新娘子身上那个什么什么五金配饰啊，女方家20桌酒席呀、啊。其实说实话，这些对于李叔家都不是问题，重点是这些还不够啊，人家还要李叔要在县城买一套大产权大房子，你什么小产权面积小的那不行，你还得外加一辆10万左右小轿车，婚纱照也不能在县城里拍啊，那得上外地照。因为人家姑娘说了，小县城照相技术不专业，景色也单调。
1: 这哪儿结婚啊？这不是打劫吗？这是
0: 可说呢。这李叔啊，这么一算啊，要真按女方家说的这些，娶个儿媳妇进门呢，那差不多都得100万了。自打他们家盖了那自家的2层小洋楼啊，他们家存款呢也就剩20-30万。你说10万左右的车还算好办，你东凑凑西凑凑，再打1-2年工，那肯定能还上。你说在县城那一套大房子，那是大门槛啊，绝对迈不过去。
1: 这2层新建的小洋楼他们都看不上啊？
0: 人家姑娘妈妈说了，说房子再好那也是乡下，别人家孩子现在都在县城读书，教育水平也高，以后这女儿孩子上学怎么办呢？难道还在乡下读书吗？如果进城上学的话，难道还让他们在城里租10几年房子吗？而且人妈还说了啊，说他们村好几家都是在城里买好了房子才结婚的。人家还说，要不你们啥时候买好房子，啥时候再办事吧。
1: 哟，这简直就是在威胁啊！李叔他们答应得了吗？
0: 唉，反正在回家路上吧，李婶和龙龙都哭了。龙龙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娶媳妇了。第二天他们全家还大吵了一架。李叔说不行再找，没见过这么金贵媳妇儿。李婶却说，现在媳妇儿都是这么接近门的，你不买房人家就不跟你。我们家不是离得近吗，他们吵架我妈在院子里全听见了。哎呦，我妈这个难受啊，她呢就觉得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儿，

0: 事儿啊，他真不赖我妈。我知道，这的确是行情。这后来又过了几天吧，哎呦，这李叔李婶就开始满世界借钱了。
1: 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娶了？
0: 那不娶还能咋的呀？吵归吵，大家伙心里都明白，换别的姑娘这些东西一样少不了。所以呢，他们管银行贷了10万，又跟亲戚朋友家凑了几万。然后李叔就找着我，让我帮忙在县城里找找那种大产权120平米左右的房子，还要光线好，要地段好。李叔还说呀，本来呢也想管我借点钱买房的，可一想我们这是刚上班的人，拿的死工资也没啥钱，就没好意思张口。哎呦，你都不知道这话呀，我一听啊，哎呦，那叫一个感动加难受啊。那我寻思，既然出不了什么钱吧，我就下定决心，咱咋也得帮李叔找着一套好房子呀。
1: 这样的房子好找吗？
0: 我跟你说啊，我当时真的是搜集了全城所有的售房信息了，那是挨家挨户的考察了一遍呢。最后我终于给他们选中了一座学区房，附近什么医院呐、超市啊、公交车站都有，房价也还可以。我赶紧给李叔打电话呀，他们两口子就带着龙龙和他对象一家就来看房了。
1: 女方家满意吗？
0: 我挑的房子能有差吗？那房子坐北朝南，中午光线特别好，3室2厅结构也好，那姑娘喜欢的不行。哎呦，这儿看看那摸摸啊，就那样，恨不得当天就嫁过来呢。
1: 也真是。
0: 也就是那次啊，我算是好好看了看那个姑娘，我就想瞧瞧她到底得多国色天香，能这么金贵。
1: 她长得怎么样？
0: 其实就也还好了，你瞧吧，小姑娘嘛，脸上有几颗青春痘，头发呢那个粉不粉红不红的，那指甲喜红喜红的啊，穿个超短裙，腿上还套着那种特厚的肉色丝袜。
1: 这个造型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
0: 哎呀，就是那种比较低调的农村杀马特嘛。
1: 哎呦，没想到这样的姑娘身价都这么高了。最后房子买了吗？
0: 买了，那套房子一共40多万，首付算下来呢12万多。我看着李叔从他那黑皮包里拿出了砖头块一样2摞钱啊，外头呢包着报纸。他把报纸左一层右一层撕下来，等钱

0: 看李叔接那单子手的时候，那都抖啊，那哆哆嗦嗦的。李叔把单子收好之后啊，就走角落抽烟去了。哎呦，那我能听他边抽烟边叹气呀、啊。说实话，那场景谁看谁难过。
1: 哎呀，这种事儿要是放在我头上，我可能真就不结婚了。
0: 那是你们大城市人的想法，在我们那儿啊，到了年龄不结婚，不止自己，全家人都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反正他们那房子买了之后呢，女方家里人立马就同意结婚了。这婚事刚定下来呀、啊，两口子就一起去苏州打工去了。
1: 一起打工？哎，看来那个女孩还是挺懂得过日子的，没等着老公养啊。
0: 想法简单了吧？你以为她那么好呢？她呀，是让龙龙跟她一起在苏州边打工边在那儿拍婚纱照，说那边景色特漂亮，照完再回来办喜事儿
1: 啊。
0: 总之，去年腊月他们反正就算是把婚礼办完了吧。婚礼之后没几天，这不过春节了吗？那年春节呀，李叔他们家没放烟花。到了初七初八，老两口又出去打工去了。
1: 看来啊，他们想带着孙子安享晚年的梦想，暂时没法实现喽。
0: 是啊，这李叔临走之前还跟我妈说呢，说每个月手机上收着的房贷还款信息呀、啊，看着就跟催命鬼一样，让他们不敢不继续玩命干，在家待不住啊。
1: 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让我想想，送你一杯什么酒好呢？哎，稍等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沾边波本威士忌、樱桃白兰地、葡萄柚汁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大礼帽。
1: 大礼帽，这名字挺有意思啊。
0: 送你这杯酒啊，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大礼帽这种东西呢，其实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不过是过去西方上层社会的人为了表示身份而戴的帽子。说白了，大礼帽就是充门面的产物。而你讲的李叔一家的故事，让我也有了类似的感觉。婚姻好像就是为了脸面而不得不操办的事情，可是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啊，最后只能沦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这也太可悲了。
1: 可是在我们那儿，如果不结婚娶不上媳妇儿，是会被人笑话的。
0: 约定俗成的事儿就都是对的吗？大家都做的事就是对的吗？哎，这让我想起了最近一部电影里的台词，就是因为怕人笑话，我们才活成了笑话呀。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娶个媳妇儿怎么就这么难？原作云云，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哥、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廉，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西行漫记，是由相声界的两位大家，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和郭全宝先生合作演出的。那么这个作品呢，赞颂了康藏公路的建设，赞颂的是建设的人，歌颂的是这种精神。两位先生表演的当然是很精彩了，这个段子的设计也很巧妙，您听了头尾您就知道了啊。下面请您欣赏这段西行漫记，名字起的也很好。
2: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3: 啊，可不是吗？

0: 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1: 哦，你成孙猴了。
0: 嘿，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

0: 会睁眼，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1: 哦，就跟咱画的一样。
0: 哎，
1: 哎呀，
0: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1: 嗯，
0: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1: 您做了一首诗
0: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1: 啊，
0: 不是那个钢笔日记笔
1: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
0: 哎，我这个你甭管了
1: 啊，
0: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1: 哎，
0: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1: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0: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1: 那好极了，您念着念着我们听听。
0: 哦，您要听听
1: 可以吗？
0: 可以。您听着
1: 啊。您说
0: 是。哎，可是这么着
1: 啊，
0: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1: 啊，
0: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1: 好了，我再问你。
0: 哎，这个比较深奥。
1: 哦，好
0: 您听着，是二呀二郎山，
1: 嗯，
0: 高呀高万丈，
1: 啊，
0: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1: 腰的耐心老，扛到了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0: 哎，你怎么唱上了？
1: 这是您的诗啊。
0: 啊，
1: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0: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1: 啊，
0: 哎，反正那信不信由你的了。
1: 是真不敢信。
0: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1: 嗯，
0: 就到了这个泸定。
1: 哦，
0: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1: 啊，
0: 就在这儿，
1: 就是这儿。
0: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1: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0: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1: 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尾衣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哼，真是气壮山河。
0: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1: 嗯，
0: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0: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1: 哦，这个新桥要走在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0: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1: 修的坚固。
0: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嗯，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1: 下联？
0: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 横批？
0: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
1: 对啊。
0: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1: 嗯，
0: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1: 哎，我说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
1: 怎么下车了都？
0: 我们下车到那会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1: 哦，在这儿打尖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1: 嗯，
0: 法海够3100多公尺。
1: 是啊，
0: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
1: 嗯，
0: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1: 哼，这可真够瘦。
0: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受来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住了2天。
1: 嗯，
0: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1: 哦， 人参果。
0: 哎，
1: 那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1: 哦，
0: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1: 嗯，
0: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
1: 嗨，那小孩谁敢吃啊？
0: 不对吗？
1: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
0: 啊？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1: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0: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做广告呢？
1: 我这介绍个你。
0: 哦，
1: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0: 嗯，
1: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0: 哪？
1: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0: 哎，对了，拉就是山嘛。
1: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0: 呼，又高了
1: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
0: 哎，
1: 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0: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1: 就是说我们好。
0: 哦，这是西藏话
1: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0: 汉人怎么还有新旧啊？
1: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0: 怎么回事？
1: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0: 哦，
1: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0: 嗯，
1: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0: 嗯，
1: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0: 是，
1: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
0: 哼，
1: 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0: 哦，
1: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0: 啊。什么牦牛
1: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0: 哎，有意思啊。
1: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0: 嗯，
1: 他们还跟我们表演。
0: 哦，
1: 表演跳舞。
0: 是啊，
1: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0: 啊，
1: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0: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1: 我哪会练杂技呀？
0: 你这不折跟头了吗？
1: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0: 哎呦，
1: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0: 哦，是是，
1: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0: 嗯，
1: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0: 怎么样？
1: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0: 嗯、
1: 哎，亚木亚木，哎，什么朋友们，我这么你们就我这你
0: 哎，我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1: 这连我也不知道的，
0: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1: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0: 啊，
1: 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0: 哦，
1: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给你说说，欧了，密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0: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 吃饭呢？
0: 啊，
1: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0: 我也小点西藏话呀、啊，
1: 甭学这，没用。你呀、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0: 这有用啊，这个
1: 有什么用？
0: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得亲切？
1: 您吃饭了，
0: 这多好啊！
1: 有用
0: 啊、
1: 嗯，吃饭。吃饭呢？
0: 啊，就是吃饭。
1: 是啊，他就这没这么句话呀。
0: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1: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0: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1: 哎，告诉你，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0: 脏吧，
1: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0: 不知道，
1: 就是黄油，
0: 嗯，
1: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0: 哦哦哦。 哦哦啊，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

0: 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杆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陆海。
1: 新陆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哼，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0: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1: 哦，
0: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1: 那是这山太高了。
0: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海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可我到那儿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希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没横批。
0: 怎么又不是横批啊？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1: 乔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1: 去西直门？你西直门呢？
0: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1: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0: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好，方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郭全宝二位先生合说的相声《西行漫记》，歌颂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好，今天的上半段空中小连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请您听相声品曲艺，主持人尚远跟您过会儿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红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登陆。
2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的听会广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呢，我们请您听了不少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下半段我们再来请您听一段，这段叫做请剧团啊。这个作品呢，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啊，对于传统相声找堂会借鉴了不少，但是呢这个表演呢、和内容啊都非常的有新颖之处。那么这个作品呢是由张存珠、孙少臣原作的，由刘文亨、王文玉二位整理演出。那么主要讲的呢是改革开放以后

0: 就是相声演员呐。啊，有一个人的。
1: 请问你那是姓王吧？
0: 您这王后边就别带着疤了。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千万别误会啊，千我可不是诚心的啊。你看你这，你让同志们一听，你听大的个人说话不讲究文明，不懂礼貌。不是，我说话有个习惯，我一有问号那后边准带个疤。
0: 这叫什么习惯呢？
1: 你来听懂了吧？你明白吧？你有个疤。要问贵姓呢？你姓刘吧？姓张吧？姓赵吧？姓李吧？你那是姓王是吧？
0: 习惯。你这习惯得改改，这不是好毛病。这叫什么毛病啊？
1: 你
0: 我就姓王。
1: 姓王。哎哎，有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叫王文玉，是你吧？
0: 就是我呀。
1: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哎呀，可找着你了。
0: 怎么回事？有事儿怎么着？
1: 找你上俺村里边演出去。
0: 哦，上村里演出去。
1: 对了，
0: 您村里有什么事儿啊？
1: 今年咱们村里边粮食棉花大丰收了啊，这得感谢党的改革方针开放政策好。
0: 对，
1: 富民政策嘛。嗯，老乡们有了钱了，大丰收想要热闹热闹。
0: 哦，庆丰收。
1: 对了，
0: 好。光要相声，
1: 别的形式也有嘛，
0: 曲艺的门类多了。
1: 哎，那好，
0: 你刚才这个京韵啊单弦儿、坠子、评书、戏和很多很多呀。
1: 那我问问你了，你们曲艺团有耍狗熊的吗？
2: 团耍狗熊的
0: 没有？您呢？曲艺团哪有耍狗熊的呀？那得奔马戏团。
1: 不是，我来的时候老乡们托付我了，告诉我多找几种形式。嗯，那个唱戏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不是，你这边唱戏，那边说相声，当间来狗熊，这乱不乱？
1: 你不懂，有了狗熊啊，就不乱了。
0: 这新鲜怎么都不乱了呢？
1: 咱那个地方是农村呢，那个文化生活太差。七个剧团呢，大人孩子都稀罕，往里挤。那小孩子们一多了，他乱了，小伙子大人看不好了。这个呢，有个耍狗熊的，哐哐哐一敲锣，那小孩子们一走了，剩下咱们大人呢，难难闻闻的看戏嘞，听相声。
0: 这么回事儿？那好办。我呀，负责给您找一马戏团。
1: 哟，那可麻烦你了。
0: 没关系，
1: 麻烦你了。
0: 不是，刚才您说还要唱戏？
1: 对，唱戏的。
0: 唱什么戏？
1: 就是唱那个刘巧儿花为媒，桂宗元李二婶改嫁。
0: 李二婶改嫁？
1: 啊，
0: 李二嫂。
1: 李二嫂。
0: 哎，
1: 哎，这么些年了，这二嫂子也该长一辈了。
0: 那也得叫李二嫂啊。
1: 李二嫂给讲。
0: 我呢再给您找个评剧团。
1: 那你那可受累了。
0: 不要紧的呀，
1: 你看看，这是三个团了啊，
0: 大剧团，
1: 一个相声团，一个马戏团，一个评剧团。
0: 哎，
1: 三个团一天给多少钱？
0: 演多少天吧？
1: 十天。
0: 按一天说呢，这是个慰问性质，不能多要钱
1: 啊。
0: 这样吧，一个团呢一天250，仨团呢750，您给750。
1: 三个团一天给750。
0: 哎，
1: 咱们丑话说的头了，
0: 您说
1: 我是受老乡之托。
0: 对，
1: 你了呢还得替我们找剧团。
0: 是
1: 也是中间人。哎，谁也别老埋怨。
0: 好，
1: 咱得说清楚了。
0: 您说清楚了。
1: 一天给多少？
0: 750。
1: 到底是谁给谁750？

0: 谁给谁七百五？你给我们七百五。
1: 你看，要不怎么得说清楚了呢？你不然我回去跟老乡们说，老乡们来了杂剧团慰问给咱们演出，演完了一天给咱们七百五。
0: 嘿，没那事儿，这回听清了吗？
1: 我们给你们七百五。
0: 哎，给我们七百五，
1: 咱再商量商量，还还价行吗？
0: 怎么这还划价啊？
1: 还还价。
0: 没多要啊，
1: 现在是多少？
0: 七百五。
1: 七百五啊，
0: 给多少？
1: 给你一千。
0: 这叫怎么划价？怎么都多了二百五啊？
1: 这二百五是你的。
0: 人家一个团才二百五，我一人二百五。
1: 你一个人就是二百五，你替我们青剧团找马戏团跑前跑后，这么辛苦这么受累，我们呢心里不忍呢，所以呢这二百五就归你了。
0: 您这情啊，我领了。这二百五啊，还归你吧。
1: 你别推辞了，你就来这二百五吧。别客气了，
0: 你不是给一千块钱吗？你甭管怎么分了。
1: 好，精神可嘉，
0: 这
1: 风格高尚，
0: 谈不到。
1: 好，
0: 哎，有车吗？
1: 有车。
0: 那行，
1: 有个拖拉机。
0: 拖拉机呀、
1: 啊？把你们连拖带拉不都起来吧？
0: 你绑上多好。
1: 你不绑，有笼子。
0: 笼子。全被我们装笼子里头。
1: 哎，你没走吗？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吗？
0: 不是人呢？
1: 人坐汽车。
0: 有汽车呀？
1: 咱村有汽车队。那个黄河的大轿子一辆车坐四十多人了。
0: 足得。
1: 你们有多少位？
0: 这仨团也就是八十人吧。
1: 八十位，两辆黄河大轿子行了吧？
0: 那座位就有富裕了。
1: 座位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我们派上二十名帮小伙子，都是几杆民兵压着你们走。
0: 您要是捆上的话，有俩人就够了。
1: 捆上走吗？
0: 压着干嘛？
1: 压着车，
0: 那叫跟着车。
1: 对，跟着车。你们有东西替你们拿着，有老艺人呢，上车下车我们搀着。
0: 哎，那也得预备辆卡车。
1: 卡车走吗？
0: 你拉行李啊。
1: 拉行李多麻烦，别带了。
0: 那住招待所？
1: 有招待所不方便，你们住在老乡家里得了。
0: 这么多人有这么些房子吗？
1: 咱那个村子里富了，人均二十平米。
0: 哇，
1: 有的老乡自己都盖了二楼三楼了。哪一家子住个十口八口的没问题。
0: 被窝也够盖的。
1: 你要是怕冷，给你自己盖八床。
0: 我发汗是怎么着？我底下烧一热炕，我盖八床被窝，我受得了吗？
1: 你这个脑瓜子太保守了，烧热炕，住二楼，上边一烧炕，楼下那房顶子不着火了吗？
0: 那住哪儿呢？
1: 床。
0: 床铺啊，
1: 单人床、双人床、钢丝床、沙发床。带床踢的这么厚，软软乎乎的舒坦极了。你睡那个床踢要是不行，你就上床板。
0: 哎，我要咽气，我上床板干嘛？
1: 睡那个软踢不行，换那个木头板。
0: 行了，反正意思呀，你们那地方够富的。
1: 你才知道，咱那个地方天天有参观的，报社老七给我们拍照，电视台老给我们找这个小电影
0: 电视。
1: 你们文艺界那个作曲的，
0: 作曲儿
1: 编歌的
0: 啊，编歌
1: 去了都给我们编，
0: 听听人家这地方
1: 编的那个民歌好听极了。

0: 个搁一块儿了，
1: 还一个后歌的。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去
1: 不唱了。
0: 咱们呢，研究研究这个开演时间吧。
1: 开演时间好办，说够兄弟，几点开几点有人看。
0: 那咱这相声呢？
1: 相声啊，
0: 白天演，
1: 白天演不了，老乡们下地干活。哦，
0: 那收工演，
1: 收了工先吃饭。
0: 哦，吃了饭演，
1: 吃完饭看电视。
0: 哎，那还演不演呢？
1: 演啊，看完了电视你们再演。
0: 这个电视散了就十点多了，在演出完了夜里十二点多，你不耽误社员休息啊？
1: 没事没事，夜里边老乡们睡不了觉。
0: 睡不了觉，
1: 夜里那个有活儿，
0: 夜里还有活儿。
1: 夜里老乡们得喂牲口，
0: 喂牲口，
1: 马不得野草不肥。
0: 对，
1: 喂牲口。
0: 是是是。
1: 再说你们几位唱了一天，累累巴巴的，到晚上不是还得吃点野餐了吗？你说，我们穿睡了，
0: 咱先商量商量啊，这喂牲口跟吃夜餐可不能搁一块儿。
1: 是，这你们放心，没搁一块儿，你们各吃各的，
0: 多新鲜呢！像话，我们自己做得了。
1: 你自己做，我们太不热情，我们给你们做，让你们吃席行吧？
0: 吃席？
1: 啊，吃席
0: 太行了。
1: 八个人，
0: 八个人一桌，
1: 八个人一领，
0: 烫席呀、啊。不够呢，来俩草帘子，还是喂牲口。嗯，
1: 草帘子炕席子嘛，
0: 八个人一领，怎么回事？
1: 你们八十人在一块儿吃多乱呢？老乡们盖那个房子有这么大的屋子吗？八十人吃饭，都是小屋，最多能坐八个人。哦、你们凑够了数，够了八个人了，领着这屋，哎，又来八个人，领着那屋，八个人一领，八个人一领。
0: 你说这个话谁懂啊？啊、哦。记住喽，哦，那叫八个人一桌子。
1: 哦，对了，八个人一梭子，
0: 一梭子，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桌子。
0: 你瞧你这舌头，行了行了，八个人一桌，
1: 八个人一桌子。哦，
0: 咱们这吃
1: 这个饭没什么好饭，嗯，说好听了就是实惠，
0: 这就行，
1: 农村味的家乡饭。
0: 家乡饭最好不过，
1: 一天四顿饭，
0: 四顿
1: 饭，早饭、午饭、晚饭、夜餐。哇，每张桌子上先上他四个凉菜，四个炒菜。
0: 哎，不是凉菜干嘛？
1: 哎，酒酒喝，
0: 还喝酒啊？
1: 演员不是爱喝酒吗？
0: 哎，反正爱喝两口，
1: 也没什么好酒。嗯，也就是那个毛叶五粮台。
0: 哎，毛叶五粮台呀、
1: 啊？嗯，不是那个毛粮五台叶。
0: 哎，你这舌头别费着劲了。
1: 茅，
0: 行行行，甭纳闷了。茅台五粮液，
1: 走这个酒吧。
0: 这还要多好啊？
1: 每人一瓶行吧？
0: 喝不了，
1: 不是耐喝酒吗？
0: 耐喝耽误演出啊！
1: 一瓶喝不了，哎，每人一坛。
0: 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更不行了。
1: 一坛子都嘛，没那个字一坛。
0: 怎么个一弹呢？
1: 把那个酒倒到酒盅子里边，盅子沾完了，冲着你那个鼻子尖儿一弹。
0: 我光闻闻呢。哦，行了，您就搁那儿吧，想喝多少喝多少，
1: 能喝的多喝。
0: 哎，行行行，这个饭菜儿，
1: 饭菜儿还鸡鸭鱼肉，
0: 别介，太破费。
1: 怎么破费？这是专业户自己养的，想吃就宰，不花钱。
0: 您听听。不瞒您说，嗯，刚才您一提这家乡饭啊，我还认着是贴饼子了。
1: 哈哈哈，贴饼子啊，再让你说着了。
0: 你瞧，
1: 贴饼子是咱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实话，
1: 你们城市人不行，
0: 对，
1: 没那个设备。嗯，咱有那个大柴锅烧柴火，那个火力也旺也足，锅底铺的匀呢。烧开了锅，新棒子面、蚕豆面、和软面，开水一烫。和完了啪啪啪一贴，不能使锅盖，
0: 怎么呢？
1: 用哈气。
0: 用什么？
1: 使那个盖帘儿。哦，二十多分钟。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掀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

0: 样的皮儿往嘴里一搁，上面是软软乎乎、肉肉头头、酸酸疼疼，下边是崩脆细甜，真是香喷喷、甜丝丝甜，
1: 多好吃啊！
0: 好吃吧？
1: 好吃，
0: 耐吃吧？
1: 爱吃啊！
0: 耐吃也不给你，
1: 怎么呢？
0: 那是喂狗熊的，
1: 还有。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请剧团由刘文亨、王文玉二位演出。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红楼专家苏文茂、刘俊杰合说。
5: 不认识我吧？
6: 我
5: 啊，
6: 我可认识您。
5: 是吗？
6: 您不就是那个批三国的苏先生吗？
5: 哦，你也知道？
6: 哈，你批三国，
5: 那是我的大作呀。
6: 三个做小买卖的
5: 啊，对。
6: 赵子龙老卖年糕，一辈子没卖个别的，就卖年糕。那不都您弄出来的吗？那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卖年糕。
6: 是是，
5: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6: 哦，不研究三国了。
5: 对了。
6: 那您研究什么呀？
5: 我在研究两国。
6: 研究两国？
5: 嗯，
6: 我没听说过什么叫两国。哪两国呀？
5: 两国
6: 啊，
5: 也就是一个荣国府，一个宁国府，两国。
6: 您说那是《红楼梦》？
5: 哎，我是红楼的专家。
6: 哦，
5: 红学专家就是我呀。
6: 这位又红学专家了，
5: 嘿嘿，
6: 真是红学专家。
5: 那没错，我要是提几个人呢？你可以印证一下啊。
6: 是，
5: 头一位，你像于平老，
6: 哦，
5: 于平老知道吗？
6: 于平伯呀。
5: 啊，对对对，
6: 大专家，红学专家。
5: 对对对，
6: 啊、哦，
5: 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谈心，
6: 我跟他们聊
5: 啊。对对对对，
6: 哦。哦，
5: 还有这个周汝老，
6: 周汝昌
5: 啊，这是咱们天津人，
6: 天津那也是红学家
5: 啊。对，我们经常在一块儿探讨红楼。
6: 哦，
5: 还有这个冯庸老，
6: 哦，冯其庸老先生
5: 啊，
6: 那也红学家。
5: 对，他经常找我约稿，我现在还给他寄稿呢。
6: 好嘛，这几位都是老专家。
5: 对，这几老，三老。
6: 三老。
5: 对。
6: 那像您这岁数，您说我见着您我怎么称呼您呢？
5: 你啊，
6: 啊，
5: 怎么称呼我？
6: 嗯，
5: 我叫苏文茂。
6: 对，
5: 你就叫我苏茂老吧。茂老，
6: 什么名字？我跟您说，茂老，您要是红学家的话，我得问您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6: 我问问您啊，
5: 《
6: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
5: 好，
6: 您回答这个。
5: 哎呀，他这问就是对我一种轻视、看不起。哎呀，那我能不知道吗？
6: 《
5: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曹孟德，
6: 曹孟德
5: 作者，
6: 曹操啊！
5: 啊，怎么了？
6: 这又改了批三国了
5: 啊？
6: 不是曹操，
5: 曹是
6: 曹雪芹。
5: 对呀、
6: 啊，啊是啊，
5: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6: 对呀、啊，
5: 我才说曹孟德。
6: 这挨着吗？
5: 哎，这是曹雪芹先生
6: 啊，
5: 他做了一个梦，这个名字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6: 哦，这么简
2: 单。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师徒合作苏文茂、刘俊杰合说的小段《红楼专家》。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大家好，我是旭克。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给您推出个特别好的海鲜是什么呢？状元海大连的野生小银鱼干。那今天我们这位老朋友也是来状元海的负责人王忠晓哈。来，忠晓，为什么今年给大家上这小野生银鱼干是什么？
2: 这个小银鱼干呢，在咱们北广购物啊也是第一次上。因为呢，这个小银鱼干啊一年就产一季，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银鱼干呢，在我们大连也叫做银针鱼，叫做面条鱼。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小银鱼呢，咱们一袋是250克，是半斤的啊。这个是咱们正宗的大连特产。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日常我这一袋半斤，我要需要3斤的鲜鱼，我才能出这半斤。在日常，所以说它卖的价格多少钱呢？6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整整的5大袋。按69算的话，将近300多了吧？
1: 300多块钱。
2: 今天我199再给大家送一袋，
1: 好不好？199六袋啊，给大家带来大连野生小银鱼干。这样，你这不是第一次上吗？大家，你平常去菜市场都很难买，大连本地人都很难买的小银鱼干，很多人也没吃过。大家为了第一次尝鲜，你这样，钟晓，你再给大家多送几袋，让大家一口气儿把这鲜尝够，分发给朋友。你这样再加2袋，199块钱。8袋行吧，你就定个名额吧，你定个名额，
2: 你像前30个名额，
1: 对，给他尝尝鲜吧。
2: 8袋，
1: 行，
2: 好不
1: 好？行，前30个名额，199块钱，8袋，大连野生小银鱼干啊，主品是250克一袋，5袋，赠品今天只有在这个时间段给您直接赠上3袋，
2: 对，
1: 等于8袋199。喜欢的话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为什么推荐这小银鱼干？一个是它特别少，一年就一季；第二是它特别的鲜，您不用担心有什么腥臭啊，或者这个刺儿扎嗓子，您放心，它这个刺儿可以忽略不计了。
2: 对，
1: 也没有这种腥臭。而且在大连当地都不愁销路吧？
2: 对，
1: 特别火的，
2: 卖的非常火的一款特产哈，也是第一次出现，大家赶紧去下单。然后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说，这个小银鱼回去怎么吃啊？回去啊，咱们做汤下面条，做疙瘩汤，起锅的时候撒一把，非常提鲜。如果说咱们这个银针鱼啊，你回去还可以怎么做呢？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都可以。如果说你愿意吃点爽口菜、凉菜的话，咱们就用小银针鱼拌个白菜丝、拌个黄瓜，都是非常鲜的，非常好吃的啊。我从小的时候用这个银针鱼，一口馒头，一口饼子，一口小银针鱼，哎呦，可鲜了哈、又满线了，那个徐克老师，又满线了。
1: 那你这个这样，你大家赶紧持续拨打哈、因为前30位199块钱，今天大连野生小银鱼干真的很少见，不容易。您收到手是提货券，因为为什么？保鲜。
2: 对，
1: 什么时候要了，或者您送给朋友，比如说我送给中小想要的，人家自己打电话。
2: 对，
1: 新鲜小银鱼干从哪发货？
2: 咱们大连发货，
1: 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今天这个199块钱8袋，包邮送到家。
2: 是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说了，虽然又鲜又没刺儿又不腥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它营养特别高。
2: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哈，油，对不对？你买鱼油吃的是什么？里面是 Omega 3和 DHA， 对不对？但是真正的鱼油它能有多少呢？
1: 对，
2: 咱们今天所有的银鱼干从海里捞上来之后，自然的晾晒，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把鱼油全部晒到自然的保留在咱们小银鱼当中。你吃的每一口，不仅是小银鱼，吃的也是满满的 Omega 3 DHA EPA 啊。所以说咱们还是应了那句话，咱们通过食物食用的话，对咱们身体的健康还是至关重要的啊。
1: 对，所以今天这款大连野生的小银鱼干，营养好，营养足，又特别软嫩，又不用担心什么刺儿啊，不用担心腥臭，也不用担心处理的非常干净，回家直接吃就行。也是第一次上咱北广，所以这个只有在现在有。
2: 你说的太对了哈，前三十个名额咱们1998袋，要错过前三十个名额咱就是6袋。
1: 大连野生小银鱼干总共是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199块钱，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钟晓说了，今天就前30个名额。
2: 对，而且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保证是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大连发货，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太好了，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0: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的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偷一段专属独处的时光，慢下来感受生活。街坊们有没有体验亲手研磨咖啡豆，看热水缓缓注入，香气漫开，暂时切断繁杂的讯息，在假期中与自己惬意的相处，感受独处独有的松弛安然。街坊们，到小花的酒吧里品一杯香醇的咖啡吧。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哇，这酱香拿铁太火了，白酒风味厚奶。最近小花、小柱、王大磊有一个新的发现，他们在豆瓣小组搜索关于咖啡的关键词，发现我们都是咖啡控，今天你喝咖啡了吗？手冲咖啡研习社等小组中活跃着上万名咖啡爱好者，这其中大部分人保持着每天喝一杯咖啡的节奏，一天喝三杯到四杯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调侃说，别人身体里流淌的是血液，我身体里流淌的是咖啡。日咖夜咖续命良药，这些网络热词的出现折射出咖啡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必需品。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届年轻人离不开咖啡了呢？今天啊，咱们的小院几位街坊就和咱们院里的一位咖啡爱好者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4: 能磨，
5: 有个漏斗能漏，
6: 它能磨到什么程度？
0: 能磨到什么程度啊？
2: 他王大磊他家有破壁机管用吗？
0: 哎，现如今咖啡已经走入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精品咖啡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大商圈中都分布着咖啡连锁品牌，胡同中也不乏小而美的网红咖啡店。另外，面包房、便利店、博物馆等也在浪潮中纷纷上车。如果说保持清醒是大家选择咖啡的最初原因，那么在如今，咖啡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社交工具呢？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呀，还是到小院里瞧瞧去吧。嘿，大磊，你好。
5: 嗯。
0: 小柱这不喝咖啡不喝吧？今儿还拿了一杯咖啡。我仔细看，还粉色的咖啡。
5: 咖啡是粉色的，
2: 哎，
5: 一般来讲，咖啡哪有这色？
0: 我觉得一般来讲都是小姑娘挑一些粉色的咖啡，配点蜜桃啊，榛子呀、啊。
5: 你说喝旧的是吗？小孩在我
0: 喝粉咖啡
5: 印象当中，我这人可能是对咖啡比较的这个了解深入一点啊。你咖啡怎么这是能有粉色的呢？
0: 人家新调出来的呀、
5: 哎、那调的就不是咖啡。
0: 咖啡里不能加别的吗？
5: 加完这种东西它基本就是一种饮料了。
0: 就
5: 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0: 咖饮。咖
5: 饮。对咖饮。不是，反正不会喝人都喝这个，你知道吧？像小猪这种外行写外行就喝这个。
0: 喝着还特好，真甜。
5: 显得自己特有那种格调，你知道吧、哎、你少女心就膨胀了是吧、哎、
0: 小猪的好奇心你懂的，就是越没喝过越好奇。
5: 我跟你说，
0: 谁说难喝非得尝尝，怎么难喝呀、啊、
2: 王大磊你喝不喝吧、
5: 啊、也分得我喝。

0: 顺着顺着咱们这个话音我就过来了，我就
1: 觉得错了。
2: 应该是顺着我这杯咖啡的香味儿，
0: 对，香味儿我就过来了。
3: 是顺着咖啡音来的，是
4: 给客腻的，你知道这个甜香甜香的味道。
2: 哎呀，
0: 它这是咖啡，你看现在都有这个鄙视链，你知道吧？
4: 嗯，
0: 它这属于鄙视链的
4: 底层。
0: 底层。
3: 哎，对，就是最不会喝入门的外行敌。
0: 对，有点这意思。他就其实他想喝的不是咖啡那味儿。他可能更多想喝那个，要不里边有点甜味儿，要不有点奶
4: 味
0: 儿，然后要不有点其他味儿，
3: 要不
4: 就是没咖啡味儿。
3: 但是是不是有人他甚至要得端着咖啡那种感觉？
0: 哎，太对了，
3: 对吧？
0: 没错，
3: 去咖啡那个喝咖啡就是能结识一群那样的人，
0: 没错
3: 啊，是吧？
0: 我接触过很多拿着咖啡，
2: 你快回家了，你们家吃炸酱面了，去吧。
4: 干嘛了？说两句，
2: 没事儿，别来啊，
4: 拆穿你了，你有点坐不住。
3: 戳到你那粉红色的心了，是吧？
4: 然后呢，就是你
2: 还然后啊。
4: 我特别爱听这段，
0: 其实不是讽刺，我觉得人挺好。
3: 对，
0: 就人家那个没事的时候，人家对吧，我有这心情，我走大街上我妈非得喝一个可乐，
4: 正经八百的呀，
3: 你说这
0: 妈非得，
3: 对，
0: 我就要拿一个饮料，我喝饮料我就要喝开，那我干嘛非得喝那纯的呀？
3: 这专业人士，哎，说的特别到位。你看一个事业的发展就得靠外行跑，
0: 对呀，
3: 没有外行这个东西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4: 哎，这次做大了，
3: 哎，绝对产业绝对是这个，你看我说绝对一针见血吧，没错吧，是不是得靠他这样人花钱，就他们这样还爱花呢，人老动不动就买，
4: 没错，
3: 是不是？

0: 我喝的那东西，我觉得比他们那好喝。他们那行给我喝，我倒觉得不好喝。
1: 对，
0: 然后慢慢，你接触到什么，就是你自己开始说，凭什么他老给我做呀？我要自己来一个。
1: 对，
0: 我这样的试了一下，后来我突然觉得，哎，我这好像比他那个好喝，我自己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心理作用。
2: 对，
1: 这个外行到内行，他是就看这过渡时间的这个长短，对吧？
2: 对，
1: 慢慢的就其实
2: 有的人一辈子都是外行。
1: 对，
2: 哎，那你不是拿过一个那个就什么什么最懂咖啡证书吗？
0: 啊嗨，那个
1: 还有证书呢？
0: 那个是什么呀？那个是当时我一好朋友，他是很专业，后来我跟着他玩，他说。你跟着我玩，你到时候我们这正好有一个国外的老师到这儿来培训，培训完他来考试，你就考一个呗。我就
2: 叫什么证呢？
0: 就是欧洲精品咖啡师协会的一个证书。
1: 哎呦，听着特别的专业。
2: 哎呦天啊！
1: 拿
0: 他那个证，其实在咱们这儿呢，就比如你行业里边啊，你说我特想干这咖啡师，你可以就业，有可能可
1: 就拿这
2: 真可以
1: 拿这能评职称，
3: 就拿这个
0: 这职称评不了，但
3: 相当于六级木匠。
0: 对对对。啊，后来我就这么着误打误撞，其实是
3: 就把人给办到咖啡店里去了。
0: 就然后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突然你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2: 哎，这是开始爱喝吗？是越喝越爱喝？
0: 最开始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最开始我这个朋友给我弄了一杯意式浓缩，当然他可能那个豆子比较纯啊，确实很好，他自己烘的豆子。
3: 嗯，那他的意式都浓缩到你那儿去了吗？
0: 他就那一小杯，我当时真的不懂。就那么一小杯，我喝完那一口之后，我就知道这咖啡把人醉完了是什么样。
1: 什么样？哎，你说咖啡还能醉人？
2: 嗯，但可以
0: 彩云，脚底下
1: 棉花，
0: 你就踩的像棉花。比如说你这被子在被子在这床上，你就在这上面特别软的被子，你俩脚在上面，
3: 就你这辈子都踩棉花了，懂吧？
0: 确实兴奋。
3: 就到柜台那儿，老贾再来点花生米，再来点羊头肉，再给我来点牛肉，哎，再给我来个黑黄瓜。
1: 你喝的不是咖啡，
3: 再给我来个松花。
0: 浓缩有那个，
2: 心动过速
3: 是吧？
0: 浓缩意式浓缩有
2: 这种效果。
1: 而且有人说这咖啡刮肠子、刮油，
0: 会
1: 是有这作用是吗？
2: 那你现在喝咖啡意式浓缩，你还这样吗？
0: 手冲，我现在不喝意式浓缩了。咖啡的设备它要求就是说你这咖啡这设备真得好，然后你萃取出来那个
1: 咖啡设备有什么好坏，我就知道不是，你就专业不专业，我头回去。

0: 论上理论上是，但是还要看一个品牌。
1: 哦，它这细比粗好，照你这么说是
0: 也不是，
1: 也不算。
0: 有的人，比如说他的口味偏，怎么说呢？
2: 就爱喝那牙碜的，
0: 就是他，因为他这个有缝隙嘛，他口味大了之后有缝隙，你在冲的时候，它的空气水温在一起，它会产生化学作用。
1: 哦，这么微妙的也能喝出来？
0: 能喝出来，可以喝出来。
3: 那就是说，咱从一个外行角度来说啊，因为很多人说，我想介入咖啡这个行业，或者我想尝试去喝咖啡，哎，我是应该花钱买贵的，让它磨得细的好，还是说差不多几百块钱简单的买一买能磨就行？
1: 哎呦，你这个一下子进阶，你就到买咖啡机了，已经。
3: 我替小猪问，
2: 王大雷
1: 喝明白的，已经开始买咖啡机了。
2: 王大雷，我觉得你就买一个什么的，就摁一下键，就一下就能冲出来
1: 的那种，
2: 一下就能冲下去咖啡的那种。
3: 你们说的好，在卫生间。
0: 我觉得主要看一个就是你个人，我觉得看个人，就是你喜欢不喜欢玩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你要想你想你喜欢喝，那你就买一个综合功能比较全的，它一下就像你刚才说，一键我能出来的。
1: 对对，大家早上起来滋。
0: 还有你要真喜欢玩，你真喜欢玩，那就手冲，就不用机器，就完全手冲。
1: 哎，我到底没明白，手冲指的是从哪一步就开始上手啊？
0: 从磨豆。
3: 哎，他就头一步，割豆那步上手。
0: 对，以前是有那种磨豆机嘛，就是手摇，确实是很麻烦。
2: 嗯，
0: 你除非你真的是
1: 没事干，
0: 在那个年代，
2: 嗯，
0: 你现在这种有这种这么好的设备，你就可以用它。但是在手冲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1: 手冲咖啡到底怎么有意思呢？咱马上回来和街坊琴科接着聊。
4: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the issue at all? It's where you were gone before you could walk. Do you remember? Da-da-da-da-da. Do you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scent?
0: 在手冲的时候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你这个控制水温，水温，然后你在这个手冲壶，它手冲壶分很多种，它那个壶嘴你质量非常好，或者它有一个设计感的这种壶嘴，它在你冲的时候它很均匀的让这个咖啡粉受热，而且你手不会说一会儿停一下一会儿，它就特别均匀的往下走，
1: 就跟茶壶一样吗？就带嘴
0: 不一样，很深，它这嘴很细很深到底部，然后你在它为了让你控制你的手非常稳，你就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它那个水就非常细的水流在这上面。
1: 干嘛那么强调稳呢？不稳又怎么样啊？
0: 那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试试，你冲出来的就是
3: 对不均匀
2: 了，
0: 就像什么？您知道
1: 像
0: 什么？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一块儿，我等朋友在一咖啡馆，我说来一杯手冲，我等人，他弄就一普通壶，喝完了就不夸张啊，
3: 醉了，
0: 刷锅水。
1: 哦，它没有充分的那个融合在一起，
0: 它没有充分的那什么，
2: 是刷锅水里忘了搁咖啡粉，
3: 它是刷锅磨豆粉。那这个自己手

0: 学了一下这个东西之后，它有一个小方盒，里面有好几十种就咖啡，不同咖啡的味道。
1: 对，
0: 然后你去闻，就你小瓶你可以去闻，
1: 有那么多种味道呢。
0: 对，它有的是比如说巧克力味的，
2: 嗯，
0: 然后有的是比如说是一种果香
2: 味，
0: 各种果香味的，
2: 哎，对，
0: 对照那个味道你去
2: 对
0: 比。
1: 那这个味道是有区别，是分档次等级吗？
2: 是种类，它是
0: 种类，对，它就这个咖啡豆不同的种类，不同产品，
2: 每个种都有好中次。
1: 那变就变个方式说，就是说，那这有没有什么稀？就是这种类有没有什么稀有不稀有之说呢？
0: 它所谓是，你譬如说啊，
2: 你
0: 听说
2: 人都喝没喝过的，
1: 哎，对，大师级就得喝，就跟他喝茶似的，这好看说，就总共全中国就产
2: 这么多咖啡豆里面就一个花生豆，
1: 哎，就一花生豆，
3: 哎，好喝一碗这。喝一碗花生酱，
1: 我兑奶就花生奶是吧？
3: 比如说你哥伦比亚的咖啡豆，你不爱喝，你就爱喝那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2: 这人叫虚荣，我先点一句啊，
1: 不是虚荣，你拿这个送人请客，你也显示自己有身份，真的。
3: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咖啡是大家伙认为，
2: 你以为跟人参果呢？这款啊，送您的三千年一开花，
3: 三千年一磨，
1: 那绝对的。举一个特别知名的例子，你说就一下就能抨击他们。你比如说麝香猫那个，是不是？那一下觉得是不是上档次？因为它稀有吧？
0: 稀有。
1: 对，你看看有吧？
2: 他说的有那么点道理是吗？
0: 但是现在啊，它同样的咖啡，我今年喝了这个味道，明年它又产了新的一批过来之后，同样产地，同样那什么，它
2: 味道
0: 变
2: 化了。
0: 哎，很多人在玩咖啡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手段，就说突然他觉得今年收咖啡的时候，哇，这块今年这块产的这咖啡真的好。可能跟日晒啊，跟那什么都有关系。
3: 这温度、湿度、光照，
0: 然后
3: 对，
0: 然后他就用各种方式，他把它保存下来。
1: 好像听着跟红酒那感觉似的，
2: 跟茶叶也相似。
0: 对，是，但是咖啡不好保存，的确不好，它不像茶叶，我一定要放很多年，它这放很多年就完了。
2: 那放几年合适啊？
0: 放不了多长时间，反正烘完的咖啡你就尽量马上去用。
2: 那我上回请你们俩喝的那个，你们俩后来没有什么反应吧？
3: 没什么反应，我
1: 你
3: 直接反应就到去了。
1: 你先别反应，我先问问那是哪年的？
3: 他买普洱茶那年买的，你算吧。我是反应到街道去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反应的啊。
1: 我反应到下水道去了。
0: 像那个一些大的咖啡馆，就像星巴克什么，你看它那个它是要用油去保住它那个香味，别让它散。它其实就是一个出于商业考虑嘛，就是说我这个一个成本，一个那什么，我就让它把味道保住，我能多用一些时间。
2: 哦，那你们喝咖啡的人其实一年不会买多少咖啡豆是吧？
0: 不会不会，
2: 不是说存着那个，
0: 就是喝完再去，喝完再去找。
2: 快过期了，赶紧送人，
0: 赶紧送人。
2: 哎，但我可能喜欢咖啡的他就都准备这些吧，家里就有一台子，上面全是玻璃。
0: 对，各种
3: 大咖，
2: 对，
0: 就是一个心情，就是说我这一个过程，他，到最后有可能他没冲好这一下，真有可能，就是你的包括你的那个水温都没有，但是他那过程他可能是一种享受，
2: 这就忙活半天没冲好，你说你们
3: 到了，
1: 到了，哎，那这个冷萃是不是就我会喝冷萃了，或者说我能喝冷萃了，是不是我这档次又上来了？因为不是虚弱，你看，因为某些地方你看他。单加冷萃单加钱，这东西不是浓，这东西是不是就好？
3: 关键是看你肚子怎么样，
2: 看钱包怎么样？
0: 还是看豆子？
2: 看肚子，
0: 看
1: 豆子
0: 不是肚子？
3: 看你这个豆子，
2: 看你豆不豆，知道吧？
1: 我特别豆。
2: 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4: 咖啡冲泡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用水把咖啡粉中好喝的物质冲泡出来的过程。咖啡呢一般来讲分为两种，一种叫滴滤式咖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手冲咖啡，另一种是用机器加压萃取的，叫意式浓缩咖啡。如果说手冲咖啡是打太极，意式咖啡就是咏春，在极短的时间内，20到30秒就萃取结束，干净利落。时间紧任务重，所以要求咖啡粉磨得极细，因为粗了味道萃不出来呀。手冲咖啡相对来讲就佛系很多，慢慢冲慢慢滴，美式滴滤的原理也一样。哦对了，如果硬要说的话，挂耳咖啡也是属于这个冲煮系统。最后我们来说说磨豆机，磨豆机千千万万，但是总的来说就两种，手动和电动。咖啡馆一般都是电动磨豆机，因为可以连续不停地磨，效率高，研磨颗粒品质也会高很多。手动磨豆机也有优势，便宜，转速慢，如果刀盘质量好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磨出来的均匀度是超级优秀的。
2: 街坊们，娱乐72变节目咱们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

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秦科。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哎，赵老，
2: 哎，
1: 刚来的好东西，我谁都没告诉啊，
2: 真够神秘的。
1: 您先尝尝这个，
2: 哟，肉，嘿，天福号，
1: 天福号，
2: 哟，这个
1: 小点声，小点
2: 声，这个真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
1: 啊，
2: 据说有280年的历史了，
1: 可不嘛，
2: 我就爱吃这口。
1: 您看这礼盒里边，这东西是真多，而且是真丰富，
2: 这么大一盒，
1: 这么大一盒
2: 啊，
1: 您看里边一共有8样菜。您尝尝这酱肘子，哎，还有这酱香鸡，香煮牛肉，您看这儿还有这松茭小肚，
2: 这个我爱吃，
1: 哎，还有您看这给您家这孩子
2: 叉烧肉吧，这
1: 叉烧肉，叉烧肉，米粉肉，您看这样菜，莲藕狮子头，
2: 嚯，
1: 这个您在他店里边都不一定能养得着。
2: 哎呦，我说呢，我好像没怎么见过这菜，
1: 对，也是天福号的拿手菜。您看这个，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2: 哎呦，
1: 就拿这下酒，
2: 嘿，
1: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2: 哎呦，这美了啊！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1: 那老字号嘛，
2: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主。
1: 对，
2: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400-500吧。
1: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
2: 啊，
1: 就得不老少钱。
2: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1: 这个盒8样菜。拢共才299。
2: 哦呦，那值！
1: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8样菜啊，您看，全都是等横的菜，
2: 压桌的横菜。
1: 对，而且这8样菜，您在他店里边，实体店里边吧，您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490多。
2: 那跟我断的差不多。刚才我就怎么也得400-500。
1: 所以说呢，今天在咱这儿299块钱一大盒，还给包邮送到家。
2: 哎，你这是什么？这是赠品啊？
1: 这是赠品啊？
2: 哦，还有赠品呢？
1: 这叫酱鸭腿啊，咱们尝尝这个。
2: 嘿，那我得多订点儿，我这爱吃肉。哎，这我备着，
1: 而且呢量还不少。您看，肘子4两多，酱香鸡1斤多一只，香卤牛肉4两，松茸小肚半斤，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还有这个狮子头也是半斤多，这个酱鸭腿给了咱6两。咱说整个的这组合299块钱，
2: 怪不得这么一大盒啊！
1: 走亲访友什么的都用得着，
2: 值了值了。那我一定多订几组，就自己家里也吃，然后走亲访友的话呢，当这个伴手礼也合适。
1: 您先尝尝，但是还打咱那电话
2: 啊，400-015-5151，400-015-5151，还打这个，
1: 哎，还打这，您尝尝这肘子，
2: 哎，不错不错，哎呦，真的好，这个闻这味儿就香。你这打开了这个真空包装以后，这味儿，好家伙，扑鼻而来。
1: 您尝尝也是，就是人家呀，我的这肘子呀、酱香鸡呀、牛肉啊、鸭腿什么的，都是老师傅给大家做的。而且您尝尝这肘子，这酱味儿这么浓。
2: 我听人说呀，人家酱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酱。
1: 哎，
2: 但是做出这个酱味儿，人就是一绝。
1: 对，
2: 哎，
1: 人这老汤头
2: 是
1: 其实特别有讲究，就熬这老汤头，您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
2: 多长时间？
1: 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天全是取一点这老汤头，再加入新料新水重新熬，
2: 老味
1: 儿。而且呢，这味儿真的是代替不了，确实是香。
2: 我跟你说，不必多说，因为我这上点岁数，我知道这个天福号，北京人就认这个，而且就爱吃这口。他那手艺也好，选料也好，非常的讲究。
1: 对，
2: 要不人家能传承280年了。
1: 但是您说这老字号，这个越来越受重视。
2: 哎，刚才你说咱这盒里有什么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还有什么
1: 香
2: 卤牛
1: 肉、
2: 松茸
1: 小
2: 肚、
1: 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这酱鸭腿，一共是8样菜，
2: 每份都不少啊，
1: 每份都不少，基本上全是4两半斤的这样啊，整个的一大盒299块钱。
2: 你刚才说在实体店买这些东西，加起来得500-500，
1: 您就单买，这8样买齐了，同样的重量啊，49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这组合特别值得下手。
2: 哎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组合，刚才我听他们说，咱们叫做天福号北广内供组，没怎么说过内供这词儿。
1: 哎，这就是好处，这就是您能随时都买到他们整个的拳头产品组的这么一组合，
2: 299，
1: 299，咱别声张，您先打那电话。
2: 打电话去啊，打这个400。

0: 0155515140005151，咱们先到先得。
1: 哎，您拿酒去，咱尝尝。
0: 得嘞。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藏

0: 要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那四爷还挺要强，心里越发的气闷，靠着这棵大树啊，眯瞪着了，敢再醒了啊，天黑了，怎么他一宿没睡呀？他夜里头正运气，半晌之后兴冲冲顶天亮他就出来了。您琢磨在外边顶着大太阳跑一上午能不累吗？靠着这棵大树睡得很香甜，再一睁眼天都黑了，一算这时间回城都回不了了。明天大人起驾，看闸的就剩仨人了，这倒不错，一人一口，找我赵四找不着了。大人的轿子还有大人的这个仪仗一出了这个叶县县城，我迎着道队这么一走啊，这顿打少挨不了。四爷这会儿心里慌了，哎呦，赵虎为赵虎，

比一般人利索点，一翻身片腿过去了。呵，四爷赵虎一瞧，非奸即盗，行了，我抓个小贼也算立功啊，明天押着这贼跟地方一块叶县城门一开，我也算立一小功，蒋公折罪，哎，我私自出衙这个事儿就算好办了。四爷立功心切，来到了这墙根这儿，两样家伙往这一放，他嫌自己脚底不跟脚，把这草鞋摘下来也往这一搁，光着脚往下一哈腰，腰里接近蹭，他也窜过来。你别叫他挺胖，他有两下子，他会点武术啊。赵虎这能耐不怎么样，但也比一般人稍微溜点，他又光着脚没声儿，赶得到院里一瞧，他乐了，进来那黑影啊

0: 明白了，
1: 这小子偷东西了，偷完东西，他藏在这熟鸡垛里头，这个呢他不怕犯案了，有下印儿的把他逮着，身上翻不出赃物来，捉贼要捉赃啊，然后等天亮的没人的时候呢，他再上这取这赃物来，行嘞，就是你了。赵四爷高抬腿，轻跺足，光着脚来到他身后的这位呢，他得撤书记杆，书记杆左一根右一根插的挺严，他得蹬出两根来，把东西塞进去，他还得把书记杆插回去，这挺大的书记垛呀，完全没理会后边来一人。四爷会拿人，到他身后的这手顺着他后脊梁往前一推，就在他脖梗这儿，就拿这手一掐着这脖梗，他有劲，这小子甭说声连气儿都出不来了，当时憋在这儿，这手顺着膀子一拧他胳膊，把他这脸往过这么一转，小子你犯案了，就这一下把这小偷吓得亡魂皆冒。我问你，女人的腔子，男人的脑袋呢？这小偷一瞧，凶神恶煞一样，也不知道谁把他拿着了。爷饶命，别喊，别喊，你撒开我，你臭要饭的。他一瞧这位一要饭的，你要饭你拿我干嘛？哥们儿，看见没有，书记垛里头我就偷两件衣裳，我藏在这儿，这两件衣裳你一件我一件，也比你身上穿这强，咱俩人见面平分，够意思吧？废话，我没问你那个。哦，拿我当要饭的了。实话跟你说，开封府的官差现在大人歇马夜运，告诉你我出来是访案的。呵，小吕一听我这倒霉，怎么办案的都这模样啊，就两件衣裳不值当的报官呢，也没有哭主，您把我饶了得了。甭废话，女人的枪子男人的脑袋哪去了？人命我可没有啊，我就是手里不干净。爷爷您不知道啊，上有八旬的老母啊，我们老娘都八十多了，就指着我养活，您把我送官，甭说别的，挨一顿板子把我打坏了，一个礼拜下不了炕，我妈就饿死了，您行好吧。你别瞧四爷混，四爷是好人，一瞧他说的怪可怜的。哎呀，要真有八十岁的老母就偷两件衣裳，我送他法办也不合适。可是有一节，我不逮你我交不了差呀，我这私访是无功而返呢。你真偷两件衣裳吗？真的。掏出来我看看，顺这熟鸡垛里边把这两件衣裳给我蹬出来，要确实两件衣裳啊，我押你给人送回去，然后呢我就把你放了。行。这小偷一听有缓儿，他呢顺着书记垛里往外蹬这衣裳，他偷几件呢？就偷两件衣裳，这两件衣裳他往里捅，那书记垛呀，您琢磨琢磨，左一根右一根，这衣裳捅进去往外蹬，不定就刮哪儿，他得使劲一蹬，呼啦一下子带出一片来，结里边除这两件衣裳啊，又露出一段白绫子来。赵虎一听，一扬手，啪，就这大嘴巴打得眼冒金星，小偷挨打叫冤枉。爷您打我干什么？打你干什么？一嘴的石火，胡说八道，哪是两件衣裳，这里边还有，往外蹬。哎，小偷不敢不蹬呢，心话这也不是我的呀，往外蹬吧，蹬着蹬着蹬不动了，爷爷不成，蹬不动了，我帮你一块蹬。俩人往外一蹬，呼啦熟悉垛散开了，从里边蹬出来一具女尸，不由得四爷赵虎是心花怒放，小子你犯案了。行了，哪知道我逮小偷是小啊，这女子的腔子找着了，我再问你男人的脑袋。小偷说，您把我脑袋切来给人吧，扑通往这一跪，哆嗦成一个了，我就偷两件衣裳啊，怎么这会有一死人腔子？这女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你甭废话。这白绫子用上了，怎么过去把他摁在那四马倒船蹄儿？这小子呀，干瘦干瘦的啊， 耸肩缩背，张头鼠目，他心里又害怕，他真害怕了。为什么？他贪人命，四爷把他给捆得结结实实。这女的脚上有裹脚布，把裹脚布抖了开了，往他嘴里边一堵，往这一横，把那死尸女人那没脑的那枪子搬过来，又压他身上，把小偷给吓的嘴里堵的也说不出来。这回你算跑不了了，受不了多会儿罪，天亮来人就行了，自己躺这好好琢磨琢磨，男人脑袋在哪儿呢，一块说。顺墙又翻出来，撒腿往回就跑。四爷可高兴，呵，可了不得了，怎么立大功了，破大案了，到这儿正好开城门。这看门的一瞧，这家伙臭要饭的奔跑如飞，顶上城门就往里闯。你什么意思？哎，你甭管了，顺城门洞子可就冲进来。城门洞子这儿还一位呢，

大哥，我这身衣裳您穿着，全仗你这身衣裳。现在因为我光眼子了，回来我是重重的有谢，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车耀万一听这都什么事不知道啊，四爷撒腿往回跑，眼看来到叶仙县衙了。这早上起来，校尉都在外边站着，开封府的校尉在里边，衙门口人在外边。一瞧臭要饭的往上闯，那能不拦呢？嗨嗨嗨嗨，臭要饭的，怎么意思？四爷有劲的，左边一拳，右边一撞，把这衙役全都给撞躺下了，噔噔噔往里就冲。里边校尉可就不管了，这就亮刀了。四爷一边跑一边喊：“别动手，别动手！我是赵四爷，你爱谁谁你。”什么赵四爷好？这里边是钦差老大人，你进去给冲撞了，那还了得？攥出腰刀来，过来就要动手。赶包兴儿起得早，包兴正往外走，一看呢，听声音听出来，别动手，好像是赵虎。赵虎说：“哎呦，对了，兄弟，快跟我走，见大人。”这包公也刚起呀、啊，听包兴一禀说赵虎要见，包大人不乐意了，怎么？昨天找这四看铡刀的就剩仨了，问那个哪儿去了？王朝马汉高不知道，张龙是支支吾吾。我这刚出了开封府，还没到陈州呢，这就有一开小差的，这队伍不好带呀、啊。都这么纪律散漫，我这钦差算干嘛地的？发现赵虎速报我之，一定严办。包公不乐意了，公孙策也出去私访去了。赶公孙策晚上回来，说没有，那第二天就得启程了。包公这正烦，

虽然包也曾经帮助他们怎么样把这山寨经营好，也知道这四人都是好人，但由于占山呢，这是一个非法的勾当，而且他在山上呢，他们四人是山大王，无拘无束惯了，这样的人说现在话呀，纪律散漫，不好管理。你现在这四个人呢，又是自己手下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他这职务很重要，保护这三口玉闸。另外呢，四个人很体面，壮自己的官威。这四个人要出点差错呀，还真挺别扭。刚出陈州，碰上这么一个棘手的悬案，这就有开小差的。你走没关系，你得打招呼啊。说现在话，这个请销假有制度啊，你不愿意你就走了，那我等你不等你？我这么大的钦差，不能为了手下一个效率，我不走了，我找他，你这不是岂有此理吗？但没想到一昼夜的时间回来了，而且回来带来利好消息。包公呢，跟公孙策俩人商量，说这一天一宿要破不了这案，那也不等了。公孙策说：“您走，为什么？陈州那是主要的，您该去还去，这案子交我，我在这儿给您办利索了再追您去。”这话公孙策呢说的本身也就是宽心的话，也没有准一定的把握，说我就能把这案破了。但现在赵虎私访成功，这个消息传回来，找着了，说那男人脑袋呢，那先不忙，先找着一个无头女尸，这案先了了。所以包公啊也没有过多的深斥赵虎，但是心里明白这个事儿还得找公孙策谈，让公孙策找王马张赵四人，还得强调这纪律，你老这样可不成，这是你误打误撞，你有造化。那么先派出人去干嘛呀？把他抓着这小偷啊得给押回来，连这个无头女尸一块全都带回来。当然是赵虎带着去，大伙儿一瞧赵四爷光着脚穿着这身衣裳十分的可乐，你那鞋呢？对了，我不把鞋落那就找不着了，大晚上在那村子里头我知谁家呀，我故意的把我那双破鞋给扔的人家那院子外头了，现在咱们呀就去找我那个打狗枣条啊要饭那破罐，还有呢那双破鞋，找着那个翻墙进去就都找着了。兵贵神速啊，大伙儿一听啊也没工夫细问，赶紧的，这天亮的赵虎就跑回来了，这报告完了这先就出城。此时虽然天光大亮呢，但是偏僻山村呐，这人还不是那么多，他捆这个小偷呢捆得很结实，上面又压着一个无头女尸，真没丢。你说这小偷被捆上，雇佣把那尸首给雇佣下去，再政委把捆绑的绳索政委开了就跑了，这也有可能。但这会儿大伙儿瞒不上啊，这个赵虎赵四爷行事莽撞，说万一要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但到这一瞧呢没出现，这人还在这儿呢，这就认万幸，这小子还真没跑了。压着他搭着这个女人尸首啊往回走，这得留人保护这尸场，另外呢等天亮得看这是谁家啊。这小偷呢不一定是杀人凶犯，他在这儿藏东西，他知不知道这有一女人尸首这不好说，但是由他试起，看看这家是谁，
这个尸首跟这本家有什么关系？留下人之后，圣贤全回来，禀明了钦差包公，就审这小偷就是了。包公这才借叶县的大堂

这个罪名啊不大，偷两件衣裳能怎么样啊？小偷小摸。那现在可不是了，现在贪人命了，也把他吓坏了，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往这一跪啊，看得出来胆战心惊这意思。包公就是这点好，包公呢和颜悦色，并不是说呀一打二吓唬，一看呢，哦，这可能还真是个小偷，那还得问呢，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因为什么害死人命，藏匿无头女尸，从实招来说吧。这主一听啊，磕头如鸡奔碎米，我的大老爷您可冤死我了，我哪有胆量杀人呢，他是您这有一位老爷把我拿住了，非逼着我从那书记垛里往外拿偷的东西，那里头有白绫子，我瞪着倒着倒着倒出一个女人腔子来，他我哪知道，那么据大人您想，这个尸首要是我埋的，这个女人要是我杀的，我能故意的把她这尸首倒出来吗？我就拿我埋的那两件衣裳不就完了吗？我何必呢？包公一听有道理，你叫什么呀？我姓叶，我叫叶谦儿。这个女人的尸首是谁杀的，什么人藏在这儿了，我一概不知，跟您说呀，就连这偷东西我都头一回。包公一听，你原来没偷过？没偷过，被逼无奈呀。您要知道啊，我上有八旬老母，我们老太都80了。包公一瞧他，

0: 那中间这岁数可不少了，差50多岁。你要差50多岁，你要搁今天呢，恐怕都算很稀奇的了。你要说这老头儿，他爸爸跟他差50多，这大伙儿听着不新鲜。据我看新闻，还有差80的呢，那都很有名望的人啊。您这一乐，恐怕您都知道是谁，还不是一位两位，有好些位。那他身体好，咱们作为年轻人是很羡慕的了，啊。那说80岁的老太太养活孩子，闻所未闻；50多知道听说过，从现在这科学角度来说也行，但中国现实生活当中啊，反正我身边没有。那搁过去呀，那听着就更新鲜了。咱老说，过去那女人结婚也早，10几岁就一辈儿，30多岁两辈儿，50多岁4辈人了，就是祖奶奶跟重孙的关系了。那50-60岁的老太太，那就很老的老太太了。显然呢，这话都不是真话。你20多岁，你母亲80，哦。侍奉寡母，对喽，我爸爸死得早啊。我爸爸您算死多少年了？我爸爸都死了20多年了。你琢磨我26，我说我爸爸死40多年的不像人话了，他自己往下滑劲儿。反正啊，刚有我爸爸就死了，就是我妈把我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实在呀，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我是呢，弑母最孝，我不能眼瞅着老太太饿死，我又没有别的办法，无奈何了，被逼的啊。有道是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故而呢，我才行此下策。您看我偷这点东西，他偷的什么？偷了几件小孩衣裳。那小孩医生可是小孩医生，不是那很好的医生啊，绸子缎就是一般的布医生。这个医生啊，这是普通人家啊，洗完了挂在院子里头晾，忘了收了，让他顺手牵羊。那要是好医生，富人家的那个医生呢，就即便人家晾晒衣裳在人家自己的院子里，深宅大院他也进不去。您想想，我就偷这么几件孩褂，小孩的衣裳，我那意思呢，晚上偷完了藏起来，赶天亮呢，找个小事儿，我把这几件小孩衣裳一卖，无多有少卖几个钱儿，回去呢，我买点面，打酱子喂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太太80牙都没有了，就要吃点酱子。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

0: 间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庆长假里的特别安排，为大家带来的是曲艺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在节目中邀请您欣赏的两种艺术形式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京东大鼓。京东大鼓的起源呢，从这名字上我们就能知道啊，这是在咱们北京的东部地区啊，就是我们今天有时候提到说这个北三县啊，燕郊啊，三河呀、啊，香河呀、啊，以及天津的宝坻地区。那在北京的平谷啊，通州啊，河北的唐山啊，廊坊啊，天津啊，都非常的流行，可以说群众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请您欣赏一段京东大鼓的前辈名家刘文斌先生演唱的京东大鼓传统曲目的经典《五家坡湾菜》。

是闲言不表开正篇。王三姐在寒窑受苦十八年，清晨早起没吃饭呢，吴家坡前去把

碗菜的小刀拿在手啊，胳膊上挎着盛菜的篮。

三姑娘走出窑门外，回首就把窑门关。我有心扣上三黄锁。

想起了丈夫雪平贵，投军去了十八年，倘若是西凉打马回家转，窑门以外

的腰门，轻轻地对好啊。丈夫要是回来，叫他歇歇腿儿，解乏再摇。

头上青丝发，别了别发上细珠签，抻了抻身上的破甲袄，弹了弹那个下身

不是我宝钏老来俏啊，怕的是丈夫要回来把我笑谈。三姑娘正然，她往前走，阳关大道仔细观，也有老来的，也有少，也有女来，也有男，也有穿红挂着绿，也有青衣。

也有骑马与坐轿啊，也有推车把担担，南来的北往人不少。

0: 三姑娘正走低头看呢，
1: 尘埃地露出了一个大钱。

年的光景没把钱见呐。好容易今天我可看见了钱，我把那大钱拿回去买一绺的白线，把我的衣裳连，好一位耐财的王三姐。

穿穿不上，细一看原来是个半拉的钱。王宝钏仰面长叹，我好命苦，大钱跟我一样搬。大钱要是圆，得回炉去做，我宝钏要想圆，除非得我的贫郎丈夫把家还呐。

三姑娘越思越想，没有好气呀、啊。一狠心把大钱扔在了地平川，叨叨念念往前了走、哦哦哦啊、五家坡不远在面前，虽然说五家坡不是我的养老地，那一天呢也得来个两三

三姑娘这里不怠慢呐、弯腰这提篮把菜完单，头一颗弯的是曲麻芽菜，二一颗弯的是车轱辘圆，三一颗弯的是马勺菜，酸醋溜完了少半篮，弯着这个弯着腹中饥饿，吃口取菜解解

把取菜揉在了口啊，却为何半截苦来半截甜，甜的这必是雪贫贵，苦的那就是我王宝钏。三姑娘正然吃苦菜，又听得宾鸿大雁是叫

给我捎书信啊。你明赤着收灵乐平川、你要无心给我捎书信，展翅摇铃上高山。三姑娘说的是无有心的话，宾鸿宴那个扑扑棱棱乐平

三姑娘一见心欢喜，把大雁抱在怀里边，可奈你凤头蛾尾是多么好看，可奈你不乐桑尼乐沙滩，可奈你一年四季飞南北，又知南来又知寒，可奈你成双配对是知己。

兴叫你烧书信呐、缺少笔墨供纸片，低头一记说是有、哦哦哦啊、破家脑的底筋儿撕下来半边，咬破了这中指血当墨，哪顾得十指连心似剑穿，千言万语写不尽，满腹的委屈可

头一句写的是问声狠心的丈夫，你可倒好啊，又写上可记得破瓦寒窑的王宝钏的，你可知你投军去了多少载？哎呀，你可知为妻我盼你盼了多少年？你要是西凉乐了难，回寒窑咱们双双乞讨也心甘呐、你要是西凉想富贵，就该这个书信往家传。你要是忘了寒窑的王三姐，你手摸着你胸口想想当年我为你断绝了妇女得意，我为你寒窑受苦18年，你要是不忘寒窑王三姐，快马流星是转回环。

我有心再写上三言并两语。瞧了瞧，中指一上血水流干，在大雁的胸前紧好了书信，再叫大雁。

乐了来，你别在高山把石打呀，怕的是碰见拉弓时间的难，渴了来别在江心里饮水，饮湿了书信可看不全，见大雁剪头是点三点，怕拍双翅不云间。王三姐眼望着大雁西凉去，含悲那个人类是转回环，大雁这个烧书西川去，雪王爷见书信一定把家还。

好，欣赏了刘文斌先生演唱的这段京东大鼓五家坡湾菜，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便跨着杀人剑，修容大刀手中提，看年纪年过十八九，她没有开脸儿，是个闺女。杨宗保管马跳下马，走上前来忙作揖，孙大姐只给俺一条道路，但不知哪条道路通灵犀。穆桂英泪马仔细看，

患病人难道会找女婿，那还是个新本地。叫我看这个小将就不错，但不知他是一个什么根底，我不免上前把他问，再见机上情就把那个婚事提。穆桂英想罢开言叫要叫声小将听我提，你家住哪不哪州哪一县哪镇哪乡哪个村里？总包说我老家住山后四周火塘寨，现如今我在汴梁城里有住居。桂英说爹姓什么娘什么氏，弟兄们看看你是第几的。宋宝说我父杨景，母亲柴君珠，我独自一人没有兄弟。桂英说哦，你父本是杨元帅，不用说你也是个姓杨的。宋宝说这句话大姐你说的倒是对，父子哪有两姓的。桂英说你不说明光留姓再见面咱还是不认的。宋宝说哎，我迷了路径你指路径，咱们认不认的有什么关系。桂英说认过六命是整理，你怎么说话这个样的不客气。宋宝说大姐别生气，我是记着赏灵席。桂英说赏灵席你不说赏灵席，为什么说话这样不谦虚，值不值的全在我，你着急也是白着急。这个地方不是狗来就是灵，山精崎岖似破题，你要是在这里走错了路，万保你一辈子也不能够到灵席。宋宝只好说是是是，都怨我年纪太轻，我的性子急，我姓杨名叫杨宗保，请大姐你给俺把路指。穆桂英闻听来了杨宗保，可把他乐了，一个了不得呀。

惜，他本是忠良之后，将门子名扬四海，谁不知早听说杨家有一位

这真是踏破铁线也没处着，正碰上这个好女婿，他来的正趁我的心意。

急，穆桂英想罢，开言叫哟，叫声小将听我提，小将啊，你细问还是细屋，有老实来没老实，送保问停，你咧嘴呀，这又扯到了哪里去？俺有心把马一拳回去吧，可惜我的道路不熟悉。爸爸爸，为他指给俺一条道路，我在这里再多待一时。宋宝说，我学艺就在高山碧云洞，常为大贤他是个老师，我学艺学了蒸馏斋，我也同安我也戏。桂英说，哦，你练武练的哪一套？戏文戏的啥书籍？宋宝说，俺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十八般，别人我全都懂的。桂英说，今天我还有一句话说出来，将军别多疑，我问将军有多大，在家中可曾娶过妻？你妻比你大几岁？属龙啊还是那个属虎的？宋宝说，俺今年年长才十七岁，小小的岁数娶的什么妻？根本俺就没有媳妇，谁知道他是个属啥的？大姐指我一条路吧，我的心里真是着了急。桂英说，我的记性不大，忘性好，小将啊，到底你上哪里去？

喜，小将啊，上灵席干啥去？慢慢的说吧，别着急。总报说有啥的，又贪慕又贪慕，有啥的才说了你就不记得。鬼影说，你贪慕贪的哪位蔡郡主？啥的可是啥谁去？总报说塞北白下了天门镇困住俺杨家的中华局，我的父把守住在三关镇，日日夜夜不敢离，朝内空缺无良将，无奈何我披马单枪上前敌，大姐只满一条路，我的心里真想打刀子。鬼影说，哦，我的家住在了这个木客寨，这里的道路我熟悉，偏偏你就问上了我，可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总报闻听心好恼，大姐你这是一个什么主意？你叫俺说了又说，讲了又讲，却为何还不给俺发路子？鬼影说，不怨我今天不知给你路，总怨你自己太无知。我问你，你为何不问我？难道说你连个人情道理都不懂的？总报说，我迷了路径问路径，问姐姐的性命可是不相依。鬼影说，你不问呐，我要讲，说出来对你有便宜。穆桂英本是我的名讳，我本是那骊山圣母的大徒弟，马上马下全都会，论啥法就是顽强也难敌。今天我有一件事想给将军你商议，我想找给你一趟张北去，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总保问题头底下。

我是男，他是女，怎能共同情杀敌？送到心里暗自想。

0: 宋宝叔，有什么话你快着讲。
1: 眼看日落到平西，贵阳说，我今年年长18岁，将军你也到了17，我18，你17，叫我看正是一对好夫妻。宋宝闻听那口脆，呸，你怎么说话这样不规矩，我姐姐长姐姐短，你说的话都是少言无醋的，自古的婚姻都是爹娘给定，哪有你自己找女婿，你还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是怎么这样的厚脸皮。杨宗保他一行说招上战马，嘴里不住的乱估计，今天该着我北行，我出门碰上一个疯闺女，你亏了遇上少爷，我不要你，可是我也不害你，你要是遇上个骗子手，你说夫妻就夫妻，拜把天地东方如，过上两夜去你的，你爱着哪个找哪个，管我个追上单的是个故意。杨宗保嘟嘟囔囔的把话讲，不个影的笑脸儿撒了一个红红的，红了拜拜了子，我像个乱腾腾的茄子皮，说道是宋宝，宋宝太无理，我把你没良心的你个坏东西，给你脸不要脸，你应该一把一把的往下死。我本是穆灵公的大小姐，又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你小子有言不忍金镶玉，说你的姑娘是个疯闺女，七长八短说一遍，说你的姑娘是个故意，城上四两棉花放一放，你的姑娘我也不是个好惹的。穆桂英他没气儿，假装十分气儿，手拿着那个修容大刀往下劈，宋宝一见事不好，银枪一拧可出去，他二人话不投机动了手，那将玉便才分高低。杨宗保展开了吃半场的鸭子嘴，抖开了都大的红影子，一路花枪分三路，那三三剑就耍得急，上三路直奔桂英的两发兵，中三路直奔桂英的鞋窝里，下三路直摸桂英，招上不下把心提。俺想到杨门子，他的枪法高妙，他真出奇，他的枪法越好我越高兴，这才是我的个好女婿。穆桂英把马一催，假装摆阵，杨宗保马上喊得急，丫头啊，我等你的本领有多大，感情是你有其名来无其实，就凭你这稀松二路烟，还想着给你少爷赔夫妻，要站咱们站到底，你要是跑了我不依。宋宝飞马赶上去，穆桂英回头看仔细，赶得巧赶得妙，赶得真诚我的心里，万宝囊里一伸手，那闭眼神抓那手里，一回头对着宋宝打下去，杨宗保想有多避来不及，只听啪啦一声响，抓住了宋宝的丝罗衣，穆桂英这里一使劲儿，杨宗保掉下马。

宝你真没出息。说实话，香蕉姑娘饶了你，这本是你我二人做夫妻。宋宝一见吃白账，

只要你能破天门阵，你说咋的就咋的。桂英说，提起来天门阵上一段当八阵，拿一阵二也不出气，论阵势也不过时。天开阵、地裂阵、三才阵、四门阵、五行阵、六合阵、七行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道道点点的那些阵，论气好，一天气、二地气、三才气、四方气、五行气、六合气、七行气、八卦气、九曜星君气、十面埋伏气。有的气下藏兵有藏将，有的气下那兵将兼武官有气，是着虚，虚着实，是是虚虚的把人迷，分不清楚是何虚官，叫你当时把亏吃。我管包一匹马能踏天门阵，一口刀杀他个几圈，不留一指，应不应秦氏快过江，袖中刀等你着了急。宋包说，姐姐姐姐别生气，到如今我才知道是便宜，早知道你能破天门阵，我就是打着灯笼也没处找你，谁还能说不愿意。桂英闻听抿嘴笑，看你那个犟脾气，一说就是那么一连套，还比着狗来骂鸡，面溜钻清这杯账你也会，瞧着个小嘴儿和稀泥。起来吧起来吧，看你着急不着急。

欣赏了郭文秋先生演唱的这段《河南坠子》《穆桂英指路》，我们今天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接着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持续上班的卢迪卢长老。
0: 嘿，我们是
1: 笛声组合，
0: 这是一首张杰版本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啊。接下来我们的夜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朋友们。
2: 还没到点呢，现在只是饭点，
0: 是我们要
2: 饭生活，
0: 该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夜生活的好去处，在哪能吃到好吃的宵夜呀，对吧，夜宵啊。因为我发现在长假期间啊，一方面朋友们要去这个找到好的打卡点去玩啊，还有一部分朋友一定要去聚餐，所以说找馆子也成了这两天让大家非常头疼的事情。就尤其是很多声名在外的老馆子或者说人气馆子，你会发现排队这排的呀让人头疼，对吧。卢长老排过最长的这个队吃这个下馆子排了多长时间？
2: 还好，因为我一般如果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可能就不排了。
0: 你还超过一个小时？
2: 有是
0: 我超半个小时我就不排了。
2: 比如说这个北京很有名的一家平价巴西烤肉，是在丰台那边，叫什么来着突然给忘了，就是汉巴味德，它是北京比较平价的一家巴西烤肉，
0: 是，
2: 所以在这个节假日特别是带着小朋友的情况下，因为他小朋友是免费的，哪怕是超过1.5米，他可能只是收你50块钱啊什么的，就比较便宜。然后曾经是排过差不多小2个小时，但那个是极其例外了。
0: 那说明你当时可能不是很饿。
2: 也不是，就是因为带着孩子说好了临时再改计划的话呢也不太合适。
0: 是他不
2: 会配合，小孩有个惦念嘛。反正他也待得住，所以那是排的比较长。但实际上我是一般见着排队就会撤，我会摸索这家店什么时候不排队。比如说我自己老去吃的一家这个鲜牛肉火锅自助，就摸索它的规律。
0: 是，
2: 就是周五也是不能去的。

0: 对来说没那么多，所以今天跟大家呢，我们的节目中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很不错的宝藏小店，相对来说可能会小众一些，但是排队的情况感觉可能不会像大家想的这么严重啊。一提到这个宝藏小店，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这个好馆的这个探店，他自己这个视频也是非常的精彩，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吃叔打理。欢迎吃叔。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吃叔。
0: 对，好久不见了哥，
2: 高兴又来到录播厅。
0: 您最近这个探店的频率还多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吃叔现在自己新开了一个馆子，感觉可能工作这个重心都转移到这上面了。
2: 咱们开了馆以后的话，咱们首先呢，咱们的这个叫吃叔小院，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然后之前我也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以精酿跟烧鸟为主的一个餐吧，咱们每周一休息，所以正好今天我有机会来到这边，是因为我今天休息。然后呢，咱们是每周是每天呢是下午营业时间下午5点到凌晨2点。但是刚才运生问我说有没有时间去探店，我还保证我至少来说每周还有1到2个视频。咱们还是要去探店，还是要去给咱们的朋友会推荐一些所谓的一些苍蝇小馆跟宝藏的小馆。
0: 是，我就发现啊，卢长老就是做老板的人精力都会比较旺盛，你像咱们休假想都是歇着，哪儿都别去。你看人家啊，不错过任何休息的时间，平时上班然后休息的时间再拍视频，真的是
3: 这是因为吃叔本身也比较有活力。对，在这个您这个岁数的情况下，
0: 对，就我们光看视频直播我们很难猜到这个吃叔真正的年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些宝藏小馆的推荐。可以打开听听 FM 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进行直播，或者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3: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关注我们公众号的一个优点是最近我们公众号的这个更新频率比较高，
0: 是的，
3: 很多的我们都会把当期呢比较散乱的一些信息点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一篇长文整理出来，大家可以呢在听节目之后然后可以有的放矢的去看一看节目中讲到哪些干货。
0: 对，
3: 这是我们公众号最近比较有价值的一点。
0: 是的，尤其是在这个十一期间啊，假期之前我们就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十一期间会在北京进行的经典活动啊，以及这两天我们还会再跟大家推一些这个活动的盘点啊，因为假期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还可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3: 今天呢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您也可以贡献一些您自己觉得特别宝藏的小馆小店。这个比如说我看到 Ducky 已经出现了，Ducky 现在正在跟左手强亚瑟在平台上聊天，因为亚瑟今天夜生活就是去看舞台剧，已经是人到上海了。这个亚瑟每天就是在行动力很强的四处听歌中啊，
0: 是，或者说行动力很强的就听到我们节目的案例就会闪现到这个小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好像也是吃啊，对，就是吃叔有一次来上节目，我记得您推荐了一个小馆之后我们这个听众转身就去了，
2: 当时就去了，我记得。
0: 对，速度特别快，也就不到这个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去了，也是他可能您推荐这个馆离他比较近，所以您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推荐？
3: 哎，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参与，就是您上一次吃饭吃的比较惊喜是什么时候？因为人吃饭这个生活中一大乐趣就是发现那些让你觉得惊喜的点。
0: 怎么讲？怎么
3: 就是
0: 哎呀，这么好吃！
3: 哎呀，这个东西居然是这个味道！哎呀，这个吃的让我好满足。雨生上一次吃到惊喜的什么时候？
0: 哎，惊喜是我上次跟这个卢长老，我俩一块去那个云南火锅，那是我第一次吃那种菌子盛宴，各种各样都有，而且真的很鲜，很鲜活。
3: 就是先君子后小人是吧？
0: 这炖不熟就会出现小人。
3: 先君子后小人，这是大家的一个。
0: 这是你现场抢喝的包袱吗？
3: 不是。
0: 来吧，吃叔，你看您最近有没有哪些馆子印象特别深刻？
2: 对，就刚才你们说完这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所谓什么叫说你吃进去以后就很惊喜或怎么样？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因为大家来说，因为尤其在口味上来说是这个千人千面，千面各花入各眼。那么对我来说，去家餐厅来说，可能对我来说惊喜的地方是说，哎，那个时间啊，可能老板不忙，然后我有时间跟老板去聊一聊天，然后了解一下这家店背后的故事。这可能是我对一家店来说，我觉得可能有惊喜的地方。

0: 然后因为首先来说可能去的很多地方呢，包括咱们之前，我之前去了一个桂林米粉，还之前去了一个湖南菜，那么因为每个地方它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可能以前我对这些菜的涉及来说没有这么多，所以吃起来说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新鲜跟一种新鲜的感觉。
1: 对。
0: 那比如说你看我最近呢，我去了一家叫槟榔酒家。槟榔酒家呢是在叫人民路，在那个天桥那附近，在留学路附近，人呢是那个仁义的人啊。对，然后那条街呢我觉得非常神奇。那条街呢有好几家店呢，然后
2: 叫什么酒家来着，
0: 叫槟榔酒家。
1: 槟榔。
0: 对，
2: 槟榔
1: 嚼的那个槟榔。
0: 那个槟榔。对，因为你听槟榔的话，首先你会想到这是什么菜。
2: 湖南菜吗？或者海南菜？
0: 对，保证是湖南菜。对，因为咱们说到槟榔来说，很多人就会想到是湖南，但其实来说是湖南是不产槟榔的。
2: 对
0: 对，然后其实来说，咱们的槟榔来自于广东跟海南。为什么一提到湖南就说到槟榔？因为槟榔是中国最大的这个不，湖南是中国最大的槟榔的生产跟加工级的地方。
1: 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2: 哎，我这个因为在湖南工作过，然后对槟榔的印象很深。女生吃过槟榔吗？
1: 没有，从来没吃过
2: 槟榔，就是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但是提醒大家，就槟榔这个东西不是很健康，所以大家我觉得有机会尝试尝试是可以的，
1: 对，
2: 但是现在不要上瘾去吃它。
1: 对，
2: 因为它对于这个口腔癌的这个诱发
1: 是
2: 明显高的。
1: 是，
2: 但是槟榔本身吃起来之后，就第一次大家一定要注意槟榔。如果你吃湖南那种槟榔，如果最好挑那个所谓的味儿轻一点的，因为它会让你立刻有一种胸闷感出现，就是你感觉整个嘴和胸都会肿起来，就它刺激性是很强的，你一就还有发汗，然后就是第一次吃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感觉。我当时第一次从这个湖南同事手中接过槟榔之后，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好身上有一种特别憋的那种感觉，但是吃惯了以后会习惯。但主要就是因为它嚼的时候，因为槟榔它会刺破你的口腔的这个黏膜，
0: 是
2: 它进行反复的刺激，这点是很不健康的。
1: 哦，所以我之前看这个影视剧里面总说吃这个提神。
0: 因为我当年我记得我特别早的时候呢，应该是可能20年前，那时候还可以去那个在台湾旅游的时候，我吃过槟榔。那槟榔的时候，当时我就很奇怪，它地上来说都是红的，一摊一摊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可能他们那边是吃那种生的，
2: 它鲜的，
0: 对，鲜的槟榔。
2: 湖南是吃那个腌制的，
0: 对，没错没错。对，
1: 腌完之后的味道会更冲吗？
2: 对，它会烟熏味很重，就会比鲜槟榔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然后我在湖南的时候，我感觉司机们特别爱吃
1: 啊，是。
2: 就是
0: 提神，是不是？
1: 对，提神。
2: 然后司机们，因为你吃完槟榔以后，它特别接近于微醺的状态，人会有一点迷瞪
1: 上头。
2: 对，然后就司机，那你想，那开车起来，本来湖南人就霸男，在嚼着槟榔，那开车那个飘啊！我跟你讲，我在整个西南地区我都受不了开车，就害怕。就是不像咱们北京这个地方，你感觉车型的都特别规矩。
1: 是
2: 在那儿的话，哎呀，大司机们嚼着槟榔开着车，太刺激了。好，再说说槟榔酒家有啥好吃的吧。
0: 因为槟榔酒家呢，首先呢。这家酒家呢在那个原地，就是他没有动地方，他也开了将近30年了。这个槟榔酒家呢名字没有动，但他以前呢他不是卖现在的湖南菜，是现在的老板呢重新在2003年重新接手的。那以前呢他是那时候可能在北京，但20多年前啊，但北京各方面还允许情况下，他是卖那个花江狗肉，就还是比较出名的。那03年以后呢，这个老板重新接手的，就等于一直延续下来是在做湖南菜。他们家那个门牌呀，看上去我觉得摇摇欲坠，我感觉都快倒了那个样子。但是里面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干净，就从它的这个门外，从它的这个门头，包括屋里，就都有非常浓重的一种时间感。你会感觉这是一个很老的一家店。然后首先呢，它现在它的套餐我忘记了，应该是100多块钱。然后有首先它排名第一的那个辣椒小炒肉，包括剁椒鱼头，它的口味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还有一个蔬菜我忘记了，然后那天呢可能老板在的时候他 还跟我讲说可能现在应季的是他建议我吃这个丝瓜，所以他帮我去换了一下，还送给我这个泡菜。所以就这种店呢，就说你感觉那时候呢人也不多了，然后老板呢有时间搭理搭理你，然后你有时间呢去跟他聊一聊，说你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怎么为什么不开分店巴拉巴拉。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跟一家店。
1: 对，我发现吃书的这个探店的视频的感觉可能跟很多探店博主都不一样，就吃书特别愿意跟老板去交流一下，
0: 是老板背后的故事吗？
1: 是是是，就咱可能不单单吃完这餐饭感受一下这个食物味道本身，还会好奇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店能开这么长时间。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您看您接触了这么多能开这个在北京动辄三四十年店的这个老板，您觉得他们之间有没有哪些共同点？
0: 首先共同点来说，首先呢我觉得他这些店来说呢，他们现在来说的还能维持到现在，可能70%-80%他们是10年、20年、30年的老顾客，有些从孩子开始吃到现在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孩子。第二来说呢，这种店来说呢，总体来说呢，可能在某些平台上面来说它的评分并不是很高，因为它可能在现在它的装修上比较老旧，但这种老旧装修来说会给人家一种说到
1: 安心的感觉，
0: 对，一种就待着，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种店来说是会很舒服，你虽然说会陈旧一些，但是它会比较干净，
2: 而且装修老旧点的店咱说实话性价比般比较高，
1: 对，
2: 因为他们没把钱花在装修上嘛，
0: 是是是，
1: 对，
2: 吃上咱比较怎么说呢，钱包的底气比较足，
1: 对，而且我身边有一部分的朋友，虽然说现在这个所谓吃漂亮饭特别流行，但是有的时候就部分的这个商家他可能装修的特别富丽堂皇的话，可能我们有固定场合会想去，但是生活中的话你想放松的话，可能大家还是会选择更有烟火气的这个小店。
2: 我看到
1: 坐在里面就觉得很舒服。
2: 我看人家推荐好像山西那边有什么山西饭店什么的
1: 啊，对，哎呀，看着特别跟宫殿一样，
2: 就是好。后来看价钱也
1: 还可以，价钱很漂亮，很不错，很不错，很漂亮。
2: 但是看那个装潢，你会有一种坐感不安的感觉。
1: 进去还能囫囵个出来吗？
2: 对呀，
0: 我这边就不提那个名字啊。你看北有一家呢，当时有一家那个朝鲜冷面，我是非常喜欢那家冷面呢，在开了将近40年。后来为什么这一年多我就不太去了嘛？就是因为它重新装修了。装修完以后呢，里面的感觉呢就跟以前的感觉就是好像会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呢就是很多地方它虽然说感觉旧旧的，但是它很干净。你坐在里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时光的一种穿越感。它新的以后，然后整个灯光的非常明亮，可能对我来说就感觉像一家快餐厅了。
1: 是。
0: 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再去了。
1: 对。就包括现在这个吃书自己也开始经营一个自己的这个店铺。您觉得是不是装修其实对店来说还挺

0: 这巴尔特有的一些这个
1: 巴尔特
0: 斯在斯代欧
1: 是什么东西？你把舌头捋直了。
0: 对，这巴尔是斯代欧
1: 啊，原来如此。对，我觉得所以说这个装修还真是，你说太过火也不行。对，但咱们不，咱也不是说这个鼓励大家一定要装成这个特殊的那个叫什么战乱风啊，类似这样的感觉。
0: 对，所以小店主要就是干净。
1: 嗯
0: 其实就是你只为它富丽堂皇是不可能，特别有格调也难，但干净是可以做到的。
2: 没错，
0: 不代表说您这个店小破老，但是您不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
1: 对，这是两回事，
0: 这是两回事。
1: 对，
2: 这种小店我觉得第一干净，还有而且呢它要便利。比如说很多东西，比如它很多餐巾纸盒，那比如说很多店来说要求的话，哎，我餐巾纸盒我不能一大堆放在外面，但这种小店来说你都放在外面的话，它拿取比较方便。
1: 嗯，
2: 这种感觉是另外一种感觉，可能就有些地方需要吃环境，有些地方它需要吃的就是这种随意感，来了以后跟到了家一样。
1: 对，
0: 其实说到湘菜，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北京的小店里的老字号，叫这个翠青酒家。在整个北京当时是20多、20-30年前就有，那时候北京吃湘菜没有这么多，所以它会非常有名，因为它全部的原材料都是湖南运来的。
2: 翠青是不是有臭鳜鱼啊？
0: 有，它现在也招牌菜是臭鳜鱼。
2: 哦，对对，我好像记得是有，好像有去过。
0: 对，然后它的所在地点就是在我们万寿路地区翠微路上，所以叫翠青酒家嘛。它现在就是开了一些分店，但是还是总店还是比较好。那时候排大队，他又不好停车，所以后来我们朋友去那儿吃饭都是把我推举出来让我占座去。
1: 嗨，哎，所以卢长老你肯定吃过他家的臭鳜鱼是吧？
0: 吃过，
1: 上次咱们做活动的时候你也吃了安徽的臭鳜鱼，所以你觉得这个徽派臭鳜鱼和湘派臭鳜鱼区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徽派臭鳜鱼更鲜美，湘菜的更入味儿。就是如果你想吃比较过瘾的那种又臭又辣的那种味道，
2: 湘菜，
0: 对，还是吃湘菜一点，它这口味也油稍微大一点。然后徽菜来说的话，我觉得更重这个本味的烹调。反而言之，就有人请客我都爱吃。
1: 这时候就别看向我了。别看我，别看我。
0: 但是在翠青那边我吃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自己去长沙才吃到翠青那边比较好吃的是双椒鱼头。
1: 什么是双椒鱼头？
0: 就是一边是剁椒，我们都知道剁椒鱼头，但是实际上湖南人本地人，我在长沙的时候是零五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更爱吃酱椒鱼头。因为酱椒鱼头是黄色的，然后比这个剁椒鱼头要更辣一点。
1: 嚯！
0: 但翠青那边推出的就是酱椒和剁椒各占一半，它不一样，因为剁椒会带有一点酸辣的味道，有一点酸味儿，是那种感觉。然后这个酱椒就是酱香味儿加辣味儿，而且不贵。现在我看了一看，前段时间我看他们家一条鱼可能才90多块钱，这个其实在鱼头里头
1: 啊，鱼头里
0: 就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2: 所以我这是在流口水。
0: 离你也近，知道吗？吃猪有机会去打打卡我们的翠青酒家。
2: 我就特别遗憾，就我一直没有去过长沙。他们说长沙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0: 长沙人爱吃。
2: 我好像我都没有去过湖南，所以我一直想要找机会去一下。
0: 而且湖南前段时间我是特别喜欢看湖南那个博主，就是他吃长沙菜吃惯了以后，他又去吃衡阳菜。人家说天下小炒出衡阳，
1: 是，
0: 然后又去吃常德菜。这个我在长沙的时候没有机会体会，因为在长沙的时候吃常德主要是米粉儿，就是吃常德的粉儿，然后那个这个还是岳阳的那个这个什么鸡来着。我待会儿等我写酱板鸭，岳阳的酱板鸭也非常好吃。
2: 岳阳酱板鸭，
1: 是，你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这个衡阳是不是也是湖南的？
0: 对，是的，
1: 我记得也是我们之前有一次聊这个湘菜的时候，好像衡阳也出这个什么鱼粉儿，还是反正哎呀，湖南这个各种各样的粉类特别多，我觉得喜欢吃粉的人真的有必要去这个湖南去逛一逛。
0: 而且湖南和虽然很像，就是他们的菜特别创新。就是你不要咱比如吃北京菜，你说咱到北京馆子，基本上那几样，宫爆肉丁，宫爆鸡丁啊，鱼香肉丝啊，水煮牛肉啊，然后那个来个鱼就来个什么干烧黄鱼啊，或者是这个松鼠鱼啊什么的，就你感觉吃的是老味儿。然后在湖南你除了一道辣椒炒肉是不可撼动以外，还有好多新鲜的创意菜。这也是我前段时间关注湖南博主会发现，就是他们在吃上下功夫，爱创新，然后很多东西食材又新鲜，而且他们特别，我对湖南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种户外的小车上放好多食材，你要什么他给你炒什么，然后那就能体现出搭配。我印象特别深刻，20年前我吃过什么呢，我说老板这个空心菜，能不能给我配那个牛肉片炒，我就吃到了人生中独一份的空心菜炒牛肉片，哎，居然还很好吃。

0: 这就完全属于是 DIY 出来的，你知道吗？
1: 他们还有这种私人定制，就在小牌上，你只要点几个素材或者有几个让搭配就可以炒。
0: 还有他们的口味虾也和北京的实际上那个小龙虾、马小味道不太一样，口味虾、口味蛇，第一次吃
2: 口味蛇，
0: 吃蛇肉也是在湖南
1: 哦，不行，
0: 去吧，师叔，拿出一周的时间把店关了，去吧。
1: 挑个周一，
3: 刚才那个卢总长说这，我也想起来，因为那天我们几个北京人还在聊天，就说，其实北京有很多菜呢，就是自己家常做的，它不放在菜单里面。比如说，我想卢总长一定也吃过这个那个青椒炒土豆片，
1: 嗯，
0: 这个吃过，
3: 对，但这个它基本上你在饭店里面。

0: 但这种还家里经常做，但是饭店里不会有的这种菜，我觉得还哎听着还挺有意思。
1: 对
2: 对，好苗条说湖南菜他们的辣我比较能接受，但那理由啊，各位审慎着听啊，他不辣两头。您细想，
1: 哎，这个关注点总是不太一样。除了我们刚刚这位听众之外，还有好多朋友也陆陆续续的开始给我们发大家心目中的宝藏小馆。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展开去聊。我们先来，进一段歌曲，做一个隔断，稍事休息。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

0: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人生所有美好，黄金从未缺席，点滴累积，积存真金。工商银行积存金手续费率低，变现能力强，起点金额低，买入份额和卖出资金实时到账，还可兑换工行在售的各类实物贵金属产品。工商银行积存金，祝您省时省心，配置黄金资产。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北齐集湖第三届大运河音乐节也正在进行之中，朋友们。
1: 如果大家想要前往这个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我们还是提示一下，官方的这个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了。当然了，可能这个今天去的朋友呢已经找到地儿了，但是明天还会有大批的观众朋友将要前往。
0: 是的，
1: 大家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还有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演出地点呢是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推荐呢搭乘免费的摆渡车出。

0: 者步行演出现场。那么预计10月5号、6号每天呢13点到22点期间，运兴路、绿新路以及惠林路的部分路段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遵照现场指引有序出行。祝大家音乐节呢玩得开心。
1: 是的，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假期期间呢选一辆好车来开启一场不一样的自驾游。就比如说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款奇虎阿尔法 T7 现在已经重磅上市，宁格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同时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

0: 状况咋样啊？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1: 没问题。
2: 我是七七，
3: 我是卢迪，
2: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2: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7，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今天的节目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些宝藏的小馆。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吃书打理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再次欢迎吃书。
1: 欢迎
2: 吃书。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因为刚才第一时段呢，有很多朋友也奉献上了自己的这个小馆，就比如说鸣笛说的是耿通州区耿庄桥北公交站旁边的叫晋古福刀削面馆，刀削面很好吃，我那个老家山西的麻醉医生朋友都说非常正宗啊。
1: 为什么是麻醉医生？
0: 对，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吃完感觉发麻是吗？刀削面吃叔喜欢吃吗？
2: 刀削面没有问题啊，对任何面食我都是不抵抗的。
0: 是吧？您之前有吃过哪个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刀削面小馆吗？
2: 那我一下子你要说的话我可能马上没有想起，但是我能想到我们家楼下。
0: 嗯，
2: 我们家楼下有一叫真不错。
0: 就叫这个名字，就
2: 叫
0: 真不错。
2: 他叫真不错包子铺。
0: 哦，
2: 这家包子铺呢就离那个财政部呢大概只有10米20米远。
0: 嗯，
2: 就当时我还开玩笑跟朋友说，我这是我认为在中国是离部委最近的一家有执照的餐厅。对，然后他们这家餐厅大概也有30年了。
0: 嗯
2: 啊，所以每天早上呢他是就是早上5点半开始有包子，有蒸饺，有馄饨，然后下午中午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刀削面。
0: 嗯，
2: 刀削面的话，所以我很奇怪，很多面馆来说，比如说牛肉拉面也好，刀削面也好，比如小碗是15块钱，大碗就加1块钱，大碗是16块钱。啊，所以很多地方我发现都是这样，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正常来说的话，我当时还想，那么谁会点小碗？那不就差1块钱，不都会点大碗吗？那有时候我还会经常去点小碗。
0: 是，
2: 嗯，
0: 这点我跟您一样，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理解，说为什么就这1块钱区分出一个大碗小碗。然后后来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吃面的同时还会，以前我可能就吃面，现在还会可能再点一个小菜或者加一个拌菜。你别看就是小碗大碗就差1块钱，那可能你吃了这1块钱就吃不动别的东西了。对，就是这样的话可以吃的更多一点。然后说到这个面馆，我突然想起来，应该是上次吃书来做节目的时候推荐过一个，好像是这个咱们北京为数不多的是必吃榜的面馆还是米其林的面馆，叫柴记。
2: 哦，不是柴记，
0: 是柴，
2: 柴氏，
0: 柴氏，
1: 柴氏牛肉面吗？
0: 对对对，
2: 但是我好像我有没有推荐过，我是忘记，但柴氏我是当然是知道的。
0: 是，这应该是去年的节目中咱们说过这个店，然后他家牛肉面特别好吃嘛，然后我也是前两天刷到这个咱北京歌手马迪，
1: 嗯，
0: 对，马迪跟李纯是李纯，他爱人是叫这个。我也忘了具体这个名字了吧，
1: 李姓美女，
0: 对对对，李姓美女，都是这个娱乐圈的夫妻嘛，然后说他俩第一次约会好像就在这个店。第一次约会线下吃面。
1: 因为柴氏牛肉面的就是北京的一个老字号，
0: 对，
1: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这个素面，
0: 而且他家是不是营业时间也蛮长，我记得
1: 这些某些我没去吃过，他不在我的活动圈，
0: 对，
1: 但是看短视频多了。
0: 他是在海淀吧，
2: 在海淀那个
1: 甘家口，
2: 甘家口，对
0: 对，我想起来
2: 了，
0: 就是吃书上次来上节目推荐，因为咱有一期说过海淀美食，
2: 对对对，
0: 然后那一期您说的这个柴氏
2: 这个小面馆，后来慢慢就做大了，然后后来是成为所谓的这个米其林的必比登。
1: 因为我看视频，我觉得那个店就是特别丰俭由人，就是。

0: 因为它的素面是比较便宜的，那里头确实没有牛肉，卖点是汤，然后看着特别有食欲的是它单加那种小碗牛肉，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可以挑它的部位是偏肥的偏瘦的筋多的，
1: 是，
0: 然后拿那个小碗牛肉的肉的浇进去，它是炖肉，
2: 明白，
0: 它不像那个兰州拉面、
2: 哦、
0: 是
2: 薄
0: 薄
2: 的
0: 薄薄的这个酱牛肉片
2: 部分店是薄如蝉翼的牛肉片，
0: 因为我觉得就是看那么多兰州牛肉面，形容当地人为什么觉得好吃，是因为汤好，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对于这个店的评价，比如说是它的面的汤好，基本上就是最高评价了，
2: 是
0: 因为面实际上吃的是汤的那个味道，
2: 对对，因为其实你说面筋道与否，或者说面的这个口感，我觉得可能差异不会特别大，它也会有差异，但不会是说这种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上次丹丹来上节目推荐一下这个兰州的牛肉面嘛，然后他推荐了一个兰州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叫马子路，我不知道马子路在北京有没有分店，反正在天津有分店，就在滨海新区。我前两天十一这个我放假回家，我还吃了一碗这个牛肉面，确实跟一般的不太一样，汤特别特别鲜美，而且价格也还比较合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这个马子路来打卡一下。说回来，我们今天说这个推荐一些宝藏的小馆，上时段这个师叔给我们推荐的叫槟榔酒家，这是一个做这个
0: 湘菜
2: 湖南菜湘菜的一个馆子，我们也把这个刚刚这个卢长老也把我们这个店址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里，如果大家还没有加群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描这个二维码添加好友，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一方面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方面呢也可以参加一下我们每天晚上八点做的这个美味八点档的打卡活动，大家可以发一发这个您吃过的美食照片啊，我们也会从中来抽取这个一部分的积极的听众啊，送上奖品，今天该发奖了，
0: 又该发奖了，
2: 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0: 好，刚才大给说嘉宾说的冷面，是不是华天旗下的延吉冷面西四店呢？
3: 还真不是
0: 啊，不是啊，
2: 不是，
3: 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店。其实我以前有讲过，但现在因为
2: 哦，我好像看过那期您的，
3: 所以我没有，刚才我没有说，我没有去提名字。其实他在西四地区已经待了将近有40年了。
0: 对。不过说到华天旗下的这家店，这个大爷说也是刚装修过，从他家开始上团购，我就有点打鼓了。但是他说嘉宾这么说，我就不去了。不是这家啊，
2: 不是这家。
0: 您可以继续去这个尝一尝，我们的嘉宾今儿不背这个锅啊。
2: 对对对。
0: 不过大家也给我们非常细致的贡献了一家店，说给大家推荐一家吃麻辣鲶鱼的店，
2: 嚯，
0: 叫德仁酒家。仁呢是那个仁义的仁，就是这仁义人有歧义，就是这个
2: 五仁月饼的仁
0: 啊，对，这个二仁那个仁，德仁月饼啊什么。我被带跑
2: 了，你是故意的吗？
0: 不是、
2: 啊、我还以为这是个包袱。
0: 故意的就对了、
2: 对，
0: 德仁酒家说虽然店面不大，但是口碑很棒，这个小店开了很多年，甚至是很多留学生回京的第一站，曾经说有一个闺蜜刚落地 T3 提着行李就揪着我们去吃了，她一个人就吃了2.5斤的鱼，这姑娘本身才80多斤，当然了这个店子环境一般，这个并不属于是精致小店。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水煮鱼里特别流行吃鲶鱼，对吧，因为鲶鱼它肥厚，
3: 以前有家餐厅好像叫什么孙鲶鱼吧，还叫什么，好像好多人也特别火，
0: 但是后来它逐渐就被清江鱼替代了，
3: 对对，
0: 主要是被清江鱼，因为清江鱼也是有这个肥厚的感觉，同时又不像是说鲶鱼可能生长环境上大家会有点膈应，所以说这个吃鲶鱼的店如果时间经营的久，一定是味道非常的好的，
2: 对，
0: 大家继续推荐吧。
2: 是，我一搜这个鲶鱼还真是叫北京的老牌饭庄叫孙鲶鱼，
3: 对
2: 对，这个好像做这个是一
3: 还有是吧，
2: 对啊，应该是还有，
3: 对，因为我记得我吃都应该在20年前了，
2: 对，这麻辣鲶鱼算川菜吧，这应该是，
0: 但凡沾上麻辣的你都可以说是川菜，
2: 哦，对对对，我还查了一下，确实这是川菜，
3: 哦，德仁酒家我有收藏过，家也是个老店，20多年了，在东四十一条我好像有收藏过，
2: 是，哎，我很好奇它这个麻辣鲶鱼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有吃过吗罗总？
0: 我们水煮鱼吃鲶鱼就是你这都能吃到那个味道，是不知道他这店的麻辣口，你就想象咱们吃水煮鱼然后吃的是鲶鱼，
2: 明白明白。 然后这个刚刚我们还有听众啊跟大家推荐了这个叫老顽童说的是，哎不对，这是下饭菜Ducky 说的是在天津吃三个渔夫的时候，人家店员直接把这个皮皮虾壳都剪好了，掰开了放在盘子里给我端上来，动手无能星人狂喜懒人福音这个店，后来我都大力推给我的闺蜜，反响都很不错啊。他这个回答的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上次吃饭感觉惊喜是什么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个店的服务是非常好的。三个渔夫这个在天津有很多家店，而且现在开海了之后很多朋友都会去天津吃海鲜，我记得吃出之前还拍过一个去天津吃海鲜的一个
3: 是的
2: 一个视频。
3: 对
2: 对，我家住滨海新区，滨海新区有个店叫小满、小满海鲜，这个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味道还很不错。我记得吃出去的是一个市里的店，好像是
3: 市里店，但我说实话我得查一下，我还真忘记名字了。但那家店对我印象最深的就那个海胆饺子。
2: 哦，是是是，
3: 对，我跟朋友同行的，后来我还说我好像没有特别吃过海胆饺子，他还跟我讲海胆饺里面有猪肉馅有什么什么啊，我想 OK， 那最后打开以后纯海胆，我第一次吃纯海胆的饺子，哎呀是真的是
2: 很鲜，
3: 现在的还记忆犹新。
0: 那得卖多少钱一个呀？
3: 我忘了，它好像其实还不是那么贵，我忘了，可能十几个，好像是80多块钱还怎么样？但它是纯海胆哟，
2: 是因为海胆造价就不便宜。
3: 它那个什么梭的蟹什么的都是肥的，已经就是感觉说整个的它那个都要胀了一样。
2: 是，我觉得这开海季就是正是。海货鲜美的时候去吃很幸福。我觉得我看他这您这视频，我觉得他有一个镜头是拍他里面的这个
3: 海鲜缸吗？
2: 对，海鲜缸、
3: okay.
2: 就看那些这个海鲜看着就特别活粉就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还有我们这个好苗条说的是雍和宫那边小胡同里有一家面馆，店面特别小但是特别好吃，店内风格很复古，跟小博物馆一样，全都是七八十年代的老物件，那它叫什么名字呢？还记得吗？可以跟我们来回复一下。我就发现有的时候逛胡同，胡同里的这个小店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3: 没错。
0: 而且在胡同里头吧，一旦你吃到一家店这个味道不错，我觉得是有加成的。就是古人有那种曲径通幽处的那种惊喜感，就我要不是可能这种心理状态，你会就是到那种地方七转八转，然后哎，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时候你发现一家好吃的以后，我觉得本身来说这个店60分也提到80分了。是不是？
2: 是，它会有一种意外之喜，你不是为了特意去奔一个店去的，可能就
3: 是
2: 哎，无心插柳柳成荫
0: 探索的来结果。
2: 没错没错，
0: 来让我们的吃叔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店吧。
3: 因为刚才咱们说到那个边当酒家，他在那条路，其实那个地方非常值得去，因为他呢这旁边紧挨着就有好几家餐厅，我觉得每家餐厅我都可以推荐。首先呢他挨着是一个叫仔仔凉面，然后仔仔凉面旁边呢紧挨着是那个老红桥的煎饼，然后再旁边紧挨着叫天桥石锅烤肉，这四家店连在一起
0: 都是很有特点哈，
3: 非常有特点，而且这条街我都觉得特别值得去。刚才我说的那个天桥石锅烤肉呢，那家店应该有个十几年了。就他呢，我跟老板聊过，天桥老板是河北人，但是他说他学艺学了将近有半年，好像去东北啊，是什么齐齐哈尔或怎么样，可能、
2: 哦、
3: 对象，然后去学艺。他不像说老北京那种炙子烤肉，也不像那种韩国烤肉啊，他是一个就是石锅，石锅里面他分那个他的东西也很新鲜，比如说这个鲜腰子。然后鲜羊肉条、鲜牛肉条，它是每一份呢是和酸菜和洋葱去在石锅里面去炒过，炒过以后呢它也不换锅，然后它比如说，然后你再比如你又点了一份掌中宝，或又点了一份什么，还在那个锅里面去炒制，炒制完以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炒制完以后你在那锅里面，然后是煮面，因为之前你在那个锅里面你不管炒什么，它的油啊或怎么样，它的香气都在保留在你石锅里面，然后吃完面以后去溜个份儿，然后再加点酸菜，超级棒。
2: 是，
0: 我在网上已经搜到了相关的图片了。
3: 对，天桥石锅
0: 来云生看看是不是有特别有食欲。
2: 是，而且我刚刚看这个资料说这个石锅烤肉有个说法就是从东北来的，但是我这么多年我还真就没怎么见过在东北有这个石锅烤肉。对，但是它这个吃法确实很像这个朝鲜族的这个韩或者韩国美食的一个感觉。
0: 它比较有特点的我觉得就是最后下菜煮，
3: 没错，
0: 这个是把这个锅的这个
2: 肉香
0: 鱼香用上了，
3: 对
2: 对
3: 对，
0: 然后又煮的话，你看那个汤的话这个浓郁的很，
3: 是，
0: 这个我在以前的吃这个至少吃烤肉里头很少见到，
3: 我也很少见。对，
2: 而且咱这一搜这个天桥石锅烤肉还是挺有名的，基本上在咱们北京的这个石锅烤肉里面是能排到前几名的，
3: 十几年了。
2: 对，我看好像就是在这个西城区永安路，
3: 其实刚才就我说的，其实 其实那条路叫人民路，就刚才也说了什么、嗯、什么仁义的人，刚才你说什么月饼那个、嗯、
0: 德仁酒家，
3: 德仁酒家那个人，对，刚才我说这四家店是紧挨着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嗯、我觉得这条街还特值得去，
2: 是、嗯、而且像您刚才说的，它又有这个小吃，然后又有这个烤肉，因为要是这个各位食量大的话、嗯、你可以买一份煎饼然后再去吃烤肉，一条街全都吃个遍了。来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有哪些宝藏小店啊。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1: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推出优惠活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单利低至3%，该产品无抵押无担保，贷款金额最高100万元，信用额度循环使用，支取灵活，支持随借随还，符合要求的消费还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更多细则详询95588，请根据个人能力合理贷款，理性消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在路上联系最近的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登陆。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10月5日至六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21: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4: 你快乐吗？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天气晴朗，但是气温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防感冒。明天晴朗持续，适宜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提醒大家，返程路上请关注实时的路况和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生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上吃啥？
1: 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1: 对，此时此刻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也正在进行之中，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个歌手在唱了，对吧？我感觉如果此刻您正在，我刚想说正在大运河音乐节收听我们的节目，
2: 难处有点大。
1: 对，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2: 提示一下，这个毕竟六号还有一天大运河的音乐节。
1: 是的，
2: 天气方面大家一定要规划好，随身呢这个随着天气走呢，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的大，夜间的气温可能只有10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是观演，如果您到夜间一定要提前备好保暖的衣物，像抓绒衣啊，加厚外套，轻薄羽绒服啊，这不用怕带多，可以有备无患。另外呢，长时间观演呢，建议大家带上防潮地垫啊，防潮的野餐垫，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呢，也方便您休息，隔潮呢防湿。同时现场市集呢，很多的摊位会销售热饮、热豆奶、热咖啡、热咖啡，还有这个加热的矿泉水、热奶茶等等都有售，所以您不用担心没有热饮可以喝。当然了，如果您对于交通接驳、进场散场、安检进现代物品、场地服务导览等各类的配套信息有疑问，一方面是可以去看一看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二呢是可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的主页查询相关的信息。也祝愿各位观演愉快。
1: 是的，同时呢，大家在十一期间也可以来打卡一下我们的这个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情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3: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石。

0: 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0: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7，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贡献一些大家的宝藏小馆，或者说来说一说上次吃饭感觉惊喜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来自我们的用户1528说的是贡献的叫崇文魔方商场内新开不久的黑马小灶锅包肉，是什么金奖获得者，特别好吃的锅包肉。吃出喜欢吃锅包肉吗？
1: 我好像对锅包肉一般哦，因为我不太吃，喜欢太吃甜口的东西，
0: 太甜的。
1: 对，
0: 是。而且虽然我是东北人，就是锅包肉跟溜肉段二选一的话，我会更选择溜肉段，我觉得溜肉段比较下饭。
2: 我会都要
0: 是，我就是锅包肉它肯定也很好吃，但是我就总感觉它不像是，就是对我来说它可能更像是一个甜点，或者说是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锅包肉它做出来，它也是当时是迎合这个，我记得好像沙皇的这个沙俄的商人，对，根据外国人这个口味去那个，而且跟是鲁菜的哪个菜是跟这个去改编成的这个东西。对，卢长老喜欢吃锅包肉吗？
2: 没说过两个都要吗？
0: 你有什么是不要的吗？
2: 因为我还是爱吃糖醋里脊的，吃出来我爱吃糖醋里脊，
1: 那好像还可以，
2: 对吧？就是锅包肉感觉是酸甜度比糖醋里脊要再加一个加号，
0: 哎，
2: 就是它味道更极致一点。
0: 是，宇宙纯爱说的是，哎，我也是特别喜欢吃糖醋里脊，
2: 哎，老是我特别爱吃老式糖醋里脊，是老式糖醋里脊一大特点，糊一定要薄，就现在有些糖醋里脊做的跟一个大长长的棒子似的，那个就太糊太厚了，就是小时候那常吃的几个软炸虾仁、糖醋里脊、鱼香肉丝、酱爆鸡丁，对吧？
0: 是
2: 凑成那么一桌
1: 软炸里脊。
2: 又回到我们昨天的话题了，
0: 对，
2: 下饭菜
0: 就我们昨天这个聊的是对大家来说下饭菜有哪些，师叔有哪些特别喜欢的下饭菜？
1: 好像反正我是觉得味道重一点的都可以作为下饭菜。
0: 是，我感觉也是。你要说清汤馆，首先锅包肉它就不是一个特别下饭的菜。
1: 对，比如你吃有时吃水煮鱼啊，或者吃什么的时候，它那个汤汁的话，我觉得下饭也都没有问题。
0: 对，
2: 水煮鱼你还能用它的汤汁下饭？
1: 对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2: 你能直接拿油浸啊？
1: 那我觉得可以的。
0: 但是那个吃叔并不
2: 胖啊。
0: 对，
2: 吃叔最近这个肚子是在自己店里喝出来的。
0: 对，
2: 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吃叔的店，吃叔给自己店打个小广告吧。
1: 哦，谢谢两位给我这个机会。那个咱们那个店呢是这样，咱们的店呢是在青年路啊，然后离青年路大悦城大概往北直线距离大概在300米左右，咱们叫吃叔小院。因为是大家都知道叫我吃叔，包括我的在一些媒体上面的账号，比如吃叔打理或怎么样，所以咱们就叫吃叔小院。因为咱们的门口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然后咱们这边呢是以精酿和日式烧鸟为主的餐吧。那么很多人来了以后呢都会觉得咱们的装修呢还是有一定的格调的，或者有一定的调性。那么到现在来讲，咱们从5月底开业到现在，咱们将近开业了整整4个月。那么也是维系了很多的住在附近呢、或者说慕名而来的一些老的顾客、老的消费者。那么很多人他们第一印象来说，我自己觉得他们很多人说，哎呀，吃叔你这边的酒是非常的不错，因为有部分是我们团队自酿。还包括你烧鸟烤的也非常不错，但我觉得可能给我这边最高的评价是，首先呢，主理人呢就是作为我来说呢可能比较亲切，第二来说的话，他们这个环境来说的他们待得比较舒服，所以这是很多人的话持续再来。
0: 对，我突然想到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叫《深夜食堂》，对，大家很多人去这个馆子，就有的就是奔这个老板来的。就觉得这个老板很亲切，或者说你觉得这个老板能跟你多聊两句，就感觉一天的这个疲惫一下子就会消散掉。
1: 所以呢，所以我这边呢，说实话呢，就干着干着来说的话，可能真的是有那种就深夜食堂的感觉了。因为咱们餐的话，咱们的烧鸟的话，也是一直到咱们的闭店，所以咱们是从每天下午5点到凌晨2点。但基本上来说，可能作为主理人来说，我走的时间基本上来说没有说再过2点之前，
0: 所以您基本上除了周一都在吗？
1: 我除了周一我都在。
0: 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找吃叔打卡。
1: 对，最主要是咱们很多地方来说，就是说咱们店虽然不大，但是首先来说很多人觉得说比较温馨，然后咱们呢我也摆了很多一些小玩意儿，我喜欢的一些小玩意儿在店里面，而且咱们呢毕竟是说以精酿为主，首先咱们的设备来说，咱们是一个33个酒头的一面酒墙，然后我后面呢是连着我的这个冷库， 那么尤其在之前在夏天的时候，咱们的冷库的温度是零下四到一度，所以酒出来的话，它们第一口感比较新鲜，第二来说的话，它是有它的一个凉度，它现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了，怎么办？那么冬天来说，吃肉呢会在店里面会增加一些热食，啊，比如说可能一些火锅类的，或者是这个包括咱们现在这几天咱们的鸡尾酒也是隆重上市，而且得到了非常强烈的、非常好的一些回馈。
0: 对，就我作为一个啤酒爱好者，我觉得也不是说冬天不能喝啤酒，冬天大家可以喝世涛。对吧？世涛还是很不错的。
1: 然后我们也是会用一些啤酒作为基酒，然后热了把它加热，然后做了一些调酒。
0: 嗯，对，这个回头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去打卡一下。除了咱们自己的这个吃书小孩之外，吃书还有别的这个最近有没有一些宝藏的发现？
1: 其实刚才那谁那个卢张老讲到万寿路的翠青，因为卢张老住在那边嘛。
0: 嗯。
1: 那我讲我之前其实也陆续讲过一些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些店。那么这些店来说还真的是。

0: 所以这边来说，有些地来说基本上都是在30年左右了。那比如说像北京，我认为是，我个人认为啊，是排名排在第一的那个水煮鱼龙人居，龙人居的老店。那么在从应该是从从98年到现在，将近可能有28年的时间了。
1: 龙人居也是经典的排队美食了，
0: 对，
1: 特别是他的那个老店，
2: 嗯，
1: 因为当年我就在。

0: 说呢，它呢，水煮鱼是它的主打菜。首先，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它是就是料下的比较重，
1: 嗯
0: 啊，而且鱼呢也比较新鲜，然后这个活鱼现杀，而且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菜类，
1: 嗯，

0: 就是你拿油芹啊什么的，这个都不难、
1: 嗯。
0: 关键是怎么能把那个咸淡味儿真的做到那个鱼肉里头去，
2: 没错，
0: 这样你就有一种油香油香，同时有咸口的感觉。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做的。有些地方水煮鱼就老觉得差那么一点儿，咸口。
1: 是，
2: 而且他们做完以后的，他那上面那个。

0: 店里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一些餐饮的选择，
1: 嗯，
0: 对，所以包括加了烧鸟，烧鸟来说，咱们家卖的最好的三种大概是鸡生蚝，然后鸡脚筋和紫苏虾，
1: 嗯，
0: 对，还有鸡肝，这些卖的都是不错，咱们大概有十种左右，
1: 嗯，对，嗯，而且我觉得咱这个店现在是开了大概
0: 四个月
1: 左右啊，可能未来这个菜单还会再更新，
0: 对，
1: 还会有变化，
0: 对，菜单会更新，而且咱们的那个这个店里面来说会有一个黑板，
1: 嗯，
0: 黑板有些好玩的东西，包括咱们的酒醋排行榜，
1: 哦，
0: 对，咱们一杯酒呢大概473毫升，那么有人过来进行挑战，不仅是直接喝挑战，还有包括就拿吸管喝的挑战，
1: 哦，
0: 啊，拿吸管喝来说现在吃出是应该是排在第二名，是大概我的速度是14秒，
1: 那裁判也亲自下场比赛，
0: 那也是拼来
1: 的，回头大家可以，我觉得好多这个，你像这种有意思的小设定，我觉得还就挺好玩，让大家不单单能这个吃一顿，同时还能认识认识朋友。有的时候大家哎几个桌的人在一块儿，有的时候餐吧就是有社交属性，对吧？就大家喝完酒之后可能都会成为好朋友。
0: 然后刚才我提到说，如果在那个酒醋排行榜，比如我们酒醋来说，就直接喝的话，大概是前五名是上榜的，
1: 嗯，
0: 包括拿吸管来说，现在前三名是上榜的。如果上榜来说的话，只要你上榜的话，那一杯也作为一个免费，
1: 嗯，对。
2: 刚才说到您之前家附近的一个龙人居，
0: 对，
2: 这个已经是老牌子了，
0: 是的，
2: 分店也很多了，
0: 是的。
2: 还有呢？
0: 那龙云居啊，将近是28年了。那么龙云居旁边的，就还是说我们在国博对面，就我之前上回也讲过，之前好像说是哪个演员，什么关晓彤吧，好像去过，叫那个涮肉，老北京涮肉八先生，那也将近是有30年了。
1: 嗯，
0: 对，其实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不是说他来了出名，其实那家店已经非常出名了。嗯，
1: 你说这个关晓彤，我突然想起来，他之前还在综艺节目介绍了那个是叫大槐树烤肉，
0: 大槐树烤肉 ，OK，
1: 对对对。
0: 那家店我也很多年前去过，非常我觉得是不错。
1: 对，他，嗯，也是炙子烤肉吧？
0: 对，他是炙子烤肉。
1: 嗯，
0: 是的。然后他呢，就是说，我记得说我当时去的话，他很拥挤啊，但是这种地方来说呢，其实你吃的保证就不是环境了。
1: 哎，是是是，
0: 吃的就是那种嘈杂。
1: 对，
0: 你吃的就是那种人文的烟火气。
1: 对，他，嗯，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市井小馆一个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对，而且他家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0: 我还真忘记了，反正我最后去也得有几年前了，
1: 嗯，
0: 但是我对那家店呢还是有印象还蛮深刻的，
1: 对，
0: 嗯，
1: 我就特别好奇，这您吃过的炙子烤肉的店多吗？
0: 我吃过炙子烤肉还可以，
1: 我觉得炙子烤肉跟炙子烤肉之间是不是没什么差异？
0: 其实那你说火锅跟火锅之间差异是什么？比如说老北京，嗯，那比如说首先我觉得差异来说，首先是酱料，
1: 嗯，
0: 你的肉的品质啊，然后我觉得可能也大部分是也就是这样吧。
1: 嗯
0: 嗯，
1: 是。说个题外话，刚才您说这个，咱店里有吸管挑战。宇宙尘埃说，上次他在积水潭住院的时候，看到一位大爷用吸管喝二锅头，为什么呢？因为双手都打着石膏，不能拿杯子。都这样了，咱就歇一歇吧。能看出来这酒瘾是真大呀。
2: 这二锅头镇痛啊。对吧？可以缓解您伤痛的不适啊。
1: 对，以上是开玩笑啊，大家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了，就不要做这种挑战。还有这个宇宙尘埃还说了一个，还有光华路小文的厨房啊，和牛烧肉也很好吃。
2: 对，墨竹子呢说昨天吃了牛杂锅，
1: 嗯，
2: 感觉很下饭。
1: 嚯，
2: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这个，我曾经在望京地区吃过的极其有韩式特色的那个烤牛肠。
1: 嗯。
2: 你有没有吃过？
1: 没有，
2: 很有特点。其实大家只要在望京搜索烤牛肠，
1: 嗯，
2: 就能找到一两家很正宗的店。
1: 嗯，
2: 首先你就可以想象牛肠，而且带有点油，
1: 嗯，
2: 然后烤制的那个香味儿，这在韩剧中大家经常会看到。
1: 嗯，
2: 比较有特点的是什么呢？它上那锅是什么？两个这个锅眼儿，然后一个锅呢是烤的，你在上头可以烤制这个牛肠，另一个锅呢是煮方便面的。
1: 哦，
2: 等于说它这方便面是无限续。
0: No，
2: 对于很多喜欢吃方便面的脑袋来说，
1: 嗯，
2: 各种辛拉面什么的，你就可以无限续，一边在这个锅里头吃方便面，一边在那个锅上吃烤牛肠，
1: 嗯，
2: 体验非常的不错。
1: 对，你说这个韩式烤肉无限续，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我之前去，我忘了具体是哪个韩式烤肉了，它这个韩式烤肉的烤盘边缘可以放那个鸡蛋羹，它现倒的那种，它那个也是无限续，也是。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唱着这首歌，想着海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少年心之路，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4: 您的消费32元。
2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5: 张二，走观云阁啊。
2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天气晴朗，但是气温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防感冒。明天晴朗持续，适宜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提醒大家，返程路上一定要关注实时的路况和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3: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4: 就位了，导演。
3: 话筒开了吗？
5: 喂喂，开了，导演。
3: 网络状况咋样啊？
5: 没问题。
3: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6: 没问题。
7: 我是七七，
8: 我是卢迪，
9: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7: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6: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想一次就去，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宝藏。
0: 最后我们今天聊的是宝藏小馆。上时段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质子烤肉，宇宙禅又补充了一下，对，我喜欢刘记的沙葱羊肉，特别的香，
1: 酸菜羊肉也好吃。
0: 不过传统的质子烤肉是不是没有这个什么沙葱或者酸菜之类的？
1: 肯定的呀，
0: 这应该是后期才会，
1: 都是后来流行的食材。
0: 对，
1: 但是配的确实很好，因为沙葱就是有那个清香，然后酸菜是可以解那个腻，就是同时又能吸附那个烤肉出来那个油汁，
2: 是
1: 因为酸菜特别吸油嘛，
0: 是的，
1: 所以就会非常好吃哦。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是说一说这个上次吃饭让你感觉到惊喜是什么时候，吃到了哪些美食，再有一个您的宝藏小馆都有哪些，欢迎来给我们进行推荐。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千人粉丝群中咯。
0: 是，刚才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吃叔跟我们说好了，给我们提供了一点这个小惊喜，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群里来这个揭晓一下啊，来看看大家的推荐。刚刚7443说的是上次吃饭感觉惊喜是什么时候，他是吃到了
1: 荆芥馅的
0: 饺子。我之前吃荆芥都是凉拌菜，我还真就没有把它。
1: 荆芥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是我们组织线下活动，
0: 对，在那个遇见河南菜，
1: 荣誉河南菜，
0: 对，是在
1: 然后吃的是那个荆芥炖鱼头，
0: 对，
1: 但是它也有凉拌荆芥，
0: 对，南湾湖鱼头汤，
1: 好好喝、啊，
0: 对，它是倒完之后，它不是把荆芥放进去炖，而是把汤盛好了之后现往里加，然后同时现场也有凉拌的荆芥，
1: 还有一点薄荷味，
0: 对，有点薄荷味，
1: 我就特别遗憾。怎么在人生中的前40年
0: 没有吃到、这个、
1: 没有与他相逢，错过了那种清香的如同初恋般的感觉。
0: 你这哪儿学来的？我感觉荆芥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火的，因为可能北京前两年一直都有这个河南菜的馆子，但是不见得每家每户都有荆芥，因为

0: 是，
1: 就前段时间呢，我去安定门内，也是我最近探的家店，就是河南的，叫蒋记三鲜烩面。
0: 嗯，
1: 然后我就在跟我的这个摄像在沟通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荆芥是什么什么？那老板呢就拿了一瓶荆芥汁儿。
0: 啊
1: 啊，还有一个荆芥汁，哎，我觉得那个喝起来还感觉还就是蛮清香的那种感觉。
0: 它是直接调成饮品去喝？
1: 对，它有直接一个饮品，就跟咱们北京人喝北冰洋一样。
0: 明白明白、啊。您喝了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反正因为首先呢，我没有说多爱喝或多爱吃荆芥，因为我也第一次接触，但起码我不排斥。
0: 嗯，对，
1: 感觉就像以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那会儿有台湾菜，他们那会儿最早是我吃那什么三杯鸡的时候，它里面放的那叫九层塔，
0: 嗯，
1: 其实他们都属于一个大类叫罗勒类，
0: 嗯，
1: 对，所以它就是有这种一些
0: 特殊的一些芳香，
1: 是的，是的，
0: 对，但是习惯了，我觉得这东西还是挺上头的，哎，还有这个。再来看看，大家可以说云南菜推荐一个叫最近有个野果很不错，他家有一款洋芋的小吃，应该是把云南的本土洋芋蒸熟，又加了一些香料、牛奶之类的食材，再去打碎重新炮制，保留了洋芋本身的细密沙软，但是又加入了一些奶香和胡椒的口感，再配上那个烤出来油酥的外壳，搭配着腌萝卜片一起吃，啊，
2: 绝美！喜欢洋芋的就是土豆脑袋们，真的是喜欢土豆的各种各样的吃法。
0: 是，之前我还总刷短视频说这个贵州人，就是大家说普通话的时候暴露不出来，然后一说炸洋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刷到过，立刻就不一样，说那个特别好吃。
2: 墨竹子说，墨竹子又来了一个不靠谱的言论，
0: 怎么讲？
2: 那就折耳根拌荆芥，再拌上香菜，这得劝退不少朋友吧？
0: 何必呢？
2: 也不能不也许兴许它好吃呢，
0: 对，彼此之间这个味道相互影响，综合了它这个所谓的你接受不了的味道。
2: 但7443就说荆芥是越吃越上头，
0: 嗯，
2: 就折耳根还是不行，
0: 嗯，
2: 真咽不下去。
0: 这个吃书能吃折耳根吗？
1: 我都能吃，我唯一不吃的是就北京人最爱吃的茴香我不吃，
2: 啊，
1: 芹菜我不吃，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连香菜也不吃，但突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下子基因裂变还是怎么样，就突然间就非常喜欢吃香菜。
0: 对，
2: 我跟你正相反，我是小时候不吃茴香，
1: 嗯，
2: 然后长大了不知道为什么最爱吃的就是茴香，
0: 嗯，
2: 它基因都裂变过。
0: 是，而且好像人就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阅历的丰富，你的口味就是会发生变化。
2: 哎，云生有没有过什么就是曾经爱吃或者突然不爱吃，后来又反复上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的时代？
0: 有，我小的时候特别不愿意吃猪肝，
2: 就
0: 是对，因为它给人的这个口感就是一上来就很苦，然后你吃不出，而且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你对很多这个食物你要求它这个反馈是很快的，要么就很甜，要么就很酸，要么就很香，你接受不了它在你的这个味蕾中它会有一个逐渐层层递进的一个过程，就年轻人性子比较急，就好像很多少年时期大家可能不愿意喝啤酒或者说不愿意喝酒，但是你可能习惯了这个味道之后再反复的咂嘛，或者说喝茶，你能感受到它这个回甘也好，芳香也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在成长的一个过程。我就现在就特别喜欢吃猪肝，小的时候我就感觉看我爸拿猪肝下酒很难理解，那玩意儿苦了，
2: 猪肝多耐嚼啊。
0: 对，但是我就觉得
2: 里头那个筋膜
0: 吃不出什么
2: 那个感觉，
0: 什么香味来，后来哎呀真是，我现在喜欢吃之后就越吃越上头。
2: 实际上我觉得我从小的经验是，你吃什么东西生病了就容易导致有好几年的时间不吃那个东西。我印象中两次，一次是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的那次吃早餐，
0: 嗯，
2: 吃的豆浆，然后我后来发烧了，然后有几年的时间，
0: 明白。
2: 然后有一次是什么呢？吃炸带鱼，
0: 卡嗓子了。
2: 不是，就是也是后来发烧了。
0: 这跟带鱼没什么关系，我感觉跟带鱼没关系。
2: 但是一下就几年就闻不得炸带鱼那个味儿。
0: 是。
2: 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呢，是我爸喜欢吃那个冰的三文鱼。
0: 嗯。
2: 就我们都吃那个鲜的嘛。
0: 嗯。
2: 我爸特别喜欢那个冰碴儿的，冻成半冻不动的那个，也是发烧了。
0: 嗯、
2: 然后也是有几年的时间就吃不了三文鱼，但是现在他们都恢复到我的食谱上了。
0: 你说这个，我也是说个题外话。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这个跟这个对象分手了。分手期间之后，他就很难接受，就之前跟他对象一块总去吃的这个店或者某个食物，他这个就是吃的和某段记忆联系到一块，哎，你就可能很多年都不愿意再去吃这个。
2: 那隐生不爱吃的东西就多了。
0: 你这好说嘴上的，咱不谈这个，这个回头有机会单聊。来吧，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太极推手说，小时候不爱吃茄子，长大之后比较喜欢吃茄子，可能小的时候茄子用油太少了。
2: 我是也不爱吃茄子，
0: 嗯，
2: 但是我喜欢吃各种什么炸茄盒呀、
0: 啊，嗯，
2: 然后就脆炸茄子，只要让不要让我尝到它那个 软糯的口感，
0: 嗯，
2: 那我就能接受。
0: 对，哎，说到这个，我最近在追一个综艺，特别好玩，叫这个《大哥小助理》。
2: 啊，我知道。
0: 对，胡军跟李乃文给各种各样的明星当助理。我记得最新一期他好像是给这个向佐当助理，就说他也不愿意吃茄子，为什么？说他小时候成长这个环境，他经常会生吃茄子，就过去老辈人会拿这个生茄子蘸酱吃，就是很简单直接，就不去烹饪，拿来就直接吃。
2: 向佐是东北人呢？
0: 不是，他是胡军。胡军
2: 啊，我说
0: 胡军北京人，他小的时候总这么吃。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吃伤了，吃太多太多了，然后再长大就不愿意吃。
2: 来，好，说说咱们正题吧。
0: 来吧，再给大家这个吃书，再给我们推荐一些您的宝藏小店吧。
1: 对，还是在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周遭附近，刚才我提到的龙人居，我提到的八先生，其实还有一家叫是我也认为它是北京干锅牛蛙的天花板，
2: 哦，
1: 叫三味园。
2: 三味园
1: 、
0: 嗯、
2: 三是三种味道的意思吗？
1: 对 对三味，然后园是缘分的园、
2: 哦、
1: 这家你
2: 没听过？
1: 没有听说过，这家是非常棒。而且我时不时的话，有段时间不吃的话，前段时间我还会去想。而且我带了所有的朋友去的话，基本上都成为他们家的回头客了。
0: 哦，三味园牛蛙火干锅牛蛙，
1: 干锅那个超级，
2: 我看到有
0: 他这个在北京好多家店，
2: 对，好多人说，
1: 刚才我
2: 确实说迄今为止最好吃的干锅牛蛙。
1: 对，刚才我说的龙人居也好，刚才我说的在我们家那边二期剧场那边的那个三味园也好，我说它都是，总店。都是起始店，
2: 嗯，
0: 明白。
1: 我一般有这种分店来说，我还不太会去分店吃，我都会去他的老店吃。
0: 是那个阜成门店吗？
1: 他就是三里河店。
0: 哦，三里哦，对对对，看到了。
1: 周庄也有店，
0: 对。
1: 我以前喜欢去周庄店，因为周庄店呢，他弄得还比较喜庆，什么大红灯笼或怎么样。
0: 嗯，
1: 也是三里河这个店呢，他装修完以后，我老感觉像快餐一样，但因为只是离我们家近，我走路几分钟就到了。
0: 对，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哎，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0: 干锅牛蛙，
1: 嗯，
2: 你看有网友的评论，和这家伙说，死在我嘴里的牛蛙得有大几百只，甚至一度因为北京没有好吃的牛蛙店郁郁寡欢。
0: 嗯，
2: 但是三味园他来了，他带着全世界最酥脆的干锅牛蛙走来了。第一次吃的我差点泪如雨下，吃的时候甚至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少吃一只蛙，这得让人。打死也得尝尝，对吧？能好吃成这个样子，嗯，
1: 这听着好有才华。
0: 对，而且很多我身边还真有一部分朋友他不吃牛蛙。
1: 是的，
0: 对，
1: 会有
2: 丹丹就不吃，
0: 是吧？
2: 对，
0: 但好像丹丹很多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他都基本上不吃。
1: 尤其很多女生，她可能从外貌
0: 上、造型上
1: 一些，对，看一些东西，她会
0: 比较抗拒，
1: 会不吃。对，
0: 对，但我觉得做的好吃牛蛙还是挺。味道很，一个是它随这个锅香很入味儿，
1: 嗯，
0: 再有是那个 Q 弹那个口感，
1: 是，
0: 而且就啃起来我觉得也比较过瘾，
2: 嗯，几乎是零差评，看来值得一打卡，
1: 确实不错，要得有20多年了吧这家店，
0: 嗯，
2: 对，我之前看到也有，他也推出一些套餐，
0: 嗯，
2: 现在呢也会比较划算，
0: 是是是，
2: 我看到之前那个套餐是。双人餐原价199的，现在已经降到129了。
1: 嗯，
2: 人均如果只有60多的话，能，嗯，吃上一大锅牛蛙本身就很值了。
0: 是，我觉得现在北京好多餐饮基本上都在做这个相应的团购啊之类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推荐之处？
1: 其实刚才还是说在附近来说，就龙人居我推荐了，然后八先生、三味园我推荐了，嗯，那么一些那个老的一些餐厅，那么就说一些之前所谓的，很知名的像同和居啊，就是属于老餐厅，它也在我们那边附近。
2: 同和居是吃什么来着？
1: 同和山东菜、鲁菜，
2: 哦，
1: 对，嗯，然后它的有一些什么，三不沾呐，啊，什么九转什么大肠啊，对对，这都是非常知名的。
0: 嗯，就我没吃过三不沾，我。您吃过吗？
1: 我吃过，但是吃完以后也是怪怪的，也说不出来它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其实它那道菜呢，好像我还看过报道，它很便宜，
0: 嗯
1: 啊，但是它的功夫需要花很多。
2: 对，好多店它不愿意做了嘛，
0: 嗯，
1: 是
2: 卖不上价，但是又费心费力的，嗯。
0: 对，同和区这是不是也应该也是中华老字号？我感觉
1: 绝对是，绝对是。
0: 对，
1: 其实刚才说起这样的菜来说，其实我在想那天是跟谁在聊天，是以前是叫。什么地方？北京以前有道菜叫赛螃蟹，
0: 嗯，对，是是。
1: 但那个菜呢，它现在基本上好像是绝，就是不太会有人做的，因为它很费力，
0: 嗯
1: 啊，而且说做出来以后不能说你只是鸡蛋，然后你喷点醋就叫赛螃蟹，它其实好像这说是一道非常费力的一道菜，
0: 嗯，
1: 它基本上好像不太会有这道菜的，在北京现在。
0: 对，我就感觉可能对于这个餐饮的菜品经营者来说，他可能不会挑这种相对来说费时，
1: 这是一个功夫菜，
0: 对，同时利润又可能不是特别高的，
1: 是，
0: 对，
2: 刚才这个应该是我们听众还发了一道菜，也是小时候满大街都是，
0: 嗯，
2: 现在不怎么做了，就是菠萝咕老肉
0: 啊。
2: 凡是看过《
0: 满汉
2: 全
0: 席》
2: 的朋友们，
0: 砸场子用的就是这个菜。
2: 对，那也是我们小时候美好的记忆，菠萝罐头，
0: 嗯，
2: 然后咕老肉那小脆壳，
0: 嗯、
2: 是著名的一道甜口菜，现在也少了。
1: 我们想想那会儿还有那个腐乳肉，
0: 那、
2: 腐乳肉是什么？
1: 就是拿那个酱豆腐
2: 啊、
1: 和肉的话，咬不。

0: 刚才说这个菠萝咕老肉它有脆壳，
1: 对，外面
0: 我知道
1: 它是有种小小的，入口是脆脆酥酥的。
0: 我吃从来都没有带脆壳的，我一直以为是电影里的这个演绎，但其实要是做讲究的是有脆壳的。
2: 我印象中是有，
3: 它有糊嘛。
0: 啊，真是我没有吃过这种高配版本。
1: 三味园这个大可以说，三味园也是挺久的了，
2: 是
1: 上西城区三里河好吃的地方菜，他家就算一个。
0: 哦，
1: 每次路过都会被他家的香味引得过去吃两口。附近还有一个红番茄湖北菜也不错，
0: 是
1: 红番茄湖北菜，我们家旁边也有一个
0: 啊，这也是连锁店。
1: 他已经是
2: 他说那家我知道，因为那家就基本上就在我们家楼下。那家呢，就是他的堂食不多，他可能包间更多，就在胡同里面。其实这家也很常见。
1: 对，好，我印象中他们家还评了米其林。
2: 好像是。

0: 对，对于一个不是在北京长大的人，
1: 搞不明白这些区别，
0: 已经碎掉了。没关系，刚刚已经学到了。
1: 宇宙尘埃说，东岳庙东边啊，有一个烤牛内脏的店，牛肠、牛舌都很好吃，而且是炭烤的，下水星人的最爱。
0: 对，我就特别喜欢吃下水，所以我就很愿意吃什么炒肝、卤煮这种老北京小吃，我都特别爱吃。
1: 说到那老北京的话，949FB 说，清真店的话呢，劲松揽月斋的外卖窗口不错，烤串的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
0: 哦，还有这个红黄粉凤凰，
1: 这个名字是来故意考验我们的吧？
0: 红黄粉凤凰，就说这个三里河还有一个在清真寺边上的饭馆，羊头特别好吃，99一个，微辣很香。
1: 来，运生说一下，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你说什么？我
1: 突然袭击？
0: 对，这个有点难，回头你把这抄写成文字，我是尝试一下。
1: 来个简单的，老太太端。

0: 真的是遍地开花，
1: 而且就都品牌都不一样，但是价格它也有区别，因为它同样的价格都比较低的时候，菜品比较讲究，有的地方菜品是比较会荤多一些，有的地方就没有荤菜。
0: 我很好奇，他吃这种小的自助火锅，它的这个亮点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你可以吃大量的新鲜的食材。首先呢，就是它的各种丸子，因为它这个店里头就是我们常点的牛羊肉呢，像农小锅这种地方都是要单独加钱的，比如20块钱一盘儿。所以这种时候你主要是不想单点牛羊肉的人就吃那什么里头的新鲜的各种丸子，还有各种蔬菜，这个东西就是他会下功夫的，就是你会吃到那种很新鲜的那种丸子的感觉，不是我们在超市有时候买到
0: 机器合成的那种，
1: 对，就很新鲜，然后青菜你也可以看着带水灵水灵的，所以吃的那个主要是就女生会特别爱吃，因为很多女生是干不动那么多牛羊肉的，她到那里面就如鱼得水。
0: 对，我记得好像前两天下午还开了一个蔬菜的自助火锅，就主打就是吃菜，因为很多人吃火锅就特别喜欢涮菜，
1: 和我无缘。
0: 吃书会喜欢吃那个吃火锅的话，会喜欢吃什么食材？
2: 那保证是海鲜类跟肉类嘛。
1: 痛风套餐。
0: 哎，所以吃书这两年有没有探到哪个让你特别喜欢的火锅店？
2: 火锅店的话，其实它分很好几种，就像我今天不早上去看升旗嘛，看升旗以后呢，因为它那个广场散了以后的话，因为都很多地方都就是封住了嘛，所以一直走，就走到那个西郊民巷，那有一家呢，我之前好像在咱们这边我也介绍过，
0: 哦，
2: 叫伏牛居，
0: 对对对，
2: 一家火锅店，
0: 是，
2: 那火锅店非常好，就每年就是一到冬天要或者天气就是大风的时候或者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一定会跑到那边去吃，
0: 对。
2: 那个店就刚才我说的，因为那房子是老板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也不做什么宣传广告，而那个地方你感觉人不是很多，因为在天安门附近的人啊，就是他比较散，闲人比较少啊，他不是，而且所以呢就很多游客也不太知道会那个地方，而且是老北京的，所以说每回呢，而且他在二楼的时候呢，每次我去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定在窗口，
0: 他
2: 下面有一个大院，我一直好奇那大院是什么人，我也很少看有人在走动。后来我好像听人介绍，那是以前北京那个老的啤酒双和盛创始人他的宅子，就在那个伏牛居那个从上面能看到。所以我今天正好看完升旗，我还路过那伏牛居，我还想，哎呀，最近要该吃火锅了。
0: 是，哎，好像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然后也是亚瑟听完这段，然后转头就去伏牛居打卡了。
2: 好像是。刚才你说他时，我好像有记忆，好像他说的是这家火锅店。
0: 对，而且他这个店面好像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
2: 不是很大。
0: 对，
2: 像这种老北京铜锅的，一般像市里这种也不会很大。
0: 对，像您说的，他还有景观，那这种是不是有老板电话就可以提前订一下？
2: 他的二楼，他看到他的对面的那个院子里面。
0: 对，这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选择。我记得之前我是在。

0: 也不是特别多，
1: 是
0: 说这个是吃他家的那个刀工，
1: 对，
0: 说他那个师傅做学徒切就得切好多好多年，嗯，对，这个是属于先切的这个牛羊肉，正好也是天气变凉了，大家可以在近期来顿火锅来犒劳一下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先辈们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回望距今百余年的风雨来时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特殊坐标依然熠熠生辉。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的建军征程，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三段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首先回到1921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份。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

0: 精彩的艺术再现。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开天辟地》。这部《开天辟地》诞生于1991年，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建党的过程作为主要故事的影片。那么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在这之前有很多作品呢，都是涉及到了这样一个背景，或者呢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线索，但是这部电影它较为全面的、全景式的为我们讲述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2: 小畅，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1: 政府你牵个头，抓着紧，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2: 好，
0: 那那部电影呢，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它是很严谨的来呈现啊，从五四运动之后咱们中国社会的风貌。电影当中不论是色彩、人物的塑造，包括故事的这种发展、讲述的方式，都让人产生一种怀旧感、历史感。和之后的电影相比呢，这一部它有一点教科书式的意味。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理解呢，或许它也更好地站在了阅读历史客观的这样的一种角度上。
1: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哎，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
0: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陈立军，他所做的一篇题为《电影开天辟地：建党题材影片的红色起点》，就提到了尊重历史是开天辟地的底色。影片呢是按照编年史的方式，把握历史主流人物事件逐一的亮相，就像历史的长卷徐徐展开。那么他还提到重要的一点，就是正是在这部电影里，陈独秀先生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表现，并且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重现了南陈北李的恢宏历史。这个举措恰恰是对历史真正的尊重。
3: 诸位工人师傅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我看不对，世上最贵重、最有用。

0: 电影开天辟地的另外一个底色。那他说这个反映历史的影片啊，尤其涉及到一些重大情节的时候，必须要做到有史可据，才能经得住推敲。那为了客观详实的还原历史呢，当时的摄制组真是翻阅了几百万字的史料，而且他们采访了那个时候还在世的熟悉这段历史的一些老人，也跟历史学专家、党史专家反复的论证。他举了一例子啊，就是为了查明李大钊先生为什么缺席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当时编剧汪天云啊不辞辛劳，是从北大档案307号资料里查明了这样的真相。那当时史料里说，李大钊先生呢是因为领导北京教职工请愿抗议北洋政府不发工资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席一大。在文中作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节的填充，才让观众在无形之中重返了历史现场。
1: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去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2: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3: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代我问同志们好。
0: 好，刚才呢这段依然是来自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以建党作为主题拍摄的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部电影是以时间为线索，它是循序渐进的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个展现。那么也可以说呢，它是全景式的对那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观察和再现。
4: 夜幕沉沉地垂。
0: 好，说完电影《开天辟地》，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样一首歌曲：夜色还在呼啸，只能让我跌倒；黎明在前方燃烧，用热血给天空破晓。这是音乐人刘可带来的这首《破晓》。

0: 好，那么在刚才歌曲之前，我们说起的是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接下来，20年之后，2011年，又一部建党题材的重要影片问世了，这就是《建党伟业》。那么《建党伟业》呢，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点影片，它和之前的电影相比，从电影的制作过程到叙事的方法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呢，因为有了很多不同的经验的借鉴，包括一些经验的积累，所以新主流大片，或者我们说叫主旋律电影的新的模式已经慢慢开始成熟。我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王文军老师的文字当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他认为电影《建党伟业》是把历史背景放在了更为广阔的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建党这10年之间，但是不同于《开天辟地》里的纪实性全景式的叙事方法，《建党伟业》呢，突出的是党成立的深层逻辑性。他举例说明，电影中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局势动荡的景象一带而过，而将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事件作为重点表现。他认为这种编排的方法意在突出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新力量反抗压迫的决心，在表现青年人激昂情怀的同时，也暗示了这股新力量必将冲破禁锢，势不可挡。
1: 袁世凯和日本人签署了密约21条，卖国求荣，同学们正组织集会抗议呢，走吧，快啊！王志之，走啊，快啊！
2: 西方列强之强大，正在于中。

0: 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实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1: 先生，我是女子师范的代表，我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加简洁，这是事实。
0: 请举例。
2: 先生，就好像无能为力这句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不是比白话更简洁吗？
0: 无能为力是四个字，改用白话文三个字足够。
2: 怎样讲？
0: 干不了。
3: 刚刚我们又听到了电影《建党伟业》当中的一段。其实《建党伟业》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进行中，从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那么在今天的流行力量场当中，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我想今天已经有非常多的观众在现场见证了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精彩演出。那接下来明天，也就是10月6号，摇滚能量场会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他们要带来的就是更为精彩的摇滚能量场。那么要再次告诉大家，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价格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进行中，来这里开个运吧。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音乐节，
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7: 我的音乐节首秀，
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1: 好，在半年休息之后，欢迎回到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国庆假日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各位晚上好。那么在国庆假日期间啊，为您带来的是光影一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的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群心怀家国的青年人挺身而出，扛起了时代重担，在迷茫中探寻真理，在黑暗中点燃星火。那么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段历史故事，也被后来新中国多部经典主旋律电影搬上了银幕，这个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也得到了精彩的艺术再现。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是介绍了1991年的开天辟地和2011年的建党伟业，下面要说起的是2021年的电影1921。那之前我们也提到，电影开天辟地1991年的那部作品是中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有着特别的意义。那么联系到过去的两部作品，再来看这部1921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周周的观点。
2: 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一次这种宏大叙事。那么在其实再更近一点，像黄建新自己也拍过像建党伟业里面的内容，其实相对来说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然后比如说从上个世纪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开国大典啊、开天辟地啊，那里面其实有很多都已经触及到这些内容，包括黄建新导演自己拍的建国大业、建国伟业，这些里面都有。那么怎么样让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熟知的内容再陌生化，或者把它讲出的方式再重新的组织，然后产生新的艺术的力量，其实这个是很难的。导演他自己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自己也返回去看自己的建党伟业。我也是结合了黄建新导演的很多的访谈，他的艺术的访谈，他确实在谈他在1921的艺术构想中间想这个看，这个他在构想中间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所以他第一个镜头大家都注意到是一个眼睛，陈独秀的眼睛。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定调子的镜头，像钥匙孔一样的一个镜头。为什么第一个镜头要放在一个眼睛？它就是要去看它更多的就是摆脱了客观的编年史式的这样的一种，用更多的用眼睛，用一个主观的看，然后用感受用这种潜意识的这种东西，用一种新的方式，希望带给尤其是带给现在新一代的年轻观众一种体认式的这种体验。虽然他做的是一个就像一个横切面啊，比如说他实际上是1921年4月到8月这个筹备的这个期间的这一个横切面，那个像建党伟业实际上是一个纵轴，而且呢他在这个横切面的这个过程中，他也不是用太多客观的一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试图的把这个空间全部打开，用6条时空线索同时穿插在里面。其实它里面有上海的工人的这个罢工运动，然后像法租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租界，还有上海当时的黄金荣，他作为管治安的那个总管，然后还有各个来参加中共一大的青年的代表，包括组织这个一大的李达夫妇他们去准备的那种种，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如何摆脱特务的这个监视，包括日本特高科的特务来监视他们，6条时空的线索整个把它组织在一起。跟建党伟业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国际视野，它把我们中共一大的这个召开不仅仅是放在我们中共建党史中国 历史的这个视野里面，他整个把它放在世界史。1920年，整个世界不仅仅是中国在发生巨变，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变，因为它诞生了第一个苏维埃的政权，那么一下子就打开了整个的视野，包括各个国家。你看它里面，奥地利、日本，它对于这个新诞生的苏维埃的政权，他们也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立场。整个是一个打开的一个视野，跟建党伟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3: Aber wir müssen ihn doch.
4: Nein, der gehört doch überhaupt nicht mehr in unseren Zuständigkeitsbereich. Lassen Sie ihn laufen. Sorgen Sie dafür, dass er tatsächlich an Bord geht. Wir müssen Bescheid wissen.
5: 老公先生。

是这几年吧，我们的这种主旋律去跟现代的最年轻的那一代的接触他们，然后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主旋律的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包括像1921都是热情的对现在非常年轻的一代的观众发出了邀约。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就是很多这样的历史题材它已经不再调色了，就以前你很多历史的作品它是有调色的，像老胶片老档案的那种，但是你会发现

0: 多你对现代历史的认知，希望年轻人把我们建党的这些历史当作博物馆里面的历史陈列品。历史到现在为止依然跟当下发生着呼应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的影视的创作者也是在我们党和中央的这个层面的号召下，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现在要产生对话，我们不能让他们成为静态的放在博物馆里面的陈列的东西。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不断的就是跟我们的年轻人产生对话。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嘛，他们跟我们是同龄人，他们跟我们有着同样火热的青春，他们也跟我们有同样的烦恼，他们也跟我们同样的呼唤着自己大的使命。他在寻找这种就是时代的共鸣，不会因为就是过去了100年，他就真的就没有。所以我们呢，现在的影视的创作者更多的是寻找这种一定要触动现在的年轻观众的这种共鸣，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一点在1921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1: 暴力，滋生暴力，主张暴力只会催生一个新的暴力集权。
2: 不对，那叫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着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
1: 我不同意。
3: 哎，莫吵莫吵啊，读书人嘛，讲道理。
2: 他没理，
1: 这是原则问题。
3: 哎，在原则也不能吵架，对不对？
2: 还打架呢，
4: 他们两个人就是这样，一见面就要吵就要打。那这你接着说。
2: 俄国的十月革命说明一切，立竿见影。你所说的那个理想束之高阁，永远也实现不了。
1: 为了理想，我愿意等他1000年。
3: 等1000年？
2: 1000年？那要我辈何用？国家等不起，民族等不起，老百姓也等不起。
3: 是这样。
2: 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只用30年或者40年的时间，就能彻底改变中国。
3: 对，此话当真？
2: 当然，
3: 我愿意支持你。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实现这个愿望的话，那是我们的大幸啊！
5: 对，
6: 那对。
3: 你那个1000年，那是王八。
0: 最早的开天辟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大厦一样，你必须要从地基开始打起，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这个宏大叙事，让我们掌握了大的史实，这个大的史实的根基扎得很牢固。然后呢，就是我们像那三大片，在它的基础上，我们更多的就接近我们的大众的一个审美。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又要有更高的要求，要寻找更新颖的这种就是影视表达的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一定要和我们现代的这个青年一定要发生呼应，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100年的历程，下一100年的历程的这个历史的重担一定是在年轻人身上，那么他们一定要把这个重担要历史的这个责任要接过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主旋律叙事现在很多都在完成这个使命。
7: 那个时候我组织救国团抵制日货，把日本制造的东西成堆的烧掉，划着火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火柴是日本制造的。
8: 我死了之后，别去。
2: 旧世界还在眼前，武装掌握在军阀手里，而我们却只有笔杆子。
7: 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
9: 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10: 如果读书人不准抬头做人，是何等悲哀。
11: 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12: 我们是需要行动，但更需要一个政党，能引导行动的政党。它的诞生才是最最有力的行动。
2: 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样，盼望着建立新中国。
13: 来来来，一、二。
1: 在我们又听到了一段电影《1921》当中的声音之后，此刻响起的是2021年由12位年轻歌手共同演唱的这段《星》。

0: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演艺群英会国庆假日版节目。那么，其实，在周老师的这篇对1921怎么样去看他的文章当中，是分为了三个部分，其中呢，从这个看的结构啊、看的视角、看的对象三个角度入手。那么这个结构问题，刚才周周老师跟我们说到了，电影第一个镜头是给了陈独秀的那双眼睛，观看那个时代，洞察那个时代。到后来，我看到您在文章当中说到了影片结尾的一个呼应，说到了在开国大典上，
1: 对，毛主席他有一个望向镜头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也是黄建新导演他去专门去选择这样的镜头。这就是像我们现在经常留言，网友留言就是说您看到了吗，这盛世如您所愿，对吧？所以呢，这个影片呢，它虽然这个时间段是在1921的4月到8月，但是陈独秀往回看，那一眼看到了从1840到1920第一次。

0: 我们中国建设的这些重大的
1: 成就，
0: 他那一眼一直看到了现在。陈独秀的那一眼是从历史屈辱的近代史看到了1921、
1: 嗯、
0: 那么毛主席的这一段是从1921建党然后一直看到了当下、
1: 嗯、
0: 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横切面，但是他的尽量的用视野来延展啊，它这个结构是做的是很精巧的，我们这个在影视里面叫括号结构。

0: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从道德，包括从政治的这个方面来对他们进行褒扬、颂扬、歌颂。那么在进入到3.0时代，那为了跟我们年轻一代的去更多的去契合，我们要让他们从审美上面、审美的层面去接受革命者，革命者是美的，要让他们去接受革命者的美感。这一批的影视作品都在做这样的努力，像比如说这个觉醒年代里面，他做了很多这个知识分子的，你会觉得知识分子的这个觉醒的力量是美的。然后在这个1921里面，他把这个中共一大的这些风华正茂的这些一大代表不遗余力的去呈现他们的革命者之美，他们的躯体是青春的，他们的态度是昂扬的，他们的精神是觉醒的，他们的意识是先进的，这一切都是革命者之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黄建新导演他说了一个这个潜意识电影这个东西，它除了剧情之外，它还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剧情这个东西是诉诸于我们的意识，但是光影这些影像的东西实际上诉诸于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的东西是真正力量最宏大的东西，包括你人生的态度，你的人生的选择可能都会因为你的潜意识改变而改变。黄建新导演他指出，就是电影有一种潜意识的力量，我们要利用这种潜意识的力量。我觉得他这个中间就是对这个革命者展现的那个美就用了很多潜意识的力量。还有一段就是毛泽东
1: 青年毛泽东
0: 动用了这个所有的电影的元素，升格也就是慢镜，然后就是这种剪影，在黑暗中的那种剪影，天空上的烟火啊，包括音乐闪回，就等于说动用了所有电影的这个视觉听觉的力量。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它

中间有一种这个诗意的升格，但是又没有像跳脱，做了很大的把握，包括升格，就升格就是说慢镜放多大，在现实的这个写实的基础上，哎，做了一个诗意的提升，让你心灵触动了就可以了。他并不说这一段啊，我要把它抬出来做一个像 MV 一样的这种段落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他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分寸感特别合适。

我们再次感谢周周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对于电影《1921》该怎么看的观点。那么像周周老师所说的电影里的潜意识的力量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也在关于《1921》怎么看的评论文章当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正像黄建新导演所说的，拥有一种潜意识的力量的电影，尤其是主旋律电影，责无旁贷，需要不断的钻研和探索，寻求既立场鲜明又日常鲜活的，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富有人民性中国化的视觉表达。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演艺群英会为您带来的光影艺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第一部分就要结束了。从1921到1949，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苦难求索后的唯一出路，燎原星火为苦难的中国确立了信仰方向，凝聚了民族力量，也为后面的革命斗争筑牢了思想根基，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共和国正是从这里走来，这里是一切胜利的起点和初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明天加入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艺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第二部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狼。
7: 本土上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6: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粤语的啥。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国庆假期我们继续带大家出去转转，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2: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因为这个地儿确实离北京很近，尤其是咱们这个高铁开通以后啊，我都觉得呼和浩特甚至是都已经进入到大的咱们这首都圈里边来了。因为从西直门您坐上等于西去的列车，2个小时多一点儿，用我那感觉就是这板凳还没坐热呢，这座椅还没坐热呢，呼和浩特站就到了。
1: 然后您是在呼和浩特当地租了车？
2: 对，我在当地租的车，然后这几天呢就等于呼和浩特市内转了转。当然也是因为加起来我们在那儿待了5天左右，所以光觉得在呼和浩特一个地儿转就觉得就少了点什么，所以就咨询了原来我曾经在包头的一个学生，他老家是包头的。我说那你们那包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我看俩地儿离得也不远。他说其实包头市内没什么太多玩的，但是包头旁边啊有个大庙，我们就开车到，他叫武当招，我们就到这个大庙去转了一圈，等于呼和浩特包头，哎，我们就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进行了一个往返，然后还把呼和浩特北边它的这个阴山山脉，等于这个山周边我们也转了一大圈，
1: 就开着车，
2: 哎，开着车，有车还是稍微方便点。当然您说我不愿意自驾，我就在室内转一转，呼和浩特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首先公交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第二人家呼和浩特是有地铁的
1: 啊，有地铁
2: 非常方便，哎，一个十字交叉的地铁几乎能把您送到室内的各个主要的景点去。
1: 呼和浩特哈，这是蒙古族语，
2: 蒙古族语
1: 啊，很多朋友知道这是青色的城，
2: 青城，
1: 嗯，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城其实啊，最早，您要真是往上倒，它能倒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当时春秋战国的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他其实到北边就开拓了很多赵国的疆土，开拓完了以后，他在北边设置了3个比较重要的郡，这三个郡啊，其中有一个叫云中郡，所以这个云中郡的郡址大概就在今天呼和浩特的托克多县。
1: 嗯，
2: 哎，然后还有一个是雁门郡，一个是代郡，所以这都是赵武灵王他开拓疆土所设置的几个郡，所以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他就已经是云中郡的这个郡治所在了。
1: 所以这历史还是很长，
2: 非常悠久。包括大家如果熟悉南北朝历史的话，这个北魏时期在北方有非常重要的武川镇，其实也是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包括前不久考古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致是什么呢？

汉代时期啊建的一些长城的烽火台，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烽火台造型有点不一样，它是圆的，哎，所以后来在这个周边啊发现了一些北魏

0: 霍浩特其实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双城的说法，是吧？
1: 双城，对，他因为霍浩特的这个叫法有很多，您可以管他叫归化，您可以管他叫绥远，您还可以管他叫归绥，这其实都可以这么叫。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是有两座城池的，最早的一个城池，当然云中郡我们不算了，云中郡基本上东汉以后就废弃了，所以这个城址到今天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我们后来的这个归化城，这个是明朝中后期有一位叫做俺答汗的，这个俺答汗也叫做阿勒坦汗，他其实如果往上推，他其实就是等于是元朝的北元皇帝的后裔，他的爷爷很有名，叫达延汗，等于把周边的这个蒙古诸部全都统一起来，然后跟明朝的关系也非常好，明朝还给他爷爷一个封号，就是我就觉得明朝给这些蒙古这些藩王的这些封号啊，都特别的 Q。给他爷爷的封号就是小王子，就是我就在想，五大三粗的一个，对，蒙古大汉，他的封号怎么称呼您？哦，弄将个小王子好了，感觉总是觉得蒙古大汉说出这种话，包括这个名字就特别显得特别的 Q。但是他就是叫小王子，
0: 就无论您多么健硕，您都是我们的儿子。
1: 对。然后包括他自己，俺答汗他的妻子，明朝就是管他民间称呼叫三娘子。
0: 哦，三娘子，
1: 对，都是这种民间的这种称呼一样。三娘子其实他不是汉人，他也是蒙古人。
0: 对，这三娘子还是很有名哈，
1: 很有名。他就多次劝说俺答汗要跟明朝咱们要搞
0: 好
1: 关
0: 系，
1: 对，搞好这个等于边贸的这种贸易，哎，这样我们才能互利，所以和平才能带来繁荣。所以就等于嘉靖年间一直是跟这个北边的势力啊，他一直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甚至这个北部的这个蒙古诸部，他的军队啊曾经打到过北京城下，非常危急了。
0: 对，
1: 到了嘉靖去世以后，隆庆即位，也就是明穆宗即位，万历的爸爸嘛，即位以后他就一改之前的这个政策，和这个北部的这个蒙古修好，哎，我们还是和平共处。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原来的这个漠南蒙古的绝大部分部族其实都是支持明朝政府的，跟明朝政府的关系也混得相当好。而且这个俺答汗呢，隆庆皇帝还给了他一个封号，哎，我给你一个明朝的封号，自此你就是我明朝的子民。给了一个什么封号呢？顺义王。哎，我就想起我老家顺义。其实这两个顺义不是一个概念。我们那个顺义啊，最早是叫顺州，但是您要往前推，它其实也是唐代为了团结北部的少数民族，它在这儿设置了一个州，最早叫归顺州。哎，所以你归顺我了，所以就叫归顺州嘛。然后这个顺义呢，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在打下元大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啊。刚才杨老师说到了呼和浩特哈，我们打卡这座城市其实有一些古迹是可以看的，
1: 对，
0: 而且呢不用

0: 的这种行政衙署，然后公主府。
1: 这样，就是您到了这两个地方以后，如果进到院里，如果不说您在呼市，您会感觉我在北京呢。它的建筑格局各方面跟北京是一模一样。所以清朝有了这个工部做法则例以后，它所有的建筑全都是一个样板，流水线生产的这种感觉一样。但是这个绥远将军府它有几点非常值得我们一看。首先是它的大堂，北京地区啊，就是过去的这种中央官署的大堂好像不剩几个了。如果您是我这个一样的行业，您能进到这个东城教育研究院，就等于是我们教师进修的场所，进到这里头您是能看到一个的，就是过去那个顺天府的那个衙门的那个大殿，它现在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但是其他的一些衙门的建筑可能就建的不多了，但是这个绥远将军府它的正衙，就是正殿，就将军他办公的场所，完全就是顺天府那个大殿的一个缩水版，或者叫缩小版，比那个大堂要稍微小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单檐悬山的这个格局建筑啊，包括它的开间啊，包括它的这个彩绘啊，用的漆的颜色呀、包括这个建筑的形式啊，全都是一样。
0: 就是它还严格遵循着清代衙署建筑的一个规制哈。
1: 因为毕竟绥远将军他其实是能享受一品待遇的。
0: 哦，绥远将军是一品。
1: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一个地方非常大的一个大员，而且掌握着这周边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大权啊，所以说应该是很有地位的这样一个大将军，
0: 就是地方官了，等于说
1: 是。对对对，而且是主要是军事的这个长官。
0: 军事长官。
1: 对对，但是他有一点，他军事实力再强，他得听公主的。
0: 哦，他听公主的。
1: 对，就是。
0: 哎，这俩地儿离得远吗？
1: 离得还是比较远的。这公主府他不在城里头。他是在城外头，在这个河边上，他霍浩特里边有一条河，在河边上铸造的这样一个大的公主府。这个公主是谁呢？她是康熙皇帝的女儿。
0: 哦，康熙的女儿。
1: 对对对，她按照顺序排应该是老六，但是呢，前面有几个夭折的姐姐，所以她最后续齿算是老四，四公主。所以她的封号是和硕克敬公主。然后康熙就命她嫁到这个呼和浩特，你到呼和浩特去生活，然后你等于是我安插在这儿的一个内线，就是我的命令，你要帮我执行，你也要帮我起到一个监督，或者是对当地这个军事各方面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0: 就是政治上的联姻吧。
1: 对政治上的联姻，
0: 而且多了一些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头。
1: 对，更多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当然我们这个公主也不是独大，她到这个地方不是我作威作福，你什么都得听我的，她还是等于更多的是一种协助。
0: 那她嫁给了，管理，
1: 她嫁给了当时，蒙古地区的一个贵族，应该是博尔济吉特氏，这也是黄金家族，所以他们两位就等于对当地的这个各方面的行政啊、管理啊，他不强行干涉，但是我会给你一些具体而为的建议，而且这公主。

0: 就是
1: 不好停哈，
0: 停车真的是非常不好停。
1: 怎么个不好停法呀？
0: 都得找路边停，它停车场不多，都是在路边。
1: 哦、
0: 路边一旦占满了。找车位
1: 来回
0: 就麻烦
1: 转哈、嗯，
0: 对对对，所以停车确实不好停。我们经常是把车停在一个地儿，就不太想动它了，
1: 就走好远是吧？
0: 因为从一个停车场到另一个停车场，您真要再找另外一停车场太麻烦了、
1: 哦所以还是建议就是内蒙古博物院和这个绥远将军府，您就坐地铁，
0: 咱就坐地铁去、哦，而且您体会一下这个呼市的地铁，真的是太。

0: 这盖戳作为一个弥补，哎，我给他就等于带回来，
1: 嗯，
0: 是我这次旅行的一个纪念。
1: 就是物质实体，我去过哈。
0: 对对，就不光是手机上，我有一个曾经扫过的码，这感觉总是少了点什么。
1: 电子化的啊。
0: 对对对。
1: 那是我们说到了，就是呼和浩特市内的
0: 对
1: 三个偏文化的
0: 对
1: 打卡的地方，
0: 对
1: 绥远将军府、公主府和内蒙古博物院。
0: 内蒙古博物院，其实你要去找的话，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大昭，大昭和小昭这两个地方是挨着的。大昭其实就是大昭寺，它还有一个别名就是弘慈寺，这是明朝皇帝赐予的这个名字。所以大昭，昭的意思在蒙文当中的意思就是寺庙，所以大昭就是比较大的庙，翻译过来就大庙的意思。所以这里边你要去体会的话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内蒙古地区独有的这种佛教艺术或者特色的一个体现。哎，然后还有一个刚才咱聊到那个五塔寺，五塔寺这个您一听肯定感觉很熟悉，因为北京也有个五塔寺。所以这两个五塔寺无论从造型上还是这个它的意义和功能上都是非常类似的，但是北京五塔寺要更久远一点，它是明朝成化年间建的。我们呼和浩特的这个五塔寺呢，它其实应该是在雍正年间，我估计也是多少参考了北京这五塔寺的造型修造的，
1: 就金刚宝座，
0: 对对对，
1: 上面五座塔哈。
0: 对，而且这种造型吧，您要说的话，在北京其实很多，不光是西直门五塔寺一个，您比如说香山的碧云寺，您比如说咱们前几年吧新开的这个西皇寺，它的清净化成塔，那个其实也是个五塔寺的这样五塔的这样一个格局，它其实就是佛教曼陀罗或者是坛城的这么一个体现，它是佛教的一种宇宙观，或者佛教教徒他的一种世界观，他认为这个佛教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他仿照这个样貌，它等于是修造了，用建筑来还原了或者模拟了这个坛城的这样一个造型。
1: 这几个地儿都是可以打卡啊、哦。
0: 对对对，
1: 比如绥远将军府，还有内蒙古博物院，坐地铁。
0: 对，
1: 另外几个地儿，
0: 那几个地儿可能就是您要坐地铁，然后稍微倒个公交或者打个车。
1: 打
0: 个车
1: 应该也
0: 对，
1: 也不贵哈。
0: 不贵，真的不贵，而且这几个地儿都在市内，您打车也确实方便。
1: 转一转
0: 大昭寺和小昭寺是要门票的
1: 啊、
0: 其他像什么五塔寺啊、咱们公主府啊、绥远将军府啊，还有这些内蒙博物院啊，都是免费的。所以
1: 门票多少钱？
0: 大昭寺的门票我记得好像是30吧，但是其实30块钱花完了之后，进去转一转，体现不一样的风情，还是很有意思的。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首先祝愿大家国庆节假期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去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转一转。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是在市里转一转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去绥远将军府、公主府、五塔寺，包括内蒙古博物院。
1: 对对，
0: 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哈，这种文化场域要打卡，
1: 对，
0: 更重要的我们想吃点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吃点当地特色哈。
1: 对对对，
0: 呼和浩特的它当地的特产都有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产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烧麦。
0: 哦，烧麦啊，
1: 呼和浩特的烧麦。对，我其实个人不太喜欢吃羊肉馅儿，尤其就有时候家里包羊肉白菜馅儿或者羊肉西葫芦馅儿，我就不太感兴趣。但是到了呼和浩特，试尝了尝呼和浩特的羊肉馅儿的烧麦，给您的感觉啊，一点羊肉味都吃不出来，
0: 就还是羊肉特别好吧。
1: 对，羊肉好，给我的感觉、其实我说的可能比较通俗一点啊、就是那个馅儿感觉像是羊肉串馅儿，就是你
0: 很香，
1: 那个味道就有点像羊肉串的那个味道
0: 然后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麦的那个感觉，
1: 对，一丁点都不膻，没有一点膻味儿。包括就是说您在那就是在呼和浩特您吃的涮羊肉也是没有一丁点膻味儿。所以真的是感觉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到那儿我就哪怕中午到了我吃的涮羊肉，我下午逛一逛，我晚上坐车我都能回来，我这一圈我也觉得挺值。确实这样。包括我记得那时候说京沈高铁刚通的时候，不就有人专门从北京坐车到沈阳吃顿鸡架子然后最后回北京了吗？这也是一样，因为确实时间在缩短，距离就在拉近，所以感觉忽视离我们就过去一说起呼和浩特都觉得那简直太
0: 远
1: 了。对，但是现在高铁一通车两个多小时，您就能直接到达呼和浩特东站，从东站其实直接就下地铁，可以直接就有地铁站，您就可以往市里边坐，或者说从东站它旁边就有这个租车点，您租辆汽车开到城里转一转也特别好。而且整个东站的造型，等您从这个出站口出来远远的一望，您会发现哎呦这个简直太有特色了，整个东站的房顶就是一个大的蒙古包草原的这种感觉。 我带着手机，手机上有那指南针，指南针打开以后它可以看海拔，呼和浩特市内的平均海拔应该是1000米以上。为什么我到那儿跟我们家孩子说，我开玩笑啊，我说你知道你现在多高吗？他说不高，不知道多高。我说你现在等于站在两个香山的上边。
0: 咱北京的海拔是200多是吧？
1: 对对对，对，您香山400多米，我落一块儿其实1000多米，所以等于是呼和浩特海拔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您要是开着车往它北边那山里去走一走的话，海拔会越来越高，最高应该是能拔到2000米左右。而且甚至是到了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您要是出来遛弯啊散步啊、
0: 就是、
1: 要不然您会觉得冷。确实因为海拔高或者是纬度也比较高的原因，它确实是到晚上或者早晚会比较凉爽。
0: 那我们经常说这个北纬40度空间哈、就长城走的这一条线、那您等于说已经再往北了，
1: 到了口外了
0: 啊，到了口外了哈、就是原来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哈、它实际上海拔也是比我们就是华北平原要高很多，
1: 要高很多、它是属于内蒙古高原嘛，
0: 内蒙古高原哈、
1: 对对对。
0: 其他的这种感受呢，自然方面的，比如说您在阴山下面转的时候，
1: 哎，有这么几个感觉。第一个就是感觉那边天都低，确实那个云彩离您就近了点儿。我觉得
0: 天低哈，
1: 是不是海拔的原因我说不好，但确实感觉云彩就比北京看要矮了很多。
0: 野旷天低树，
1: 对、而且包括它旁边就有个景区，就叫敕勒川，敕勒川草原、所以立刻想到了敕勒川阴山下，
0: 天似
1: 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嘛。
0: 你会那种一望无际，比如说我们开车往北走的时候，有那感觉吗？
1: 有这感觉，确实有。但是其实敕勒川草原，给我的感觉它不是很大
0: 啊、
1: 哎，而且它商业味稍微浓了点。所以我
0: 它还可能离城市还是近，
1: 离城市太近了。
0: 嗯，
1: 它往往都是城市人在周末的时候，它郊游的地方。这儿搭个野餐棚，那儿搭个野餐棚，然后那儿最大的特色就是骑着自行车，双人三人的自行车沿着那个草原它开辟出的小道走一走，或者骑个小马，大概就是这些。当时就是个临时

0: 你是其实是环了一个小山是吗？
1: 对对，环了整个应该是那一片，因为可能就是沿着山道走嘛，沿着两山之间的国道往北扎，扎完之后，这个北边奔北行的路慢慢就偏向成西北了，最后扎到了呼和浩特下辖的一个县叫武川县，就是北魏时期最他那个重镇武川镇嘛，等于到了武川县再折回来，最后从呼和浩特西边回到市区，走了这么一个大圈，花了差不多快半天的时间。但是这一路上领略的自然风光，这绝对是咱们这边可能看不到的。
0: 什么样的自然风光？
1: 首先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草原天路
0: 啊，
1: 我觉得在那儿就大多数都是草原天路，
0: 开阔哈。
1: 对，就是您一直走都是这种草原天路，而且有时候走着走着您会深入到山区里头，那两边这山就等于把您合围起来了。
0: 嗯，
1: 走到开阔的地方很开阔，但是走到这个山旮旯里，您也能感受到这。

0: 兴奋，他还在那个吃了穿那买了一个蒙古的那个特有的小皮的那个
1: 帽子，
0: 帽带檐的那种帽子，
1: 嗯，
0: 带上跟那牛仔似的，带上那个，然后在那个草原上或者在平地上跑一跑，
1: 嗯，
0: 他也挺高兴的，
1: 撒个欢哈，
0: 对对。

0: 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在城市里打卡、嗯、啊。如果您也有这种出行的条件，自己租个车，要往北看一看，
1: 往北看一看、啊嗯，或者是您往西开一开，呼和浩特往西开、往东开、往南开，全有景致。往西开是什么呢？首先，您要是不想去包头，包头因为太远了，这往返
0: 的不是那个呼和浩特到包头多远呀、
1: 啊？200多公里吧。
0: 哦，这么远
1: 啊！确实开车就累一点，嗯、而且包头最有名就是那武当招。
0: 嗯，
1: 您要是到武当招吧，您得先开到包头市区，由打包头市区走上一条省道，这省道也是不太好走，
0: 嗯、
1: 还要走大概40公里才能到武当，它在特别深的深山里。
0: 哦，
1: 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立刻就有雪域高原的感觉，因为所有这武当招它完全是藏式风格建筑，搭上蓝天白云，那本身的云它又低，然后您这武当招又是藏式风格，拍一张照片，我在西藏，绝对有人信。对，其实从北京坐高铁才2小时，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您要真是，比如说我就愿意开车，我愿意花这2个小时，哎，那咱们就可以转一圈去，然后中午在包头，您可以在包头市里边用餐，下午您再折回呼和浩特也行，折回这路上也有一个地儿，您一定要下高速看一眼，就是美代。
0: 嗯，
1: 美代昭据说是三娘子就安葬在这个美代昭里，而且美代昭是他跟俺答汗修筑的这么一个小的佛城，就等于这个城池里我既住人也供佛，哎，我既是一个等于是相当于是又是像一座城又像一座庙，它是一个城寺结合人佛共居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到里边您不光能看到俺答汗时期的这个皇城，他所居住的这个宫殿，当然宫殿有的是遗址了，
0: 嗯，
1: 其他的您还能看到比如说三娘子他的这个墓葬在这个里头，包括其他一些佛寺的、
0: 哦、三娘子埋在这儿了哈，
1: 对，有他的一个就有点类似于是一个小宫殿，然后里边类似于就有点像是一个石棺的这样一个感觉。据说里边曾经挖出过，就是发现过地宫，地宫里边有过这么一袋就是人的骨骼、
0: 哦，
1: 可能也是骨灰或者
0: 是骨质哈，
1: 骨质、
0: 嗯、
1: 对。就这个寺庙也其实是值得看的，它也是汉蒙藏。等于是三种风格柔和起来或者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建筑，见证了民族的这种团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刚才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一个人叫俺答汗，我们经常说蒙古大汗，
1: 哎，对，
0: 汗就相当于一个王的意思，俺答是等于他的名字，
1: 对，俺答是他的名字，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就说他和这个明朝等于是开了这个互市贸易以后，形成了这种分贡的制度以后，他就被封为顺义王嘛，然后他的三娘子被封为忠顺夫人，然后他们所建的这座城万历皇帝亲自赐名就叫归化城。
0: 规划成
1: 哈，
0: 当时和蒙古的这个关系，明代啊，它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在嘉靖年间哈，刚才您也说了，其实是打到过北京城里的，
1: 打到过北京城对底下的。
0: 对，要不那个嘉靖为什么要修一个外城呢？
1: 对 对，
0: 因为那时候关系很紧张，你想想，蒙古大军就能打到你的城下，
1: 对，
0: 那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啊。天坛，我们的这个
1: 仙农坛
0: 还都在南边啊，所以在南郊，没有办法，就先把它扩起来吧。
1: 先扩起来，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到了明末，其实跟蒙古的关系一直还是很好，直到后来女真崛起以后，这些蒙古就基本上都归附了女真了，因为女真把这个林丹汗给打败。林丹汗其实算是这个等于非常正统的元朝的，就是北元的这个后裔了。俺答汗其实也是后裔当中的一支。
0: 当时元顺帝北逃哈，蒙古等于说分成几支了。
1: 对对，他等于是最开始有统一的一支，就是元顺帝，他其实就是北元的第一任皇帝了，那他往后也是一支一支的皇帝往后延，最后一任应该就是林丹汗。林丹汗最后就是被皇太极征服了，他就归附到这个女真这个旗下了。
0: 杨老师的这个呼和浩特之行哈，是住了四个晚上，
1: 对对对，
0: 等于说五个白天，
1: 对，
0: 都吃到什么美食了？
1: 哎，反正感觉那儿的菜吧，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横，太横了。但您说烤羊腿，我们都不敢点烤全羊，因为真吃不动。
0: 那是你这几个人
1: 烤羊腿足够了，真的是这样。

0: 然后它的菜量也都很大，而且您能吃到一些可能咱们这边吃不到的东西，
1: 嗯，
0: 或者说咱这边那味儿没那么正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家小孩最喜欢的一个就是锅茶，锅茶他先给您上一小灶，点上火，上边架一小锅。这小锅里边是什么呢？首先这开始我不知道，开始他是给我们上了一份这奶茶，我还就当成我说我跟蒙古同学住了四年，我知道怎么吃这奶茶，喝的来一人倒一碗，先倒一碗，大家先干为敬，都喝完了，服务员过来了，这是做锅茶的，你咋给喝了呢？
1: 应该放锅里是吗？
0: 应该放锅里去煮的，对，所以我先都给干了，结果人就上一壶新的，倒在这锅里。这锅里搁什么呢？首先有黄油，
1: 嗯，
0: 黄油以外有牛肉干，牛肉干以外有炒米，还有它的奶皮子。这奶皮子跟我们平时在家里，比如说您买了一份全脂牛奶，您倒杯子里，半天没喝，哎，飘腾小奶皮儿，比那个可厚多了。这奶皮儿给人的感觉，真的得有将近2毫米到3毫米这么厚，非常厚实。它切成小块，它搁到这锅茶里，上边锅茶哗一浇，然后就开始炖煮一下，开锅以后吃，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它几乎是咸口的哈，
0: 咸口了，一点甜味没有，这跟咱们平时您喝的那奶茶是不一样，咱喝的一般都是甜奶茶嘛，
1: 是
0: 这个是咸口的，所以
1: 而且这个热量很高啊，
0: 热量应该是很高的，对，
1: 它还是就抵御这个蒙古的这个就是寒冷，是吧？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如果乳制品不耐受，您千万别尝试这个，喝完之后肚子会不舒服。但是如果您平时就特别喜欢喝牛奶、喝乳制品，那这个您一定要尝。
1: 我们有个词儿叫醍醐灌顶，
0: 哎，醍醐，
1: 那个醍醐就是奶制品上面最精华的部分，几乎透亮了哈。
0: 对，
1: 嗯，醍醐灌顶，嗯，
0: 是是是，所以这个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味道确实不一样，这是一特。当然第二个特色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涮羊肉，哎，它其实也是确实那个肉质包括各方面都是跟咱们这边吃的可能还不太一样，
1: 就是随便一个馆子哈。
0: 对对，随便一个馆子，当然我们也是提前上网搜了搜，找了几个稍微有点特色的，或者有点它当地的这个特点的，哎，我们或者点评比较好的，大家
1: 评
0: 价比
1: 较高的，
0: 对，或者几年的老店这种，哎，到那儿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像它的这个肚包肉，肚包肉，
1: 咱们是肚包鸡，
0: 哎，对，它是肚包肉，但是肚包肉它还会给您切开，它不会一个圆球给您
1: 上，里头放的是，
0: 里头放的是羊肉，外边是羊肚，它包着，
1: 也是带汤的那种哈，
0: 不是带汤，它一个一个给您上，
1: 哦，干的，
0: 干的，对，比如说那天。最开始您不知道多大一个呀，我说那就来一个尝尝呗，然后来一个切成两半，我一拿过来，好，这肚包肉一个跟乒乓球那么大，
1: 这么小啊，
0: 特别小，那肚包肉，反正一个人像我这其实还得点一份，在家的还得等尝尝什么味儿，
1: 这是这么迷你哈，
0: 特别迷你，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也不能说乒乓，高尔夫球，
1: 哦，
0: 比那个略微大一点点那感觉，
1: 嗯，
0: 所以真要是食量大的，您估计得稍微多点两份，
1: 哦，
0: 对，或者头点之前咱问问，您家这肚包肉大概能有多大个儿？
1: 对呀，啊，咱那肚包肉吃，肚包鸡吃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其他呢就是它的各种乳制品啊，包括就蒙古族特有的那炒米，其实很有意思。
1: 这东西怎么吃呢？
0: 他们管这个叫成吉思汗的干粮。
1: 带出携带的军粮，有点
0: 它其实就装在一兜子里，抓一把一吃，
1: 因为也不容易坏，嗯，
0: 对，一个是炒米，一个是牛肉干，
1: 啊，都是扛时候，
0: 哎，都是扛时候，就是呼和浩特吃饭吧，我觉得一天两顿就够了，都不用一日三餐，确实是。

0: 包括您比如说早上一顿烧麦，中午您一顿正宗的猛餐，中午那猛餐吃完了，包括他们有一个叫战车烤肉，那整个上来之后那一大盆肉，我们是真是觉得战斗力不行。但是当时我记得吃饭那天晚上，坐我们旁边是一对母女，这个女儿呢大概二三十岁，母亲也就是五十来岁的样子，所以娘俩坐在一起点了一份这个战车烤肉，还点了一个大盆的锅叉，最后他们应该是比我们先吃完的，然后我们一看基本上全吃净了。哎呦，这真是习惯了这个饮食的胃啊，这真是
1: 是吧、
0: 真的是给人这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您配上点他那蒙古酸奶，
1: 嗯，
0: 还是有必要的，我觉得能让咱消化的更彻底一点、要不然咱这北京的胃可能吃惯了吃那猛餐，您还真不适应，
1: 消化不了哈。
0: 对对对，
1: 消受不了。这是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呼和浩特、当地的人文景观还有当地的美食、我觉得好在这个地儿其实离我们啊交通上的成本真的不高。
0: 对，一个是从西直门火车站、就是北京北站您出发，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您可以从清河站也可以直接坐高铁到达呼和浩特，
1: 两个多小时哈。
0: 对对对，
1: 带孩子啊或者您自己出去转一转，
0: 对对，
1: 换个心情。再次祝愿您国庆节假期愉快，也感谢杨征老师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杨征，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偷一段专属独处的时光，慢下来感受生活。街坊们有没有体验亲手研磨咖啡豆，看热水缓缓注入，香气漫开，暂时切断繁杂的讯息，在假期中与自己惬意的相处，感受独处独有的松弛安然。街坊们，到小花的酒吧里品一杯香醇的咖啡吧。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哇，这酱香拿铁太火了，白酒风味厚奶。最近小花、小柱、王大磊有一个新的发现，他们在豆瓣小组搜索关于咖啡的关键词，发现我们都是咖啡控。今天你喝咖啡了吗？手冲咖啡研习社等小组中活跃着上万名咖啡爱好者，这其中大部分人保持着每天喝一杯咖啡的节奏，一天喝三杯到四杯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调侃说，别人身体里流淌的是血液，我身体里流淌的是咖啡。日咖夜咖续命良药，这些网络热词的出现折射出咖啡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必需品。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年轻人离不开咖啡了呢？今天啊，咱们的小院几位街坊就和咱们院里的一位咖啡爱好者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4: 能磨，
5: 有个漏斗能漏，
6: 它能磨到什么程度？
0: 能磨到什么程度啊？
2: 他王大磊他家有破壁机管用吗？
0: 现如今，咖啡已经走入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精品咖啡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大商圈中都分布着咖啡连锁品牌，胡同中也不乏小而美的网红咖啡店。另外，面包房、便利店、博物馆等也在浪潮中纷纷上车。如果说保持清醒是大家选择咖啡的最初原因，那么在如今，咖啡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社交工具呢？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呀，还是到小院里瞧瞧去吧。嘿，下来，你瞧，小柱这不喝咖啡不喝吧？今儿还拿了一杯咖啡。我仔细看，还粉色的咖啡。
5: 咖啡是粉色的，
2: 哎，
5: 一般来讲，咖啡哪有这色？
0: 我觉得一般来讲都是小姑娘挑一些粉色的咖啡，配点蜜桃啊，榛子呀、啊。
5: 你说喝就着是吗？小孩，在我
0: 喝粉咖啡
5: 印象当中，我这人可能是对咖啡比较的这个了解深入一点啊。你咖啡怎么这是能有粉色的呢？
0: 人家新调出来的呀、
5: 哎、那调的就不是咖啡。
0: 咖啡里不能加别的吗？
5: 加完这种东西它基本就是一种饮料了。
0: 就
5: 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0: 咖饮。
5: 咖饮不是，反正不会喝人都喝这个，知道吧？像小柱这种外行，写外行就喝这个。
0: 喝着还特好，真甜，
5: 写的自己特有那种格调，知道吧、哎、你少女心就膨胀了是吧、哎、
0: 小柱的好奇心你懂的，就是越没喝过越好奇。
5: 我跟你说，
0: 谁说难喝非得尝尝？怎么难喝呀、啊？
2: 王大雷，你喝不喝吧？
5: 也分的，我喝。
2: 你看看，你看看。
0: 哎，柯来了，柯来了。
7: 好嘞。
0: 接我敬。
5: 哪柯来？
0: 就是那卡米胡同的那个柯。
7: 哎呀，我顺着咱们这个话音我就过来了，我就
2: 觉得错了。应该是顺着我这杯咖啡的香味儿、
7: 啊、对，香味儿我就过来了。
5: 是顺着咖啡音来的，是吧、
0: 哎、给客腻的，你知道这个甜香甜香的味道。
2: 哎呀，
7: 他这是咖啡，你看现在都有这个鄙视链，你知道吧？
0: 嗯，
7: 他这属于鄙视链的
0: 底层。
5: 哎，对，就是最不会和入门的外行敌。
7: 对，有点这意思。他、哎、就其实他想喝的不是咖啡那味儿，他可能更多想喝那个，要不里边有点甜味儿。
0: 嗯，
7: 要不有点
0: 奶
7: 味
0: 儿，
7: 然后要不有点其他味儿，
5: 要不
0: 就是没咖啡味儿。
5: 但是不是有人他甚至要你端着咖啡那种感觉？
7: 哎，太对了，
5: 对吧？
7: 没错，
5: 去咖啡那个喝咖啡的地方能结识一群那样的人，
7: 没错
5: 啊，是吧？
7: 我接触过很多拿着咖啡，
2: 你快回家了，你们家吃炸酱面了，去吧。
0: 哎，干嘛了？说两句，
2: 没事别来啊，
0: 是拆穿你了，你有点坐不住，
5: 戳到你那粉红色的心了，是吧？
0: 然后呢，就是你
2: 还然后啊。
0: 我特别爱听这段。
7: 其实不是讽刺，我觉得人挺好。
5: 对，
7: 就人家那个没事的时候，人家对吧，我有这心情，我走大街上我妈非得喝一个可乐、啊、
0: 你爸买的呀，
5: 你说这
7: 妈非得，
5: 对，
7: 我就要拿一个饮料，我喝饮料我就要喝开，那我干嘛非得喝那纯的呀？
5: 这专业人士哎说的特别到位。你看一个事业的发展就得靠外行跑，是吧？
7: 对呀、啊、
5: 没有外行这个东西是很难发展下去的、啊、
0: 哎，这次做大了，
5: 哎，绝对产业绝对是这个，你看我说绝对一针见血吧，没错吧，是不是得靠他这样人花钱，就他们这样还爱花呢，人老动不动就买，
0: 没错，
5: 是不是？
2: 王大磊，你那节目的收视率那是怎么来的？
5: 就是我们这些忠实的观众捧啊、
0: 哎、小柱你别不平，其实他说的还是在点儿的。
7: 我说其实以前我跟小柱其实是一样的、嗯、就
5: 是
7: 也就外行，
5: 对对对，谁
7: 大家都是从外行进来的、
0: 哎、
5: 这我绝对承认、
7: 这个、但是我当时觉得我外行挺好的，
0: 你还不承认？哦哦，
7: 我觉得挺好喝的，我喝那东西我觉得比他们那好喝，
0: 你
7: 他们那行给我喝我倒觉得不好喝。
5: 对，
7: 然后慢慢你接触到什么，就是你自己开始说凭什么他老给我做呀、啊、我要自己来一个、哎、
5: 对，
7: 我这样的试了一下，后来我突然觉得哎我这好像比他那个好喝，我自己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心理作用、嗯嗯
5: 嗯、这个外行到内行他是就看这过渡时间的这个长短，对吧？
0: 对，
5: 慢慢的其实
0: 有的人一辈子都是外行。
5: 对，
0: 哎，那你不是拿过一个那个就什么什么最懂咖啡证书吗？
7: 啊嗨，那个
5: 还有证书呢、
7: 哎、那个是什么呀，那个是当时有一好朋友，他是很专业，后来我跟着他玩，他说你跟着我玩，你到时候我们这正好有一个国外的老师到这儿来培训完他来考试，你就考一个呗。我就
0: 叫什么证呢？
7: 就是欧洲精品咖啡师协会的一个证书。
5: 哎呦，听着特别的专业。
0: 哎呦天啊，
5: 拿
7: 他那个证其实在咱们这儿呢，就比如你行业里边啊，你说我特想干这咖啡师，你可以就业，有可能可
5: 就拿这
0: 真可以
5: 拿这能评职称，
2: 就拿这个
7: 这职称评不了，但
2: 相当于六级木匠。
7: 对对对啊，后来我就这么着误打误撞，其实是
2: 就帮人给办到咖啡店里去了。
7: 就然后就是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突然你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0: 哎，这是开始爱喝吗？是越喝越爱喝？
7: 最开始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最开始我这个朋友给我弄了一杯意式浓缩，当然他可能那个豆子比较纯啊，确实很好，他自己烘的豆子。
5: 嗯，
2: 那他的意式都浓缩到你那儿去了吗？
7: 他就那一小杯，我当时真的不懂，就那么一小杯，我喝完那一口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咖啡把人醉完了是什么样。
5: 什么样？哎，你说咖啡还能醉人？
0: 嗯，但可以
7: 彩云。脚底下棉花，你踩的像棉花。比如说你这被子在被子在这床上，你就在这上面特别软的被子，你俩脚在上面，
2: 就你这被子都踩棉花了，懂吗？
7: 确实兴奋。
2: 就到柜台那儿，老贾再来点花生米，再来点羊头肉，再给我来点牛肉，哎，来我来个黄瓜。
5: 你喝的不是咖啡，
2: 再给我来个松花。
7: 浓缩有那个
0: 心动过速
2: 是吧？
7: 浓缩意式浓缩有
0: 这种效果。
5: 而且有人说这咖啡刮肠子、刮油，
7: 会
5: 是有这作用是吗？
0: 那你现在喝咖啡意式浓缩你还这样吗？现在
7: 我现在不喝意式浓缩了。咖啡的设备它要求，就是说你这咖啡这设备真得好，然后你萃取出来那个
5: 咖啡设备有什么好坏，我就知道，就是有专业不专业。我头回听说有好坏，你比如说有一咖啡机能磨。这就是专业的了吧？
7: 对，能磨，
5: 有个漏斗能漏，
7: 它能磨到什么程度？
0: 啊，能磨到什么程度啊？
2: 它王大磊，他家有破壁机管用吗？
7: 哎，他那个像他说那个磨豆机，它分很多种，真正特别专业的磨豆机，就是你磨粉的那个颗粒，就是像手冲这种，你磨多细，它有一个比例，比如说，而且根据你的人。比如我喜欢喝什么样的口味的，我把这个咖啡粉磨到什么细的程度，
0: 哦、
7: 然后你冲出来的它的味道就和那个粗一点它就不一样。
5: 只要是越贵的磨得越细，
7: 啊，理论上是，但是还要看一个品牌。
0: 哦，
7: 它这
0: 细比粗好，照你这么说是？
7: 也不是，
0: 也不算。
7: 有的人，比如说他的口味偏，怎么说呢？
2: 就爱喝那牙碜的，
7: 就是他，因为他这个有缝隙嘛，它粗大了之后有缝隙，你在冲的时候，它的空气、水温在一起，它会产生化学作用。
0: 哦。这么微妙的也能喝出来，
7: 能喝出来，可以喝出来。
5: 那就是说，咱从一个外行角度来说啊，因为很多人说我想介入咖啡这个行业，或者我想尝试去喝咖啡，哎，我是应该花钱买贵的，让它磨得细的好，还是说差不多几百块钱简单的买一买能磨就行？
0: 哎呦，你这个一下子进阶，你就到买咖啡机了，已经。
5: 我替小猪问
2: 王大磊，
0: 喝明白的已经开始买咖啡机了。
2: 王大磊，我觉得你就买一个什么的，就摁一下键，就一下就能冲出来
0: 的那种。
2: 一下就能冲下去咖啡的那种，
5: 你们说的好，在卫生间。
7: 我觉得主要看一个就是你个人，我觉得看个人，就是你喜欢不喜欢玩这东西。
0: 对对对，
7: 你要想你喜欢喝，那你就买一个综合功能比较全的。 它一下就像你刚才说，一键我能出来的。
0: 就在大家早上起来，
7: 还有你要真喜欢玩，你真喜欢玩，那就手冲，就不用机器，就完全手冲。
0: 哎，我到底没明白，手冲指的是从哪一步就开始上手啊？
7: 从磨豆。
5: 哎，他就头一步，割豆那步上手。
7: 对，以前是有那种磨豆机嘛，就是手摇，确实是很麻烦。
5: 嗯，
7: 你除非你真的是
0: 没事干，
7: 在那个年代，
5: 嗯，
7: 你现在这种有这种这么好的设备，你就可以用它。但是在手冲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0: 手冲咖啡到底怎么有意思呢？咱马上回来和街坊秦科接着聊。
4: Do you remember a time? Is there an issue at all? It's where you were gone. Are you curveball? Do you

0: 而在手冲的时候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你这个控制水温，水温，然后你在这个手冲壶，它手冲壶分很多种，它那个壶嘴儿你质量非常好，或者它有一个设计感的这种壶嘴，它在你冲的时候它很均匀的让这个咖啡粉受热，而且你手不会说一会儿停一下一会儿它就特别均匀的往下走，
1: 就跟茶壶一样吗？就带嘴
0: 不一样，很深，它这嘴很细很深到底部，然后你在它为了让你控制你的手非常稳，你就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它那个水就非常细的水流在这上面。
1: 干嘛那么强调稳呢？不稳又怎么样啊？
0: 那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试试，你冲出来的就是
2: 对不均匀
3: 了。
0: 你就像什么？您知道像什么？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一块儿，我等朋友在一咖啡馆，我说来一杯手冲，我等人，他弄就一普通壶，喝完了就不夸张啊，
2: 醉了，
0: 刷锅水。
1: 哦、
0: 味道，
1: 它没有充分的那个融合在一起，
0: 它没有充分的那什么，
3: 是刷锅水得忘了搁咖啡粉，
2: 它那是刷锅磨豆腐。那这个自己手磨的就会比刚才您说那一件式的那掌握的要好，是吗？这是看技术吗？
0: 一件式的那个，像我说的那种，它比如有一种是叫美式，
1: 对，
0: 美式的壶，粉磨完放在里边，把水倒好，一件就等着它自己什么时候滤完了，什么时候你就拿出去喝，那是最省事儿的。
2: 就是美式，
0: 美式咖啡。
1: 还有
0: 然后意式的，就是像那种把粉磨完，你要放在这个粉碗里面，然后呢用那个粉锤给它压得非常紧，然后把它搁在这意式的咖啡机上，它有一个压力。
2: 这一点一点。
0: 所谓的咖啡机的好坏，就是它压力多大，压力非常大的那种咖啡机，它萃取出来就浓度就非常好，
3: 那就买那压力山大牌咖啡机。
1: 你去买去吧。
3: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不就给你点压力吗？
3: 给我压力没用。
1: 意式就是更抗压嘛，可以这么说。
0: 对，磨粉机器其实针对的也是意式。我个人认为啊，其实针对的是意式。
1: 哦。
0: 就是意式，它要求一个粉的细度，你不能太粗，你太细了也不行。
1: 那这美式意式喝出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意式，你像咱们喝的拿铁。最简单拿铁，它是要萃取一个，因为意式咖啡是很小一杯，就是浓度非常纯，
2: 给的
0: 非常浓，很小，就是它那个味道非常浓，它拿那个一点一小杯，然后再用那个牛奶打热之后一冲，那就拿铁。
1: 哦，这就是放牛奶就是拿铁，
0: 对，
1: 放牛奶就是
0: 意式，就是很浓缩，就是浓缩。
1: 哎呦，那我喝过，真是。
2: 那就是按您说，这刚才
3: 空腹喝肯定受不了，
0: 受不了，
2: 刚才说这个就是不是容易？就刚才您说遇上头一回，您喝咖啡那样容易醉是吧？
0: 容易醉
2: 是吧？
0: 要不喝的话，
2: 这美式的那个就不会出
0: 现。哎，对，美式的相对它温和一些。
1: 那美式加奶吗？
0: 你可以加，那就
1: 是
0: 特别随意的，特别随意。
1: 但咱说的正经美式，它加奶还是不加奶？
0: 不加，
1: 也不加奶，
0: 也不加。
1: 怎么那么看不起加奶加糖？
0: 就有点像咱们喝。中国人像喝茶一样，你会往里加点奶吗？就像到英国的红茶，它
2: 哎奶茶
0: 啊、哎，对。
1: 但是在我心里啊，在我小花心里啊，不加奶不加糖的咖啡，那就不叫咖啡。
2: 哎，你的境界就不够。我跟你说，但凡是更高端的人士，像我这样人士，
3: 就喝中药汤的，
2: 就喝中药，就得喝点纯的咖啡。他要这喝药了。我跟你说，
1: 哎，我见过你喝那纯的、浓缩的，喝完以后，噗，都这样了。
2: 你那是豆子不好，豆子不行，
1: 扎嘴是吧，豆子？啊，
2: 我喝豆渣子呢。
1: 啊，
2: 不是，他那样能品出那个咖啡原有的香气的，对吧？
1: 但也苦啊。
0: 对，就是有的人啊喜欢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就我就自己吧，我就说我自己吧，不说别人了，就是我喜欢那个咖啡稍偏酸一点口味。
1: 对 对
0: 有的人喜欢那种苦的，他在这个烘焙这咖啡的时候深烘那一大堆那个豆子里面发黑那个豆子，然后有时候还粉感觉很油脂特别多嘛，它就深烘，深烘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放长一点时间，但是浅烘的话呢，它就是让那个就像那个浅棕色那种是浅烘，但是那个豆子出来的香味保存可能不好保存，但是你烘完之后马上去品尝，
1: 特香，
0: 非常好喝。
1: 其实我刚才说加奶的时候，那个科就那个眼神已经就是那种眼神看我了，
0: 没有，
3: 就是用充满奶的白眼球看你的啊。
0: 我也经常喝那个，
2: 就恨不得给你那咖啡里拿眼球加奶。
1: 他们可能觉得咱们糟践东西有点特棒的豆子，因为我很好的，就那种酸，
2: 跟豆汁配的、
1: 哎，那真的挺好的。他那咖啡那豆子好，但是我喝不来，他就觉得我加完奶就是糟践东西有点。
2: 豆子好就是酸吗？是这样吗？
1: 不是，那倒不
0: 是。咖啡豆，
2: 就是说那这个豆子，这个就出来那个咖啡味是酸啊，是苦，是跟它手法而已。
0: 它是跟一个是跟产地有关系
2: 哦，
0: 它分很多产地。你像我后来我去专业学了一下这个东西之后，它有一个小方盒，里面有 好几十种就咖啡不同咖啡的味道，
3: 对，
0: 然后你去闻，就你小瓶你可以去闻，
2: 有那么多种味道呢，
0: 对，它有的是比如说巧克力味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是比如说是一种果香味，各种果香味的，
1: 哎，对，
0: 对照那个味道你去
1: 对
0: 比，
1: 对，
2: 那这个味道是有区别，是分档次等级吗？
1: 是种类，它
0: 种类，对，它就这个咖啡豆不同的种类，不同产地，
1: 每个种都有好中次。
2: 那变就变个方式说，就是说，那这个有没有什么稀？就这种类有没有什么稀有不稀有之说呢？
0: 他所谓是，你譬如说啊，
1: 你
0: 譬如说，
1: 你都喝没喝过的，
2: 哎，对，大师级就得喝，就跟他喝茶似的，这好看说，就总共全中国就产，
1: 哎，这么多咖啡豆里面就一个花生豆，
2: 哎，就一花生豆，
3: 哎，好喝一碗。喝一碗花生酱，
2: 我兑奶就是花生奶是吧？
3: 哎，比如说你哥伦比亚的咖啡豆，你不爱喝，你就爱喝那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1: 这也是虚荣，我先点一句啊，
2: 不是虚荣，你拿这个送人请客，你也显示自己有身份，真的。
3: 对对对，
2: 因为现在咖啡是大家伙认为，
1: 你以为跟人参果呢？这款啊，送您的三千年一开花，
3: 三千年一磨，
2: 那绝对的。举个特别知名的例子，你说就一下就能抨击他们。你比如说麝香猫那个。是不是那一下觉得是不是上档次？因为它稀有吧？
0: 稀有。
2: 对，你看看有吧？
1: 他说的有那么点道理是吗？
0: 但是现在啊，它同样的咖啡，我今年喝了这个味道，明年它又产了新的一批过来之后，同样产地，同样那什么，它味
1: 道变化了。
0: 哎，很多人在玩咖啡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手段，就说突然他觉得今年收咖啡的时候，哇，这块今年这块产的这咖啡真的好。可能跟日晒啊，跟那什么都有关系。
3: 这温度、湿度、光照。
0: 然后
3: 对，
0: 然后他就用各种方式，他把它保存下来。
2: 好像听着跟红酒那感觉似的，
1: 跟茶叶也相似。
0: 对，是，但是咖啡不好保存，的确不好。它不像茶叶，我一样放很多年，它这放很多年就完了。
1: 那放几年合适啊？
0: 放不了多长时间，反正烘完的咖啡你就尽量马上去用。
1: 那我上回请你们俩喝的那个，你们俩后来没有什么反应吧？
3: 没什么反应，我
2: 你
3: 直接反应到了。
2: 你先别反应，我先问问那是哪年的？
3: 他买普洱茶那年买的，你算吧。我是反应到街道去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反应的。
2: 我反应到下水道去了。
0: 像那个一些大的咖啡馆，就像星巴克什么，你看它那个还是要用油去保住它那个香味，别让它散。它其实就是一个出于商业考虑嘛，就是说我这个一个成本，一个那什么，我就让它把味道保住，我能多用一些时间。
1: 哦，那你们喝咖啡的人其实一年不会买多少咖啡豆是吧？
0: 不会不会，
1: 不是说存着那，
0: 就是喝完再去找。
1: 快过期了，赶紧送人。
0: 赶紧送人。
1: 哎，但我可能喜欢咖啡的，他就都准备这些吧。家里就有一台子，上面全是玻璃。
0: 对，各种
3: 大咖，
1: 对，
0: 就是一个心情，就是说我这一个过程，他到最后有可能他没冲好这一下，真有可能，就是你的包括你的那个水温都没有，但是他那过程他可能是一种享受，
1: 这就忙活半天没冲好，你说你们
3: 到了，
2: 到了，哎，那这个冷萃是不是我会喝冷萃了，或者说我能喝冷萃了，是不是我这档次又上来了？因为不是虚
1: 说，
2: 你看，因为某些地方，你看这。单加冷萃单加钱，这东西不是浓，这东西是不是就好？
3: 关键是看你肚子怎么样，
1: 看钱包怎么样？
0: 还是看豆子？
1: 看肚子，
0: 看
1: 豆子
0: 不是肚子？
3: 看你这个豆子，
1: 看你豆不豆，知道吧？
2: 我特别豆。

般来讲分为两种，一种叫低滤式咖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手冲咖啡，另一种是用机器加压萃取的，叫意式浓缩咖啡。如果说手冲咖啡是打太极，意式咖啡就是咏春，在极短的时间内，20到30秒就萃取结束，干净利落。时间紧，任务重，所以要求咖啡粉磨得极细，因为粗了味道萃不出来呀。手冲咖啡相对来讲就佛系很多，慢慢冲，慢慢滴，美式滴滤的原理也一样。哦，对了，如果硬要说的话，挂耳咖啡也是属于这个冲煮系统。最后我们来说说磨豆机，磨豆机千千万万，但是总的来说就两种，手动和滴。

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咱们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秦科。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

0: 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生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30% 的旧版的波斯银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亲艾格尼斯和父亲爱德华·塞梅尔喝了洋葱汤，味道香浓，初平洋能喝出上好的牛肉和胡椒味儿。66年前，艾格尼斯和爱德华喝完洋葱汤，对罗生特先生说，这个味道让他们想起了欧洲，想起德国和奥地利。66年后，塞米尔教授喝完洋葱汤，他告诉初平洋，这个味道让他想起他已经死去的父母。在母亲去世前，对塞米尔教授交代的几件事情当中，有一条就是，如果他能来上海，一定要去罗威饭店再喝一次洋葱汤，为他自己喝，也为他和爱德华喝，还要为罗生特医生喝。罗生特医生后来曾经为罗荣桓治疗过严重的肾病。

他拿捏得非常好。中国女人看上了他若隐若现的西化，而外国女人又喜欢他充沛的东方风情，既古典又现代。穿着塞米尔款的旗袍，仿佛走在香榭里舍的大道上。那些年，蓬街时装成为上海时尚的标签，名媛和淑女们都靠蓬街的商标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塞米尔先生设计的旗袍是其中的焦点。此刻在那

尽管照片是黑白的，尽管因为岁月的悠久画面有些模糊，尽管初平阳对服装尤其是对旗袍毫无研究，但他依然能够发现那件旗袍穿在这个西方女人的身上是那么的和谐与合适啊，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仿佛这个女人天生就该穿这样的衣服。那一天的傍晚，初平阳和塞米尔教授就在前棚街服装店的对面一家馆子里吃饭，还是靠窗的位置，为了能在吃饭和聊天的时候看到二楼的那些窗户。如果当年这个地方也有饭馆，爱的话就很可能经常在这里就餐。初平阳看见塞米尔教授在椅子上用力地扭了几下屁股，好像在寻找他父亲当年的感觉。塞米尔教授看着眼前前棚街的窗户，悠悠地说道，一座城市不会记住两个相依为命的犹太人，但是两个流浪的犹太人会记住一座伟大的城市。楚平阳插了一句话，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这座伟大的城市。哦，对，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哦，不仅是第三个，还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会记住。我告诉你，平阳，穿行在这座我父母遭遇苦难与幸福的城市，让我很心安，就像我走在耶路撒冷，这两天在街上走，我一直有一个错觉，仿佛一转身就能看到我父母的背影。在很多年里，初平阳仿佛也有这种错觉，就是他经常一转身的时候就想起秦奶奶。为什么当初平阳从一个方向侧转到另一个方向的时候会想起秦环呢？是因为转了身就会出现背影吗？他也弄不明白。但是当他想起秦奶奶的时候，出现在头脑里的秦环的确就是个背影。那个背影穿一件黑衣服，摇摇摆摆地在花街上走着，是因为衰老而不是因为小脚。初平阳祖母的这一辈人，花街上的女人基本都裹了小脚，脚趾头被包到脚底下，指头们被一块细长的白布条狠狠地缠着，收紧再收紧，直到听到骨头变形折断和重新生长的声音，然后再拆掉包脚布，指头就顺从地长到了脚底下。一只脚就像是一只粽子，一把锥子，一双脚就成了一对粽子和两把锥子。小脚的女人更值钱，男人们以为自己喜欢这个，女人们也以为男人们喜欢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做妓女的时候，姐妹们经常建议秦环赶紧要缠个小脚，价钱还来得及往上提。秦环哼了两声，不搭理他们，爱谁谁，自己才不受这个罪。他不裹脚，当年从运河上下船，光着脚走上了石码头，他还把裤腿卷起来，露出白嫩的脚踝和小腿。男人们都看傻了，那白皙圆润的脚踝、小腿和脚后跟，还有十根鲜活的脚趾头。此刻，这双大脚却有了另一番的好看。女人们也傻了，光天化日之下胆敢露出脚和腿，竟然还是个不裹脚的，真让人难为情啊，这个来讨生活的外地的傻姑娘啊。而在初平阳的记忆里，秦环秦奶奶就是用这一双老茧丛生的大脚走在花街的青石板路上，永远穿一身黑衣服，瘦弱晃晃荡荡，像个衣服架子。他越走越远，远处的花街开始变窄，夜幕垂帘，消融了街两边的人家，天底下好像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太太，摇摇晃晃地走着，仿佛要走进清幽的石头里。当他
消失不见了，你就知道他拐进了邪教堂。依然还是一个背影，这个女人会坐在蒲团上，或者跪在蒲团上，挺直或者是弯曲她的脊梁，虔诚而又衰老。初平阳从门缝里看到秦奶奶，或者是杨杰、易长安他们从窗口里看到秦奶奶，看见的都是她的背影。只有在转身的时候，或者秦奶奶让他们进去的时候，或者是秦奶奶问他们某一个字该怎么念，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在她待在家里和任何一个正常的老太太一样和蔼可亲，楚平阳才能看见秦奶奶的布满十万道皱纹的脸。就算在这些时候，当楚平阳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

考上大学以后，初平阳养成了看圣经的习惯。他只是随手翻，翻到哪页就读哪页。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以为初平阳在玩深沉，要找一个上帝来信了。初平阳告诉他们，他只是在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是读托尔斯泰、读歌德、读曹雪芹一样。这当然没有错，有比圣经更好的文学吗？但是初平阳没有告诉朋友们的，是他其实也在把圣经当字典来读，当童年的回忆来读。他在被封和自己的手翻开的每一页上，寻找当年秦奶奶苍老枯瘦的食指指点过的那些汉字。秦奶奶问他，秦奶奶也问他和他的小伙伴，这个字该怎么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从第一次被秦奶奶请教开始，直到初平阳考上大学离开花街，秦奶奶曾经成百上千次地问过他。知道的，初平阳就告诉了他，不知道的，他就会查了字典再告诉秦奶奶。初平阳几乎是秦奶奶可以请教的唯一的人，因为他们两家的关系相对比较好，所以初平阳是了解秦奶奶秘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先是天赐割了腕流血而死，然后是拂晓离家出走，能教秦奶奶认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也许最重要的是，初平阳从来没有对秦

警官。信教的人很少，不过进教堂的人倒是挺多，但最多都是在石码头上歇个脚，然后再到教堂到此一游的。那个时候无照可拍，就偷偷找一块尖角的石头，在教堂的地砖上刻下几个字，风吹日晒久了化作风尘。那些真有信仰的外地人祷告一下，隔着一块手织蓝染布对沙教士忏悔一下也就完了。而本地人对这个洋玩意儿相当的谨慎，甚至感到别扭，对着一个外国男人跪拜，跟一个说曲里拐弯汉语的洋老头对话，多难为情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好意思在这个外国人面前烧香，去求那一个外国人让自己升官发财，儿孙满堂。可如果不能生子升官发财，不能免灾去病，那拜他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假如是男人信了沙教士的教，花街的人就会想，这个家伙是不是入了反动会道门了。要是女人没事就往教堂跑，那话就不好听了，难道就一定可以排除男女私情吗？沙教士是个男人啊，又不是和尚，也不是太监，并且还听说洋人的那个玩意儿很厉害呢，80岁也能让18岁的姑娘肚子大起来。总之，非我族类的神神秘秘，沾上了绝非光荣的事情。他的女儿秦素文的态度含混不清，作为善解人意的女儿，多年来她还是总能与妈妈达成共识的。可是上门的女婿井垮子的不高兴，会一不小心就掉在脸上的。楚平阳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天赐坐在秦家的门楼底下玩耍，秦奶奶穿着黑衣服从院子里走出来，出门往教堂方向走。井垮子叼着一根自制的卷烟，走出来叫天赐回去洗脚。楚平阳听见他对着秦奶奶的背影嘟囔了一句，又玩什么幺蛾子。幺蛾子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的楚平阳并不知道，但是那个口气充分证明不是一个好东西。很多年以后，楚平阳来到了北京，才明白这是北方话，说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井垮子肯定是在顺流南下的运河的船上听来的，跑船的人嘛，五湖四海，可以一口气从北京的通州坐到浙江去。船夫们油腔滑调，南腔北调，什么语言都明白。井垮子的态度想必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天赐经常把眉毛挑到制高点，把眼睛睁到最大最圆，既夸张又自豪地对他说，平阳，我奶奶又去那里了。天赐的夸张和自豪意味着他的奶奶跟别人不一样，在花街区别于众人其实是一件让人很难为情的事情，街坊们更是习惯于泯然众人，过被大家淹没的生活，那样才安全。而年幼的天赐，他的夸张里的自豪是反方向的，他忠实地继承了井垮子的血统。秦桓打开邪教堂的木门，一个人进去，然后关上门，一个人待在里面。他礼拜祷告，阅读圣经，然后想象着一尊神，枯坐以及发呆。这是他一个人的宗教。据楚平阳所知，秦桓从来没有说过信仰这件事儿。又据楚平阳的推测，秦桓很可能都不会在内心里使用信仰这个宏大而庄严的字眼。秦奶奶应该知道这个词儿。沙教士会对每一个向教堂里探一下脑袋的人都说，你要信仰主。圣经里也一再强调要信仰。

0: 敬畏并非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秦奶奶对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诚，以及对邪教堂里穿解放鞋的那个耶稣谦卑的敬畏。秦奶奶一个人的宗教，在花街的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他毫无怨言，毫无喧嚣和敌意，只有沉默与虔诚。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孝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西行漫记，是由相声界的两位大家，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和郭全宝先生合作演出的。那么这个作品呢，赞颂了康藏公路的建设，赞颂的是建设的人，歌颂的是这种精神。两位先生表演的当然是很精彩了，这个段子的设计也很巧妙，您听了头尾您就知道了啊。下面请您欣赏这段西行漫记，名字起的也很好。
2: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3: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2: 哦，你上哪儿去了？
3: 上西边去了一趟。
2: 哦，你上山西了
3: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呢。
2: 西岸？
3: 西边。
2: 咸阳？
3: 再往西。
2: 还往西呢？
3: 呵，
2: 宝鸡。
3: 哎，宝鸡。
2: 哦，上宝鸡了。
3: 再往西。
2: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3: 不知道了
2: 啊。
3: 西藏啊。
2: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3: 啊，我活了三十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2: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3: 不然，
2: 嗯，
3: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2: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3: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2: 啊，
3: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2: 哦，这么个不同啊。
3: 哎
2: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3: 旅行去了。
2: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3: 嘿，那好处可大了。
2: 您说说，
3: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2: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啊？
3: 告诉你
2: 啊，
3: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2: 哦，
3: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2: 嗯，
3: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2: 对吗？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3: 好处可多了
2: 啊。
3: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2: 哦，
3: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2: 啊，
3: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2: 嗯，
3: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2: 是有好处吗？
3: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2: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
3: 儿。哎，这也倒是实话
2: 啊。
3: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2: 哦，你成孙猴了。
3: 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2: 你呀、啊、沾毛比鸭子还笨。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是
3: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2: 哦，
3: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2: 赶上下雨了。
3: 干嘛赶上下雨呀？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2: 嗯，
3: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荣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荣净汗，
2: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3: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2: 啊，全都挨着。
3: 哎，都挨着。
2: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3: 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2: 哦，
3: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冷。
2: 欧冷，欧冷是什么呀？
3: 不懂了。
2: 不知道。
3: 欧冷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2: 哦，这个欧冷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
3: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2: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3: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
2: 倒是应该学习点。
3: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2: 嗯，
3: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呼，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2: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3: 哎，不然不然。
2: 嗯，
3: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2: 怎么呢？
3: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2: 哎，对，我汽车里头
3: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2: 对对对，
3: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2: 怎么呢？
3: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2: 嗯，
3: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2: 哦，就跟咱画一样。
3: 哎，
2: 哎呀，
3: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2: 嗯，
3: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2: 您做了一首诗
3: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2: 啊，
3: 不是那个钢笔日记笔。
2: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
3: 哎，我这个你甭管了
2: 啊，
3: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2: 哎，
3: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2: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3: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2: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3: 哦，您要听听
2: 可以吗？
3: 可以。您听的
2: 啊？您说
3: 是。哎，可是这么着
2: 啊，
3: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2: 啊，
3: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2: 好了，我再问你。
3: 哎，这个比较深了
2: 啊。好好，
3: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
2: 嗯，
3: 高呀高万丈，
2: 啊，
3: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2: 腰的耐心早，长长的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3: 哎，你怎么唱上了？
2: 这是您的诗啊。
3: 啊，
2: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3: 是啊， 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2: 啊，
3: 反正那信不信由你的了，
2: 是真不敢信。
3: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就到了这个泸定。
2: 哦，
3: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2: 啊，
3: 就在这儿，
2: 就是这儿。
3: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2: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3: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2: 哦，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伟一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呵，真是气壮山河。
3: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2: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3: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2: 哦，这个新桥要走在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3: 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2: 修的坚固。
3: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2: 上联是什么？
3: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2: 下联？
3: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2: 横批？
3: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
2: 对，
3: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2: 哎，我说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啊，是啊，
2: 怎么下车了都？
3: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2: 哦，在这儿打尖呢。
3: 对了，
2: 哦，
3: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法海够3100多公尺。
2: 是啊，
3: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2: 哼，这可真够瘦。
3: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2: 对，
3: 是不是？
2: 是啊，
3: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2: 哦，人参果儿。
3: 哎，
2: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3: 哦，
2: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3: 嗨，那小孩儿谁敢吃啊？
2: 不对吗？
3: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儿
2: 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3: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儿，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2: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做广告呢？
3: 我这介绍个你。
2: 哦，
3: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2: 哪儿？
3: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2: 哎，对了，拉就是山嘛。
3: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法海4200多公尺。
2: 呼，又高了
3: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
2: 哎，鸭木鸭木鸭木鸭木鸭木鸭木。这鸭木鸭木又是什么呀？
3: 就是说我们好。
2: 哦，这是西藏话
3: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2: 汉人怎么还有新旧
3: 啊？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2: 怎么回事？
3: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2: 哦，
3: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西藏的人民 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2: 嗯，
3: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呢，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2: 是
3: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喊人。
2: 呵，
3: 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2: 哦，
3: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2: 啊？什么牦牛？
3: 哦，
2: 哎，有意思啊！
3: 这就给他们擦汽车，
2: 嗯，
3: 他们还跟我们表演，
2: 哦，
3: 表演跳舞，
2: 是啊，
3: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2: 啊，
3: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2: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3: 我哪会练杂技呀？
2: 你这不折跟头了吗？
3: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2: 哎呦，
3: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2: 哦，是是，
3: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2: 嗯。
3: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2: 怎么样？
3: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2: 嗯、
3: 哎，亚木亚木，哎，什么好的不？我的们你不就我的你？
2: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3: 这连我也不知道的，
2: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3: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2: 啊，
3: 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2: 哦，
3: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给你说说，欧了，米了，这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2: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3: 吃饭呢？
2: 啊，
3: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2: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啊。
3: 甭学这个，没用。你呀、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2: 这有用啊，这个
3: 有什么用？
2: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得亲切？您吃饭了，这多好啊！
3: 有用
2: 啊，
3: 吃饭，吃饭呢
2: 啊，
3: 就是吃。
2: 吃饭，
3: 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2: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3: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2: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3: 哎，告诉你，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2: 脏吧，
3: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2: 不知道，
3: 就是黄油，
2: 嗯，
3: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2: 哦啊，
3: 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2: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3: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2: 嗯，
3: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
2: 好，
3: 下过一场大雪了，
2: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3: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路海。
2: 新路海啊，
3: 哎，又名叫干海子。
2: 哦，
3: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2: 那也是神话。
3: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2: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3: 就这山上，
2: 嗯，
3: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2: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3: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2: 哦，
3: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2: 那是这山太高了。
3: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

0: 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1: 嗯，
0: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可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嗯，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西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
1: 嗯，
0: 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嗯，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
1: 嗯，
0: 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没
0: 怎么又不是横批。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1: 乔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了，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1: 去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0: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1: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0: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好，方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郭全宝二位先生合说的相声《西行漫记》，歌颂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好，今天的上半段空中小连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请您听相声《品曲艺》，主持人尚远跟您过会儿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上联系绿叶的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9: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
19: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0: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2: 远离 emo。
2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5: 我陪着你。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呢，我们请您听了不少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下半段我们再来请您听一段，这段叫做请剧团啊。这个作品呢，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啊，对于传统相声找堂会借鉴了不少，但是呢这个表演呢、和内容啊都非常的有新颖之处。那么这个作品呢是由张存珠、孙少臣原作的，由刘文亨、王文玉二位整理演出。那么主要讲的呢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政策，特别是各种富民政策，使得老百姓富了起来，使得我们农民的这个生活条件呢、物质条件啊和对精神生活的这个追求都跟过去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啊，甚至飞跃。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请剧团，刘文亨、王文玉二位表演。
0: 刚才是孙树军老师，
2: 这一回是你来说吧。
0: 啊，
3: 我说
0: 啊，这个节目是相声。
2: 哎，你们这是那个联欢大会吧？
0: 啊，联欢大会啊。这个相声啊，有俩人，有一个。
2: 你来是相声演员吧？
0: 就是相声演员呐，有一个人的。
2: 请问你来是姓王吧？
0: 您这王后边就别带着八了。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千万别误会啊，千我可不是诚心的啊。你看你这，你让同志们一听，你听打这个人说话不讲究文明，不懂礼貌。不是，我说话有个习惯，我一有问号那后边准带个八。
0: 这叫什么习惯呢？
2: 你来听懂了吧？你明白吧？你有个八。若问贵姓呢？你姓刘吧？姓张吧？姓赵吧？姓李吧？你那是姓王是吧？
0: 习惯，你这习惯得改改，这不是好毛病。这叫什么毛病啊？
2: 你
0: 我就姓王。
2: 姓王。
0: 哎
2: 哎，有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叫王文玉，是你吧？
0: 就是我呀。
2: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哎呀，可找着你了。
0: 怎么回事？有事儿怎么着？
2: 找你上俺村里边演出去。
0: 哦，上村里演出去。
2: 对了，
0: 您村里有什么事儿啊？
2: 今年咱们村里边粮食棉花大丰收了
0: 啊，
2: 这得感谢党的改革方针开放政策好。
0: 对，
2: 富民政策嘛。
0: 嗯，
2: 老乡们有了钱了，大丰收想要热闹热闹。
0: 哦，庆丰收。
2: 对了，
0: 好。光要相声，
2: 别的形式也有吗？
0: 曲艺的门类多了。
2: 哎，那好，
0: 你刚才这个京韵
2: 啊
0: 单弦儿、坠子、评书、戏和很多很多呀。
2: 那我问问你了，你们曲艺团有耍狗熊的吗？团耍狗熊的
0: 没有？您呢？曲艺团哪有耍狗熊的呀？那得奔马戏团。
2: 不是，我来的时候老乡们托付我了，告诉我多找几种形式。
0: 嗯，
2: 那个唱戏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不是，你这边唱戏，那边说相声，当间来狗熊，这乱不乱？
2: 你不懂，有了狗熊啊就不乱了。
0: 这新鲜怎么都不乱了呢？
2: 咱那个地方是农村呢，
0: 啊，
2: 那个文化生活太差。
0: 哦，
2: 起个剧团呢， 大人孩子都稀罕，往里挤，那小孩子们也多了，他乱，小伙子大人看不好了。这个呢，有个双狗熊的，哐哐哐一敲锣，那小孩子们已经走了，剩下咱们大人呢，难难闻闻的看戏嘞，听相声。
0: 这么回事儿？那好办，我呀负责给您找一马戏团。
2: 哟，那可麻烦你了。
0: 没关系，
2: 麻烦你了。
0: 不是刚才您说还要唱戏？
2: 啊，对，唱戏的。
0: 唱什么戏、啊？
2: 就是唱那个六巧儿花为媒，桂松园李二婶改嫁。
0: 李二婶改嫁，
2: 啊，
0: 李二嫂，
2: 李二嫂。
0: 哎，
2: 哎，这这么些年了，这二嫂子也该长一辈了。
0: 那也得叫李二嫂啊。
2: 李二嫂改嫁。啊，
0: 我呢再给您找个评剧团。
2: 那你那可受累了。
0: 不要紧的呀，
2: 你看看这是三个团了啊，
0: 大剧团，
2: 一个相声团、一个马戏团、一个评剧团。
0: 哎，
2: 三个团一天给多少钱？
0: 演多少天吧？
2: 十天。
0: 十天。
2: 十天，
0: 按一天说呢，这是个慰问性质，不能多要钱
2: 啊。
0: 这样吧，一个团呢一天250，仨团呢750，您给750。
2: 三个团一天给750。
0: 哎，
2: 咱们丑话说的透露，
0: 您说
2: 我是受老乡之托。
0: 对，
2: 你了呢、还得替我们找剧团。
0: 是是，
2: 也是中间人。
0: 哎，
2: 谁也别老埋怨。
0: 好，
2: 咱得说清楚了。
0: 您说清楚了，
2: 一天给多少？
0: 750。
2: 到底是谁给谁750？
0: 谁给谁750？你给我们750。
2: 你看，要不怎么得说清楚了呢？你不然我回去跟老乡们说，老乡们来了仨剧团，慰问给咱们演出，演完了，一天给咱们750。
0: 嘿，没那事儿。这回听清了吗？
2: 我们给你们750。
0: 哎，给我们750，
2: 咱再商量商量，缓缓价行吗？
0: 怎么这还划价啊？
2: 缓缓价，
0: 没多要。
2: 现在是多少？
0: 750。
2: 750啊？
0: 给多少？
2: 给你1000。

0: 好，谨慎可嘉。
1: 那这这，
0: 逢哥高尚，
1: 谈不到。
0: 好，
1: 哎，有车吗？
0: 有车。
1: 那行，
0: 有个拖拉机，
1: 拖拉机呀、
0: 啊！啊，把你们连拖带拉不都起来吗？
1: 你绑上多好。
0: 你不绑，有笼子。
1: 笼子，全被我们装笼子里头。
0: 哎，你们走嘛，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吗？
1: 不，人呢？
0: 人坐汽车。
1: 有汽车呀？
0: 咱村有汽车队。
1: 嗯，
0: 那个黄河的大轿子一辆车坐40多人了，
1: 足得。
0: 你们有多少位？
1: 这仨团也就是80人吧。
0: 80位，两辆黄河大轿子行了吧？
1: 那座位就有富裕了。
0: 座位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我们派上20名帮小伙子、都是几杆民兵压着你们走。
1: 您要是捆上的话，有俩人就够了。
0: 捆上走吗？
1: 压着干嘛？
0: 压着车，
1: 那叫跟着车。
0: 对，跟着车。你们有东西替你们拿着，有老艺人呢，上车下车我们搀着。
1: 哦，哎，那也得预备辆卡车。
0: 卡车走吗？
1: 你拉行李呀、啊？
0: 拉行李多麻烦，别带了。
1: 那住招待所？
0: 有招待所不方便，你们住在老乡家里得了。
1: 这么多人有这么些房子吗？
0: 嗯，咱那个村子里富了，人均20平米。
1: 哇，
0: 有的老乡自己都盖了2楼3楼了。哪一家子住个10口8口的没问题，
1: 被窝也够盖的。
0: 你要是怕冷，给你自己盖8床。
1: 我发汗是怎么着？我底下烧一热炕，我盖8床被窝，我受得了吗？
0: 你这个脑瓜子太保守了，烧热炕，住2楼，上边一烧炕，楼下那房顶子不着火了吗？
1: 那住哪儿呢？
0: 床铺
1: 啊，
0: 单人床、双人床、钢丝床、沙发床，带床梯的这么厚，软软乎乎的，舒坦极了。你睡那个床梯要是不行，你就上床板。
1: 哎，我要咽气，我上床板干嘛？
0: 睡那个软梯不行，换那个木头板。
1: 行了，反正意思呀，你们那地方够富的。
0: 你才知道，咱那个地方天天有参观的，报社老七给我们拍照，电视台老给我们照这个小电影，
1: 电视。
0: 你们文艺界那个作曲的，
1: 作曲
0: 编歌的，
1: 编歌
0: 齐了都给我们编，
1: 听听人家这地方
0: 编的那个民歌好听极了。
1: 是啊，怎么唱的还？
0: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嘚儿呀，人儿，俺家。

0: 个搁一块儿了，
1: 还一个后个的。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去
1: 不唱了。
0: 咱们呢，研究研究这个开演时间吧。
1: 开演时间好办，说够兄弟，几点开几点有人看。
0: 那咱这相声呢？
1: 相声啊，
0: 白天演。
1: 白天演不了，老乡们下地干活。哦，
0: 那收工演。
1: 收了工先吃饭。
0: 哦，吃了饭演。
1: 吃完饭看电视。
0: 哎，那还演不演呢？
1: 演。啊？看完了电视，你们再演。
0: 这个电视散了就十点多了，在演出完了夜里十二点多，你不耽误社员休息啊？
1: 嗯，没事没事，夜里边老乡们睡不了觉，
0: 睡不了觉。
1: 夜里那个有活儿，
0: 夜里还有活儿。
1: 夜里老乡们得喂牲口，
0: 喂牲口，
1: 马不得野草不肥。
0: 对，
1: 为牲口。
0: 是是是。
1: 再说你们几位唱了一天累累巴巴的，到晚上不是还得吃点野餐了吗？你说我们穿睡了，
0: 咱先商量商量啊。这喂牲口跟吃野餐可不能搁一块儿。
1: 是，这你们放心，没搁一块儿，你们各吃各的，
0: 多新鲜呢。电话我们自己做得了，
1: 你自己做，我们太不热情，我们给你们做，让你们吃席行吧。
0: 吃席
1: 啊，吃席
0: 太行了。
1: 八个人。

0: 个人一桌，
1: 八个人一灵，
0: 炕席呀，不够呢，来俩草帘子，还是累生活。嗯，
1: 草帘子炕席子嘛，
0: 八个人一灵怎么回事？
1: 你们八十人在一块吃多乱呢？老乡们盖那个房子有这么大的屋子吗？八十人吃饭，都是小屋，最多能坐八个人。你们凑够了数，够了八个人了，还领着这屋，哎，又来八个人领着那屋，八个人一领，八个人一领。
0: 你说这个话谁懂啊？记住喽，那叫八个人一桌子。
1: 哦，对了，八个人一梭子，
0: 一梭子，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桌子。
0: 你瞧你这舌头，行了行了，八个人一桌，
1: 八个人一桌子。
0: 哦，咱们这吃
1: 这个饭没什么好饭，
0: 嗯，
1: 说好听了就是实惠，
0: 这就行。
1: 农村味的家乡饭，
0: 家乡饭最好不过，
1: 一天四顿饭，
0: 四顿，
1: 早饭、午饭、晚饭、夜餐。
0: 哇，
1: 每张桌子上先上他四个凉菜，四个炒菜。
0: 哎，不是凉菜干嘛？
1: 酒酒喝，
0: 还喝酒啊？
1: 演员不是爱喝酒吗？
0: 反正爱喝两口，
1: 也没什么好酒，
0: 嗯，
1: 也就是那个毛叶五粮台。
0: 哎，毛叶五粮台呀、
1: 啊？嗯，不是那个毛粮五台叶。哎，
0: 你这舌头别费着劲了。
1: 毛，
0: 行行，甭纳闷了。茅台五粮液，
1: 就这个酒吧。
0: 这还要多好啊？
1: 每人一瓶行吧？
0: 喝不了。
1: 不是耐喝酒吗？
0: 耐喝耽误演出啊！
1: 一瓶喝不了，
0: 哎，
1: 每人一坛，
0: 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更不行了。
1: 一坛子都嘛，没那个字一坛，
0: 怎么个一坛呢？
1: 把那个酒倒到酒盅子里边，盅子沾完了，冲着你那个鼻子尖一坛。
0: 我光闻闻呢。
1: 哦，
0: 行了，您就搁那儿吧，想喝多少喝多少，
1: 能喝的多喝。
0: 哎，行行行。这个饭菜儿，
1: 饭菜儿还鸡鸭鱼肉，
0: 别介，太破费。
1: 怎么破费？这是专业户自己养的，想吃就宰，不花钱。
0: 您听听，不瞒您说，
1: 嗯，
0: 刚才您一提这家乡饭
1: 啊，
0: 我还认着是贴饼子了。
1: 哈哈哈，贴饼子
0: 啊，
1: 这让你说着了。
0: 你瞧，
1: 贴饼子是咱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实话，
1: 你们城市人不行。
0: 对，
1: 没那个设备。
0: 嗯，
1: 咱有那个大柴锅烧柴火，那个火力也旺也足，锅底铺的也匀呢。烧开了锅，新棒子面、蚕豆面、和软面，开水一烫，和完了啪啪啪一贴，不能使锅盖。
0: 怎么呢？
1: 用哈气。
0: 用什么？
1: 使那个盖帘儿。
0: 哦，
1: 20多分钟。
0: 嗯。
1: 上边蒸着，下边烤着，掀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亮的皮儿，往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乎乎、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细甜，真是香喷喷、甜丝丝的，
0: 多好吃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爱吃吧？
0: 爱吃啊！
1: 爱吃也不给你，
0: 怎么呢？
1: 那是喂狗熊的，
0: 还是我。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请剧团，由刘文亨、王文玉二位演出。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红楼专家苏文茂、刘俊杰合说。
5: 不认识我吧？
6: 我
5: 啊，
6: 我可认识您。
5: 是吗？
6: 您不就是那个批三国的苏先生吗？
5: 哦，你也知道
6: 哈？您批三国，
5: 那是我的大作呀。
6: 三个做小买卖的
5: 啊，对，
6: 赵子龙老卖年糕，一辈子没卖个别的，就卖年糕，那不都您弄出来的吗？那
5: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卖年糕，
6: 是是。
5: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6: 哦，不研究三国了。
5: 对了。
6: 那您研究什么呀？
5: 我在研究两国。
6: 研究两国？
5: 嗯，
6: 我没听说过什么叫两国。哪两国呀？
5: 两国
6: 啊，
5: 也就是一个荣国府，一个宁国府，两国。
6: 您说那是《红楼梦》？
5: 哎，我是红楼的专家。
6: 哦，
5: 红学专家就是我呀。
4: 这位又红学专家了，嘿嘿嘿，真是红学专家。
5: 那没错，我要是提几个人呢，你可以印证一下啊。
6: 是，
5: 头一位，你像于平老，
6: 哦，
5: 于平老知道？
6: 于平伯呀。
5: 啊，对对对，
6: 大专家，红学专家。
5: 对对对，
6: 啊、哦，
5: 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谈心。
6: 我跟他们聊
5: 啊，对对对对、
6: 哦、
5: 还有这个周汝老，
6: 周汝昌
5: 啊，这是咱们天津人，
6: 天津那也是红学家
5: 啊，对，我们经常在一块儿探讨红楼，
6: 哦，
5: 还有这个冯庸老，
6: 哦，冯其庸老先生
5: 啊啊，
6: 那也红学家，
5: 对，他经常找我约稿，我现在还给他寄稿呢，
6: 好嘛。这几位都是老专家，
5: 对，这几老三老，
6: 三老，
5: 对。
6: 那像您这岁数，您说我见着您，我怎么称呼您呢？
5: 你呀、
6: 啊，啊，
5: 怎么称呼我？
6: 嗯，
5: 我叫苏文茂，
6: 对，
5: 你就叫我苏茂老吧，茂老。
6: 我跟您说，茂茂老，您要是红学家的话
5: 啊，
6: 我得问您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6: 我问问您啊，
5: 《
6: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哎，
5: 好，
6: 您回答这个。
5: 哎呀，他这问就是对我一种轻视、看不起。哎呀，那我能不知道吗？
6: 《
5: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曹孟德，
6: 曹孟德
5: 作者，
6: 曹操啊！
5: 啊，怎么了？
6: 这又改了批三国了
5: 啊？
6: 不是曹操，
5: 曹是
6: 曹雪芹。
5: 对呀、
6: 啊，啊是啊，
5: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6: 对呀、啊，
5: 我才说曹孟德。
6: 这挨着吗？
5: 哎，这是曹雪芹先生
6: 啊，
5: 他做了一个梦，这个名字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6: 哦，这么写。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师徒合作苏文茂刘俊杰合说的小段红楼专家。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开封府的滕府尹来到太尉府，见到了高俅，向高俅汇报了他对林冲这个案子的整个处理经过。高俅问滕府尹，你打算对林冲怎么样的最后处置呢？他这一问呢，滕府尹可动了脑子了，他想得怎么回答。他知道高俅对林冲恨之入骨，恨不能的马上把林冲就置于死地。但是他同时又知道林冲这个案子的的确确出入太大，这林冲有点被屈含冤。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给他送了银子。基于这几方面的情况，这个滕府尹就回答了，太尉，以卑职我看，对林冲这个案子您看这样行不行？问他一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街堂，几丈二十，刺配远恶军中，怎么样？他的意思就说呀，问林冲什么罪呢？他不该腰挎着刀误进了白虎街堂，由此而犯了罪，打他二十棍子，发配充军到远恶军州，就到偏远的地方去，让他遭罪去。他这个话说完之后，高俅手捻着虚髯沉吟了半晌。高俅心里也合计，刚才他从滕府尹含着骨头露着肉藏风露热的这些话语当中已经品味出来了，滕府尹对林冲这个案子并不是100%的跟他观点一致。再加上高俅自己做贼心虚呀，毕竟他觉得有点亏心。好吧，滕府尹，就按你说的办吧。滕府尹心想，按我说的办这就行了。这滕府尹心里边暗琢磨着，我这叫觅一半良心是漏一半良心，中庸和解就这么地了。太尉，如此说来卑职告辞了，去吧。哎，慢着，您还有什么吩咐？你刚才说几丈多少？二十啊。太少了，林冲这个人可恶一极，重则80，然后再充军。80？老夫饶他一死就够宽厚的了。哎，好，重则80，卑职告辞。滕府尹回来了，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啊，这位孙孔木首先就来问他，大人，您见了太尉啊，这官司怎么断的？哎，总算费了半天口舌，高太尉还算不错，答应了饶他个死罪，发配充军。发配充军？这就不错了。不错了，还得打呢。我说几丈20，太尉说要重则80。孙孔孟一听，什么？ 重则八十。哎呦，我说老爷，这您答应了。我答应了。这您怎么能答应呢？重则八十啊。这是六月天，打八十棍子，再充军发配，偏远军州，这不得死道上吗？那不跟问死刑一样吗？嗨，您还不如就按着太尉的旨意判他个死罪呢，给他一刀快刑，比这还强。嗨，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这不是没判死罪吗？名义上没判，实际上已经判了。得了得了，我说孙孔木，你别为林冲争这口袋了啊，咱们俩心里都明白就得了。不是，我这个人就看不惯这些不公的事儿。不公的事儿多了，你能都管得过来吗？哎，好吧。到了第二天，开封府尹滕大人当时升堂，于是把豹子头林冲就带到了堂上。大堂之上到此时此刻也就不容林冲分辨了。开封滕府尹就说了，林冲，你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不该身带利刃闯入白虎祭堂。本大人念你受皇恩多年，姑且从轻处置，问你个不合腰带利刃误入戒堂，几丈八十充军发配。发配到什么地方？昨晚上这位大人都已经给他琢磨好了，远近一衡量，告诉林冲刺配沧州。这阵林冲一听说没问死罪，已经是自己心里边就庆幸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这叫闷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发配就发配吧。林冲不言语，首先给他脸上刺字。宋朝这个充军发配的犯人呢，在脸。

刺配沧州，这个字刺上之后一辈子不再掉了。老百姓呢把这个刺字还给了一个美称，刺字不叫刺字，叫脸上啊刺金，有的管它叫金印，实际上那不是个好事，叫起来好听而已。当时有人过来给林冲脸上刺了字，字刺完了之后还得几丈八十，啪，老爷一伸手把这签子就抽出来了，哗啦往堂下一扔，来几丈八十，昨儿高俅可是让他重责八十，到了唐府尹这儿说的是几丈八十，就说打的八十棍子。两旁边有掌刑的，掌刑的人过来一扯林冲，拽到堂下，提着这水火棍就下来了。什么叫水火棍呢？这个水火棍就是宋朝那些站堂的衙役们手里边拿的执行的东西。这个棍子半截是圆的，那半截是扁的，扁的那半截是红色的，圆的这半截是黑色的，犹如水和火，表示水火无情，所以人们管这个棍子叫水火棍，就是拿这棍子打林冲。把林冲往堂下这一带的功夫，

0: 佛儿，有什么事儿？怎么叫佛呢？这个孙孔木啊，有个外号叫孙佛。为什么管他叫孙佛？这个人呐，他有个特点，他长得这个模样像个佛似的，嘟噜脸蛋，还有两个大酒坑，白白的，胖胖的，哎，一双笑眼睛，远远的一瞅就好像那弥勒佛，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这孙孔木这个人为人忠厚，好心肠，谁的事儿啊他都愿意管，都愿意帮忙，而且看见不公的事儿他敢说话。有人说他有一个佛祖的心肠，出于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大伙管他叫孙佛。都是衙门口里边的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不知道他叫孙佛的。所以这班头一看他招呼他，这班头就过来，佛儿有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老头儿，我可跟你说，这林冲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听说过，这也是咱们东京汴梁里边有名有号的。
1: 就是
0: 80万禁军都教头林冲，这可是个老实人，今儿个他遭了这个罪了，什么原因我就不跟你说了，但是我跟你讲，你打他的时候你颠沛着，他可还得上沧州，此去沧州那就1000多里地呀，这大六月天可够热的，你要打中了他就得死道上，养儿养女往上涨，你棍下留点情，这算我托点人情面子，能赏这脸吗？啊，咔，佛儿，我明白了，您瞧好，您放心，绝没有闪失差错，我保证让他走到沧州去，该不行吗？好嘞，我先谢谢你。转身，孙孔木上了堂了，这头就走下来了，告诉他手下人，哎，我告诉你们呢，这个招摸着点儿，知道吗？明白了。话不用多说，一点就透，这些个执行的都听他头的。您别看执行，执行跟执行可不一样，打法不一样，这里边有快打慢唱，有慢打快唱，这里边可就差着不少呢。什么叫快打慢唱啊？就是打你的时候打得快，数数数得慢，哎，一二三四五六七，打10下能打20下，要是慢打快唱呢，数得快打得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10下也就打个5-6下。今天这头一招会，掌刑的就明白了，这个准是头的人，要么就是有头的人情，打的时候注意点，不但说打得慢，而且打得还轻。80棍子开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80棍子实际上也就打了有那么50-60下，而且打得比较轻，就这样把林冲打得也臀部都肿了。打完了之后把林冲带到堂上，老爷把牒文批好了，吩咐手下人董超薛霸明天开始押解林冲够奔沧州。这个长介就这二位了，董超薛霸这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老人了，每当有了长介的这个事儿，都由他俩来办，这两个人都在30多岁。这个董超啊，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如果你一见他，老远的一瞅这张脸，别的都没太注意，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这鼻子，他这个鼻子长得比别人长一块，而且那鼻梁子比

0: 别人给鼓成拱形的。他这张长方脸呢，好像是为了适应他这个长鼻子的长，所以才长的。至于说眉毛、眼睛、嘴呀，都没什么特点。他是这样的，薛霸呢，有两点突出，他比董超还多一点。一点是这眉毛，这两个眉毛，漆黑漆黑的，就好像拿那黑漆描的一样，老远一看，先看见那眉毛了，眼睛什么样都不太注意。第二点突出，就是嘴，翻嘴唇，而且它那个颜色还特别红。老远你瞅着在那个嘴的位置上好像贴着个小柿子，实际仔细一瞧，那不是柿子，那是嘴。这位是四方脸，络腮胡子，两个人的相貌可以说是各有特色。这哥两个把这个贴文接下来之后，把林冲暂时压在了开封府，准备明天提起了之后再登城上路。哥俩各自回家了。董超回到家校之后，收拾自己的行囊包裹，准备着明天上路。到了晚饭之前，这个时候正在屋子里边收拾东西呢，忽听见外边有人梆梆梆敲门。董超出来把门开开之后，一看又打外边进了一个人，二十多岁，不认识。哎，你找谁？哎，请问这是董端公家吗？什么叫董端公啊？这个宋朝啊，管这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工人呢，官称叫端公，这是一种尊称。他是衙门口里的差人呢，所以人家管他叫董端公。啊，我就是董超。哎呦，董端公，是这么回事，您不认识我啊？我就在您这胡同口那儿，开酒馆的。哦，我说瞅着面熟呢。是那么回事，这个酒馆里边啊有您一个朋友在那儿等着呢，要请您吃饭，您快去吧。我朋友啊，他让我马上找您，让您马上快去。哎，好好好，您快去啊，可别耽误啊，晚饭别在家里吃，他在那坐着呢。哎，这位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董超回到屋子里边自己合计，我朋友请我吃饭，谁请我吃饭？说实在的，我交的这朋友都没有过饭的，今儿个怎么还有五人请我吃饭？呵呵，有请客的，那我还不去呀。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去，正好晚饭省了。这董超东西也不收拾了，迈步往外就走。在道上走着，自个儿心里还琢磨呢，不是朋友吧，是不是我亲戚呀、啊、我表弟。前天我跟我表弟，可是因为我该他钱，他找我要，我们俩打了一仗，是不是今儿个他琢磨过劲儿来了，在这儿摆桌酒席跟我着不着吧，赔个不是，没这层道理，我该人家钱，人家还给我赔不是，不能。那是谁呢？不管他是谁，到那看看再说吧。就来到胡同口这酒馆了。董超迈步走进这酒馆一瞧，这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哎呦，你来了，里边来里边来。这个酒馆感情后边还有个雅座，跑堂的把这董超就让到后边这雅座了。雅座里边就摆了一张桌，董超进来一看，桌子旁边坐俩人，另一个是薛霸。薛霸冲董超一点头，你才来就等你了啊！就是，再叫旁边坐的这位，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蓝衫，足下蹬的是青鞋白布袜，姜黄脸，细眉毛，长眼睛，鼻直口正，不认识，瞅这个人有点儒雅之气，还又透着点尚武精神，嘿，这不是一般的人。哎，董超就坐下了。您早来了啊，我在这恭候多时了，您就是董超。 对对对对，我就是董超。
1: 您叫薛霸？
0: 啊，对，我就是薛霸。
1: 二位明天就要上沧州吗？
0: 啊，对对对对，明天要上沧州，押解林冲。
1: 嗯，好。今天有幸坐在一起呀、
0: 啊，认识我吗？瞅着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哈哈哈哈，我跟你们俩说，我是太尉府的，我是高太尉手下的人，官拜御侯，姓陆，我叫陆谦。
0: 哎呦，陆御侯，哎呀，失敬失敬。董超、薛霸两个人赶忙就站起来了，连点头带哈腰。哎呀，御侯，这我们不知道是您，您的大名我们早有耳闻呐、啊、今天这怎么能跟您坐在一块儿了？这我们有何德能啊？哎呀，这是，
1: 哎，走，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二位，咱们不见不相识，一见成故知啊！啊，没别的，今天呢，我请二位吃顿饭，有点事儿要拜托二位。
0: 哎呦，玉侯，您有什么事能求到我们这样的人身上？
1: 哎，谁不求谁呢？啊，来啊，把酒席摆上。
0: 是，
1: 旁边跑堂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杯拿过来，把酒壶送过来。就看陆谦站起身来，拿起酒壶，斟了三杯酒。二位，先把这酒干了。
0: 啊，好。
1: 这两个小子一看陆玉侯请他吃酒，那简直是诚惶诚恐啊，举起杯来是一饮而尽。
0: 玉侯，您找我们哥俩有什么事呢？
1: 有点事儿，不算大，不过这个事儿呢，也不算小，得需要办得漂亮。说着话，就看陆谦往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两个小金宝来。
0: 金宝可不是银宝，
1: 两顶金子放在桌子这儿。二位，这是十两金子，你们两个人一人五两，这算是办这件事的报酬啊！你先把这带下来。
0: 董超、薛霸俩人一看这金子，当时这心跳就加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怎么？
0: 他激动着。董超心想：我从打我妈那儿祭奶那天开始，我就没见着过这么多金子。这东西，黄澄澄的，跃人耳目，真货。哎呀，他要问我办什么事啊？怎么给这么重的赏赐？
1: 他呀还不敢拿了。
0: 哎，玉侯，您让小人办什么事呢？
1: 办什么事？我告诉你们，这个林冲，他跟太尉是冤家对头，你们知道吗？
0: 啊，听见说过。
1: 听见说过就好。太尉对林冲可以说恨之入骨。至于说太尉为什么对林冲恨之入骨，这个不必和你们细讲。现在已经把他赐配沧州，我是受太尉的差遣，跟您二位说一下。太尉的意思是让你们两个人在路上结果林冲的性命。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夜，
2: 昨天的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减一等于几几几，演播艾宝良。
1: 一个月以后，这个男婴转到了卞太太的家里，卞太太的老公还没有回来，他没有孩子，很寂寞，早盼着差快点轮到自己家了。他提前买回了很多玩具，把叉领回家的路上，卞太太高兴地蹦蹦跳跳，像个孩子。进了家，他拿积木给叉玩，叉摆了几次都倒了，就不太感兴趣了。卞太太收起了积木，又递给他花皮球，叉笨笨地踢着，踢不进，很快也不想玩了。卞太太又拿出了一本画册，叉翻起来，这一次他专注的时间比较长，后来他把画册也扔到了一旁。卞太太收起了玩具，对他说，叉呀，现在呢，我就是你妈妈啦，你要乖，你乖的话，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晚上，卞太太按照李太太吩咐的那样，把便盆放在叉的小床下，对他说，半夜呀，拉屎撒尿就用这个盆儿啊，记住了。叉似乎对卞太太家的电脑更感兴趣，他一次次跑到他的键盘前，伸出小手去摆弄。天快黑的时候，张谷打字打累了，走到院子里活动身体。西天还有一抹暗暗的血红，他偶尔朝卞太太家的院子里看了看，卞太太家没有开灯，可能是怕蚊子。在暮色中，他看见卞太太家黑乎乎的窗子里有一双眼睛正静默地看着自己。他打了个冷战，仔细看，竟是那个男婴。这眼神他见过一次，在停电的那个夜里，他发现他又离开他的时候，他感觉这眼神很复杂，不像是一个婴儿的眼神。张谷避开很复杂的眼神，继续伸臂弯腰踢腿，他想，也许是自己太多疑了，也许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当时狠心离开他，灵魂深处一直在不安吧。过了一阵，张谷又抬起头，他看见那个男婴仍然在黑乎乎的窗子里看着自己。老实说，在内心深处，张谷对这个最早他发现的男婴有一种说不清的几分惧怕，他尽可能地回避他，可是越回避越害怕，那个男婴的眼神时时刻刻闪现在他的眼前。你越离一个眼神远， 你就越觉得它飘忽。你越离一颗心远，你就越觉得它叵测。你越离一个黑影远，你就觉得它有鬼气。张谷突然想接近这个男婴，他想，他对这个不懂事儿的小孩一定有一种误会。他要接哭哭笑笑，吃喝拉撒，摸清他的脾气，他的志气，他要接近一个真实的他，粉碎这个令他寝食难安的错觉。可是他没有勇气走近他，哪怕一次。这天上午，张谷到市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他看见李太太和慕容太太在小镇的汽车站等车。李太太跟他打招呼：“
3: 嗨，买这么多好吃的，啊，招待老丈人呐。”
1: 张姑说：“
3: 几个朋友啊，要到我们家来喝酒。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4: 我们上城里去啊。”
1: 张姑把吃的喝的准备齐全了。下午，他的几个朋友来了。其中呢，就有冯京。喝酒的时候，张谷问：“
3: 哎，我说，那天断电到底查清楚了没有？”
1: 冯京说：“
3: 上哪儿查去啊？
1: 全镇只有张谷一个人，顽固地认为那天停电和男婴的出现是有关系的。”一个朋友说：“
3: 哎，我说，听说停电那天你们17排房捡了一个男婴啊。”
1: 张谷说：“
3: 是啊，
1: 怎么了？”“
3: 没什么，我呀只是听说呀。哎呀，我还听说那个男婴他从来不哭，这可真少见。哎，我说，不会是机器人吧？啊，肚子里装着什么定时炸弹呢？”
1: 另外一个朋友说：“
5: 你说的好像是一个手抄本里的情节，婴儿、定时炸弹、梅花党、南京长江大桥啊，什么什么的。”
1: 张谷打断他们：“
3: 哎，别瞎说，别瞎说。那是一个挺可怜的孩子呢。”
1: 冯京说：“
5: 我呀想起了最近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网友，他叫永远的婴儿。”
1: 张谷的心一沉：“什么？永远的婴儿？
5: 是一个妹妹。”
1: 有一个朋友说：“
5: 现在的女孩啊都装嫩，哎，你们瞧这名字啊。”
1: 冯京说：“
5: 他说呀，他之所以和我交朋友，是因为我的名字吸引了他。”“
3: 那你叫什么呀？”“
5: 我叫3减1等于几啊。”“
3: 真是，嘿啊，现在的男人都装高深。”

0: 蝇剃豆，这辈子注定不长寿。哥哥，请你慷慨一些，借我一点酒吧，让我轰轰烈烈献个仇。姐姐，请你放弃贞洁，拉拉我的手，让这人间的花儿红个透。张谷唱完了，冯京说，这有一句歌词可不吉利啊，那应该改成这辈子能活99。闹到天黑之后，大家才散去。张谷的酒量不小，但是他也有了一些醉意。他躺在床上，想起了自己刚刚唱的歌，他竟然说这辈子注定不长寿，觉得确实有点晦气。他又想起了那个男婴，心里有点虚。机器人突然，他醉眼朦胧地看见那个男婴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打了个冷战，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卞太太抱着那个男婴急匆匆地走进来。哎呦张谷啊，哎呦，拜托拜托，我婆婆呀心脏病犯了，正在抢救呢，我呀得到医院里看护她，你呀帮我照看一下这个孩子啊。这个李太太呀和慕容太太呀也都到城里去了，哎，真是急死人，我呀明天一大早就准回来。张谷连连说，好好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卞太太把孩子放下，又急急忙忙跑回去，拿来了一只奶瓶和一袋奶粉。张谷能说什么？说自己害怕这个孩子？人家收养这个男婴本来就是出于一颗善心，这个男婴跟卞太太也没有任何关系，你张谷收留一夜都不行。再说老人病了，远亲不如近邻，这点忙都不帮。还有人家是女人，丈夫不在家，遇到困难你一个大小伙子就能袖手旁观。从哪个角度讲，张谷都没法推脱，所以尽管他的内心很害怕，可他还是说，没问题。卞太太说，哎呦，那就谢谢啦。然后他转身就走了。屋子里只剩下张谷和那个男婴，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安排。很静，用一句老话形容，就是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男婴静静地坐在张谷的床上，张谷看了他一眼，他正看着张谷，他和他第一次这么近的面对面。那男婴像眼科大夫一样仔仔细细地查看着张谷的左瞳孔。张谷抖了一下，他当即肯定这绝不是婴儿的眼神。张谷避开他的眼光，想说点什么，但是不知怎么说。有两种说话方式，一种方式像是对婴儿那样柔柔地说，查，乖乖啊，在叔叔这儿别闹啊，让叔叔抱着你。这种语气张谷觉得实在说不出口，因为他明明直觉到对方不是婴儿，他明明感到他的婴儿的表皮里包藏着另一个人，包藏着一个险恶的成年人。在只有男婴和张谷的情况下，这个男婴的眼神似乎也不掩饰这一点。对于这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在眼神里意会神通。另一种方式是张谷干脆揭开面纱，直接和他谈判。哎， 我知道你不是婴儿，你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不会知道，我只是想问你，你要干什么？但是他的面前毕竟是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婴儿，假如他这样板着面孔向他发问，自己都感到恐怖。终于张谷慢慢地走到抽屉前，拿出一个口琴递给茶，小声地说，茶，玩这个吧。最后他还是有点采用了对婴儿说话的语气，这也证明了不管他多么肯定自己的直觉，最终他对这个婴儿的信任还是大于他的怀疑。他不再看张谷的左瞳孔，他接过口琴摆弄一阵儿，并不会吹。张谷拿过来吹了几下，又给他，他学着吹，吹得乱七八糟。这个时候张谷觉得他又像一个婴儿了。过了一会儿，张谷在房间的一角给他支了一张钢丝床，他不想和这个孩子一起睡。然后张谷试探着给他脱衣服，说，太晚了啊，咱们睡觉啊。他看了看张谷，把口琴放下了，可能是在两个妈妈那儿训练出来了，这个孩子很听话，让张谷脱了衣服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睡前张谷在这个孩子的床下摆放了一些软垫，防止他半夜掉下来。张谷关了灯，屋子一下被黑暗淹没了。外面那条狗又在门外叫起来，汪汪汪。张谷不知道那是谁家的狗，张谷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它，只是每天的夜里它都到张谷的门外叫。我和这个孩子在同一间屋子里，恐惧涌上张谷的心头，他感到这个世界虚飘飘的，他想抓住一个固定的东西，可是没有。他屏住呼吸，严密地关注着男婴的动静，男婴无声无息，像一个哑谜。不知过了多久，门外那条狗停止了叫，屋里更安静了。张谷全神贯注地听着，隐隐的有木头干裂的声音，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隐隐的有虫子走在墙壁上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隐隐的有老鼠跑动的声音，呼噜呼噜，隐隐的有猪在圈里打呼噜的声音，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隐隐的有水缸里冒泡的声音。张谷十分的疲惫，困意一阵阵的袭来，他要合眼了。突然他在黑暗中听见了另一个声音，是那个男婴发出的，哦耶。这莫名其妙的耳语让张谷无比的恐惧，他的睡意一点都没有了。那个男婴很快又没有动静了，可是也没有呼吸声，一片死寂。张谷屏住了呼吸，继续的聆听他。过了很久，张谷实在是挺不住了，又合上了眼睛。朦胧中他听见那个男婴又开始发出了声音，哦耶耶，二二。
1: 这次音节多了一些，有点像念经。
0: 张谷的心又一次被恐惧占据了。假如南英在梦中突然说出话来，想到这儿，张谷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一动不敢动，把耳朵张得像饭盆。

0: 张谷特别特别的困，他的注意力稍微一放松，他的眼皮就黏黏地粘在一起，一下子滑进了梦乡。迷迷糊糊中，他又听到那个男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但是他已经滑到了梦乡的湖底，再没有漂浮上来。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男婴慢慢地坐了起来，他的心开始狂跳，想问他：“你干什么呀？”可是他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他只好缩在被窝里观察那个男婴的下一步举动。他以为男婴一定会走过来，可是没有。他摸起他的随身听，在黑暗中摆弄着。突然那个男婴哭起来，他的声音特别难听，就像野猫在叫。他不是从来不哭吗？他不是从来不哭吗？他不是从来不哭吗？张谷害怕到了极点，他想悄悄地跳下床逃出去，可是身体却像被麻醉了一样，不接受大脑的支配，一点儿也动不了。早上张谷醒来的时候，那个男婴已经醒了，他躺在被窝里，手里拿着那个口琴在玩，嘴里嘀咕着各种音节。一一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3-1=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0: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2: 人登了顶就泄了气，下到这里腿都是软的。用八字环下降是个技术活，要是多一个向导或是桑巴在，他就会先下去拽住下降绳的一头，帮助下降的音符控制八字环与绳子摩擦的松紧程度。太松了，下降的人会失控摔下来；太紧了，人就会被吊在空中上下不能。眼下向导只有嘉措一个人，英府又处于不对劲儿的状态，嘉措只好赌一把。他急于让这个人尽快下撤，好歹能在脚下的蘑菇石旁坐下来，喝口热巧克力更换氧气。无奈嘉措把英府扣在八字环上，让他面向自己站好，左手伸出来拽住路绳，右手伸向身体后面紧拉住路绳，身体大幅度后仰，头从右侧回过来往脚下看，一边控制下降落脚点和速度。他自己呢，则把冰镐深深插进雪坡里，身体侧着，左脚外侧抵住冰镐，从背包里取出安全绳，一头系在英府腰间的安全带上，一头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半圈，然后他左手顺着安全绳伸出来握住，右手扣在腰腹部，也紧紧地拉住安全绳。保护措施完成了，他向英府点了

刚往下探了几步时，他还能踩得住节奏，照着上来时的脚印下一步试，但是下降了三四米之后，头顶上打保护的枷锁被雪坡挡住了，无法指挥他落脚。恰在这时，头顶一声雷鸣，吓唬人似的狂喷了一口风雪，把英夫生生地摁在了雪壁上。他拼力低下头找落脚点时，这股冲上来的妖风魔雪撕开的雪雾尚未来得及合拢，就在一瞬间，英夫把脚下的万丈深渊看了个透，像是要从天上落入地狱一样，他一下子就慌了神。慌乱之中，他的右脚一下多探了几个脚印，右手呢又松得过快，这一下他立刻就失控了。在马上就要飞索摔下去时，他的右脚踩住了雪窝，右手却稍慢了一些，以至于他头冲下时才用右手紧拉绳子刹住了车。加措感到腰间的绳子突然节奏不对，急忙蹲下来把安全绳绕紧在冰镐上，探出身子往下看，只见英夫正头下脚上的倒挂在绳子上，在风雪之中晃动着。加措吓坏了，急忙把腰间安全带上的牛尾摘下来挂在下降路绳上，通通几步下到英夫的脚前，抓住英夫的脚，拍拍英夫的高山靴，他又往雪壁的外侧一挡，弯下腰，右手提拉着英夫腰间的安全带，让他把被挂住了的右脚从雪窝中拔了出来。一变成头朝下的姿势，这个世界在英夫的眼里立刻就变了样。那些在雪雾顶上时不时露出头来的8000米以上的山峰，此刻都像是一座座庄严的罗汉，威严地瞪着他，让他心头一阵发虚。原来是4000万年前新特提斯洋的海底，像人间地狱铺展给他观看。那8660米以上的珠峰灰岩层，如要埋葬他的墓地。千万片岩石像生灵墓碑，告诉着人的归宿。8200米的黄带层，环绕着珠峰腰间一圈，像是阎王爷扎好了腰带，等着开庭审判人间的罪人。8200米以下是珠峰黑色的金字塔底座，此时像沉重巨大的人间炼狱，等着英夫下去鬼哭狼嚎的忏悔。天哪，这是天不容我啊！向上时抬头看天，却空空荡荡，下来了却被迫倒着头看见地狱景象。这也许是人类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倒过来观看这个世界。就在英夫心中悲叹时，加措已经帮助他把身体在雪壁上顺了过来。英夫喘着粗气仰头又去看天时，又是一阵风雪从脚下冲了上来，迎合着头顶几声雷鸣，像是天上有人叹息了几下。这一番折腾把英夫和加措都累坏了。扶着英夫在蘑菇石旁坐下来时，加措回头看了看第三台阶，却再也没有勇气爬上去去取冰镐了。意识到英夫得了脑水肿，加措就立刻先采取了保暖措施。既然不能立刻站起来往下走了，人千万不能失温。加措从包里掏出背上来的紧急救生毯时，眼睛湿润了。这是一条美国宇航局研制的超级绝热材料制成的户外用品，可以保住 95% 的身体热量，是美军士兵的必备品。昨天晚上出发时，加措在突击营地的帐篷里为这条救生毯发了脾气，其实只不过才312克重，但是他心里窝着火，就

0: 又因为英府坚持着要把叶娜带上来冲顶，结果叶娜跑了肚，把助手桑巴也给拉了下去。风大，但是这位大老板不想放弃，所以他只能在负重上做文章。在尽力减轻背包的重量时，他心中的不满越来越多。在跟英府拌了几句嘴后，他生气地把这条救生毯砸进了自己的背包。眼下，这条救生毯成了英府的救命神器。他把英府的背包卸了下来，把人从脚到头的都装入这条木乃伊式的救生毯中。把英府裹得密不透风后，加措又从自己的背包中找出了几片大热量的发热铁，往英府两只手的防风手套中各塞进去了一片。他又拉开英府的连体羽绒服的两侧防风拉链，往他的左右腹沟处各塞了两片。这是人体动脉血管离皮肤最近的部位。最后，加措把救生毯的右侧长条拉链拉紧，把左侧的松紧绳拉到适度的位置，正好让救生毯的防风帽遮住英府的头。该做的都做了，下午三点，加措奉命下撤了。加措走了，珠峰顶上的英府就成了当下人类最孤单的人。雷憋足了劲头在他头上吼，闪电时不时的像魔王的利剑在他周围乱戳乱劈，硬硬的雪粒打在他的防风雪镜上，又硬硬地反弹出去。狂风在雪雾之中拽着英府脚下的路绳疯狂抖动，似乎天下的妖魔鬼怪都赶到了这顶峰上玩跳绳比赛游戏呢。一切都在摧残着眼下的英府，一切也都在召唤着他。他慢慢地清醒了过来。上午在第三台阶上的下降失误，使他本就体能耗尽的心脏负荷达到了无法承受的极限，心脏突然出现排血能力下降，他的机体来不及通过增加循环血量进行代偿，因而就通过神经反射使他的心脏周围及内脏血管明显收缩，来维持他的血压，并保证他的心和脑的供血，这样他就陷入了心源性休克之中。朦胧之中，他看到加措手忙脚乱，也听得到他叫喊自己，并且用对讲机和罗布通话，但是他懒得开口，意识还是清醒的，但是心率快的心都快要炸了。加措一开始给他的大流量供养阻止了他的心源性休克症状的加重，喂着他喝了几杯热巧克力水，又让他的能量有所补充。一被裹进救生毯里，他的身体就暖和起来，身心就都慢慢的恢复苏醒。经过了一夜狂风暴雪、电闪雷鸣的飙线天气，英府在幻觉中熬到了5月18日早上8点。风速降了下来，雪片也小了许多，山谷里的风往上赶得慢了，头顶牵直下沉的高空气流也丧失了压力，泄了劲儿。在外界的喧嚣淡定一些之后，英府的身心都感到了一丝轻松。该起床了，他心中默默地给自己下着令。是的，起来吧，以免下面的人爬上来时不能尽早看到。该上来了，他为救援的人算着时间。昨夜的飙线天气是没有人能够抵抗的，在那样的狂风暴雪之中，谁能迈得出脚步呢？风雪是在早上6点左右开始偃旗息鼓的。英府叹了一口气， 终于敢折腾着把脖子前的拉链拉开了一条缝，从怀中的保温瓶中倒了一杯热巧克力水，左手揪着氧气面罩，只能喝一口先一下。把保温瓶拧紧放回怀里，他又探头去看身体的右侧，被扣在保护点上的背包里的氧气瓶露出计量器。还好，从昨天下午3点到现在，自己以1的流量吸着氧，还剩下仅1/3的储量，不到90 BAR 了。但是到中午12点左右，氧气瓶就会空空如也。在英孚吸进最后一口珍贵的氧气后，他的生命就开始倒计时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开始计算他的恩恩怨怨，得到和失去，罪与罚，爱与恨了。但计算的目的不是算计人生，而是为了一笔勾销。勾销之后，他拿生命换来的光荣和幸福、金钱与富贵，就都将烟消云散了。至于往哪儿去，他倒真的不在乎。天堂他不敢奢望，因为财富他总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原罪。再说，天堂有什么趣味呢？永生有什么意义呢？得战斗，像阿修罗，像普罗米修斯，像屈原，像黄继光，像董存瑞都行。人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打败，这才是一条海明威那样的汉子的人生。打拼一生，敢于和自己的血弯自己的心，只是为了证明我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战斗，然后死去。临死前，只要能向世人大喝一声我是个爷，还有什么样的人生能比这更让人迷恋的呢？哪怕是下地狱。胡思乱想着，他的心激动起来，一股活下去的欲望在心头强烈地涌动着，体内开始游走着一脉暖流。暖流脉动着，到了他的腹部时变成了一条热流，从两腿间尽情地流了出来。又有尿了，英孚心中一声欢呼，这表明他的脑水肿症状开始好转，此刻只要上来人就能带着他活着下去了。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的眼睛紧紧盯住从第二台阶上来的路绳，路绳像是一条下地狱的蛇在自己的脚下颤抖扭曲，把下降的那一头冰冷地延伸进时浓时薄的血雾之中。那血雾正从地狱的深渊中漫上来，像邪恶的海准备掀起一次无从躲避的疯狗浪，使英孚的心在死亡的恐惧之中沉了下去。他不敢再往下看了，他知道如果天气像昨天一样恶劣，就没有人能从下面爬上来救他。上边呢？上边的会派人下来救他吗？要知道，下边的，地狱里的，是负责问罪的、审判的，上边的是负责拯救的。要不，你高高在上的，干什么呢？救我，你有责任，因为我信你。或者说，放我活着下去，我今后一定信你。心中的怨恨越来越强烈，他把头向左转过去，沿着上升的路绳往上看。这可是通往上边的路啊。蓦然间，他看见路绳在第三台阶的雪壁上飞抖了一下，台阶之上一个模糊的身影探头探脑地往自己张望了一眼，就隐身而去。此时此刻的英孚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有幻觉了，我的脑水肿加重了。他看了看腕上的运动手表，悲天悯己的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快到中午十一点了。再一检查，氧气要吸干了，只剩下了5BA2。第二个念头是，万一真是个人呢？因为身为登山的人，他看得出刚才上面的人影在握着路绳提拽，看得出是在检查路绳的安全程度。但是，该立刻下来了呀，怎么过了十几分钟还不见他露头呢？要真是个人，是谁呢？他知道，从昨天起，只有他和加措两个人从脚下的这条路绳上去过。没有活人的可能，那只有死而复生的人了。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一路爬上来，从7900米的二号营地开始，他就得和死去的山友不断地打招呼。就在他的帐篷后的片岩下，他出来撒尿时，看见了一个侧卧的人在酣睡，他的半边脸被高山雾就灼空了，但似乎也并不妨碍他像回到母亲的子宫里一样，四肢紧缩着，如同在生命之初。经他把尿撒在连体羽绒服上，他急忙回到了帐篷。叶娜斜着眼看见他尿裤子了，笑了起来。嗨，老男人得了脑水肿了。英福往睡袋里钻着，看着叶娜说道，风太大了，丫头，一会儿出去撒尿解手时可不能往帐篷后面去。
1: 为什么？你是个男人，往哪个方向一扭屁股就行了。
2: 我呢？
1: 你让我蹲在帐篷前面直播呀？
0: 钻进睡袋，他手握着毛巾，捂在两腿间吸着尿液。听着叶娜的发问，摇了摇头。
3: 在哪儿都行，就是别在帐篷后面。
1: 在哪儿都不行，我就是只能在帐篷后面。上午一出发你就叫我一路上拼命喝水，现在我得出去了。
3: 你是噗噗还是屁屁？
1: 屁屁。
3: 好，5分钟，如果到时候你不爬进来，我就出去找你。话说到前面，你在晕倒前得记得把裤子拉链给拉好了。
1: 天哪，有个人在露天睡觉。
0: 不到2分钟，叶娜连滚带爬地拉开帐篷帘，就一头扑在了英府的身上。
3: 别担心，动不着他。
0: 英府抚慰着叶娜说道，
3: 是个死人。
1: 啊，他是谁呀？什么时候死在这里的？
0: 叶娜一翻身瞪圆了双眼看着英府。
3: 我哪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看见。也真是的，这加措为什么偏偏要把帐篷架在他的身边？这今天晚上不得做噩梦吗？
0: 得了便宜还卖乖。只见帐篷帘一掀，加措把头探了进来说，
3: 给端好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左手撑地，右手送进来一个冒着热气的小铝锅。
3: 紫菜汤先喝下去，一会儿再把泡面煮好送过来。
0: 看着英府接过了小铝锅，他又不满地扫了一眼叶娜说，
3: 怕什么，这是个外国人，都死了好几年了。
4: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那四爷还挺要强，心里越发的气闷，靠着这棵大树啊，眯瞪着了，敢再想了啊，

明天押着这贼跟地方一块叶县城门一开，我也算立一小功，蒋公折罪，哎，我私自出衙这个事儿就算好办了。四爷立功心切，来到了这墙根这儿，两样家伙往这一放，他嫌自己脚底不跟脚，把这草鞋摘下来也往这一搁，光着脚往下一哈腰，腰里接近蹭，他也窜过来。你别叫他挺胖，他有两下子，他会点武术啊。赵虎这能耐不怎么样，但也比一般人稍微溜点，他又光着脚没声，赶得到院里一瞧，他乐了，进来那黑影啊，趴着一熟家垛，这熟家垛呀，他往里边正藏东西呢。哦，赵四爷明白了，这小子偷东西了，偷完东西啊，他藏在这熟家垛里头，这个呢他不怕犯案了，有下印的把他逮着，身上翻不出赃物来，捉贼要捉赃啊。然后等天亮的没人的时候呢，他再上这取这赃物来，行嘞，就是你了。赵四爷高抬腿轻落足，光着脚来到他身后头。这位呢，他得撤书记杆，书记杆左一根右一根插得挺严，他得蹬出两根来，把东西塞进去，他还得把书记杆插回去，这挺大的书记垛呀，完全没理会后边来一人。四爷会拿人，到他身后头，这手顺着他后脊那往前一推，就在他脖梗这儿，就拿这手一掐着这脖梗，他有劲。这小子甭说声，连气儿都出不来了。当时，憋在这儿了，这手顺着膀子一拧，他胳膊，把他这脸往过这么一转，小子，你犯案！就这一下，把这小偷吓得亡魂皆冒。我问你，女人的腔子，男人的脑袋呢？这小偷一瞧，凶神恶煞一样，也不知道谁把他拿着了。爷饶命，别喊，别喊！你撒开我，你臭要饭的！他一瞧这位，一要饭的，你要饭你拿我干嘛？哥们儿，看见没有？熟衣垛里头，我就偷两件衣裳，我藏在这儿。这两件衣裳，你一件我一件，也比你身上穿这强。咱俩人见面平分，够意思吧？废话，我没问你那个。哦，拿我当要饭的了。实话跟你说，开封府的官差现在大人歇马夜郡，告诉你我出来是访案的。呵，小吕一听我这倒霉，怎么办案的都这模样啊？就两件衣裳不值当的报官呢，也没有哭主，您把我饶了得了。甭废话，女人的腔子，男人的脑袋哪去了？人命我可没有啊，我就是手里不干净。爷爷您不知道啊，上有八旬的老母啊，我们老娘都八十多了，就指着我养活。您把我送官，甭说别的，挨一顿板子把我打坏了，一个礼拜下不了炕，我妈就饿死了。您行好吧。嗯，你别瞧四爷混，四爷是好人，一瞧他说的怪可怜的。哎呀，要真有八十岁的老母，就偷两件衣裳，我送他法办也不合适。可是有一节，我不逮你，我交不了差呀，我这私访是无功而返呢。你真偷两件衣裳吗？真的。掏出来我看看，顺这熟街垛里边把这两件衣裳给我蹬出来，要确实两件衣裳啊，我押你给人送回去，然后呢我就把你放了。行。这小偷一听有缓儿，他呢顺着熟悉垛里往外蹬这衣裳，他偷几件呢？就偷两件衣裳。这两件衣裳他往里捅，那熟悉垛呀，您琢磨琢磨，左一根右一根，这衣裳捅进去往外蹬，不定就刮哪儿，他得使劲一蹬，呼啦一下子带出一片来，结里边除这两件衣裳啊，又露出一段白绫子来。赵虎一听，一扬手，啪，就这大嘴巴打得眼冒金星，小偷挨打叫冤枉。爷您打我干什么？打你干什么？一嘴的石火，胡说八道，哪是两件衣裳，这里边还有，往外蹬。哎，小偷不敢。

不蹬呢？新滑梯也不是我的呀，往外蹬吧，蹬着蹬着蹬不动了，爷爷不成蹬不动了，我帮你一块蹬。俩人往外一蹬，呼啦说一垛散开了，从里边蹬出来一具女尸。不由得四爷赵虎是心花怒放，小子你犯案了，行了，哪知道我逮一小偷是小啊，这女子的枪子找着了，我再问你男人的脑袋。小偷说您把我脑袋切来给人吧，扑通往这一跪，哆嗦成一个了，我就偷两件衣裳啊，怎么这会有一死人枪子，这女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你甭废话。这白绫子用上了，怎么过去把他摁在那四马倒窜蹄儿。这小子呀、啊、干瘦干瘦的啊，耸肩缩背，张头鼠目，他心里又害怕，他真害怕了，为什么？他贪人命。四爷把他给捆得结结实实，这女的脚上有裹脚布，把裹脚布抖了开了，往他嘴里边一堵，

给吓的，嘴里堵的也说不出来。这回你算跑不了了，受不了多会儿罪，天亮来人就行了。自己躺这好好琢磨琢磨，男人脑袋在哪儿呢？一块儿说。顺墙又分出来

这家伙臭要饭的奔跑如飞，顶上城门就往里闯，你什么意思？哎，你甭管了，顺城门洞子可就冲进来。城门洞子这还一位呢，一瞧一白天这位回来了，昨天这会儿走的，天亮时候走的，今天天亮回来了，城门洞子认识他呀，大哥，我这身衣裳您穿着，全仗你这身衣裳。现在我脱了给你不行，因为我光眼子了。回来我是重重的有谢，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臭要饭一听这都什么事不知道啊，四爷撒腿往回跑，眼看来到夜仙县衙了。这儿早上起来，校尉都在外边站着，开封府的校尉在里边，衙门口人在外边。一瞧臭要饭的往上闯，那能不拦呢？嗨嗨嗨嗨，臭要饭的，怎么意思？四爷有劲的，左边一拳，右边一撞，把这衙役全都给撞躺下了。噔噔噔往里就冲，里边笑一可就不管了，这就亮刀了。四爷一边跑一边喊，别动手别动手，我是赵四爷，你爱谁谁你。什么赵四爷？好，这里边是钦差老大人，你进去给冲撞了那还了得，攥出腰刀来过来就要动手。赶包兴儿起得早，包兴正往外走，一看呢，听声音听出来别动手，好像是赵虎。赵虎说，哎呦，对了，兄弟快跟我走见大人。这儿包公也刚起呀、啊，听包兴一禀说赵虎要见，包大人不乐意了，怎么昨天找这四看铡刀的就剩仨了，问那个哪儿去了？王朝马汉干不知道，张龙是支支吾吾，我这刚出了开封府，还没到陈州呢，这就有一开小差的，这队伍不好带呀、啊，都这么纪律散漫，我这钦差算干嘛地的？发现赵虎速报我之，一定严办。包公不乐意了，公孙策也出去私访去了，赶公孙策晚上回来说没有，那第二天就得启程了。包公这正烦，说赵虎回来了，赶包兴把赵虎往里这么一带，包公一看更有气了。他对手下这四个人呐有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王马张赵四勇士出身绿林，他战过山，虽然包公对他们四个人战山的经过很了解，而且自己曾经帮助他们怎么样把这山寨经营好，也知道这四人都是好人，但由于战山呢，这是一个非法的勾当，而且他在山上呢，他们四人是山大王，无拘无束惯了，这样的人说现在话呀，纪律散漫，不好管理。你现在这四个人呢，又是自己手下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他这职务很重要，保护这三口玉闸。另外呢，四个人很体面，壮自己的官威。这四个人要出点差错呀，还真挺别扭。刚出陈州，碰上这么一个棘手的悬案，这就有开小差的。你走没关系，你得打招呼。说现在话，这个请销假有制度啊，你不愿意你就走了，那我等你不等你？我这么大的钦差，不能为了手下一个校尉，我不走了，我找他，你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这话公孙策呢说的本身也就是宽心的话，也没有准一定的把握说我就能把这案破了。但现在赵虎私访成功，这个消息传回来找着了，说那男人脑袋呢，那先不忙，先找着一个无头女尸，这案先了了。所以包公啊也没有过多的深斥赵虎，但是心里明白这个事儿还得找公孙策谈，让公孙策找王马张赵四人还得强调这纪律，你老这样可不成，这是你误打误撞，你有造化。那么先派出人去干嘛呀？把他抓着这小偷啊得给押回来，连这个无头女尸一块儿全都带回来。当然是赵虎带着去，大伙儿一瞧赵四爷光着脚穿着这身衣裳十分的可乐，你的鞋呢？对了，我不把鞋落那就找不着了，大晚上在那村子里头我知谁家呀，我故意的把我那双破鞋给扔的人家那院子外头了，现在咱们呀就去找我那个打狗枣条啊要饭那破罐还有呢那双破鞋，找着那个翻墙进去就都找着了。兵贵神速啊，大伙儿一听啊也没工夫细问，赶紧的，这天亮的赵虎就跑回来了，这报告完了这些就出城。此时虽然天光大亮呢，但是偏僻山村呐，这人还不是那么多，他捆这个小偷呢捆得很结实，上面又压着一个无头女尸，真没丢。你说这小偷被捆上雇佣雇佣把那尸首给雇佣下去，再政委政委把捆绑的绳索政

0: 啊，真害怕。为什么？他这个罪名啊不大，偷两件衣裳能怎么样啊？小偷小摸。那现在可不是了，现在贪人命了，也把他吓坏了，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往这一跪啊，看得出来胆战心惊这意思。包公就是这点好，包公呢和颜悦色，并不是说呀一打二吓唬，一看呢，哦，这可能还真是个小偷，那还得问呢，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因为什么害死人命，藏匿无头女尸，从实招来，说吧。这主一听啊，磕头如鸡奔碎米，我的大老爷，您可冤死我了，我哪有胆量杀人呢？他是您这儿有一位老爷把我拿住了，非逼着我从那书记垛里往外拿偷的东西，那里头有白绫子，我瞪着倒着倒着倒出一个女人腔子来，他我哪知道。那么据大人您想，这个尸首要是我埋的，这个女人要是我杀的，我能故意的把他这尸首倒出来吗？我就拿我埋的那两件衣裳不就完了吗？我何必呢？包公一听有道理，你叫什么呀？我姓叶，我叫叶谦儿。这个女人的尸首是谁杀的，什么人藏在这儿了，我一概不知。跟您说呀，就连这偷东西我都头一回。包公一听，你原来没偷过？没偷过，被逼无奈呀。您要知道啊，我上有八旬老母，我们老太都八十了。包公一瞧他，这人长得呀，张头鼠目，耸肩缩背，一看就是奸猾之徒。你今年贵庚啊？26。你妈80，你26，哎呀，这差的中间这岁数可不少了，差50多岁。你要差50多岁，你要搁今天呢，恐怕都算很稀奇的了。你要说这老头他爸爸跟他差50多，这大伙儿听着不新鲜。据我看新闻，还有差80的呢。那都很有名望的人啊，您这一乐恐怕您都知道是谁，还不是一位两位，有好些位。那他身体好，咱们作为年轻人是很羡慕的了啊。那说80岁的老太太养我孩子，闻所未闻，50多知道听说过，从现在这科学角度来说也行，但中国现实生活当中啊，反正我身边没有。那搁过去呀，那听着就更新鲜了。咱老说过去那女人结婚也早，10几岁就一辈儿，30多岁两辈儿，50多岁四辈人了，就是祖奶奶跟重孙的关系了。那50-60岁的老太太，那就很老的老太太了。显然呢，这话都不是真话。你20多岁，你母亲80，哦，侍奉寡母。对喽，我爸爸死得早啊。我爸爸您算死多少年了？我爸都死了20多年了。你琢磨我26，我说我爸爸死40多年的不像人话了，他自己往下滑劲儿。反正啊，刚有我爸爸就死了，就是我妈把我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实在呀，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我是呢，弑母最孝，我不能眼瞅着老太太饿死，我又没有别的办法，无奈何了，被逼的啊。有道是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故而呢，我才行此下策。您看我偷这点东西，他偷的什么？偷了几件小孩衣裳， 那小孩医生可是小孩医生，不是那很好的医生啊，绸子缎就是一般的布医生。这个医生啊，就是普通人家啊，洗完了挂在院子里头晾，忘了收了，让他顺手牵羊。那要是好医生，富人家的那个医生呢，就即便人家晾晒医生在人家自己的院子里，深宅大院他也进不去。您想想，我就偷这么几件孩褂，小孩的衣裳，我那意思呢，晚上偷完了藏起来，赶天亮呢找个小事儿，我把这几件小孩衣裳一卖，无多有少卖几个钱儿，回去呢我买点面打酱子喂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太太80牙都没有了，就要吃点酱子。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

0: 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奇说道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董超一听，当时交了这几娘钩直发麻，把他截过喽。这个回文我们怎么领啊？开封府押走的是活人呐，半道他死喽，那我们怎么跟当地衙门说呀？这林冲年龄正好，身体又棒，也不能说他得病死的，那说他怎么死的呢？这事弄不明白，就怕露了馅儿。要是露了馅儿，小人我可吃罪不起呀。
3: 陆谦瞅他乐了，我看董端公，你没有丈夫气，这个事儿你还弄不明白吗？你知道这是谁让你干的？这是太尉的意思。薛霸在旁边领会。
2: 嗨，得了，大哥，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吗？别说太尉让林冲死，太尉就让咱哥俩死，咱哥俩也得死，而且死了之后你也没有招对。这事儿啊，这么说吧，咱们想个办法把他给结果了。当地衙门口一报案，一说这位早就跟那边就得联络了，一定能办得成。
3: 陆谦说，对喽，这位薛端公说的有道理，你放心，你只要把林冲结过了，后事全由我一人承包，不能沾到你们两个人身上。
2: 哎，好吧，要那么说，小人我就答应下了。
3: 说着话，伸手把这小金宝拿起来，嘚儿揣怀里了。俩人一人一顶，揣到怀里之后，陆谦又说了：“
4: 二位，我可跟你们讲，这个事得办得干净，得办得利索，可不能让外人知道。
2: 这点您放心，这事不能大张旗鼓，不能张扬出去。”
4: 嗯，如果事情办好了，办成了，太尉说还要赏你们10两黄金。
2: 是啊，那我先谢谢太尉，谢谢。
4: 我问你，你们打算得多长时间把这事办成？
2: 多长时间？董超看了看薛霸，心想刚才你愿意把这金子收起来，肯定你有主意啊。
3: 学霸看了看董超，
2: 这么的吧，咱们呢多说5个一战，少说2个一战，准要林冲的命。
5: 好，就这么定了。
3: 雨后陆谦说，咱们是一言为定，可不准反悔，你们两个招募着，这个事情要是败，摸摸你们项上的脑袋。
2: 哎，我知道。
3: 董超、薛霸两个人由打这个酒馆里边出来之后，各自分手回到自个儿家里去了。雨后陆谦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董超和薛霸两个人一切收拾停当，身带牒文来到开封府，提出来了禁军教头林冲。
4: 林冲这阵肩膀上扛着7斤半的大枷，上边贴着封条，身穿着醉衣，两个人带着林冲打算出城上路。出了开封府往前这一走，走出没有多远来，对过来了一伙子人，一下子把这道就给拦住。
2: 来的是谁呀？正是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有林冲的这些邻居们。大家伙把这道一拦，董超、薛霸一看，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张教头就过来了。
2: 二位端公，这林冲是我的小婿，今天他要刺配沧州，我在旁边这酒馆里边略备薄酒，打算给他践行，二位端公您给行个方便吧。
3: 说着话掏出10两银子来递过来了。 两人接过钱来一瞧，好吧，我告诉你呀，你们可快着点。当时张教头和这些邻居们把林冲就让到旁边酒馆里边，让他坐下。林冲坐下之后是一言不发。张教头说，林冲啊，此去沧州山高水远，你一路上可要多加保重啊。林冲抬头看了看张教头，岳父泰山，林冲，我有一事要和您商量。林冲，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吧。老人家，

土豪。真娘为人贤素聪颖，对我林冲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这些年来我们夫妻二人能够说举案齐眉，琴瑟和谐，没红过脸，没拌过嘴，但是我林冲祸从天降，命运不济，到此不薄之冤，此去沧州生死难卜。老人家撇下真娘在家，他现在还年轻啊。林冲我想立下休书一纸，让真娘找一个门当户对之人，就再走一步吧。林冲这话说完了之后，老头一听，林冲，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啊，真娘和你一向很好啊，正像你自个儿说的，你们两个是举案齐眉，是恩爱夫妻。既是恩爱夫妻，你怎么能立休书还把他休了呢？嗯，老人家，这是我前思后想，最后下的一个决心呐。我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不忍心让真娘在家里受此孤灯清影之苦。不对，你这话说的没有这层道理。我那真娘是烈性孩子，你要了解她，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你走，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她也能等着你。这话是没让真娘听着，要让真娘听着，她是不答应你的。林冲，这个休书你万万的不能写。林冲说，老人家，昨天我寄押在开封府的时候已经把休书写完了，我托人借来的笔墨纸张休书写成，现在就在我的怀里边揣着呢，我重家在身不便拿取，劳您家您把这休书拿出来您看看。老头一听，伸手从林冲的怀里边就把这一纸休书拿出来，打开一瞧，这上面是这么写的：立休书人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自行情愿，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年月日。老头拿着这张休书翻了难了，林冲啊，这个休

0: 过一段时间他会能想得开的。
1: 不对，林冲，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个官司，你这个案子，起末缘由，我都知道，咱们心照不宣。
0: 林冲啊，这么跟你说吧，你走之后，你把心就放到肚子里边，真娘，我把她接到我家去，在我家里边住着，有老妇在此，我看他们哪个敢来骚扰。真娘在我家里边，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一定当。

0: 我谢谢你，一时如此，这休书我也得写。您把这休书还得交给真娘。
1: 那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0: 哎，老人家，正如你说，我和真娘我们夫妻两个人过门以来两相独好，越是这样我越不忍心让真娘跟着我受连累。她跟你受什么连累？我是一个配军呐，辞去沧州，就算刑满回来之后，你来看。说着话，林冲一甩脸，把这面颊上刺的这字就闪出来了：辞配沧州。岳父大人，我林冲带的是终身之辱，难道说您让真娘她要做一辈子配军之妻吗？哎呀，林冲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那个孩子可不是那种人呐、啊！你脸上刺了这几个字，怎么的？他就瞧不起你了？他就感到蒙受耻辱了？话又说回来了，你是怎么蒙受的耻辱？大家伙都知道，甚至于说，包括这些邻居们，谁不知道？咱们现在就别说了。哎，老人家，我前思后想，你还是把休书交给他。不，这休书我不能交。老头跟林冲两人这一争执，周围林冲的这些邻居们也跟着说话。哎，我说林教头，你别这样了，你太任性了。我跟你说呀，这真娘一会儿他就来了，一见面你说你要给他递上一纸休书，那真娘的心不得像刀子扎一样吗？旁边对对对对，我说林教头，你可不能送这休书啊，这休书你快点收起来，你快收。大

久没睡，竟哭了。真娘那是个有才华的女子，而且对林冲也特别痴情。这一夜，她一方面给林冲打点行囊包裹换洗的衣物，另一方面前思后想，在想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她知道林冲发配事其有因就在东岳庙上，所以今天他一见到林冲喊了一声官人，下边的话说不上来了，扑到这架上泪如雨下。

0: 都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这是林冲也哭了。林冲强压着自己内心的悲痛，真娘，你来了。真娘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了看林冲，官人，你此去沧州，山高路远，一路上多多保重，锦儿把包袱拿过来。侍女锦儿把这包袱递过来，包袱放在了桌子上。就在这个功夫，外边董超薛霸俩人进来了。
1: 为什么？
0: 这二位一看真娘来了，一见林冲，两口子一见面到了节骨眼上了。董超进来看看薛霸，薛霸瞅着董超，哎，怎么着，行了吧，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得该走了啊。旁边这些邻居们暗暗在那骂，你这两个当差的，你说说，人家两口子刚见面，他过来让人快走，你什么人性这是。这功夫，这个孙家酒馆的孙掌柜的过来了，哎，二位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孙掌柜的马上把这董超薛霸就叫到旁边，您呐，心好积德，您再中点扣，您没瞧见吗？这两口子刚见面，这一分别说不上几年再见了，您让他说两句话啊，没别的。一伸手，这孙掌柜的掏出来十两银子，您二位带在身上，买酒不醉，买饭不饱，留着买点茶水喝，这一路上道远着呢啊，我送您点零花钱，您给抬点方便之手，怎么样？哎，好吧，看告诉你啊，得让你们快点啊，我们还得赶路。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当教头这朋友真不错，他在半道上把这事儿给挡过去了。这二位又上这个酒馆门口呢，站着挡着去了。这阵真娘和林冲两人可以说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林冲心里边有事啊，真娘，我这一去说不定几年才能回来，官人你放心吧，你就是十年八年

0: 泰山。
1: 你回答吧。
2: 老头在旁边一看，事到如今，这边蒙着藏着都不行，必须得让真娘知道。真娘，你看看这个吧。
3: 休书递过来，真娘接过来，休书一瞧，这休书还没等看完，真娘那手就哆嗦了。官人，你怎么的了？啊，我真娘，活是你林家人，死是你林家鬼。从我跟你过门以来，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敢说，我没有半点玷污。为什么你把我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说着话，真娘把这个休书一团，咕噔，
2: 坐地上。
3: 当然，这个打击太大，背过气去。真娘这一背过气去，锦儿赶紧过来，扑了千兄捶打后背，邻居们有的女眷过来也帮着喊：“真娘，真娘，你快点醒，快点醒醒。”
2: 林冲在旁边瞅着，眼泪也下来。
3: 张教头，老头也哭了。林冲，看见没有？啊，我说不让你把这休书给他吧，你偏要给他，给他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
2: 现在林冲也有点后悔了。老半天的功夫，真娘苏醒过来了，他含着泪眼看着林冲：“
3: 官人，我知道你这回充军发配都是因为我呀，没有我

我等着你。如果你要非要立休书不可，那我就三头碰死在你的面前。说着话，真娘站起身来，这就要往那桌子角上碰头。邻居们赶紧拉着，快点，别叫真娘，你这是怎么说的？你看，林教头，你快别说这话了，快把这休书你拿回去。旁边有人过来把休书拿过来，团吧团吧，塞到林冲那怀里头。这么一来，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邻居们，有的那心里边受不了了。大家伙都知道，林冲这两口子那是忠厚老实人，别看身为进

这别人谁也不说话，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全都让出来，让人家夫妻把别离的语言说尽。董超、薛霸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

0: 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1: 小玲珑山馆精美自不待言，而更出名的是丛书楼里的十万余卷藏书。全祖望丛书楼记认为，清初以来藏书之家当推昆山徐乾学、新城王士珍、秀水朱彝尊，而今马氏兄弟所藏差不多要超过这些前辈。徐乾学等藏书之时，距离战乱之时不远，很多书散逸在各处，未必能见到。而到了马氏兄弟藏书的雍乾年间，文风大开，常常有善本出现。只是遇到书的人不一定喜好，而喜好书的人不一定有能力藏书。马氏兄弟既爱书又有余力，所以才能成一时藏书名家。

有很多书，但不重视教酬，看见人家教书还笑别人傻，且说日思误书更是一事。有错误的书供人思考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他又说，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就是说，如果思考了还没有进意，那就不用读书了。株连十里的扬州城，像马氏这样的盐商居然把夜生活用于读书。只见楼上两盏灯炯炯相照，不时传来兄弟俩吟诵的声音，从楼下走过的人常常偷笑。马氏兄弟校课的书十分精和，罕少讹误，大概从书楼架上不少藏书已被二人收入腹中了。阮元说，马氏兄弟藏书之富甲于大江南北，而大江南北的学人因此得益不少。马氏丛书楼藏用并重，且对学者名士开放，供人观览借阅。利鄂曾长期借助马氏兄弟所藏秘籍，撰成《宋诗纪事》100卷，近180万言。马氏兄弟参与了其中20卷的搜集考证工作，撰写案语，协助集成此书。除了《宋诗纪事》，利鄂撰著《辽史拾遗》《宋院画录》，全祖望修纂《宋元学案》，监视《困学记文》，校刊《水经》。

三条辜负。喜莫迟荒，画眉人老，萧索闲门旧。天丁失据，玉川何日才就？赢得玉柱金庭，银涛雪屋，湖海龙金秀。回首东华尘土梦，布袜倾斜还右。桑柘骑牛，沧浪吹笛，拘泥真无偶。从今以往，乐天为是歌酒。这在集中不为佳作，但很能看出马约馆以文士自居的心态。诗词也是二人与文士交往的重要途径，他们常与四方名流惆怅，流连诗酒。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高翔、罗聘等经常在马家吟诗作画，能以同情之心记住诗意之人，而非招揽为门客。马约禄有一首《定风波》，听一田谈往事，词曰：往事惊心搅断红，

举了很多例子，如何在江都镇江赈灾，如何在扬州修路挖渠，如何做免费的摆渡和救生船，如何冬夏施舍衣物医治体弱者，为死者料理后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建书院以育才。扬州城广楚门外梅花岭侧就有甘泉书院，明代儒学家湛若水草创之。雍正十二年，即1734年，马氏兄弟与扬州府同知在梅花岭建梅花书院，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等曾执掌院士兼课诸生，汪中、王念孙、洪亮吉、段育才均出于此，梅花书院因而名满天下。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乾隆南巡，马约馆参与迎驾，受到皇帝加冕。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下旨采访海内秘本。马约馆的四子马钰共呈进藏书776种。因此第二年，乾隆御赐一部520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给马家。马钰谨敬珍藏，装成520匣，藏住十柜，供奉正厅。继而乾隆又赐给马家平定伊犁御制诗32咏、平定金川御制诗16咏以及德胜图32幅。乾隆非常喜欢马家进献的一部合官子，

0: 而是李志颖从马家仓遇刺种种殊荣背后是马钰的如履薄冰。这种局面恐怕与马氏兄弟的交游不无关系。乾隆十四年即1749年，兄弟二人就曾因事牵连北上接受审问，所幸得以脱身。闭门读书而不为时代洪流席卷是一种理想，但现实往往是与马家是政治的牵连，与普通读书人可能便是生活的负累。马约馆从书楼诗云：下归百工地，上续千载文，他年亲散至，惆怅岂无人。真是痴人啊，读书人不免为书痴。唐玄宗时期的藏书名家杜仙曾于其藏书上题：青凤买来首自教，子孙读之知圣道，欲及借人为不孝。后世藏书人往往沿用其意，衍生出各种版本的箴言，告诫子孙善保其书。只是私人藏书深墨而散是常态，所以我更喜欢诸如曾在李路山处这样的藏书印，为未来读书之人预设一视角。马氏兄弟的藏书已散，但小玲珑山馆与诗文未亡，这才是历史记住某些人的方式。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孙，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哦，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国庆期间为您奉上的是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一段相声《新桃花源记》，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问世的一段相声的优秀节目。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相声艺术家就已经用了穿越这种艺术设想，东晋的大诗人大文豪陶渊明穿越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请您听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新桃花源记》。

0: 贤弟，愚兄有一事不明，要在贤弟台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
1: 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不必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我也受传染了，不是？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吧。
0: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1: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0: 然也。
1: 还然也呢。巧了
0: 啊，
1: 我正要上那儿，我可以陪你去。
0: 哦，一同前往。
1: 哎，
0: 真乃三生有幸啊。
1: 哎，起来起来，
0: 我鞋带开了。
1: 我以为他给我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0: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1: 所长。
0: 出土文物
1: 研究对象啊。
0: 然也。
1: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听你说话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呐。
0: 吾乃东晋人士。
1: 我
0: 1500年前当过参军，曾任县令。
1: 哦，当过县太爷。
0: 只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
1: 哦，
0: 我便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呀。
1: 你是谁呀？
0: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1: 陶渊明。
2: 哎呀，哪里哪里，
1: 诗人。
2: 岂敢岂敢，
1: 陶老先生。
0: 不要下跪。
1: 谁给你跪下？什么毛病啊？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0: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
1: 哦，
0: 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1: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0: 与世隔绝1000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保眼福啊。
1: 嗯，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0: 啊，端端正正向间房，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1: 那是汽车。
0: 汽车。
1: 哦，也难怪，1000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0: 哦，喵喵喵啊，喵喵喵，
1: 猫啊！
0: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它绕三遭。
1: 怎么了？
0: 没找着汽车门。
1: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0: 哎呀，有劳有劳。
1: 别客气了。
0: 多谢多谢。
1: 请吧。
0: 岂敢岂敢。
1: 上吧。
0: 上。
1: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0: 新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1: 哎，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0: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1: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0: 桃花流水似当年。
1: 那是方竹亭。
0: 万杆翠竹指云天。
1: 那是桃花观。
0: 薄墙绿瓦依然在。
1: 这是家制碑。
0: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1: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0: 啊。

0: 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演进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1: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0: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1: 哦，你连死都不怕？
0: 我不怕死。
1: 怎么呢？
0: 我死一千多年了。
1: 哈哈，来来来，咱们再看看桃园新貌。呜呀，怎么了？
0: 前面是座大山。
1: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啊。
1: 那都是桃园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0: 啊，且慢，何为县委书记？
1: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0: 啊。
1: 告诉你啊，县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0: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
1: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0: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县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1: 怎么呢？
0: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1: 嗨，谁跟你一样啊？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三八十工连来说吧，他们开山打石，日夜奋战，不怕苦不怕累。
0: 贤弟，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1: 他这诗来的还真快，念念吧。
0: 昔日妇女羞答答，今朝姐妹泼辣辣，走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1: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转了十八罗汉山，改造了九龙山，降服了万头山。总之啊，他这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园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0: 啊，妙哉妙哉。呼呀，
1: 又怎么了？
0: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1: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0: 何时搬到南方？
1: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园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像这样的公路

0: 几个蛋？
1: 下八个，
0: 没听说过。那拖拉机能下蛋吗？
1: 那是农业机械。
0: 哦，
1: 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队队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
0: 哦，
1: 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0: 嘟嘟响的；
1: 抽水机，
0: 喷水花的；
1: 降雨机，
0: 光闪闪的；
1: 发电站，
0: 一排排的；
1: 社员新村，
0: 两层楼的；
1: 万头猪场，
0: 一尺长的；
1: 小猪啊，
0: 三尺多的；
1: 大半猪，
0: 五尺余的；
1: 母猪，
0: 七尺长的；
1: 种猪，
0: 二十六丈，
1: 二十，有那么长的吗？蓝河大坝呀！
0: 哦，
1: 这个他看。

0: 站呢，全县有好几万人呢，在修一个大水库。
1: 哎呦，那大只水裤子谁穿呢？
0: 哦，什么水裤子？水库，水库是蓄水的。有了它，不仅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1: 啊，妙哉妙哉！贤弟，你看那方师傅七仙女下凡呢？
0: 哪儿呢？
1: 半山腰中一批女将，腰扎白玉带，手持雷公钻，作何玩耍？
0: 玩耍？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
1: 哎呀，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啊！
0: 这叫什么比喻？
1: 贤弟，你看前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0: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
1: 那里有耍石球的，
0: 打握的，
1: 跳舞的，
0: 挑土的，
1: 唱曲的，
0: 那是拉握歌的。

0: 气了。
1: 本当买些重礼相赠，怎奈兜里没钱。
0: 嗨，给我们都不要。
1: 贤弟，倘日后得空，往抽匣来玉兄寒舍一坐。
0: 有空我一定到你家里去。
1: 一言为定。
0: 肯定去。
1: 请勿失约。
0: 你住在哪儿啊？
1: 由此往西。
0: 什么地方？
1: 二号坟地。
0: 不去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新桃花源记》，作者马季、赵源。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快板立井架，是对口表演的形式，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

0: 唱对口快板是俩人儿，这两副珠板打出一个点儿来一个音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咱们唱一唱大庆精神，大庆英雄人，
1: 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艰苦奋斗王铁人。
0: 这水有源，可是树有根，开始创业在60年的一开春，万里的山河春光好，大地上百草萌芽出了地皮儿。
1: 春雷一声天地动，的喜讯传来激动人心，
0: 大庆发现了大优点，看钻井队员来了一大群。这个队是一个钢铁队，队长名叫王进喜，他就是革命英雄王铁人。
1: 王铁人，王铁人救社会，放羊要饭，是个受苦人。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收党培养成了革命人，赤胆忠心是毛主席的好工人。转战南北建油田，他是冲锋在前的带头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是一个钢铁人。
0: 这钢铁人钢铁队，他们身上的扛着钢铁的井架子。王铁人带领着队员到了工地儿，可是只见的荒原不见人，寒风刮起来一个劲儿，扑到脸上好像小刀子，可是刺儿刺儿的割肉皮儿。
1: 只要是迈步一抬腿儿，地上的冰块拱脚心儿，拱不动他就冒寒气儿，这寒气儿专啃脚后跟。好一支英雄的钻井队，人人心里的好像热火盆，头顶青天脚踏荒草地，战天斗地抖精神，决心打开头烟井，恨不能一拳就砸开这个石油门。
0: 竖井架，安钻机，哟，没有吊车拖拉机，没有这个吊车怎么能够竖井架，没有这个拖拉机可是怎么能够安钻机，这个钻机不开石油怎么出门，机器不到真是急死人。
1: 迎着困难骑上阵，英雄队长是带头人，困难最怕硬碰硬，烈火正好练真金。
0: 王队长动脑筋，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辩证法、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道理真一分为二，分析矛盾，困难面前下决心，坚决打开头眼井，不等一秒和一分，没有条件自己创，没有机器全凭人。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好干！王队长挺起身，他个灰铁手啊，解衣襟儿。同志们，这机器不到不能等，咱们没有吊车想法子，把这井架一起儿接的一起儿，咱们接起来，拴绳子儿，齐心合力拉起这个井架子儿。
1: 钻井队员一听喜在心儿，他们大伙都是一条心儿，七手八脚的装架子儿，给他结结实实的按在一堆儿了。
0: 这井架高达40米，重量超过了几十吨儿，拴绳子儿，可是系扣子儿，这个扣子个系得紧，吃吃这个拉一拉不松劲儿，弹一弹可是嘚嘚嘚，多好的乐师弦子手，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儿啊。
1: 钻井队员抖精神，把他绳子紧紧握的手心，一组一组排好了队，劳动号子喊出了音儿，
0: 同志们。

0: 要从地皮儿喽，敌人敢侵犯喽，淹没他的脑门儿啊！
1: 嘿，钻井队员拉架子，一个口号一条心儿，口号喊出来一个音儿，石油生产大翻身儿，要为祖国争口气儿，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
0: 寒风冷，透衣襟儿，钻井队员拉架子，他们头上滚下了汗珠子，这个汗珠留下是一襟儿。

0: 油田起回音儿，想油田更加劲儿，呼悠悠高大的井架站起了身，耸立的地面扎住了根儿。
1: 钻井队员没松一口气儿，可他马上就要开钻枝。砌好了泥浆池，又出来了大难题儿。调配泥浆没有一滴水，没水怎么和泥儿啊？调不好泥浆开不了钻，没有村儿啊不住人，可他谁能在这儿安一个水管子？可他哪里有水还不摸根儿啊？
0: 调查研究坝水寻，困难难不住王铁人。哎，同志们，离这不到二里地有一个大水坑子，可真够深。咱们拉开裆子排好了队，没有了取水的家是用脸盆。常言说只要功夫到，钢梁磨袖针，咱们空盆水盆来回倒，这个不愁千斤与万斤也能端它几十吨。
1: 嘿，好办法呀，好主意儿，可他一人一个洗脸盆，接水盆送空盆，来回传递洗脸盆。这洗脸盆是宝贝盆，今天用它来取水，洗脸盆变成抽水机了。
0: 嘿，端一盆可那又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王队长端水更带劲儿，浑身上下都活泥儿，这个黑红的脸上露笑纹，这个两眼炯炯真有神。他不知端了多少盆，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突突突，这个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滋滋滋，钻进岩石，呲呲呲。王队长抖精神，沙巴紧紧握着手心，这个几天不睡不打盹，这个白眼球绳净血丝，查看压力表不见眨眼皮，这个心里在使劲，这个耳朵听声音，这个钻杆一根又一根，这个一根一根又一根。嘿，钻头岩层是打开了石油门，气催原油喷出地皮，这个咕嘟咕嘟越喷越有劲，这个漆黑锃亮越看越爱人。彩霞满天好像花篮子，这个长亭万里飘起了彩绸子，胜利歌声冲上九霄云，这个锣鼓喧天全国送佳音，可真是乐死人啊。
1: 千山万水传喜讯，千歌万曲赞铁人。王铁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榜样，大庆英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立功勋，学大庆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学铁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终身，让铁人的精神传万代，我们永远发扬记在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口快板《立井架》，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演唱。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空中小林过会儿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歌颂型相声发展到了80年代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节目，在内容上有所拓宽，在艺术审美和品味上呢也有所提高，有所发展，积极地融入到各类社会生活当中，更贴切更密切了。下面这段叫做法学博士李威创作，歌颂了改革开放之后新时代的新人新貌。下面请您听高英培、范振钰合作表演的法学博士。
2: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3: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2: 那您就听吧。
3: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2: 是，
3: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
2: 啊，
3: 姓姜啊。
2: 啊，
3: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2: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3: 哦，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的好啊。
2: 谁姓米呀？
3: 小米同志啊。
2: 谁姓米呀？
3: 贵姓是？
2: 我姓范。
3: 哦，姜米范。
2: 好说你小豆粥。
3: 小，怎么回事？您叫什么范？
2: 开玩笑，您这是，我是范振钰
3: 啊。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把您的名字给忽略了。
2: 是，
3: 我发现听相声有好处，长知识
2: 啊，
3: 而且我听相声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您还不知道了？
2: 不知道。
3: 最近没看报纸吗？我荣获了博士学位。
2: 什么博士？
3: 法学。

0: 搞法学的，
1: 行行行行，
0: 法学博士，
1: 哎呀，别博士了，我看你像菠菜，我告诉你，我这，还博士，
2: 你
1: 就
2: 怎么着？
1: 你就说你是推头的，不完了吗？
0: 您看，您看，您看，作为您来讲一说，您不是推头的吗？就仿佛我们是剃头的，小看我们吗？

0: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做很深。
1: 都有什么学问呢？
0: 给您举个例子
1: 啊，
0: 就拿咱们男同志来讲吧，年轻的要理发去，他喜欢留底儿大一点儿，
1: 底儿大的显着老成了。
0: 中年人喜欢留分头，
1: 显着精神。
0: 老年人喜欢剃光头，
1: 干净利索。
0: 运动员喜欢剃寸头，
1: 蹦蹦跳跳的是方便。
0: 艺术家喜欢留背头，
1: 留背头这什么意思啊？
0: 呵，有风度啊。
1: 哦，风度。
0: 哎，乐队的指挥穿一身西装，拿着指挥棒，留着背头，看着风度就好。
1: 是。
0: 表演到激情的时候，啪一甩这背头，啊，多大的派儿啊！说句英文，那叫倍儿帅。
1: 倍儿帅是英文呢，这是
0: 倍儿帅
1: 胡搜啊，你这是
0: 来，这就是风度吗？艺术家他喜欢留背头，
1: 就得留背头。
0: 当然了，
1: 要依我说呀，
0: 嗯，
1: 光头也行
0: 啊。
1: 光头
0: 乐队的指挥剃和尚头。

0: 我的头发我都把它弄乱了，我说别动。
1: 我你吓着人家，
0: 不许毁坏艺术。
1: 嚯，
0: 女同志当时乐了，要您感情这么酷爱发型啊，那您买个照相机把它留下来不就好吗？
1: 哎，照下来。
0: 这句话可启发了我了。
1: 你
0: 作为一个理发员必须得要学会了摄影，
1: 好，
0: 学会了照相。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1: 是，
0: 星期天跨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1: 啊？
0: 北海
1: 公园、
0: 故宫、
1: 嗯、
0: 天坛、颐和园，
1: 是
0: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1: 啊！
0: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

0: 行，
1: 嗯，
0: 有一天呢，我正在理发馆待着呢，
1: 是
0: 来了位顾客
1: 啊。
0: 这位女同志呢，前额比较宽，
1: 是、嗯、
0: 前额
1: ，你就说大奔头不完了吗？
0: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路奔头，
1: 这么大、啊，
0: 出了号了
1: 啊，
0: 前出狼后出煞，这么大奔头，
1: 呵，
0: 我可就发愁了。
1: 嗯，
0: 我想给他设计一个新式的发型吧，
1: 啊，
0: 来个刘海破浪式。
1: 刘海破浪式，
0: 刘海呢挡着前面的前额
1: 啊，
0: 破浪式呢盖着后边这帮子，
1: 哦，就留的七枚穗，
0: 哎，这叫扬长避短呢、啊，
1: 想得不错。
0: 给这位顾客做得了之后，顾客很满意的就走了。
1: 好，
0: 顾客走了之后，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1: 啊，
0: 我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但是就想起来我开始学徒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哦，
0: 开始一学徒，甭说是烫头啊，
1: 啊。
0: 我就给咱们男同志理发都是困难。
1: 是啊，
0: 拿着这把梳子就跟猪八戒那耙子一样。
1: 哼，
0: 我给人吹风，拿着吹风机，烫一刀头发，刺啦，就这么一下。嗯，顾客一躲，我又拿梳子，嗯，来回来，蹭又一下，再过来蹭又下，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1: 哦，他说什么了这？
0: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呐、啊。
1: 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0: 这是给人家吹风
1: 啊！
0: 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儿，就这把刀
1: 啊，
0: 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飕飕。
1: 嚯！
0: 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1: 啊，那位呢？
0: 顾客坐那就害了怕了，
1: 啊、
0: 马上就叫我师傅
1: 啊，
0: 刀下留人呐！
1: 要宰人家，你知道？
0: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
1: 啊，
0: 我放不了心呐。
1: 嗯，
0: 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1: 哦，闹个笑话。
0: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1: 是
0: 研究新式的发型。
1: 啊，
0: 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1: 还应该呢，
0: 还得必须学习化学。
1: 哎，这点错了
0: 啊！
1: 哎，理发跟化学没有关系，
0: 有密切的关系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1: 对，
0: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1: 哦，冷烫精，
0: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
1: 啊啊，
0: 不懂得化学行吗？
1: 哦、
0: 正因我不懂得化学，我就闹过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冷烫剂刚试验成功，
1: 啊，
0: 刚生产，我一琢磨，我得学。
1: 是，
0: 学我拿谁练手呢？
1: 啊。
0: 拿顾客练手
1: 不行，
0: 不礼貌，
1: 不保险。
0: 我一想，对了，拿我姑娘练手。
1: 那你姑娘？
0: 我姑娘准备结婚
1: 啊、哦、
0: 我就把姑娘叫到家来，我说来，今天爸爸给你做一个新式的发型。
1: 好、哦、
0: 我把单子给她围好，把她头发给她洗干净了，打开了，卷好了，把冷烫精就倒在这头发上
1: 啊，
0: 慢慢轻轻地倒，倒好了之后拿热毛巾给包上，来个塑料帽给她戴上
1: 啊。
0: 我就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一会儿啊，你爸爸的科学技术就要在你脑袋上开花了、
1: 哦、
0: 哎，到那个时候你能激动地流出热泪、
1: 哦、
0: 时间到了，摘了塑料帽，打开毛巾一看，嘿，真不错，
1: 乌黑蓬松的一朵鲜花，
0: 锃光瓦亮的大秃瓢
1: 啊，大秃瓢没头发了。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是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当时吓得我这汗就下来了。
1: 哎呀，
0: 我那姑娘一照镜子，泪还真下来了
1: 啊。
0: 哎呦，爸爸呀，这怎么回事啊？您怎么骗我呀？您看看，这是鬼剃头啊，这是，
1: 真是，
0: 哎呦，一根都没有了，黑拉拉拉，连根拔呀。
1: 啊，
0: 您说人家那叫艺术品啊，您说人家那叫工艺品，什么传世孤品，到我这怎么变处理品了？您说人家那不许毁坏艺术，您怎么破坏艺术了？
1: 真是，
0: 我这明儿怎么结婚呢？我怎么参加婚礼？爸爸，我不结婚了，您先送我上尼姑庵吧。
1: 要出家呀？
0: 姑娘一闹，我爱人出来了，也跟我急了
1: 啊，
0: 这怎么回事？你拿我练手还不行，还拿姑娘练手，你太缺德了。我说你别吵，别着急，别着急，没关系，不就这样了吗？
1: 是啊，他明天就结婚了，那怎么办呢？
0: 那先戴着帽子去吧。
1: 啊，那结婚戴帽子，
0: 要不有一年，咱推迟一年，一年以后就长出来了。
1: 不是，人家等得了吗？
0: 一年以后长得出来，明儿就结婚，就等得了。我告诉你，现在就给我长出来。
1: 现在就长，现在长，这生豆芽菜了，那是。
0: 说的是生豆芽菜都来不及这个。

0: 我说你别着急，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拿来的工具，我给我姑娘做了一个假发头套。
1: 你会做头套
0: 啊？我做了好多了。
1: 是啊，
0: 都给演员做的。
1: 哦，有这份技术。
0: 做得了之后，我姑娘往头上那么一戴，一照镜子，比原来的还好看。
1: 哦，
0: 比原来还漂亮。
1: 是，
0: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瞧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1: 怎么还暖和呀？
0: 戴个皮帽子还不暖和吗？
1: 是暖和。
0: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1: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0: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1: 啊、哦，
0: 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1: 是，
0: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汤原汁不能用。
1: 哦，
0: 必须把它稀释，使它浓度合理，要不然就毛发脱落了。
1: 哦，
0: 研究了之后，现在成批的生产，我们理发馆门前贴上冷烫了。
1: 啊、
0: 哦，哎呦，都排大队要求我给做。
1: 是啊，
0: 哎，这个技术传到国外，好多外国的专家、外国的美容大师来到中国参观了。
1: 哦，向你学习来了。
0: 组织上叫我呀、给做了一场当场的试验。
1: 哦，
0: 当场做了一场表演。我一想拿谁表演呢，干脆在我姑娘头上做得了。
1: 你姑娘有头发吗？
0: 长出来了一年多了。
1: 哦，
0: 长得特别的好看。这回我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她头上做了30几种的花样。
1: 是啊，
0: 嗯，
1: 都有什么样式？
0: 有海燕式，有蜻蜓式，蝙蝠式，花瓣式，百合式，荷叶式，叶瓣式，哼，各式各样。最后我给做了个西红柿。
1: 西红柿，西红柿干嘛？
0: 不是外宾呢，外宾渴了要吃西红柿。
1: 啊，你这不都说在一块儿了？你这
0: 30几种花样一变，外宾是大吃一惊。看完了之后，喂的喂，伸大拇手指的丁浩，你的丁浩，美容大师，化学博士。
1: 哦，这个化学博士这么来的。
0: 外宾非要叫我谈一谈感想，谈一谈体会，
1: 介绍介绍经验吧。
0: 我这人不行啊，
1: 啊，
0: 嘴笨呢、
1: 是
0: 一瞅见外国人我就害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啊，
0: 当时我姑娘一看这情况，站起来替我说了几句。
1: 你姑娘怎么说的？
0: 她这么说的，化学博士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表演的相声《法学博士》。今天的空中小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小林，明天再见。节目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歌唱家郭颂演唱的《看秧歌》，这是我台保存的1978年的实况录音。

小家人房中巧打扮啊，石青头带金簪，瓜子脸儿赛粉团，透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小花衫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嘴说是看秧歌啊，其实是会情郎王爷嘛王海山啊。

老旱船，扭秧歌了那个踩高桥，龙灯盘一柱，船向水上飘，秧歌边蒜辫，高桥打北角，等那呼哈呼哈啊，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毛。

0: 狠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我翘着脚也看不着，净看人家的后脑勺，他说哪呼哈呼哈啊，埋怨自己个个头不够高啊。猛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乐得我心乱跳，脸儿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听到啊，我摆摆手叫他等着，急急叉叉往外撩，一只捂了脚哟哟，踩得我火燎燎，一只鞋踩丢了，
1: 光脚丫多难瞧，
0: 嘚那呼喊呼喊啊，情郎哥看着我的小脸往哪儿高。

0: 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斯银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2: 那么第三样呢，是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2: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2: 那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2: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2: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硬核音乐节。
4: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 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5: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

0: 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7.7 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明显，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3: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
3: 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俊逸，
0: 欢迎。
1: 哎呀，这个我们俩这个组合不太常见，是吧？
2: 对，
1: 因为以往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0: 哎，真的，今天能在直播节目当中，真的，我今天要在直播节目当中好好的感谢一下俊逸。哎，
1: 对对，
0: 哎，就你现在播音名叫俊逸。
1: 哎，对对对，是俊逸。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感谢一下俊逸，因为好几次，因为我这边的一些事情都是请俊逸来上，嗯，这个，
1: 但很遗憾，一直想跟浩洋哥上早安节目，
0: 不遗憾，随时把他们两个挤掉，我们来上都可以，哎，可以打一个申请。对对对对，嗯，对，俊逸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确实觉得有很多的话想聊，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是从朋友啊、同事啊那儿听到，就是俊逸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1: 嗯，就是可能在朋友或者是同事看来，最近的一段时间的爱好比较硬核，
0: 哎，就这个我确实就觉得很感兴趣，
1: 是是是，
0: 因为可能就是，我跟俊逸相比，他有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很年轻，就是现在很多事情我想尝试，可能就得考虑一下年龄，这个是实打实的
1: 被束缚住了。但是也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不会限于年龄啊，一会儿也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
0: 哎，对，
1: 这其实今天你看是假期的到了末尾第六天了，
0: 就是倒数第二天了，
1: 对，倒数第二天了。但是其实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假期开始前，比如说就挪了几天假期，其实这个中秋跟国庆这个假期，很多朋友选择一个超长假期出行，我相信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0: 哎，
1: 在路上的事儿都是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假期您都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1: 哎，是，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说一说这个假期都做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哎，
0: 行，易阳说看了场电影，您说稍微详细一点，哎，
1: 哪一部？
0: 对，看了哪一部，然后观感怎么样，也给我们来比如说拔拔草啊、避避雷啊之类的啊。
1: 嗯，分享分享。
0: 好，一段片花之后呢，还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转凉了。目前来看呢，今天啊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的气温比较合适，25度左右。在现场如果说光照还不错的话，穿个短袖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晚间。对，今天你要去嘛？
1: 对对对，一会儿我也会下了早班之后就去到大运河音乐节，欢迎大家在现场偶遇啊！但是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真的很大的，尤其比如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包括晚上，昨天晚上，
0: 对，
1: 就是回到家可能10点多左右，就是
0: 啊、你昨天也去了吗？
1: 昨天没去，昨天那个、哦、这个刚回北京、哦、啊，但是也是感受到这个北京的凉意，所以说最好还是穿一个比如说冲锋衣或者是一个偏厚一点的防风的外套，在现场会比较好一点。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之前大运河音乐节也经常。然后一般呢在晚上晚场的这个时间段都是一些重磅的歌手。
0: 今天晚上是谁？
1: 今天晚上
0: 老狼、
1: 哎、老狼、嗯、然后还有谁来着？我有
0: 回春丹，
1: 回春丹，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盘尼西林、
0: 哎、
1: 都是一些喜欢摇滚乐队朋友的这个值得去种草的这些好的选手们啊，好的歌手们。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比如穿一个稍微亮色一点的鲜艳一点的，哎，比如冲锋衣啊，或者这种偏抓绒的那种外套啊，又出片又保暖，哎，就千万别冻感冒了。
0: 是的、
1: 嗯、
0: 此外呢，长时间观演也建议您带上这个防潮地垫啊，防潮的野餐垫啊，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方便休息，隔潮防湿。
1: 是的，那现场的市集区域呢也有很多家摊位来销售热饮，比如说热豆奶啊，热咖啡啊，好，还有这个加热的矿泉水啊，热奶茶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没有热饮喝。
0: 是、哎、我昨天反正看了七七的那个视频了，
1: 嗯嗯嗯，
0: 拿了一个大汉堡，
1: 那吃的可多了
0: 啊、哦、
1: 嗯，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是，
1: 当然了，如果说您去的话，对交通接驳还有进场散场，包括安检的这个进线带的物品，包括场地的服务导览等等等一系列的配套信息有疑问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账号，二呢也可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的主页来查询相关的信息。也希望大家在今天也是大运河音乐节第二天能够玩得开心。
0: 对，
1: 反正昨天我看我们的一些宣传物料，比如说蓝老的现场啊，包括大鹏的现场啊、
0: 嗯、
1: 都特别的热闹啊，大家这个看的感觉特别好。哦对，今天还有于是，
0: 哎，今天
1: 有于是的这个音乐节首秀，哎，可以感受一下去啊。
0: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音乐节它就办两天，所以如果今天要去的朋友啊、哎、一定希望您在现场注意安全，另外也是尽兴、嗯、哈，
1: 没错。
0: 嗯，来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10月6号，北京晴，北风转西南风，微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7到9摄氏度，昼夜温差可达15度，早晚呢凉意浓，假期尾声仍利于出游，但清晨出门记得加件外套，老人幼儿尤其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1: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北京的天气还是挺暖和的
0: 啊。你跟哪儿比啊？
1: 我其实我去的地方我觉得并没有说就是很北方啊，但是海拔高，我去了趟山西。
0: 哎，露露，我们那个听友露露好像昨天也去山西，他去了那个什么齐武县还是什么的
1: 啊。我去了趟就是在大同那边，就市区、
0: 啊、
1: 大同市区
0: 啊啊啊啊，
1: 早晚都快接近0度左右了。
0: 那么冷了，现在已经
1: 啊，就是4-5度左右，然后最低的可能到0度，因为前两天刮大风嘛，然后那边可能海拔高，所以我一下子就感觉进冬天了。然后我去的，我带的还是就是偏初秋的一些衣服，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
0: 啊、薄了
1: ，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嗯、这个及时添衣保暖啊。来回到北京之后，还感觉温度还比较舒适跟适宜的，
0: 是吧？
1: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看街上这个大家还穿着短袖短裤，因为白天还是温度比较高的，
0: 啊、光照挺好的，
1: 我就感觉有点。穿越，我说嗯，大家过得好像不是一个季节。
0: 哎，山西我其实一直想去，因为特别是玩了那个黑神话悟空之后，
1: 特别值得去。我觉得就是一条线，大家从比如说北京出发，然后你经过比如说玉县呀、
0: 啊，
1: 然后 一路穿过去，然后到大同啊，然后你再到比如说再往西北走，可能到内蒙了，或者再往南走就到山西，去山西境内逛一逛，我觉得都是一个还不错的行程。
0: 但人确实不少吧？
1: 人很多，而且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天津、北京的朋友们，因为可能确实离得近。
0: 啊、嗯，
1: 高铁也就2个小时，然后
0: 你咋去？

0: 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哈。
1: 我们来看地铁方面的消息。新京报市交通委消息，从昨天也就是10月5号起，途经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车站的地铁2、3、4、7、10、14、19号

0: 价结算等依法查处，发放提醒告诫书600余份，消费更放心。
1: 嗯，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然后也是让不管是来北京玩的外地游客，还是在就是在北京的，我们说节假日想去玩一玩的，有了一个更放心的消费体验。
0: 是的，是的，是的，也很辛苦哈。
1: 是的，是的啊。那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同样是国内首个大兴机场的网约车区上线了扫码签到功能，记者这个司机呢可以卡点来接驾了。那根据本台消息呢，即将返京的朋友们可以注意，在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呢还上线了国内首个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的压缩了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了上客区拥堵的难题，那车辆的通行效率其实是提升了1倍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
3: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4: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是。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5: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4: 2分钟，633米。
3: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6: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汽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3: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0个。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1: 来，我们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这个互动哈。
2: 假期都去干了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都去哪儿玩了。
1: 是、哎、然后呢，这儿有一位微信的朋友说，昨天晚上特意从张家口奔赴北展剧场赴一场与郭峰的缘分之约。昨天在北场那个郭峰有一场演唱会啊，让咱听友那个害羞小妞也去了。然后他说，我跟郭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今年都64岁了，现场的每一首歌都把我带回童年，满是回忆。当最爱的《永远》这首歌作为压轴响起的时候，热泪盈眶，仿佛时光倒流，初心未改。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方，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

0: 哎，很有寓意。
1: 你这说真的，就是郭峰，我会觉得是属于我，因为咱俩我觉得是隔着辈儿的，不能隔着辈儿就隔着年代，年代的
0: 是。
1: 我觉得郭峰可能是我那个年代的人会比较熟。你小时候或者年轻人也会听他的很多歌吗？
0: 不太会听很多，但听过，
1: 比如说什么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就是
1: 说好不分手，
0: 就是有一些旋律起来之后可能会跟着哼，但就不是说那种哎就一听就会唱的那种，还没有到就是那种特别耳熟能详的。我觉得这可能属于比如说80后啊，85后很多朋友们的比较就是经常会哼唱的歌曲的歌单的歌。
1: 哎，那比如说就刚我放的这首刘德华的歌
0: 啊，这个听过，
1: 这个熟，
0: 这个熟
1: 啊。那比如再往前一点 ，Beyond 的歌听得多，
0: 也会听，
1: 也可以是吗？
0: 就主要是我这歌单比较 old school
1: 啊，明白。因为其实昨天现场就是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这个大鹏其实唱了 Beyond 的歌，
0: 哎，是，我看了那个切片。
1: 对，其实我就觉得，其实我有时候挺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Beyond 这支乐队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能说不复存在吧，就是它
0: 成为一段记忆了。
1: 对，所以他们的很多歌，可能我们只能通过，比如说就是手机呀，或者就是通过网络来听他们的原音重现或者什么的。现场演唱，像大鹏这样能在现场演唱 Beyond 的歌的机会，真的很少。
0: 嗯，
1: 对，你现在因为除了比如说现在剩下的那几个人，他们有时候可能还会唱他们自己的歌之外，就其他的歌手。或者说你在现场是很难听到 Beyond 的歌的，
0: 是，
1: 你明白我意思吗？
0: 我知道，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音乐节这种现场，大家特别多人啊，那种万人、千人大合唱，然后一起想起熟悉的旋律，然后一起唱的时候，就那个感觉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在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许巍唱《蓝莲花》
1: 啊，
0: 然后全场一起唱，就是那个。你在现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像刚刚这位听友说的，就是，那种满满的回忆，那种当你这首歌曲在某个时刻给你带来很多情绪感受的时候，然后又在那个时刻。

0: 然后很，我看现在好多朋友就是会来一个那种旧照片的复刻版。就是
1: 怎么讲，
0: 一样的位置
1: 啊，
0: 一样的动作啊，甚至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找到那个时候还保留的衣服，哎，穿上来一张这种照片，然后做一个这种对比，你会感觉啊，好像时间也过得很快啊，岁月虽然在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但不灭的是朋友之间的那种情愫。
1: 对，之前咱们台不是还搞什么，就是那个用 AI 来做，就是年轻跟年长的做一个拥抱，什么电影节的时候应该是，
0: 嗯嗯，
1: 对，那个让人觉得看了一下还是挺唏嘘的。
0: 是的，是的，
1: 就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哗就过去了。
0: 哎，没错啊。然后 Snoopy 还发来了一张，这是您去哪儿玩的照片吗？这一个
1: 辽塔
0: ，哎，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是哪儿的啊？也欢迎大家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假期都去哪儿玩了，以及朋友都去哪儿玩了，然后以及有哪些好的见闻啊？
1: 对，他这个照片拍的还挺好的，他是在一个
0: 感觉是不是是水中的倒影哈？
1: 对，他这个水应该是一个大缸还是一个什么？哎，不对，这个是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桌子的桌面。玻璃的桌面
0: 这么干净吗？
1: 类似于比如某一个咖啡摊位的那个玻璃桌面，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你看周围，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照片很有艺术性啊，我觉得您可以参加我们北京美人拍。
1: 对，我们现在看到好照片都会
0: 真的
1: 送大家去啊，
0: 真的，这个我觉得拍的取景啊、角度啊、寓意啊也好，而且还有景深的。你看这个在倒影里面，还有叶子跟辽塔的相互衬映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真好，真好，
1: 可以啊，西努比，你可以把你这个照片发到这个北京美人拍上面去，
0: 嗯，说不定你还能赢奖金呢。
1: 不用说不定，我觉得肯定能赢，
0: 哎，拍的真好，
1: 肯定能赢啊，交上去啊。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发来的互动。
0: 哎，头一条说去了，这应该是东陵山啊，被誉为是小五台山的东陵山啊，一览众山小。哎，这个季节我还是提醒大家啊，爬山一定要带好这个户外的。就是户外穿搭，你的内里，然后夹层，然后外面的防风保暖，这些一定要做好了。因为确实到了十月份开始，这个山上的风很大，体感温度就是会跟你看的天气预报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
1: 是的，
0: 不然的话会容易出现一些比如失温啊这些不好的情况，
1: 对，
0: 就不好了。
1: 这个一会儿到第二时段我们也请这个军艺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军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徒步去山西，这次也是徒步。
0: 哎，对对对，我是去了这个头一条，这位朋友是小五台山，我去的是五台山。
1: 哎，好嘞，一会儿听他来跟我们聊聊。
0: 好的好的，
1: 稍事休息，咱们第二时段见，
0: 一会儿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